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制哦。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制哦。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咱这个即马目前生物科技吼、
1: 哦，
0: 专门咧吼、哦、研究着养生的这个专家，
1: 嗯，
0: 咱的吴董事长吼、
1: 哦。对

0: 来国当的你好，
1: 来主持人你好哈，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个咱这个国当的哈，因为你即马是专门咧研究咱即马咱台湾养生啦、健康啦哈，啊，生物科技咱是做到非常非常的，诶，咱是讲非常非常的大经啦哈，即马是讲。即嘛，大家要追求，其实追求吼，唔是讲要追求讲啊，我吼要长命百岁啦。
2: 嗯，
0: 我唔是要追求讲哦，我要偌好个啊。
1: 嗯，
0: 其实你话愈来愈多了，大家其实追求就是这两个意念啊。
2: 健康，
0: 健康，
2: 嗯，健康。
0: 只要那卖破病，啥物拢 OK。
1: 是，
0: 但是卖几多位吼，即嘛现代过去的人，我可能个还好。我发现讲，这几年啊来了吼，差不多30岁以后啊。咱台湾吼，就开始啊，一寡吼糖尿病嘛走出来啊啦，
1: 是
0: 心脏病嘛来啊啦，
1: 是
0: 哦啊吼，一寡什么有诶无诶吼，身体毛病拢一直走出来，体力嘛比别人过去吼，拢差足济哦，
1: 加足烂诶，
0: 加足烂诶吼，
2: 而且一旦败吼，就好像兵败如山倒咁，
0: 咱即
2: 摆如何？
0: 你想咱即摆糖尿病诶人已经下降，刚超20几岁就开始拢糖尿病
1: 啊，即摆上新诶吼，15岁糖尿病，
0: 15岁，
1: 即摆真诶卫福部统计吼，慢性处方签诶糖尿病有280,000人，
0: 加多啦。
1: 但是呢，但是呢，台湾已经破几千人、万人，你敢知？为什么有700几万人至800万人左右是叫做血糖过高不自知？因为你血糖这么高，你不一定知，感觉讲你有什么状况，拢一定是发生状况才知讲啊，我
2: 得病
1: 啊，对吧？啊，我血压高起呀，
2: 啊，我高血压，
1: 所以呢，有潜藏有700几万人哈，是这个糖分过高。
2: 嗯，
1: 因为这么少年囡仔我哈，大家拢啉手摇饮
2: 啊，对。
1: 啊，今麦讲其实
0: 拢叫什么外
2: 送
1: 什么
0: 外送，
1: 啊，你又无食到甜，对吧？哈，
0: 伊干嘛不好食？
1: 不好食，
2: 哎，我收干嘛不好？
1: 这个甜呢，这甜吼，会让咱的心情
0: 快乐，
1: 快乐，
2: 对，
0: 真的，真的，
1: 也会让咱这脑内啡哦，哈，这个有 feel 啦，有 feel， 好，所以
2: 开心啊，
1: 不自觉的贪家，所以你看，足济糖尿病是啊啦，其实拢是贪家。哦，一顿人讲食一碗饭就好，计伊唔是，伊是分两碗。又过无两点钟，伊又搁食一个蛋糕。
2: 啊，对。
1: 哦，啊，即摆看人咧食饼干啦，我嘛要食一个饼干。
2: 哦，
1: 啊，而且我们国人的饮食都在淀粉类比较多了。
2: 对，
1: 而且现在都是精致淀粉跟精致糖类。
2: 嗯嗯。
1: 手摇饮的糖是很可怕的哦。
0: 对是啊。
1: 它没办法被人体代谢。
2: 人工什么7颗方糖？
1: 对，系啊。啊，你想一般咱像迄个咱些啥便利商店买到迄个饮料有无哈？
2: 对。
1: 你个看。伊一罐 A 糖 A 糖分对吧？将近迄个方糖超17粒，
0: 17粒。
1: 啊，你个想看嘛吼？你就简单，你就兑一杯白茶对吧？
0: 吼，
1: 白滚水。啊，你个17粒的糖加甘滴无？甘滴你个嘴内底，慢慢来啉这杯水哇吼！你个怎讲怪恐怖啊？
0: 哇，你不怪啊！
2: 啊，恁大家拢累一礼拜啦。
0: 对，所以其实吼，除了这个糖尿病以外啦吼，其实你看即摆足侪人心脏问题嘛好啦，
1: 心脏病、心血管吼。
0: 中风啦，
1: 中风喎吼，
2: 不干净，
1: 全部拢是干净嘛，愈来愈侪，
0: 包括了讲，即马即个人讲目睭无好的人啦，嘛拢安尼捉紧的，即马拢有，你看即马国小生哦，过去挂目镜是异类啦，
1: 对，
0: 即马是无挂目镜，看足奇怪啦，
1: 以前挂目镜会红笑啊，即马无挂吼，会红屁笑，
0: 是啊，哦，所以哦，人讲过去哦，人讲。人生70才开始嘛，哦，然后人人生70才开始，
1: 这是50年前的讲法，的时代，哦，70才开始嘛，
0: 对，
1: 为什么？代表伊的身体健康状况够变歹，
0: 开始变歹啊啦！
1: 啊，活到80岁、90岁、100岁哇！你刚我在听一个朋友讲，伊妈妈。伊比较较济岁，伊妈妈103岁，我抓一点。
0: 哦，
1: 伊妈妈103岁。
0: 103岁，
2: 人类
1: 啊！伊讲伊要等于厝陪妈妈食饭啦。哦，我说要求哦，这囝我友好。妈妈103岁，
0: 对
1: 该开讲哦，对拍牌哦。哦，你要在咱有咧养生有无？身体有咧顾，哦，迄其实差出济。
0: 有影啦吼，所以我拄系讲到这个吼，为什么咱人幸福即马30岁开始吼？开始我讲啊，少年糖尿病嘛来啊啦，心血管毛病嘛来啊，大哭嘛来啊，现在正在大哭啦，
1: 吼，
0: 啊，过来目睭嘛无好啦，骨头嘛无好啦，神经嘛无好，肌肉嘛无好啊，吼，为什么呢？伊就讲吼，除了饮食以外，咱拄啊伫阿未上要来上这部之前，咱伫线下咧开讲讲，你讲这原因其实。

0: 所以来即马重点就是伫个即讲有影哦，即马足侪人咧提倡哦细胞嘛吼、哦，像过去拢个讲啊，无咱来去做干细胞啦，
1: 对啊，
0: 哦去倒位啦，
1: 日本做胎盘素啊，嗯，哦啊是讲换血啊，
0: 哦
1: 啊这个顶顶个即红啊，包括什么高压氧啦、嗯哦，
2: 啊对 对, 对，
1: 无所不用其极，上新的科技，
0: 对，
1: 但是哈足侪人搞不下咧。无成一个字，
0: 无成啊啦！哦、你想我讲这间哦，阮有一个，阮有一个听众哦，
2: 嗯，
0: 伊甲我讲，因拢招几单游览车哦，
1: 嗯，
0: 有居然去病医，去倒位，去个华联遐病医
2: 来
0: 助干细胞，
2: 对，
0: 一盖住，佮看拢多哟，一针哦，
2: 嗯嗯，
0: 只要从底给是四万块，
1: 是，
0: 但是吼、哦、三个月要去住一间，
1: 嗯，
0: 你是从底给哦，
1: 伊
0: 嘛有一针二十几万的，
1: 是，
0: 啊，有人住二十几万的，有人住四万块的，
1: 是，
0: 啊，我讲啊，住这么济，住四万几块的干细胞，佮住二十几万的干细胞，
2: 猜到位，
0: 猜到位。我看起来那么不
2: 是，应该是咱人本身欠欠的话，
1: 只要伊的讲法咯，叫做浓度啦，
0: 浓度
1: 四十岁去做的，五十岁吼，六十岁、八十岁、七十岁，其实浓度无同款。
2: 一个来，
1: 伊会甲你判断讲，判断讲，你有啥物毛病？啊，你有糖尿病？啊，你有即个高血压无无吼？啊，可能
2: 你这浓度当然
1: 高啊。假设你即块做五趴，
2: 吼，
1: 啊，做较贵的，啊，你卖无？哦，其实我咧台湾咧做拢足少嘅，其实咧浓度拢啊无够，
0: 你
1: 澳洲真正咧做胎盘，即个干细胞
2: 喎，
1: 迄是一针拢几百万呢？
0: 是啊，澳洲哦，
1: 澳洲啊，
0: 啊，但是做几百万做咧是真正看有效果、
1: 哦，所以你看人迄真正上市上柜夫人有喎，夫人
0: 总裁夫人，
1: 总裁妈，哦，那个总裁夫人，你看有寡少年都寡少年，
2: 哎，真的呢，
1: 因有钱嘛，
2: 嗯、
1: 所以因去澳洲一抓开始。三四百万，一年开几千万，对来讲算小 case。
0: 南山那俩啦，
1: 因为到了有钱，他是追求什么？哦、追求我爱水嘛，
2: 吼、嗯嗯，
1: 而且我爱机能爱健康嘛。
2: 嗯、而且不是讲水外靠，也连内底啊，
1: 北来拢健康才是重点。哦，所以嘛，做些啊，迄大礼拜拢出门咧，拢去到日本，较无钱的就去日本啊，因为较俗、嗯嗯、去住迄个胎盘素，
0: 胎盘素、
1: 哦、较俗去日本住，
0: 嗯、
1: 但是你讲较俗啦。机票大来来回回，一直抓去嘛，稍微来来回嘛，两三万呢。啊，一达哥去一届
2: 哦。啊，达哥去一届。
1: 日本那是俗，但是一达哥去一届。
2: 哎，冻偌久？
1: 哎，冻啊，就一个去一届咩？
2: 啊，冻一个呀，
1: 冻一个年咩？
0: 哦，你讲的是，你讲的是，你讲日本是种助胎盘嘛？
1: 助胎盘术。
0: 但是吼、哦，咱这国当，你讲的这个胎盘哦，我过去吼、哦。嗯你想咱这过去，我从来记得的像的是迄个慈禧太后。
1: 哎，
0: 慈禧太后伊吼伊嘛最爱食这个胎盘。
1: 是啊，
0: 哎，胎盘是食人的胎盘。
1: 人啊，伊在古早迄个时代，伊靠有人的技术俩，
0: 所以对啦，技术俩
1: 取那个婴儿。所以以前吼，咱要个人讲这个慈禧对吧？吼，你捌看听过包公的迄、那個，听过看过包公的故事吧？你
2: 看
1: 包公传来掉一个啥？就是人因取迄纸盒车。
2: 纸盒车。
1: 哦，纸盒车就是啥？你们知？就是雄性的纸盒车，就是迄怀孕三到六个月的妈妈对吧？吼，该破白。
0: 哎呦，
1: 该破白。啊，我那种三到六个，三到六个月迄囡仔是不是
0: 阿伯成型啊？
1: 所以就甲破落呀。所以今嘛就变一尸两命了
0: 哦。哦，是。
1: 但是为什么伊就是爱？新鲜的胎盘
2: 哦，那个时候的胎盘最新鲜。
1: 你老何公妈妈生囡仔来来来一点哇，一个变熟成去啊、
2: 哦，
1: 对因的认为啦哈。我是安尼讲，对因的认为种新鲜呢。功能较好啦，对，新鲜的功能较好啦，所以但系继续前进咪。
2: 嗯，
1: 啊，过来，咱即卖科技来讲好啊，因为这里有诶拢要生了去做无痛分娩针嘛，对吧？
2: 对对。
1: 所以即卖要取得人胎盘哈，
2: 嗯，
1: 坦白讲，这里非常困难，为啥？因为一注下来是毋着抗生素啊，
0: 对，
1: 都迄个胎盘对掉掉这里抗生素，
2: 药物，
1: 对，
2: 化学药物，
1: 所以这里无清气啊，所以你若食到这吼、個，等到是
2: 就会
1: 另外一个问题造出来。
0: 但是过去的人，我感觉。真厉害呢！伊安尼吼，无像即马伊啊，则发达啊。伊嘛先讲食这胎盘、
1: 嗯，
0: 对着第一个，伊胎盘除了食水是基本的嘛。伊主要是要食咱体内。
1: 体内其实我水吼是咱的 上简单的一个问题。
0: 哦，从简，你要食胎盘，水是从简单的。
1: 为啥？因为你的细胞呢，活起来的时候，你就想讲，回到十八岁感觉啊。
0: 是是。
1: 因为你细胞活起来，你主人主人啥？青春。
0: 对。
1: 吼、哦，主人精神啦，吼、哦，气色啦。
0: 嗯。
1: 你咁看老大人，你问讲，你的皮肤哦，那。

0: 那样呢？对哦，你讲气色哦，那几只好，对哦，你安根赤字啊呢？哦，你是食什么物件？那体力甲以前差差济了，其实拢讲气色，你的精气神呐十足，你自然你的皮肤就上简单嘞，你有电嘛，所以咱的皮肤就自然愈来愈青春，
1: 对，
0: 所以有的看见哦，你来几少年二十岁，哦，你的皮肤来几足骨嘞，哦，以前甲咱六十岁时，因人拢无爱甲牵手啊，啊，结果讲起码因咱愈来愈好时，因人怎弄啊？烂掉掉了，
1: 所以哦，其实你来讲吼，伊就即马，伊就过去讲胎盘就是除了睡衣花了哈，就是好咱的细胞，跟他就是跟他讲恢复到年轻的时候嘛，
2: 而且可以生新的细胞。
0: 所以这时阵呢，你细胞是不是再生啊？对吧？活化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咱即马你进前拄到遐机能退化，是不是慢慢啊电个冲动啊？
1: 是
0: 慢慢啊电个冲动啊？所以你也感觉讲，哟。我那个以前呢，同款呢，同款咧食呢，哎，那今麦感觉无同款呢。以前食定保养食品时，弄那咧顿顿啊，闷闷啊，无啥物，无啥物足大进展着。但今麦感觉无同款呢。以前无食进前，哦，迄感冒啦、感冒，而且一两个月，拢咧看医生，拢咧食药啊。
2: 对。
0: 哎，今麦唔是呢，哎。我有人讲假讲啥？哎，我当我咧讲，我即马吼两年讲你啊呐，两年冇感冒过，我你冇白讲哦。有阵时串惊串掉了，唔知。哎呦，今天老公安尼食咧，你讲咧胎盘路哦，即马两年拢安尼哦，迄气色几外好咧，我人拢乌白来啊。七十岁啊，伊讲因人过乌白来。
1: 对啊，所以哦，一个好的胎盘啦，这个让咱细胞年轻化，让咱像过去少年咧，你看咱也拄着囡仔。刚好可能，哎、欸，你是不是破病啊？一般囡仔袂破病嘛，伊少年细胞少年嘛，所以囡仔吼，你看少年人的细胞绝对是年轻嘛吼，但是伊身体绝对够健康。所以咱即马爸爸妈妈，你即马在追求啥？看会当好咱的细胞等于年轻化，吼、好咱像过去的细胞骨甲挖起来，少年细胞挖起来的时阵，你讲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什么骨头关节痛疼啦，哦啊人疲劳亚身啦，啊皮肤掉呀，只要你若讲等一个少年时阵，这拢无去啊，
0: 一定要渐渐改善嘛。
1: 但是
0: 即马
1: 重点就是讲吼，来咱都啊，咱都讲的这是人的胎盘嘛。
2: 对对对。
1: 但是吼，我老实讲，咱人啊，可能他承认咱，你想话
2: 那个，这嘛是违法，
1: 这嘛违法呀。啊，你若讲吼，卖掉这个违法的，哦，啊，我嘛无想要去上人的外口来注射，一个做要几啊百万呢，啊，我无遐时间，有啥物好的方法？我咱等下吼，咱想咱的果档休困，等下咱来探讨讲哦，伊就即卖现代科技有啥物好的方法，会当好咱这爸爸妈妈，好你来第一远离病痛，卖病来催咱。啊，够好！你人气色好，
2: 有精神，
1: 嘿，
2: 暗时够好入眠，
1: 暗时好困诶，哦，啊，毛病卖来催咱呢。等下咱这好邀请咱这个果档吼，好来甲咱这爸母来做些说明啦吼。好来，感谢，谢谢。

0: 后来咱再一组个邀请了咱这个永兴的健康生物专家哈，咱的郭董来，郭董你好哈，
1: 大家好哈，
0: 来，咱都要讲到这个胎盘了哈。其实我相信咱这爸母哈，大家拢捌听过胎盘素，因为过去伫我记伫从二三十年前啦，
1: 是，
0: 迄阵咱台湾最流行去做胎盘素，
1: 是啊。
0: 啊，做胎盘素吼，一样做为虾米理论就是讲吼，伊第一伊是讲吼，要予咱人看较少年嘛。
1: 对。
0: 但你都要讲到，都这少年是基本，你只要胎盘啦用了对。
1: 嗯。
0: 少年是基本的，要水是足基本的哦。
1: 是啊。
0: 咱主要做胎盘就是讲要予咱的第一细胞少年，
1: 嗯，
0: 要予伊活化、
2: 新生，
0: 予咱敢那像咱少年人体力、气力，啊，咱五脏六腑嘛要像少年人。病痛都没，这少年人没病痛嘛，
1: 是啊，
0: 没毛病嘛，
1: 是，
0: 那就是细胞你知道，但是我说这个啊，咱过去人家做什么淘宝那不知道啦，以往从了解哦，过去都是低胎盘，
1: 低
0: 低
1: 油
0: 油，
1: 哦，
0: 对，
1: 那这两个上多啦，因为这两个上好取得啦，
2: 因为比较多嘛，
0: 哈，多嘛哈，
1: 对，但是你用低啊，低啊，几千万只的呀，
0: 几千只
1: 哈，嗯，但是呢，就有一个小毛病啦，就是用低个油哈，较容易有所谓的感染的问题，口蹄疫感染，
2: 哦，
1: 所以基本来丢鸟咯，龟都
2: 龟中
1: 牛有狂牛症嘛，
2: 哈，
1: 猪啦羊啦做口蹄疫的问题嘛，
2: 对对对，
1: 所以龟片全部拢都
0: 啊扑杀，
1: 啊，其实较好的胎盘哈，过来过。这个早二十年前过来，我发现更加好的胎盘是啥？对鹿啊来，
2: 鹿啊胎
1: 鹿来，啊，因为啥鹿好？因为鹿啥是偶蹄，就是依靠两诶两个蹄蹄俩，两个蹄，它是偶数的蹄啦，哈，
2: 偶数的蹄，
0: 人讲卡镜头啊，
1: 对，卡镜头哈，
0: 刚两几年，
1: 对，所以一个低啦，跟羊无同款，这时阵伊就未去感染到人讲的所谓口蹄疫的问题，所以伊就继续健康啊。
0: 那么听过低口蹄羊口蹄，可能慢慢听过，
2: 没有听过，
1: 无人听过鹿啊口蹄，
2: 没有没有，
1: 过来鹿啊雌雄这地都念在澳洲跟纽西兰，
0: 对，
1: 直接鹿啊吼，伊平均拢七米以上的空间，会当去底下招种，
0: 底下招的，
1: 所以人。讲属于较放养类、较野生类的对吧？
2: 嗯，
1: 是像我咱台湾饲猪哦，迄一群在咧三平哦，还要关二十只，客来客去啊。
0: 所以，哎，鹿啊，足快乐的啦，
1: 鹿啊，快乐、健康，哦，啊个无污染，哦，因为环境，
2: 对，他们那边环境
0: 好山好水啦。
1: 咱全世界三大有机土地都是这里巴西、澳洲、纽西兰，所以他们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孕育一生命。过来鹿一年只能生一胎。
0: 一胎
1: 也只有生一只，
2: 嗯，
1: 啊，第不是哦，第一根生了是几十只，
0: 鹿啊生一只呢，
1: 生一只呢，啊，鹿啊
0: 吼，固定的就对啊，
1: 对，鹿啊跟咱人差不多，差不多在九个月左右，哦，这才生一胎就对
0: 啊，哦，九个月，所以一年才我都生一届，
1: 一年才生一届，
2: 啊，伊一世人伊生几届
1: 啊，一世人哦，啊，差不多八届左右啦，
2: 哦，
1: 六到八次啦，其实看商人怎么运用啦，但是呢，胎盘吼，不是讲伊生几届问题哦，一定是。生第一胎上好，
0: 哦，
1: 生第一胎这个伊的精华上好，上清气，哦，过来了嘛，上健全的对哇。
2: 嗯嗯。
1: 因为你咱像个咱人同款，你生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
2: 身体愈来愈烂嘛，
1: 所以第二个、第三个，伊身体嘛。健康不像大诶，给较好嘛，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都是取新鲜，哦，取最新的这个胎盘，
2: 对，
1: 来提炼这个胎盘素。
2: 嗯，
1: 但是个一个更加厉害的是啥？你们知？咱更加结合起来，就是马胎盘。
2: 马胎盘，
1: 马是一感官一体，哦，一年生一体，一十一个月。即系生一
2: 胎，你一
0: 十一个月哦，
1: 老个是九个月，咩是十一个月？
0: 嗯，
1: 所以咩诶，这个胎盘的珍贵性如何？吼，
0: 更加管，
1: 更加管。
2: 嗯，
1: 哦，伊发现马跟鹿的跟人的这个 DNA 的相似度哦，吼，
2: 对，
1: 马将近99%。
0: 没啊，
1: 对，
0: 没啊呢，
1: 马将近90%，
2: 你跟人的相似度啊，
0: 没啊，胎盘 N A D D
2: N A，
1: 跟咱人相似度是99%，
0: 哎呦，
2: 这么高，
1: 老个差不多98%，99%，
2: 啊嘛真接近啊，
1: 所以两个拢足好诶，啊两个拢足健康，为啥因马嘛是放养诶，马无咧圈养吼，马放养伊嘛是用婆婆种子对啊，你一定爱有照，伊身体才健康，
0: 对啦，
1: 哦，啊所以马嘛足少咧做啥物抗性哦，对马破病伊才会做，
2: 可是刚刚马跟他诶更加少吼，
1: 一定更加少的啦，
2: 数量更少、啊。
1: 日本的马，咱日本捌听过赛马嘛，对不？
2: 有。
1: 日本的赛马吼，一只是一个代票，
2: 一只一亿，
1: 是一亿个台票。
2: 哇！
1: 上少嘛要两千万，
2: 嗯
1: 嘛要两千万。
2: 所以要那个要把它供养起来呢。
1: 所以马吼、哦、是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来的吼、哦、是最尊贵的一个身价，身价
2: 一亿耶，好可怕
0: 啊！对对
1: 对。
0: 哦，所以哦，那你讲你今晚讲的意思讲。今毛你胎盘就是要让咱的细胞活化嘛，但是你也要讲要吃安全，要吃健康的，啊，就是安尼，直接安尼来吃这个马啦、鹿啊啦，
1: 对，
2: 你跟咱人的 DNA 应该相似啊，
0: 就是你
2: 健啊，
0: 你用胎盘的规个胎盘一体只一个尔嘛。啊！伊个菜盘是变样子，直接摕来吹吹摕来食咧。
1: 无啦，一定要有经过生物科技的萃取，
2: 哈、哦。
1: 这个生物科技的萃取取决于它里面的生长激素。
2: 哦，生长激素。什么叫
1: 生长激素？
0: 就是以生长激素，
1: 就是让咱的细胞活化。
0: 嗯，
1: 所以我囡仔一大未大，就是以生长激素
2: 好不？
1: 你了解住哈？所以伊生长激素然后，所以伊就加足够大汉。
2: 嗯，
1: 哦，体质有的人是。这个啊管
2: 有
1: 的人是啥健全的哦、
2: 嗯、
1: 就是一嘛有胸肌就是很健全的哦
2: 对, 对, 对
1: 所以生长激素是能活化咱这个细胞的胸
2: 肌
1: 的关键就对了
0: 嗯, 嗯所以你来讲吼胎盘你若讲加减猛食的时候你只要每天有在给补充的话你的咱细胞要老化的速度就变得慢嘛
1: 第一吼，来伊来讲，你若有咧食时吼，你老旧细胞紧能个代谢掉，
0: 嗯，
1: 吼，和咱的细胞紧能个新生起来，
2: 嗯，
1: 哦，就我们细黑细胞的紧能个代谢掉，所以我们要先代谢排除废物，
2: 对，
1: 所以你这样的胎盘啦，愈健全，咱的生长激素愈健全，排除废毒素的机能的愈紧，
2: 嗯，
1: 哦，就是跟咱的肝同款，肝若好，人生就彩色嘛，
2: 对啦，
1: 伊排毒机能好嘛，
2: 嗯，
1: 啊，你肝变那会好，你爱会生长激素，所以。所以胎盘就是掌控咱的生长激素的重要关键。
0: 嗯，
1: 所以伊若如何，咱所有的机能都一直都活起来。
2: 嗯，
1: 哦，都头多像我甲您讲的，刚才袂输咧充电的，你即马胎盘了就是100%的 battery。
2: 对、哦。
1: 所以供应所有的这个咱这个这细胞，供应咱这个这个机能的对吧？
2: 嗯。
1: 心肝脾肺肾会全部拢启动能量。
2: 嗯嗯。
1: 注入这个能量，你即马和不用，你即马肝存10%尔，伊即马电力和你80%的电。给你充个饱，所以你起码的代谢机能就给做好
2: 了，就重新启动了。
1: 所以有在吃，你几度差，所以现在人因要去日本住这个一个月去找一届住院，因讲啥点知？因上简单的感觉，精神气色给做好的，上好入眠，
2: 哦，
1: 困得饱。过来，迄爱啉酒的讲哦，哦，我今嘛哦，
2: 酒的代谢
1: 量加偌好咧，
2: 啊，
1: 过来代谢功能嘛紧，
2: 嗯，
1: 哦，所以就一定人迄种好朋友烧酒嘛，
2: 对，
1: 啊，都去住，
2: 嗯，好烧补啊，
1: 啊，这个贵妇就一定是得去澳洲住，哦，因为因的速度更加紧，
2: 嗯嗯，
1: 哦，因迄叫做干细胞，啊，其实干细胞嘛对得来，嘛是拢对胎盘来提炼的，
2: 嗯，
1: 所以咧，你要有什么科技哈，包括你有什么这個，你有当开挂这哇哈，
2: 对，
1: 咱今麦科学拢最厉害，
2: 是啦，
1: 但是回归。当然，咱老祖宗的传统智慧，胎盘术，
2: 嗯，
1: 哦，这个从鹿啊也好，从马，以前都依赖所谓的这个人胎嘛，哈、
2: 哦，
1: 叫纸盒车，
2: 嗯，
1: 或者是猪胎盘、羊胎盘，但是发现它会感染，
2: 对、嗯，
1: 但是鹿跟马，它一年只生一胎，所以它很健康，
2: 嗯，
1: 过来，所以它的吸收率也更好，
0: 嗯，
1: 哦，所以伊若无健康，你吸收率就无好啊嘛，
2: 嗯，
1: 哦，所以你对咱，比方咱的激活，咱的这个上，我咱讲上重的啦，
2: 哈、嗯，
1: 上严重的，迄皮肤拢上简单的，只要你精神气血，然后比方说更年期的问题，
2: 嗯、哦，
1: 妈妈，你一定。不是你更年期，不是你的更年期，是因为你时间到，你就天经嘛，
0: 嗯、
1: 你的子宫就老化去啊嘛，所以你就无多在激活青春，
0: 嗯、
1: 所以一再来讲回春是伫你的这里、個，所以这里啥，这里、個、子宫、
0: 嗯，
1: 哦，子宫啦愈好，你的这里愈青春嘛，
0: 是，
1: 但是因为已经老了，伊袂叮当啊，
0: 哦，无
1: 咧做完亏啊，所以咱就更年期，更年期佫拄着啥物，这里、個、热潮红、盗汗啦、心悸啦，
0: 嗯，
1: 你敢知你胎盘哪个加落去喎？吼、
2: 嗯，
1: 伊会当回春吼、哦，七千。几趴啦，
0: 整
1: 体当七千几趴，对于什么忧郁啦、更年期哦，会当提升700几趴的功能。
0: 嗯，
1: 哦，盗汗啦、热潮红提升这300几趴的功能。
0: 嗯，
1: 包括有的人，唔来莫名其妙，我50岁年来头毛白咖呢，
2: 那
1: 就是你细胞衰老，所以也当和你。头发变白，这个速度哇哈，减少500几趴，尤其是歹困的，
0: 歹困的，
1: 哦，歹困的，那那卖讲完全未困啦，歹困的迄种啊，你卖去食安眠药啊，
0: 嗯，
1: 你食胎盘个试看卖，你就感觉、嗯、哦。 哇，今麦来几撮好入眠呢，几撮好困呢，哦，困来几撮饱，那精神几撮好，嘛袂乌白搞眠梦啊，对哇，你讲梦着钱就算了，梦着有诶无诶，几艰苦诶，那包括你讲哦，这个。这个啥女生有无哈？而伊的这个胸部啊好啦，我人讲这个屁股啊好啊哈，
2: 也
1: 提升嘛，因为细胞活起来啊，
2: 对，
1: 好，包括你的皱纹哈会减少嘛，因为细胞活起来会当给80%的功能，
2: 嗯，
1: 包括咱讲这皮肤的紧致度啦、滑细度啦，
2: 特别零零啦，
1: 加这个啥滋润度无哈，那我当提升500%以上，
3: 嗯，
1: 啊，甚至妈妈从上在乎的讲啊，我这皮肤奶好好啦，有这个有这个色水有无哈，那较暗色有无哈，暗点，那我当给你改成300%，
3: 嗯，
1: 哦，所以我讲深层的给你处理好。和你的机能拢活起来的时阵，这就是胎盘伊个上大的机能，包括了卡手冰冷的，精神不足的，
3: 嗯，
1: 气力不足的，什么叫做气力不足？
2: 无运气吼，
1: 行无几下步，讲啊，我坐坐就好啊，啊，若坐就无想要颠动，
2: 对吧？
1: 啊，一当坐就伊就不爱徛嘛，吼，啊，一当倒伊就不爱坐，哦，所以我今麦拢讲一个笑话，你唔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什么你唔知？哦，这一宝以前拢娶孙啦，吼，叫一宝，即马是过厝好，叫保全的宝。你说，应该要招你去到啊，我无力啦，哦，啊，要坐有辆车，我买了，我搞叫啦，吼，我坐几间车，忝到要死，我坐车嘛就忝咧。哦，所以咧，你就是因为你的机能，吼，这个衰退，你的目的你无定啦，哦，所以你的啥运算的速度就几多慢呢？火力上的速度慢，氧气行了慢，是不是？你就感觉几多缺氧诶？
2: 当然，
1: 食饱就想要多久就想要困，就是缺氧，哦，就是缺氧，缺氧就是，嘿，氧气还没。送到你那里去，
2: 啊、
1: 对，你就开始咧倦怠啊。
3: 嗯，
1: 所以包括你讲依照那秦始皇，
3: 嗯，
1: 依我讲依照所有的皇帝，
3: 拢要追求长生不老，
1: 爱食这个长生不老，就是食胎盘素。包括你讲杨贵妃啦，咱讲的这个所谓这个啥慈禧太后，
3: 嗯，
1: 慈禧太后甲尾一年老尾转去时阵有无吼？伊用发现一件代志，你知？你看伊几岁啊？讲伊的皮肤摸起来，迄、那个感觉啦，
2: 骨溜诶，
1: 骨足骨溜诶。伊讲敢那袂输18岁少女迄种，迄、那个触感的对吧？
3: 对。
1: 哦，那安尼，其实研究起来，哦，要求。慈禧太后拢食胎盘，
3: 听讲伊木木啦，
1: 嗯，
3: 木内底，
2: 木啊，
3: 陪葬品嘛，过足侪胎盘伫内底，
1: 对啊，系啊，所以人讲捌的人，吼，所以你若中医的朋友就对啊，吼，中医师的朋友，你甲问讲，胎盘术好不？好咯，一定甲你讲，哦，这好
2: 咯，
1: 对吧？吼，
3: 我要问你一下吼，迄个果蛋啊，啊，那你讲胎盘吼，对咱人身体较好，对咱细胞较好嘛，对咱骨头好较好嘛，啊，对咱的骨头咧。有帮助无？
1: 我跟你讲，其实拢是咱讲的所谓问题吼，伫这个科技来讲，拢讲叫做细胞退化、细胞的衰老。所以你只要细胞新生活化起来话吼，伊拢会当帮助你，你的恢复的速度
3: 继
1: 续紧咧，再生嘛。
3: 嗯，
1: 就细胞再生活化。你若无会再生活化，你的机能就一直衰退落去。
3: 你像咱骨头，人讲有造骨细胞，
1: 对，
3: 要来造骨的细胞嘛。越来越少，
1: 也越来你会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嘛。
3: 对，
1: 所以也修复咱衰老的细胞先天，起码造再生的功能就给足紧了。
3: 嗯，
1: 所以你要照顾，所以有人叫，我钙嘛吃咖呢呀。
3: 对啊，
1: 啊那赶快拢未治啦。
3: 那医生讲骨质疏松，
1: 我咧讲你有吃，但是伊都无多该接收咧。
2: 嗯，
1: 你吃去伊无多该你接收，伊无多个照顾嘛，
3: 嗯、
1: 所以无多该你结合起来，所以你嘛赶快个流失去。
3: 是，所以咱啊只要骨头的细胞，我都去再造，
1: 嗯，
3: 再造它，
1: 对，
3: 可以挖起来的时阵，你骨头会跟你生骨长出来。
1: 没错，迄就是。胎盘吼，胎盘所伊特殊的功能的厉害，
3: 嗯，
1: 和你龟身躯，咱的龟身躯的所有机能五脏六腑无吼，
3: 嗯，
1: 全部拢再生，
3: 嗯，
1: 全部伊的说，咱较简单你的了解就是目地里拢强霸，
3: 是，
1: 所以你就感觉讲，第一，哦，我精神气血，人怎么讲，一些红光赤字呢？哦，那个人准备对人去到挂香、进香、佚佗无？
2: 拢无问题，
1: 拢未坐咧就困去咧。哦，唱几咯，
2: 精神饱满，
1: 唱歌唱几咯。哦，只要唱了好听，人拢互你唱啦。
3: 人家爸，人家爸母吼，你会发现讲吼，奇怪，病病哦，比如肝硬化哦，你发现讲奇怪，人别人的体能来比你较好，
1: 对，
3: 人的别人的精神气血拢比你较好，
1: 是，
3: 迄就是伊细胞较少年嘛，
1: 无错。
3: 你细胞比人较老，所以你运作一定比别人较慢嘛，
1: 无错。
3: 啊，比别人讲运作的动作一定嘛较少嘛，因为你一定无够嘛。
1: 是啊。
3: 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咱这宝物吼，咱免啊，互咱像过去安尼吼，安尼体力好。
1: 嗯，
3: 气力好，
1: 是
3: 气血好，
1: 是
3: 啊，像少年的时阵，嘛无什么心脏病，嘛无高也无什么糖尿病，
1: 嗯，
3: 就算有这病，咱凊彩少运动一下，伊就帮你个无好的物件代谢掉啊，就是要靠细胞活化嘛。
1: 是啊，
3: 那细胞活化要靠啥？就是靠这么胎盘嘛。
1: 胎盘，
3: 但是咱这五档吼，
1: 嗯，
3: 啊那因着恁研究了，讲这胎盘除了这鹿啊胎盘素啊，吼，嗯，搁这个马啊胎盘素嘛，
1: 是
3: 拢非常珍贵，啊，过来无传染的问题嘛，无空。这种问题嘛，除了这两项以外，感觉有啥物爱另外补充的？
1: 这咱都要甲别人更加无同款啦。
3: 咱
1: 来有这个啥女王疯子，
3: 女王疯子，
1: 女王疯子哈，这伊是超越这个蜂王乳300倍的应用。
3: 潘王炼，我相信咱这防护无错。你意思讲，这比潘王炼应用价值阁加300倍？
1: 是啊，啊你敢知女王疯子吼，伫一手内底吼，才一个尔。
3: 就
1: 是女王蜂嘛，
3: 女王蜂
1: 才一只尔，
2: 嗯，
1: 所以足珍贵的，所以也应用伊是吸所有的应用嘛，因拢爱甲只胖拢爱甲只应用
2: 好只
1: 女王蜂食嘛，吼，所以伊的应用价值比你的蜂王乳加300倍，过来应用伊嘛是一个内胎盘。
2: 内胎盘，
1: 蜂的那个蜂的那个还没成熟，
2: 嗯，
1: 也啥，也叫做。胖的，刚刚是胖了，但伊还未成熟的对吧？
3: 还未规拢，比如讲已经定，还未定型啦。
1: 对啦对啦，所以伊嘛是种胎盘的对吧？
3: 嗯，
1: 昆虫类的胎盘。
3: 哦，昆虫类的胎盘。
1: 啊，过来咱来用起啦，鲑鱼的这个所谓的鲑鱼萃取哇，
2: 嗯，
1: 有丰富的这个核酸 DNA。
3: 哦 ，DNA 就是咱人
1: 关注的细胞，对，和咱 DNA 再生。
3: 嗯，
1: 所以呢，伫这美容界有啊，吼，伫这个医美来讲，因拢用甲这啦处理些皮肤的皱纹，吼，啊个肌肤的松弛，无
3: 吼，
1: 来去甲做做保养品来，咱这用起来吼，
3: 嗯，
1: 速度由内而外，唔是靠你去捏咧迄个
2: 面面，
1: 你摸手伸出来有啊，吼，哦，挂珠宝啦，吼，叫手伸出来，
2: 哇，
1: 你
2: 来
1: 吓大掉，
2: 喵喵，
1: 哎呀，
3: 我咧老是看咧，你手喵喵撩撩啦，
1: 嗯，
3: 你珠宝挂较贵哦，那感觉这无好看，
1: 对，哎呀，
3: 不好看，嗯，你的面嘛同款，你就算讲你的面。和你的阿妈棍挂偌贵的破链啦，你阿妈棍撩配配啦，
1: 嗯，
3: 我讲真，人讲那条链啊嘛无价值，
1: 失去的意义，
3: 就失去意义啊。其实咱人哦，我咱都讲哦，其实哦，咱人哦追求水，这是最基本的，
2: 基本的啦。
3: 因多一个无爱水，
1: 是
3: 多一个无希望讲嫁出去，红俄罗讲哦，你看出少年，你气色出好呀，
1: 是啊。
3: 但是哦，咱袂当讲外表水水内底安尼。
1: 来这稀稀呀，
2: 烂烂呐，
3: 来这拢专贵呀，
1: 是啊，
3: 你听下哦，哦，啊你来这贵的很可能吼，安尼烂烂呐，专毛病，啊你表面水闹哈，无，
1: 嗯，
3: 啊，咱呐其实咱体呐，体呐好，
1: 嗯，
3: 体呐呐健康，人基本就是水啊，
1: 没错，嗯，
3: 人的气色好啊，
1: 对啊，以前你可能无机会去熟悉到这个物件，
3: 嗯，
1: 坦白讲，这个胎盘素哈。嘛，爱有一寡有钱人，伊才有得食得起
2: 诶。嗯，因为贵啊。
1: 系啊，啊，过来你取得爱健康，吼，
2: 嗯，
1: 取得爱健康，袂当去污染掉。
2: 对。
1: 吼，所以咱用这个鹿啊的胎盘，吼，
2: 啊，个马
1: 的胎盘，吼，啊，够这个蜂王子的胎盘，
2: 嗯，
1: 够这个鲑鱼的这个 DNA 哇，核酸 DNA，
2: 嗯，
1: 把咱做细胞全部都新生、再生、修复，
2: 嗯，哦，
1: 所以即阵你的所有的状况，你的好了加，你感觉讲，哎呦，好了加较紧。哦，这个所以恢复的速度哦，加足紧嘞。
3: 那迄，那个那果蛋哈，
1: 嗯，
3: 那你即卖研究干呢？吼，像内底有胎盘啦，啊，个女王蜂池啦，个这个鲑鱼的 DNA 加吼。哎，这想啦，伊这是做一只嘛呢？
1: 咱做卡布西露嘛，
2: 胶囊
1: 做胶囊的嘛，所以你讲你的补充两粒至四粒，
3: 两粒至四粒，
1: 看你身体状况。
2: 基本是两粒。
3: 身体目前有毛病啦。卡辣的啦，
1: 对，卡辣的，吼，哦，你都食早暗两，
3: 早晚各两颗。
1: 但是我要讲哦，因为我拄到过一个迄个90岁阿公有无吼，
2: 伊讲讲，
1: 我嘛想要甲人同款安尼吼，即，這个体质较好会使无？讲会使啊，你都食四粒啊，哦，
3: 嗯，
1: 结果伊讲哦，唔对咧，我拢吼食早暗四粒哦，好继续见咧，一礼拜咧，我某甲我讲，你最近啥啦？精神气色继续好，阿龙阿咧。 一天干不着，我们出去跟朋友吸一个吸一个。
3: 听讲，恁这个朋友实在些死的，暗些死的，听讲伊暗时啊表现真好哦。
1: 什么？哎，阿妈拢已经高，两个人八十几岁啊，一九十岁嘛掉，一毛八十几岁，哦，气甲要死，阿仔。
3: 哦，起码可以偷啦，
1: 我们给他偷，我们给他招。
3: 结果，哎，结果阿妈讲。我提钱哦，你去外口啦。
2: 阿妈无法做应付，
1: 所以吼，这是一个，难讲可能是对阿妈来讲是一个缺点啦。但是我讲真，你的辛苦比这个上电话至亲有无吼？伊身体健康，我跟你讲，你比一用过这钱，你都换袂掉啦。
3: 但是咱这爸母，我讲这讲吼，你的想看卖吼？你那讲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你那咱讲包上的这六胎盘啦、八胎盘啦，佮加上这连环疯子，佮加上这个鲑鱼。DNA， 你是那好，你有人给做替代的，
2: 你要不要？
3: 人做替代做，
2: 我要哎、
3: 欸，我袂
2: 啊，我要哎、
3: 欸，但好你吼，等你讲到像过去少年迄个状态，
1: 是啊，
3: 迄、那个气色红，卖讲面膜啊啦，就是迄个感觉红，感觉讲，哎、欸，你看嘛足少年
2: 呢。其实你每天都可以笑眯眯的，笑嘻嘻的。
3: 看嘛，我少年人，你体力用不完哦。哎、啊，你开始去开心呢。
1: 过来讲，妈妈，我你手那只练，而且妈妈讲，哎呦，妈妈，你这么手那
2: 继续烧的，
1: 叫做温暖对吧？哈。所以咧，包括你以前吃什么血压给关给给对吧？啊，这个血糖关给给吼，拢未正常有无？哈，我讲药啊，绝对唔好一直吃。
2: 对啦，
1: 你爱保养，为什么？因为你以后拢是控制这指数呢，
2: 只控制。
1: 啊，你变来会变稳，就是你的身体机能自然恢复健康。咱把咱的体质调成，像讲咱少年时阵，所以代谢是不是就变好
2: 啊？
1: 所以你吃什么物件先，一吸收嘛好。
2: 对哦，
1: 会记住一个问题，吃多少，吃偌济，拢不是重点。
3: 会
1: 当吸收才是重点。
3: 对啦，
1: 但是药啊，会当愈吃愈少，这才是嘛是上大的重点。
2: 对啦。
1: 所以现在你看，咱台湾细心的人，这么侪条，拢是滥用药物，药啊食过头去啊。所以咱即马要有一个智慧，我边来保养，我边来这个来养生有无吼？咱用这啦古早人的智慧，太半数，用这人的想沾染去啊，一个化学污染，这第一只因为一个感染，咱只鹿啊只未污染吗？而且呢，佫袂贵，比你去注射佫较俗较
2: 济。哎，每天都可以保养得起啊。
1: 是啊。啊！你要外少年，咱讲真，你要体力外好，你就是食外好。啊！你如果我勒俭俭啊吃，我吃两粒会使无？会使啊！但是你可能这个效果，你要按速度，无像咱讲，我像讲，九十岁阿公伊讲，伊个早唔死了吼，哦，迄精神体力一礼拜尔，超够济啦。哎呀，迄比安尼，刚才讲伊讲吼，比我去困咧下晡喎吼，困咧咩困几啊点钟喎吼，更加有精神，更加有体力。重点咪讲也会啊嘛吼，起码拢安尼温
3: 吼，哇，那是好啊。所以吼、哦，咱这国丈吼，这两公对着一寡，针对着一寡吼，有糖分的人，
1: 是，
3: 有血压会积的人，
1: 是，
3: 心脏本身医生讲哦，你再注意哦，
1: 然后有心衰竭迄种感觉，
3: 对，肝脏较无好，解毒功能无好，
1: 对，
3: 吼、哦，你腰椎功能无好
1: 诶，腰酸诶，
3: 啊，你拄啊想，咱拄啊讲诶，腰肌功能较无好诶。查甫人无体力无气力的人，
1: 拢一定爱食，
3: 拢一定爱食。
1: 你老食，我跟你讲真嘞，一礼拜至两礼拜的时间，你家己身体比什么人较了解，你就敢讲，哎呦，真的有差呢。
3: 啊，那对着查甫人吼，咱讲女性吼，
1: 是，
3: 定了即马腰酸脚软的，
1: 对，
3: 那补充这個。
1: 你就感觉差足济，
3: 差足济就对啊啦。
1: 大概拢差不多两礼拜左右时间有
2: 哦，
1: 你就感觉差有够济啊。但是我先讲哦，你是什么体质的状况，你家己会先去控制。我要食寡。
3: 我要食再些两粒，暗些两粒。
2: 中医的人爱食较济啦。
1: 中医的论述来讲啦吼，前两个月你把这个物件食好饱，食好有够，所以你的恢复的机能吼，改善的机能就会较紧。
3: 好，安尼真欢喜吼，安尼今日咱对着这个台盘，佮进一步的熟悉吼。但是要敬嘛，要敬到对啦。
1: 是。
3: 啊，过来除了台盘以后，佮这個女王疯子啊，佮这个鲑鱼的这个吼 DNA， 哇，这样适合的补充啊，比例啊调整啊好的时阵吼，咱人体力快乐就回来
1: 啊。是啊。
3: 特别恢复年轻不是梦啊！啊，你就免佮中医叫日本啊，中医都会讲注射开啊，侪钱唔免。用补充的重钙剂，啊，佫安全，佫无感染的问题啦，吼。好啦，非常今日感谢咱这个国丈，今日早就讲这么好的资讯，
1: 感谢大家，
3: 我咱这爸母 对着咱这台胞山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哈。感谢。

0: 菜脯今仔就往加咸，咸咸啊过。
1: 听见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万甲并称为一府二路三万甲。过去的繁华，咱家来想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
7: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未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靠公司转线来哦。大家在旁听收听那节目，好朋友拢一再一再，有认真、有用心的收听那节目，阿咱也非常欣喜，亲像好的产品推荐介绍给你，阿当。咱即马公司同款一个活动，好的产品达到你来做保养，好的产品食到好呢，也达到你来搞阮到宣传到广告。啊，当大家在旁留守听呢，这波好朋友做多啦吼，咱嘛是同款，希望爸爸妈妈呢，大家拢平安健康。亲像那无清楚、无了解，就是爱跟我联系。你也无指定邮局的，你嘛是爱跟我联系。每次艾丽本人嘛是爱跟我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到接听电话较歹势，但是拢是老主顾的朋友，也知影讲，这就是咱的节目模式，也非常感恩使用公司产品食得好的人，甲阮宣传，甲阮介绍，互你推荐介绍的产品袂了亏啦吼，也非常感恩你。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净空感恩报道气象，
1: 阿里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净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阿日的天气，今阿日水气减少，温度回温，各地区基本上拢恢复晴云好天气，天气袂歹，尤其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又过来到35度至37度，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好天，而且温度会愈来愈炎热，你出门就爱记你挂一个防晒霜。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8度至38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30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即马来报道汽车油，要起也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要来落1元，柴油是要来落8角。诶，好朋友无听唔着，汽油是要来落1元，柴油是要来落8角。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号，好朋友怎样？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正方报道。今麦个时间搞等你好，爱你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感报道气象，讲到最近的天气哦，今麦又刚好南旁有看到日头照出来，确实是非常非常欢喜。不过呢，外口这天顶吼看起来分黑是非常非常的充沛，恐惊一个加加减减的上着雨水呢， 当这两天来讲哦，可能天气介不稳定啦。啊，即嘛，亲像一看无落雨了后呢，气温又过来到35度以上啊，然后倒又过回温热的天气。他嘴巴已经是热干哦，冻未掉，已经是嚼嘴巴呢。嘴巴较真严重，较讲第一嘴巴，所以这有时差别吼差上过大啊。当然，咱伫这部一直甲爸爸妈妈好，尤其是希望讲人人拢会当注重着家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卖等待真正是个差。当然前几天落雨也落得非常非常的充沛，当然。真侪水库，我在欠水量欠个88%。啊，当咱知影讲吼，好朋友呢，逐工伫旁听收听我节目，我拢希望啦。咱的爸爸妈妈呢，人就是拢爱家家己管顾好势。茫管家仔唔打理健康身体哈，啊，你有伫收听我节目，我拢会特别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提醒。啊，当然拢靠你家己。另外，嘉宾来讲到报纸新闻，亲像这个中共吼，官方昨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的论坛，交然16到了45岁台湾青年的朋友免费会当来参加。论坛期间呢，国民党副主席张龙公。也草团有出席，而且伊也搁伫个讲，两岸唔是国交国的关系啦。刘委会伫个，你去参加着这种对华通信的活动，啊搁伫个符合着中共宣传，个人自由公平平等，暑假到来呀，今年拄着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中共举办了宣布一连串纪念的活动，海峡两岸中山的论坛举办进行，台湾青少年邱庆林专程吼前往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下向孙文东雄下底后界敬贺，一组以着中国台湾为主题大型回拜。当即马中国大陆要邀台湾的青少年朋友免费一当去，互因招待，伫咧招揽着，希望参加着两岸中山的论坛。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台湾已经迈进吼高龄化的这个社会啊，咱台湾在处理医疗。当即马现在有伫落实，也希望讲就是到厝里啦，到厝里吼来家己照顾啦。啊，即马在台湾医疗方面，好有这个进步，现在爱提升。那林前讲呢，提升就在厝里医疗医生医高呢，比即马现行无够1%，到提升来到3%。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也回应，这是应该爱趋势，未来也会变高着，通过较开咧，在处理急症、照护、祛斑，诶一寡计划适用的范围，无排除哪日慢性心衰竭、慢性糟蹋性的细病这种情形，无排除讲就是在处理急症的照护、慢性的衰竭。还有那个糟蹋性的细病，就可能你到处都好啊，免上病院啦。啊，即马有真侪配套措施吼，嘛是一再拢有伫吼，安尼研发啊，包括要如何来配合，包括要来实施的当中呢，看够有啥物种欠点，就一再会伫改进。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国军这官兵愈来愈无用，国防部顶礼拜拄完成5天4暝， 会马上准备的超演，所来又搁在七月份要来举办着联合防卫超演，民众再度看到各种的战车火炮在街头开来开去，军方官员在套牢，即马也就是准备超演的所在交项目前所定的，是针对敌人 U N 专战。那咱这边 N 是 U 兵转，吼，到尾来战啊，这种作为联合的防御超演，是因为战争开始诶，加工来爆发，针对着敌方联合的火力，还是讲为岛上来，也够陆上的一挂作战。安联整体防疫的计划，今年这个国军汉光演习42号，将在8月7号、8月14号，要来举行着实兵的科目。汉光演习哦，之前有讲到两行的超演之间呢，有啥物差别，无啥共款。官方就伫个讲，即马是马上伫个备战，啊，佮有联合防疫的超演。属于动态计划预演，纯粹按照着作战的计划在进行演练。伊确定计划会当，伊着部队针对计划拢了解啊，是时变啊做啊。汉光演习是属于实战化训练的模式，伊着未来那战场可能遇到状况，考验临时的机制吼，计划也够调整作战的行动。罗清迪总统有临时安排着一挂行程啦吼，啊，有去顺顺看看松山机场应变部队超演的名机，当场宣布调升志愿兵加一挂一些金额，每个月13000块，一直到了15000块，以及。反制，刘焕英提出修法，将这志愿兵啊，搁加一挂

0: 开刀了，我嘛紧个迄个杨惠王买两个大刀的，哦，足好个足好啊！所以我知就是买转来，过完年嘛食。
1: 是啊是啊哦，林大哥啊，你嘛真友好呢。
0: 是是啦，应该啦，啊，都有遮好物件，又够有措施啊，够解顾骨啊，我食了，家己我嘛年岁嘛加减有啊吼，啊都那你讲讲，互家己用够较健康一个，伊啊顾家己啊，家己顾好，之后我都顾别人。
1: 好、哦、是啦、啊、是。
0: 所以我无毛食啊，算讲在年龄较有拢见骨质疏松，看我起码你就知啊，啊顾的咱不管是咱有哩咱有哩做茶的啊，真哩爱买来食啦，顾家己的身体比顾啥开。点啊，真较重要啊，你就丢啦。
1: 好，非常感谢你啊！吃好，搁甲咱道三团道功德。
0: 不啦，谢谢啦，谢谢啦。
1: 从你的经验，阿、啊、你所吃到的经营状况，甲咱说明个这呢清楚。
0: 诶，啊，应该啊，都我都搞阮的感觉吼，啊，阵讲都我啊，吼，啊，过阮太太吃，啊，过阮丈嘛吃了，真的足饿落伊，吃啊足甜的呀，哦，伊真的诶，有够多济吼，啊，伊之前每一遍开刀嘛，较早嘛，以前嘛拢会开钙吼伊啊，啊，但是感觉都平平啊，拢每日健康，这边这开钙回药了，上顶都是钙过骨安尼就丢啊，所以就给恁饿落的，就给恁睡多些。
1: 谢谢你啦，林先生啊，你吃好拢够搞阮道山团的呀，感谢你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哦，吃好够搞阮哦，够搞阮道山团哦。
0: OK。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谢谢。
1: 有闲来公司行行咧。
0: 好。
1: 好，谢谢，再见哦。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再见。刚想好个价钱。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数收听这首日本歌，是都春梅所唱，温泉乡的吉他。
1: 可以修改进行下回很多直播过是 ID， 他到底脑壳等几百等个过快哦。爸爸妈妈讲 ID， 阿你讲我活动到月底就要做杂志吼对。啊，所以你若要互公司啥拢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啦哦。啊，当然你若讲啊，着延长一两工，咱是会互你延长一两工，但是袂当讲哦拖伤过侪工，因为物件无着无哦嘿。0972909193，0972909193。交边那讲新闻，诶，亲像即摆目前咱的这个金正树开始有第一点，就是咱第一讲丧尸烟弹，啊，就是依托迷子戒毒品，已经危害到社会安全啦。自6月27号开始正式提升，这原本是第一级的毒品，即摆等现就要拍一条毒品。开车的人也够申请毒品的决心，金正树在新制度生效，都发动了全国同步大扫动，当日去抓到地输到依托迷子用的人55件，逮捕到63个嫌犯，也取缔了你吃毒开车的这个毒驾驶49件。全面防堵着毒品危害个人生命，也有交通安全。金正树再次强调，不管偷第一级的毒品，了后这个性质大大增加，加重着罪嫌。这一位运输的贩卖者，拢爱面临着死刑，也是无期徒刑。这是同样的性质啊，吼。这个单纯在这的人也要处6个月以上到了5年以下有期徒刑。好友民众你不能说来试看看，他撇变面临着严格的一些性质，也是背上着自己自身的健康安全。面对着毒品，也还有毒咖啡的毒的物件，也还有这些新鲜的物件，所有健康都有在捏，也有在捏这个油头，也有在等这个所有的来源，所有这个打这个策略，为头第一线开始来检验，会捏去到同顶管，瓦解到所有的毒品供应链。金正树也持续全面在扫动各类的毒品犯罪，要让这个丧尸烟弹彻底远离到社区交道路，都是无得清气。如果哪一个国家拢伫咧食毒，还是讲哦，大家用毒啊，就害啊。啊，所以即马金正树有展开着要扫毒的决心啦。啊，当日短短时间两年，就抓到63个嫌犯，处置毒迄个驾驶的人，有食毒佮开车的人有49件。啊，所以这真正是有决心伫咧抓。啊，大家唔通讲哦啊，去予人啊讲偷着毒以外，也是讲你试看卖啊嘞。哦，即次嘞吼，迄条无得深刻啊哦。啊，即马你若单纯伫咧食，嘛是拢爱负着真重的性质。啊，所以卖家家伫健康背上着吼，一世人安尼啦。另外，咱也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啊，讲到这是南岛报道吼，战斗陀螺，哦，这已经伫南岛观光吼，大家拢真爱呢啊，闹热滚滚呢。这是由这南岛观议员简千祥主办的祥战哦，这个杯的战斗陀螺赛，会场准备了6座战斗的盘，和6座的选手同时竞赛。 比赛猜出就分组，啊，过来淘汰赛，前三名会当计输到3000、2000、1000的奖金。每一位选手，迄、那个用甘露啦吼，脱落就是甘露，甘露拢真无简单。袂就是真光芳，诶一挂甘露，即个光芳诶甘露呢，哦，大家民众伫现场伫看，嘛看甲笑眯眯啦。现场诶甘露，也阁有价达到几百万以上。选手大家用刀台来晋级。第三名、第四名、第一名、第二名、第小姐，拢是查甫查某对阵的。结果是由这陈彦龙摕下了第一名，国秀的查囡啊李若琳摕了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是赖佩宇、张凯博。赖佩宇交李若琳是母阿囝，两个是母阿女啦。啊，这母阿女同吼，两个人拢是歌手。也引起了真侪人、真侪人的注目。这场总共128位各种年纪的选手呢，大家来修正吼，正道理十足啦。经过着安尼，一关一关过去了后呢，啊，当然也有讲得奖的人。啊，所以这场感动吼，煞组成了长在南投高校举行，人人拢非常喜爱哦。哦，这嘛，互人料想袂到。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南投埔里吼，淘米清水公园，正目前亲像有因为顶游储水的设施，公线去年5月份核污造成了一挂伤害，啊，当赶在7月下旬完工来启用，但是呢。现在目前看起来当在玻璃清水镇可能就没有啊，所以这个清水镇可能就要停班。今年清水公园咱又又开始开放啊，清水镇活动也又现在开始要展开啊。哦，当清水镇公园每礼拜休园2天，每礼拜日拢有无同款的活动登场。玻璃清水社长佫开幕啊！哦，旧年袂赴休困，啊，今年会赴，今年就有开始开幕。天气袂歹，也吸引袂少家长带着囡仔去底下耍水。小朋友耍水啊，佫好吼，底下耍水阵，家长在边啊陪伴，会当讲气氛是非常欢喜。玻璃顶的店长廖志成也伫讲，今年这个玻璃清水镇的活动，除了有生水活动，也有结合着淘米的特色。礼拜日阁规划着桑拿音乐、生态探索、手会当咧做着一挂 DIY 的一挂体验。哦，所以因为暑假到。啊，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带囡仔，唔知道要带去对啊。啊，即马玻璃这里清水镇吼，都已经有开放啊。啊嘛，展开着，好让人会当来入场来耍。啊，所以在这时间内底呢，就看出来真侪爸爸妈妈交小朋友，大家伫玻璃清水镇内底呢，大家耍个是非常非常欢喜。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个刘焕英院长韩国瑜啊，伊带团拜访着美国，叫美国官方几啊届会伫谈到台湾交美国无人机合作基地。那别动，所在顶礼拜五啊，韩国瑜去到美国访问期间呢，同款主动了在行政院。国防自主无人诶，采买特别条例草案，即个定数全部甲封杀。民进党立委张杰批评，啊，即种举动不但是互韩国瑜真歹看，伊去伫美国拜访，讲要配合无人机尔，啊，你刘焕英即边煞全部伫封杀。当有关着国防抑阁有产业无人机特别条例。即马看起来，国民党党内政治的权力交会互相伫拼。民进党近期的执行长叫做吴思瑶， 伊讲无人机是产业，也是国防。国民党甲无人机重要特别条例，作为来进步诶来保内政诶一寡讲权力诶竞争。哦，民进党感觉讲安尼非常遗憾呐、啊。啊，如果那是外界所有人人拢伫质疑啊。国民党的主席第二本，国民党的宗教报坤吉，伊就是不爱好韩国语有这个诶更诶这吼，搁较好诶这讲诶口啊，啊，都互大家看到国民党这个政治人物都是政客利益啦。吴思瑶在处底讲，伊讲韩国语在美国所听到所讲诶，我所看到诶。应该拢知影，发展无人机是国家重要方向。等下国内国会就会应该要发挥着国会议长应该有的功能。啊，煞伫主动定数无正义，哪辈都受暴力。韩国瑜伊嘛是一个关键人物啦，唔通讲伫国外讲一套，啊，等下到国内台湾又阁做一套。在外口国外所讲的，伊是跨党派民意，等到台湾又搁演变是附带在国民党内底的党议国会议长，安尼社会是无办法来做一个接受的，所以这是民进党近期的执行长立委吴思瑶伫讲出诶所有这个规定。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吼。台中有一个姓曾的查甫的，前天开轿车经过宏源区中正路交新光路口转弯时阵，会煞雄雄讲哦，去弄着安全岛，规台车煞啊都起疑啊，都并且个起疑。后来加在伊手骨头小块互擦伤，不过警方到了现场有进行着刺挠来做一个快筛，开车人竟然展现了检验队吼是有食毒阳性的反应呢。另外一位姓何的查甫真暗，将伊车停在公车停靠站区，赶紧就头前去甲伊。半点的时阵，哦，伊就趁机会紧逃走，啊，到尾被关警搁个追，搁个逮捕阿姐。经过嘛是叫伊检验，后检查一列嘴软快筛，嘛是展现了阳性的反应，而且拢食毒啊呢。啊，那依照这两层，两个人拢是依照吼食毒来开车，这种的罪嫌将伊移送法办。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不过这是外国报道吼。世界杯足球赛，即马讲合作阿根廷吼，即、這个赛王梅西，咱阁写好了历史文呢。拄拄过39岁生日，伊昨在小组赛，最后虽然伊讲无成款。啊，毋过在60分钟了后，哦，咱甲伊报起来，啊，报起来时阵80分钟，伊就依着自由球，哦，踢入去到遐门内底呀。我在创下了历史以来头第一位连七场拢有进球纪录的球员，伊已经带队3-1打败了约旦。当吼这是头第一届入去到32强赛。淘汰赛内底呢，啊，所以连这场他接球入去到球门，梅西已经写好了历史。哦，世界卡球吼32强已经出炉啊！啊，当即马已经入去到32强内底吼淘汰赛啊，后一场伊要对上小组大榜上的黑马维德角。今年世界杯增加了到48队，经过小组赛了后，产生了32强淘汰赛。即马在咱台湾时间呢，今日就开始淘汰赛，必须逐场逐场咱爱分出了赢交输。 啊，所以这个亚教书呢，也一直会比赛到七月二十号，啊，到尾就冠军的产生啊。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0: 这首大吉歌是金门王叫李炳辉所唱，流浪到淡水。

这段咱的刚上好者吼，在我当中推荐优良诶产品，拢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亲像介绍的产品呢，那是保养品，唔是药啊。啊，所以咱平常时伫广告伫保养，食着放心，无副作用，佮无负担呐。啊，当伫广告吼，心理上就无同款呐，唔是药啊。啊，爸爸妈妈讲吼，迄去病院摕药已经有够侪，食甲会惊。啊，所以咱用保养方式，啊，亲像真侪爸爸妈妈讲吼，迄个药剂无好，西药食侪人虚呀。啊，你知影讲药剂无好，啊，所以咱来保养，保养来辅助者，先服用。膀胱药剂无好的人，哦，咱有的是衰退部分，啊，当来保养啦。先好用的这样吼，爸爸妈妈直直讲会使啦，啊，当本来搞药吼，肚肚搞药，啊，有几斤拢会疼，啊，食先好用，食这类呢，也干嘛讲素食素食呢？先好用两盒犹太千六，五盒犹太三千二，十盒犹太六千块，下要给公司送这个小熊维尼一样吼，你就是爱满金额六千四百块。啊，六千四百块，爸爸妈妈讲啊，要安怎买？你有食先服用的人，五盒犹太三千二对无？啊，有诶，爸爸妈妈冇食金丝丝啊，广告目睭诶啊，啊，你着搁买五盒三千二金丝丝，两种无同款的产品，五盒三千二三千二，加加咧着六千四。那么，就会当马上甲药局收取一条小熊维尼一样。那要上到月底完全做杂志就全部归工咧，哎，所以你得把握时间哈。啊，那满金额3200块，爸爸妈妈同喜爱，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一罐全部搞定。你抹面哦，你都试过了，去抹伫你的面顶管。哦，查甫拢会当抹，这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就是要抹牙根的，保护皮肤的。一旦啊，真正日头呛呀呀，赶快爱顾洗面，搁爱顾皮肤。皮肤你若无顾，乌身，面色都袂春灼，啊，看起来都袂少年，吼，都袂春风啦。哦，所以日光强，哦，搁惊讲晒者变皮肤炎、皮肤病，啊，偶然生迄个生头发尾。哦，斑呐、啊，还是讲吼，一寡呢乌人生乌歹看啦。啊，开始有影呢，面就是蒙面啦吼。啊，咱3200块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查甫拢会淡薄。无清楚，肯定做什么？工商服务到这，

谢，感谢感谢啊！公台视大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随着这首由我所唱《钢筋十三环》的，啊，当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我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当咱就先交一点钟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再过来。两点钟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稻坪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
7: 祖辈原乡伫乌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是甲美食，值得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大家拢知影，南海观世音菩萨是真灵感。观世音菩萨即阵会受到万民的敬仰，受到万民的朝拜。是因为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以思想显化来在劝化众生。今仔日，咱过来讲一段普陀山观世音菩萨以显化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东朝东文宗的时阵，迄个时阵南海普陀山的香火并无盖旺盛。因为普陀山是伫浙江省的外海大海中，除了一挂掠鱼的渔民以外，普通的百姓认为坐船来来去去真无方便，何况较早的船拢是一挂大竹排啊，就是官船、商船来讲，嘛是会掀来掀去。哪甲即阵的平湖轮还是花莲轮来比，是天差甲地。何况新船的滋味是真艰苦。所以南海普陀山的香火并无盖旺盛，正拄好。第一个时阵，东朝的皇帝东文宗，伊真爱食蛤蟆。东文宗伊下圣旨，命令东南一带官员爱时常买一挂蛤蟆入京。圣旨一个传出去了后，害啊，蛤蟆煞欠货。因为咱人拢有一种真奇怪的个性，皇帝爱食的物件，咱嘛甲食看咧，咱嘛无较输皇帝。有的军生就讲吃蛤蟆，吃看后出世会做皇帝无？消息一个传出去了后，蛤蟆煞欠费，全国的百姓拢时常买蛤蟆来吃。也因为安尼，东南一带官员拢照着官势在欺压掠鱼的市民，命令掠鱼的市民每一户一日拢要交出5斤的蛤蟆。这些蛤蟆那是官员用钱加市民买。相信每一户的市民拢会真欢喜接到，但是官员却是用卡流的。日子一个久，当然市民是会反抗。有的讲掠无蛤蟆，有的规气不爱掠，这些代志大。一挂官员率用高压的手段，有的是甲人掠去斩头，有的甲人掠去关，有的是甲人拍卡床。一挂百姓是无地申诉，万声是再多。因为当时是官官相卫，知府暗护地官，地官一直卡油百姓。事实上，皇帝一日所吃的蛤蟆是无偌济，所卡油来的蛤蟆，因为好价，大部分拢是照手来变卖。知府甲地官，大家拢安尼摇摇摇。第一个时阵，有一户真可怜的老渔民，
这个老渔民，伊个名叫做张七，也已经五十几岁啊。伊年老体衰，伊单身一女，名叫做金銮，金銮也已经十八岁啊。张七伊拼命在掠鱼，伊想要加赚一撮钱，带互查某囝做嫁妆。可是伊个体力有限，即阵白日阁爱交出五斤的蛤蟆，伊个生活煞陷入困境。有一天，因为只掠三斤的蛤蟆尔。低官真无欢喜，煞将伊拍四十大板，甲拍甲遍体是伤。可怜的张七，本来生活都得艰苦啊，即阵阁满身是伤，以后的生活是要安怎过得好？伊的查某囝金銮是真有效。金銮除了爱照顾伊年老的老爸以外，伊逐日同款有那鱼篮啊竿咧，伊要去海边的山坪挖看有蛤蟆无？可是海边的蛤蟆早就互人挖了了。要他有蛤蟆汤好，阁互伊捡就好。金銮伊挖无蛤蟆是真着急，伊个老爸也阁互官府拖去拍。伊个老爸即阵已经剩半条命尔，若阁再拍四十大板，一定是无命。正在金銮伊在着急的时阵，伫南海的大海中，忽然间闪出一条河光。金銮伊看到这条河光了后，伊想到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啦。金銮伊面向南海，伊双脚跪伫海边。金銮伊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求你解救万民众生，求菩萨救我的老爸。”金銮伊求观世音菩萨了后，奇怪的代志发生啊！伫这个时阵，海边有一个大海燕扛来啊，海水一个退了后，海边忽然间出现一粒真大粒的蛤蟆。金銮伊将迄粒蛤蟆捡上去。高地官啊，地官甲地府大人拢真欢喜，这粒蛤蟆那是甲送入皇宫，皇帝一定真欢喜。地府大人即时派人将迄粒真大粒的蛤蟆连夜赶路送入皇宫。奇怪的代志又搁伫皇宫出现啊！原来这粒蛤蟆，任你用大腿安怎甲拱都拱未破，你用滚水安怎甲滚都煮未开。皇帝大都师感觉真奇怪，大都师已将实情报告皇帝啊。皇帝伊亲身来看这粒蛤蟆，皇帝伊就用伊的手来掉这粒蛤蟆，才轻轻掉一个尔，这粒蛤蟆开开啊！不但蛤蟆开开啊，果伫蛤蟆内中冲出一道火光，火光一个过去了后，皇帝伊甲看一个真，蛤蟆的内壳中现出一尊真庄严的观世音菩萨。这尊观世音菩萨的法相出现在蛤蟆的内壳边，就是专工要刻，嘛刻无遐尼生动，遐尼庄严。皇帝伊感觉真奇怪，伊即时就调当时德高望重的高僧慧净禅师入朝，要解说这件代志到底是有啥物玄机。慧净禅师伊入朝了后，伊向皇帝讲：不无虚言，这件代志是菩萨。在启发皇上爱民节物，希望皇上爱有菩萨的心肠，疼惜万物，疼惜万民。佛经有讲，应以菩萨心得度者，即现菩萨心而为说法。皇帝讲，寡人即阵已经看到菩萨心啦，可是寡人毋捌听过菩萨现身说法。慧净禅师伊讲：皇上，这件代志，皇上有相信观世音菩萨来点化无？皇帝听听来讲，寡人相信。慧净禅师伊讲：既然皇上相信，皇上已经听菩萨说法啦。慧净禅师各种沿海一带虚名的苦情，甲讲予皇帝知啊。这些所谓贪官拢装害啊！贪官一个一个被革职查办，皇帝伊搁再发苦言。背上虚名的损失，金銮这个孝吏，皇帝特殊孝吏的拜变一地，另外赏金五百两。皇帝搁再出封门，命令全国的百姓爱服侍观世音菩萨的法相。自迄个时阵开始，皇帝伊无爱搁食蛤蟆，也因为安尼，南海普陀山的香火自唐文宗开始是愈来愈旺盛啊。以上这段故事是观世音菩萨显化救万民的真实故事。那粒大粒蛤蟆壳，当时的唐文宗有叫人用檀香甲做一个茶箱啊，甲保存起来。
有人讲伫清朝的时阵，去予外国人抢去，希望有一天，咱有法度搁再看到这粒大粒蛤蟆壳。

有一位30多岁女士，伊伫21岁时阵，伊升上月台，伊未接受台湾人做月台的方法，伊照常洗身躯、洗头壳，结果伊去滴着月台风，滴着头风，伊头壳时阵痛甲用要劈开，规身躯的骨头时阵痛甲用要散去共款。伫10年前，伊来找我，拢总伊来找我3次，伊只食3次的药啊尔。伊个头孔甲胃内孔，亲像连起来同款。但是经过10年了后，伊搁再来找我，伊讲伊带囡仔去屏东垦丁牛栏片加落水的所在佚佗。伊连续扇3天的海风，海风真大，骨冷。伊即阵骨病搁再发作啊，头壳会痛，规身躯是安痛了了。我看伊10年前来看的记录表，我所开的药也是补中益气汤。川姜、白芷、泡芙子、干姜，但是这次我搁再改加油啊！我改加红枫、川芷，用这药落去气风、定痛、生火，果然效果是真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个炎风，恁平啊吹着冷风，还是吹着冷气，还是寒天的时阵，都会感觉头壳痛，会感觉规身躯安尼酸痛。会感觉腰酸背痛、关节酸痛，这个炎风拢会使捡起来使用。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歌。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脂肪瓜，甚至去检查，知影瓜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瓜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姜瓜、果瓜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一位二十八岁小姐，伊讲伊要结婚啊，但是过去捌甲人同居过，伊即阵是真烦恼、真恐慌，因为伊较早捌提过囡啊，伊惊伊明日啊未生啊，伊阁惊明日啊未来的翁婿会知影这件代志，伊即阵是毋是爱大声向伊未来的翁婿来坦白讲，讲出伊过去的一切，过去有提过囡啊。不一定会未生，除非是有拔掉，还是有抢出掉。那是无拔掉，还是无去抢出掉。只要食一寡固卵巢、固子宫、增加输卵管、排卵的药啊，这边外久得阁有心。何况才二十八岁尔，这根本不是大问题。是不是应该向未来翁婿来坦白讲，讲出过去的一切？这都有爱冷静去甲思考一下。上界重要的就是恁的感情是毋是有成熟，对方是毋是真正有伫爱你，对方是毋是会真重视你的过去，会去变故乡。查甫人有若真奇怪，若是伫爱你的时阵，伊拢讲过去的一切，这拢不要紧。但是若是有一天伫冤家的时阵，就变故乡啊，什么二手会、什么懊悔账，都拢总变出来啊。到时要哭，真正有那无目屎。事实上，那是有真爱，你坦白讲，甲无坦白讲，这两种不要紧。上界重要的，就是恁未来的路要安怎样行。你本身即阵的心情，是毋是还有旧情绵绵的心态？还有在怀念过去？你是毋是有真正在爱你即阵要嫁的翁婿？千万唔通要过新呢，啊旧的邻居啊，过旧情难忘，过去偷偷啊去做伙去约会，那安呢，千万都唔通过。既然那是要过过，过去的一切都拢爱甲放掉，上好卖去甲过去的同居人，搁再碰头，还是搁再做朋友，因为这是会爆发的地雷，唔通过去搭掉，搭掉就会爆炸。爱情问题是恁个人的心内较清楚。我所讲的，也是专家所讲的，只是会当做互恁参考而已。空中的好朋友，女性毕竟是女性，女性拢比较比较吃亏。即阵在讲什么性开放，什么一夜夫妻，什么弃婚，讲这的话专家，我看头壳拢总歹去啊！这是在教歹囡仔大细。尽管即阵的社会安怎样开放，安怎样进步，女性的政策。拢是至高无上的，拢是宝贵的，千万唔通轻易付出，千万唔通和甜言蜜语来骗

伫大陆个陕西省有一间个平祖庙，这间庙是较早平祖个厝，是平祖真正个故乡。迄间庙有记载平祖先前个一切。平祖伊是黄帝时代的人，黄帝伊打败蚩尤，统一全国了后，平祖伊是黄帝手下的一名勇将，所以平祖伊是武官，伊的功夫是真好。后来伊死官回故乡，伊要享受晚年，可是我家唔知影伊到底是有几岁，伊看到子孙啊一个一个得死去，可是伊还阁真勇。伊拢未过头老，有那未来死去，伊真正是活过了百岁。民间的流传讲伊活888岁，但是迄间平祖庙是记载伊活过了百岁尔，到底伊是活几岁，这无人会知影。咱普通时人讲73啊84，阎王免请都爱家己去。平祖伊伫70-80岁的时阵。伊有那中毒三遍，但是伊拢死未去，因为伊捌医理，有那捌药理、捌病理，伊研究真侪秘方，伊用姜、用乌豆、用甘草去解毒，伊有那做药丸在顾身体。即阵呢，回天再做丸，听讲是平祖伊所留落来盐方，伊三处中毒，听讲是阎罗王派小鬼啊要掠伊去。可是伊过去是武将，伊个武艺是真高强。小鬼啊，唔敢近身。小鬼啊，伊只好用放毒个方法，但是嘛掠伊袂去。阎罗王只好随在伊去挖。有人讲平祖伊研究医术，伊研究真侪救人个阎方，伊救过真侪人，所以到尾啊，伊成为地仙。平祖个故事流传是真侪，上界千真万确个。伊是咱中华民族上界邓慧修的人，空中的好朋友。邓慧修，这是人人真心善的代志。但是咱爱身体会用，咱爱脚行手行，爱会行会走，咱爱目睭会金，耳孔会灵，爱看有听有。所以咱普通时身体爱加减累过，身体用这是上界好，身体那是用。子孙啊，因会当认真做头路，才袂为着咱在分心，为咱的身体在烦恼。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大部分拢真友好，因知影孝心都是佛心的道理，所以因真关心是大人的身体。因时常来咱店面在买药啊，嘛时常拍电话来在关心是大人的身体，有那在问阿公阿嬷的身体问题。对着这友好是大人的听众朋友，我一只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平安幸福。

今麦过来介绍大风尘这味青草药。大风尘也佫有一个名叫做海风尘。大风尘伊的药性甘平无毒。大风尘有气风、气湿、气痰、健胃、止痛、通经络的功效。大风尘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酸痛。那用鸡血尘、鹿角尘、大风尘这三味青草药佮合作伙，叫做三尘汤，专门打掉风湿酸痛症。那是透风落雨，对引起酸痛症的朋友，这三味药啊，效果有功效。但是若要随食随止痛，这无法度。不过食久伊袂伤身体，无不良的副作用，食久会当治疗风湿酸痛症。这三味药啊，有哪会使落浓缩？浓缩的药效加真好，因为这三味药啊内中有一味鸡血尘，鸡血尘有补血功效，所以这三味药啊有补血去风湿的药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吃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吃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不好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谢谢，多谢。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宜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生物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着客户，大部分的人拢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伊讲手欲精是风不息，主欲孝是亲不在。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天下有一天，咱知影要好好友好许大人的时阵，已经是上晚了。许大人有可能已经百岁年老，无伫咱的身躯边啊，都参像大风中的树啊，想要精一个都无法度。有时大人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友好，这是一种很幸福很万幸的事情。可惜这种工业社会有很多人都认为时大人请子饲子这是义务，却不知道友好的意义生做安怎。听后有一天自己结婚生子，孩子对出世红红幼幼，看捏看饲，怕他寒怕他热怕他腹肚枵，对幼稚园、国校、国中、高中、大学、留学，有的还帮助他找头路做事业。在这个时阵，他才知道饲囝是这么不简单，这么艰苦的事情。他所付出的心血，大部分都是有去无倒回来。在这个时阵，他才知道要友好。人说手抱孩儿时，才知道父母时。所以我一只奉劝这阵的少年朋友，在读书求学的时阵，爱好好啊求上进，唔通愈读书愈不好。讲时大人是老古板、老头脑，时大人若讲一句，就应了三四句。讲啥物？这是大教，自认家己是新思想、新头脑。有诶，甚至好诶无爱学，见学拢是学歹，来增加时大人诶烦恼甲伤心。讲起来是非常诶不应该。但愿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人人对许多人友好，人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今麦来介绍一个风头，这个风头上界下现代的人，真正专门在医大病、变大症的养分。这个养分不是我的养分，是咱医中金柑十八心花的大风头。这个风头就是气风止波丹。气风止波丹总共有25味药啊，来组成起来，也都是红方通性散的变方。红方通性散总共有19味药啊，用红方通性散，搁再加姜瓦、独瓦、专叶、香参、天麻、细辛这6味药啊，都是气风止波丹啊。气风止波丹都是中风初期，血压关到200外。人会昏迷不醒，面色会结甲红光光。伫这个时阵，若是要保性命，要降血压，人要赶紧清醒，都要用气风止波丹。我曾经有医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已经70几岁啊，但是伊看起来敢若60几岁尔。这个患者伊普通时都有高血压的现象。有一天，伊去南部游览。佚佗一礼拜回来了后，就开始无爽快啊！起头是感觉头壳戆戆荡荡，走路会安飞飞一片，到尾啊面色煞结甲红光光，人煞昏迷不醒。厝内中的后生新妇就是憋着热，无甲伊送病院，干那叫医生来注射尔。写住嘞，血压会降，但是尤其那个过血压同款，搁热悬。迄个患者，甲我有朋友的朋友关系。我去家看的时阵，已经是伊发病的第3天啊！伊无倒伫眠床，是倒伫床的碰椅哩。家扶起来，已经无多通坐啊，唔是偏正病，就是偏倒病。我甲扎伊的脉，脉是风速佮有力，已经3天无大便啊，嘛无食物件，但是伊有注营养食。这个患者我赶紧开气胸止波丹，佮再加地灵、泻肝。天地红高顶，但是这个患者已经昏迷不醒，伊无法度通饮药啊。最后再去买一条雪茄杠，搁再买一支正大支的蛇胆，用雪茄杠对鼻腔的所在撑入去食道内中，再搁用蛇胆将药啊慢慢啊灌入去。药啊吃了后，大约3点钟久，血压降到剩180，人有比较较清醒一丝啦。搁再甲灌药剂，到迄一暝9点外的时阵，我拍电话去因厝里，伊个后生讲人已经精神啊，已经会坐啊。我交代伊个后生，搁再加食2贴药啊，然后搁介绍因食牛黄清心丸，预防以后搁再中风。参像即款个治疗，毋是一个尔，会使讲病啊中风、血压高、昏迷不醒、大便闭结。面色结得红光光，在这个时阵，气胸止波丹会使讲病者病好。除了血筋真正去逼断去，已经是闹疫去了，这都无法度。我一只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爱保守这个风头，尤其是有血压高的人，用这个风头来防身，还是来去救人，这拢会用得。阮师父伊时常讲，学医上界大好处。就是会当保护家己，佮会当救别人。稍等一下，咱再佫继续讲下去。

都加讲气功止波丹，总共有25味药啊，来组成起来，就是红方通性散，搁再来加姜瓦、薄瓦、专叶、强参、天麻、泻心。红方通性散这个方头本身就有18味药啊，这个方头伫医方一界，这本书的内中，我那算是名方，伊应用的范围是真宽，会使讲通治三焦、表里、内外。所谓三焦，就是上焦、中焦、下焦。这个方头结出的所在，就是药物的组成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健全。这个方头用红方、金盖、薄荷、摩红这四味药啊，来解表散寒，和上焦的风热对毛细孔排出去，用大黄、芒硝。通幽破结，各用蜘蛛、骨石、降火利水，和下焦的风热对大小便甲排出去，搁再用结晶、石膏、清气减下胃火，用冬瓜、川姜、白术来和火平肝，用黄芩来清中焦火甲上焦火，用连翘散气物。减软化血管，用白术来健脾疏泄，用甘草缓中。这个方头就是好治，会当上下焚烧，表里兼治。在三峡的中间，佫有温养的功夫。在发汗佫不伤表，在下发佫不伤里。这个方头组成完毕，无一丝仔漏缝的所在。这个方头应用的范围是真宽。参像风热性的皮肤痒，也是目睭痛，也是习惯性的便秘、高血压、中风、痔疮、糖尿病、卡气，拢会使应用这个方头来加减。有一年在流行目睭痛，但若阮厝内中都有三个人目睭痛，目睭会红、会肿、会生目屎膏。早时啊，目睭爱看看用茶米茶来洗，目睭才白会金。去年的目睭痛真厉害，传染阁真紧，一个传染过一个。普通时那是目睭痛，食龙胆泻肝汤，还是食白虎汤，效果是真好。但是迄一年的目睭痛，食白虎汤、食龙胆泻肝汤，煞无啥物起色，煞无效。我看情形不对，改为食红方通性散，一包3公克，非常的奥妙。每一个人拢是食三包，还是食四包药啊？尔目睭痛都拢来好去啊！比洗目睭食抗生素佫较紧好。阮老师有讲，学医不但会当保护家己，佫会当救别人。伫这个所在都利用着啊。另外，佫有一个患者，上起头伊来我看的时阵，是两个人家查嘞，讲伊中风已经半年啊，人是真大苦，血压有较悬，大便时常闭结。正卡正手，半身不遂，连牙乖啊，有那无法度行路，所以爱人插来行。这个患者因为伊过头大哭，血压过悬，大便闭结，正符合红方通性散的症状，所以我就开红方通性散，搁再来加豆丁，加分做30包，叫伊一日食4包。经过一礼拜了后，这个患者伊过来啊，我看到伊。感觉真着惊，伊即阵无人查，家己用行入来我的诊所，佫惊甲真好势。我想讲是我认唔着人，但是佫再甲看一个详细，明明是迄个人啊。中风未行已经半年啊，顶礼拜爱人查，即礼拜家己用行入来，我实在有若唔相信家己的医术有遐尼好，就是仙丹妙药嘛无遮尼紧。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可能红方通性散对着这个患者特别适合，所以效果都特别好。那是按照一般中风症是愈久的愈歹医，因为中风若愈久，血路气路都拢较袂通透。对着这个患者，不但伊真欢喜，伊欢喜到流目屎，连我嘛替伊欢喜。半年来，伊开钱，这卖讲。干那精神上的折磨，都唔是无中风过的人体会会出来。
红红同性散，那是大可人大便思想闭结，血液管的人有哪会使来吃？那思想使用有预防中风、清血油、减肥的作用。另外，阁有一个76岁老妇人郎，迄、那个患者伊头壳疼有10几年啊，疼的所在是伫前脑的部位，10多年来拢是食止疼剂，食到胃拢害去啊，到尾啊。血压有那同款，也过逆管，有时管到200外，有时阁会感觉面会麻，讲话小可掉几斤，思想会闭结，大便7日才有一次。这是要中风的先兆。伊来找我的时阵，因为伊人小可大颗，血压是190，大便闭结，心肝窟内所在顶阁有力，所以我有那开红方通性散。各咧加高丁、天德红这两味药啊，效果非常的满意。不但血压平落来啊，连旧年的头壳疼有那好起，真正是和这个患者疗效未够啊。伊是非常的欢喜，伊为着要彻底根本治疗，伊足足吃2个月的红方通性散，体重减有10公斤，因为头壳未疼，血压阁平顺，体重已经阁无超重。所以我叫伊爱停药啊，但是迄个患者还阁要继续食，我无法度，只劝伊一日食一包就好啊。对着红方通性散甲气胸止波丹的治疗，还阁有真多，以后若是还阁有机会，再阁讲予大家做参考。我相信讲这个治疗，若是有在收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印象拢真深接到，这个严方是非常的优秀，是咱祖先。老火人呢，咱一定爱保守。那是看到大火人血压高、大便闭结，就会使不宜应用。做好心有好报，才会出好子孙。

0: 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

骨未侵，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是占正重要个部分。气血那是来不足，万病都有来招来。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会到个物件，但是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袂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医学虽然是正发达，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侪人满身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元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元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六腑，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若要生存，逐日爱食物件，有哪爱呼吸空气。所食的物件经过胃的消化，肠仔的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

有形的血甲无形的气，气就是原动力，参像汽车、机车有油路甲电路，食汽油了后，这只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咱人才袂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变来枵，手都会皮皮喘，这就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当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失就会产生疲劳、亚神，就会产生头壳晕、心脏无力，会使讲慢病拢会招架。所以若元气死的人，爱排先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经络来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啦。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是伫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批是愈来愈侪。今仔日我做一个回答：健康正常的少女，伫十四岁时阵都要有性水来洗，那是超过十六岁，还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这身体都有问题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洗无够，这拢无好。大约是200cc 上界正常。来洗的时阵，伊肚尾未胀痛，无血夹，这上界健康、上界幸福。但是某一挂特殊的人，两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一年一次，有的是一生拢无来，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有讲，两个月来一次叫做病月，三个月来一次叫做奇经，一年才来一次叫做癖年，一生拢无来，但是会生育，这叫做暗经。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款的人比较是较少。若是有这款情形，只要身体健康、面色好看，这不要紧，这不是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嫁到歹翁真悲惨，嫁到好翁吃袂空。有人找到烟斗翁，看到心头是真轻松。有人嫁到跋筊翁，家伙是跋甲空空空。有人嫁到风流翁，冤家相骂一世人。嫁翁不管好也善，品行修养头一层。要找翁婿爱细腻，唔通顶骂甜言蜜语。多多考验爱注意，听候结婚多后悔迟。翁某做伙爱互相体谅包容为对方，唔通为着小夸大小骂冤家，这不应该。会做翁某也是命，知命认命就爱拼。翁婿打拼某爱钱，早晚拢会出头天，出头天啊，出头天。

0: 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两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两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俗语讲青草若用会着，治病是免三休。即句俗语就是在形容青草药伊个药效确实是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讲偌好用就偌好用。参像火丁即味青草药，伊只听了退烧的药效，拢胜过西药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会引起皮肤过敏，火丁即味青草药就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即味药啊，我那是解骨神经痛的主药。过去我有医过真侪解骨神经痛的患者。拢是用火丁即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食差不多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减轻一半。大约食二十天至四十天经过，症状就会当完全消失。脊骨神经是人体上上介大的一对神经，所以治疗脊骨神经痛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严重的时阵讲偌痛都偌痛，坐是坐不住，倒骨倒不住，有时会感觉人生真无兴趣，死死的看呀。在这个时阵，那是也要使用当归炼疼汤、马加火丁降焦王这两味药啊，还是用中药甘草汤来加火丁降焦王，还是用毒瓜加姜汤来加火丁降焦王，效果拢真好。那是治疗一个神经痛的好朋友，你会使试看嘞，空中的好朋友。这两个风头，恁若是有需要，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宫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也是将官、高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营养公司变价变得好高，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号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道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叫做心肝宝贝。
1: 对，顶礼拜欠人的歌曲。
0: 好、哦，顶礼拜欠人的。
1: 哎呀，就会到这跟我点的啊。
0: 哦，安尼哦。嗯，是。啊，希望有这时阵安排哈、哦。
1: 有。
0: 有听到。
1: 对啦。
0: 哦、嗯，每一个人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啦。
1: 啊，本来就是啊。
0: 不管你这阵八十号，
1: 嘿，
0: 九十号嘛是同款。
1: 对啊。
0: 嘛是你嘛是恁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
1: 哎、欸，会啊。
0: 好嘞。嗯。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感谢大家爱好收听。啊，唔通忘记，需要阿童主任啊做服务的当中，咱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你都会当爱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那今日来个新历的六月二十九号啊。
1: 对，今日拜一。
0: 今日拜，今日多十五啦。
1: 系呐。
0: 啊，五月十五
1: 号。是。
0: 啊，人家喺电视看，电视那个老诶，食菜哦。
1: 爱食菜呀、啊，吼、
0: 哦啊。有啦，菜大家嘛来吃。
1: 哈哈哈哈哈。
0: 食青菜吗？
1: 嗯。
0: 有人讲啊，菜价菜价吼。
1: 嘿。
0: 啊，加减嘛，啊，就青菜嘛是爱吃嘛。
1: 啊，今嘛人我讲真较重视的就是讲哦，就食一饱不拢用不成问题呀啦。今嘛拢爱食卡。
0: 我讲，以前。以前过了十年前是讲哦，不听讲会枵死。
1: 哎、欸，对啊，
0: 无空吃枵死。
1: 这嘛是撑死，
0: 这嘛是顶死，食个顶死。
1: 啊，真正有影，为啥讲食个顶死？你这嘛你像我外口这个吃到饱啊。
0: 啊。
1: 嘿，我甲讲看到好料，哈尼啊济啊，我钱拿落去无吃我吼，怕算无太钱，爱食我够本。
0: 嘿，对。
1: 嘿，
0: 爱食我够本，啊，讲包括这嘛也袂免惊枵着。
1: 哎、欸，对啊。
0: 庙会不管死哦，
1: 嘿，
0: 拢有咧啊。啊，举办活动，
1: 嘿，
0: 拢冇得吃
1: 啊！丢啊！
0: 啊，你惊我去到杭州啊？
1: 是啊，
0: 免惊要丢
1: 丢呀！
0: 只不过尤其人台湾哦，即马这里要受罪
1: 啊！是，
0: 好、哦，好啦，啊，那吃久哦，啊，冇看到这位小姑娘嘛？哦，
1: 有，
0: 咱这家政老师嘛，哦，诶，我先来个邀请出来，出来蒙来来破头者哦。
1: 对。
0: 哎、欸，来，教授老师你好。
2: 哎，那个主持人，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前几天落雨
0: 吼、
2: 哦，但是落雨也是足热呢。
0: 落雨热，
1: 湿热。
0: 我即摆唔是要参你讲热，我即摆是讲我真久无看到你啊。
2: 对啊，啊就是。
0: 今年刚刚落
2: 雨，落雨天嘛，
0: 啊、
2: 重点嘛、
0: 啊，
2: 就是落雨天啊，又个热，
0: 啊，无人桥都卖，
2: 半大出门。
0: 无人桥都卖就掉啦。哎，
1: 重点是无人桥都卖啦。
0: 这颈椎哦，这咱的体育颈椎应该拢在咱家政老师哦，伊是台北医学院健康的管理师，
1: 啊对
0: 啊，包括伊的兴趣就是骑单行的奥托拜，
1: 嘿，
0: 伊的奥托拜有1800cc 的，
2: 千九啦，
0: 哦千九的哦，
2: 有千八有千九，
0: 哦千八千九两台嘛，
2: 三台，
0: 三台哦，啊、你改节三台敢骑去？
2: 轮、啊、流骑，
0: 轮流骑，
2: 囡仔生三妹啊，轮流坐。
0: 啊，我跟你讲，你吼、哦，你是讲你都带大巴，我带草墩哦，嘿，
2: 行啊。就来骑。
0: 哎呀，啊，你那咱那平平拢带草墩哦，你那你骑不去，我讲哦，不要紧，我带我家己倒骑。
2: 哎，
0: 当机的哦，咱外公啊，咱那有驾照，拢差不多骑久都习惯了啦吼。
2: 嗯。
0: 哎呀，但不能够骑当机哦，嘛是哪讲的，即马都这几年啊，讲当咧流行啦。
2: 嗯。哦流行啊！
0: 这十年内面哦，哦，真流行啊！
2: 啊，不过政府今嘛嘛了噶，
0: 政府嘛了吼，
2: 因为一寡算
0: 骑上紧
2: 的啦，
0: 哦，骑上
2: 紧的啦，无驾照的啦，
0: 也
2: 嘛真济啊！
0: 哦，对啦，那个凡事拢一定爱呀规定，哎，讲甭讲，我才想到你啊！哎、嗯欸，我跟你讲哦，
2: 嗯，
0: 你会记得恁公司迄间有驾一条迄什么服务？
1: 那个按摩凝胶啦，
0: 哦，我唔知影啦，
2: 哎、
0: 哦、呀。
2: 你知迄支是？
0: 我讲迄、你寄给我迄条吼，我骑到下岗。
2: 我要骑，你用你骑下岗看。
0: 无，因为迄间我都要出去，啊，结果都有寄来，邮差骑来寄给我，啊，寄给我等手骑，我等寄到车顶，等咧车顶车驶人出去。啊，出门的时候，落到我下岗，就去我阿舅因家。啊，佮听到我阿舅因咧讲什么声，啊，我想哎呀，这管哪我来看？但结果骑我
2: 阿舅，好教你安尼啊！
0: 嘿，阿都但我讲我拢无用哦。
2: 嗯，
0: 我能骑过我阿舅，跟我阿舅面啊。
2: 嗯，
0: 你都会知我阿舅，我阿舅面都算啊住海边的。
2: 嗯，
0: 啊无去远的做甚？
2: 对，
0: 呀无去海。哦，啊都来讲啊，做甲鬼拢会腰酸背疼
1: 啊。我不会啊。
0: 哎，我最好啊啦。
1: 最会啊。
0: 我哪有好啊啦？ 我来了八十我
1: 是啊，
0: 结果我等你等你好伊，我阿姨伊讲咧，哦，我讲哎呀，这个你先哦，那贵腰我们贵我们体袂用酸啦，我讲啊，小等啦，我确定那个有物件，我去，因为我老哦。我都有时间就拿茶米就好喝啦，家己阿少嘛，有时间有茶米我就拿茶米，有时间我就拿它，
1: 对，还是一些泡的饮用品啦，
0: 对，还是讲哦，像那那那我们有的用泡的那款的，我老有我拢会拿给伊吃啦，
1: 是啊，
0: 啊，我拿给，结果你也知影过无偌久吼，我打电话甲我讲，
2: 甲你讲
0: 啥？讲好用呢，
2: 好用哦，
0: 啊，讲去倒买，人因隔壁讲讲嘛无买，
1: 系啊，
0: 伊讲啊，你若打电话，你叫恁同阿怪啦，伊讲咧。
2: 我
0: 问一下，
2: 我就
0: 甲讲啊。无啊，我想心内是讲啊，这唔知会倒买倒买，我嘛唔知啊。
2: 我先甲先你阿姑嘛，对不？
0: 我阿姐啦，
2: 阿姐，我先甲阿姐讲啊。这伫咱吼一种市区市中心的大药局拢有未？
0: 啊，
2: 药局你拢找有？
0: 哦，是哦。
2: 啊，迄刚想到我会叫你啦。
0: 不过阿姐伊无咧听收音机，我阿姐伊唔捌咧听，夜长我咧做电台，啊，因倒无收音机。
2: 因为这个吼是，这个即嘛吼在药局大一种。颜色的有有拢有呗，
0: 哦拢有呗，
2: 啊大家欢迎足好诶，啊想到我刚才去叫你，因为刚刚其实因为我是一定咧骑车诶，
0: 啊
2: 然后我骑车，我固定一个姿势，
0: 啊
2: 我内底有一个大哥啊，六十几岁，啊伊老岁因为伊咧骑车诶时阵哦，因为咱伊拢白掉诶嘛，因为你换迄个
0: 迄个很多很多
2: 遐少换遐，哎换掉，啊拢无叮当嘛，啊你干那只吹油尔，啊伊本来都。五十斤
0: 哦，肩胛头也五十斤，
2: 啊，五十斤那个无叮当，伊讲我等于听家讲吼，连咧咧。啊，过来要挖都无在掉，挖手要夹都无在掉。
0: 我也算讲固定迄个
2: 型啊。对，那注册。啊，当中我都因为我有一个有这书的朋友啊，应该是咧开药局啊。
0: 是。
2: 所以讲这支吼，反应有够好的好。
0: 有够好
2: 的。有生听的啦。有的人吼，迄肩胛头结几弯的啦。
0: 哦，
2: 啊是讲有咧做劳动的，
0: 吼，
2: 去搬物件的、拖动的，药骨啦，拢捌闪过迄种的啊。
0: 是。
2: 伊讲以前伊拢来遮买什么药布啦、药膏啦，迄抹抹吼，伊拢讲无。这支抹了好用
0: 哦，
2: 等下一直搁个买。哎，当初我是讲，我经过遐个开讲，我讲我这大哥啊，你讲哎，无你就等几条我好我哩
0: 讲。
2: 我哩一看，我遐一条，我怎讲好用？你个体用。啊，不然我是讲，大哥一条可以。人家手头搁几啊条，啊无好朋友
0: 才。我今麦我今麦乱嘞，我今麦个气壳个大。迄条我无个气。我家刚才有个我看阿姐，阮阿姐面啦，我看内面青青啦。
2: 有你刚刚打电话来，我今日提你，你家己想抹看咩？
0: 我唔知啊。
1: 我都个试抹吼，足凉个呢，
0: 足凉个，
1: 足舒服个呀。
0: 我系知影讲哦，阮阿姐面讲哦，因隔壁哦，隔壁讲叫我甲看有无？
1: 哎呀，
0: 我想咪是讲，我当唔知要看啊无？啊唔知要到尾，我嘛唔知啊。
2: 又叫拢有啦，
0: 阿你哦，
2: 又叫一支要七百块嘞。
0: 有，
2: 我甲讲一支
0: 价七百块，
2: 有一支好用。尤其是吼，你知道我咧做劳动的呀，咧种田的呀，大家拢挂假的，你知道？因为你无感觉抹起来，第一感觉是足凉的呢。
0: 我看嘛，哎这哦凝胶呢吼，
2: 用凝胶的红色，现在用凝胶的红色，我想啊大家分析一下，因为你也讲今日啦，你啊都要酸痛，都要去闪掉，啊是讲都要结归完，迄会脱掉的
0: 话，哦气节啦气节啦，
2: 要筋络白掉的时阵啊，
0: 对，
2: 你讲第一嘞，你就是去提什么药包去打，
0: 哦，
2: 但是我甲你讲，唔是每一个人拢会使打药包呢，
0: 打药包你那胃歹吼，
2: 气有气的嘛，
0: 对，气有气
2: 的嘛，啊个有的吼，你也讲伊所疼的所在，艰苦的所在，唔是安尼病，比如讲是咧弯翘的所在，有当下药包打袂掉，啊过来，你也讲今日热的时阵，真正在热，你吸一个药包，你讲寒天个无要紧，你热天你做餐人，那
0: 啊你打袂掉，
2: 打袂掉啊！
0: 迄流汗，迄对大包下面都落去啊！对，
2: 啊像迄个搬厝的，你汗一直流的，
0: 啊，
2: 你药包打袂掉啊！
0: 啊，我呀，
2: 过去啊，
0: 哎呦，是，哎，嘉贞老师，
2: 哎，所以吸收
0: 我，系啊，我好呢，这拄啊在寻你讲，你苦话讲无啊，你啥物事，啥物还没补去啊？
2: 对啊，这都是
1: 吸收啊，
0: 你咋袂念呢？袂念呢？
2: 你之前吼有宝宝在条带啦，起码有膏，
0: 难怪
2: 有膏念念，啊念念三千个膏类，啊热先个压榨，所以因这有钱就特别去制作。 这种凝胶状
0: 哦，
2: 啊，这种凝胶状是安那，不管你对呀安尼弯翘，下头虎安那弯翘，哇，你
0: 是
2: 甲抹了一规个拢甲你，
0: 拢抹掉啦，拢抹掉，
2: 抹掉无大紧，因为凝胶吼，伊是水分。并是油，哦、所以规个怎甲迄有效的迄个成分啊，规个吸收落去，真紧啊，啊真紧，你就感觉就打伤诶。所以这个天气上好啊，所以你
0: 讲阿姐爱。我甲看嘿啊，无怪阮阿姐，阮阿姐面部无话讲哦，哦，乌鲁盖得知呢。
2: 嗯，
0: 我是讲过卡电来甲讲哦，哦，阿姐我咧未歹看懂啊，阿姐是要倒买啦。我讲啊，你一条毛啊，伊讲无啦。啊！因隔壁隔壁，迄条村卡，你都知，就厝边隔壁头嘛，拢在做事啦。啊，每一个人拢一定会生听，
2: 对，
0: 那边好笑啦，吼、哦，迄条每一个杂波杂波，你都有在做事，你都全部在做事的，做几工你买生听，哦、对吧？你都拍麻将，你都拍几工你买腰酸背痛，
2: 嗯，
0: 这真正好用，
2: 真正好用
0: 啊！
2: 因为吼、哦，我头下讲伊也是剂型嘛，因为做凝胶状，所以不管你吼干苦的到位，伊拢我都全面拢买。
0: 你只要拿外掉的，阿都发到改善哈。
2: 对，而且吼，重点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你嘛知影讲，即马无啥人要用什么药用的啦，因为药用的药用的药膏啦、药布啦，对咱来讲哦，伊可能熊熊挂落哦，还有伊可能有效，迄个消炎的药用有效。
0: 有，
2: 但是。我唔知道爸爸妈妈，你有看过讲哦？你去买，你去迄种，比如讲药妆店呐、啊，有有，你买迄种药用贴布，不是药用药膏，伊、后边一定有注明哦。
0: 有、
2: 比如讲，一盒内底有八袋，伊内底一定有甲你注明，未使一缸未使超过一片。
0: 哦，好好好。
2: 我唔知道，有真侪爸爸妈妈拢无看的，我报做者迄种阿姨阿伯啊，我讲你有看你药布店款下一缸未使超过一片哦。
0: 有。
2: 哎，可啊，我拢无注意咧。
0: 无啦，哪有人咧注意？
2: 我想那未使超过一片。
0: 哎，为一缸大两三袋咧，哎呀、
2: 啊。啊，伊讲想那未使超过一片，店款就讲酶类固醇呐、啊。
0: 哎哎。
2: 我讲酶类固醇无代表伊唔是药啊。
0: 哦，对对对。
2: 啊，你知道因内底所有的止疼、消炎、消酸疼这药啊，伊、是伤。肝，吼啊，伤心，啊，伤胃肠无。
0: 哦，也有影哦。
2: 还讲啊，我唔知，
0: 所以你知啦。
2: 对啊，所以你有当时啊，你也讲哦，啊，我假病痛又倒病痛，一盖个大两片，食了过量啊。
0: 哦，过量，
1: 你超过就超过一片啊。
0: 本来就跟你写讲，一工唔能超过一片啊。
2: 对啊。
0: 你过一盖个大两三刀。
2: 对啊，袂使。
0: 超过嘿。
2: 袂使，所以毒性伊唔是类固醇，伊对咱的身体嘛是有伤害。所以袂使一工袂使超过一袋。
0: 嗯。
2: 啊，你其他的。其他所在港口边咯，
0: 啊对嘞，
2: 对不？啊，上好的方式就是安那，咱卖用在药用，
0: 诶，
2: 欠咧身体内这种西药嘛。
0: 哦，对对对。
2: 啊，其实有真侪好物件，即我们爸爸妈妈，我相信一定有人甲恁讲过。
0: 我甲你报告吼，你像你这么客啊，我这条哦，这条我看伊内面的主要的成分哦，
2: 拢草本的。
0: 系啊，你这个像薄荷啦、薄荷醇啦、尤里、
1: 尤加利、
0: 尤加利的精油，啊，个茶树精油，啊，个内面有一条筋，啊，个葡萄藤胺吼，
1: 啊，个这里啊，玻尿酸，
0: 玻尿酸系啊，
1: 这积雪草哦，
2: 对，
0: 积雪草哈，
2: 对，你看全部拢是天然的，全部拢是草本的，
0: 对对对，
2: 但是。唔是讲伊天然草本，伊就无效哦。哎，这大家反应买了国再买，你知道伫台中的大药局啊，大家别家拢欠
0: 货。哇，这药局拢有哦。
2: 药局都有。
0: 啊，你啊，我问你吼，你讲这款物件，哎，我看卖一条，我看卖啊，一百二十毛，
2: 这叫做大鸡的。
0: 啊，大鸡一百二十毛。
2: 药膏吼，爸爸妈妈，你若去买嘞，酸痛药膏，好，不管是规条还是规罐。大部分啦，一家啊啦，五十亩、六十亩，
0: 啊对对对，
2: 上济，我捌看过上大罐、上大基的哦，一百，这百
0: 里，这百里亩，
2: 啊，百里亩，起码目前为止吼，医生听凝胶上大基的一支，
0: 好好好，
2: 大家拢讲哦，哎，真正哦，
0: 这
2: 我实惠，
0: 这我是无，我是阵那个算算的六十岁，还佫算少年啦，也无什么酸痛啦。但是我那一年八十几啊，甲我那证明八十几啊，那种酸痛哦，迄老大人哦，抹了到头讲，学了该得知。啊你讲哦，这去药房买啊，这一支偌济啊？
2: 这一支药房是680块不离地。
0: 680，啊，我就叫
2: 大支的，哇，680块，大家拢讲有够俗的。
0: 我就那无，我叫阮阿金，阮阿姐去二林，阮就住红湾啦。 伊那去李林买一支六百杯。
2: 哦，奇怪，奇怪有几多？
0: 伊那个桥都买去个李林买啊，6-7公里个啊。
2: 你一困会使个买十支一箱安尼啊？
0: 啊，伊个保存期间是偌久？你叫买啊做？
2: 3年
0: 啊。哦，保存期间3年
2: 啊。对啊。
0: 我问你哦。啊，你那安尼，你讲这是来源味道？
2: 这拢叫台湾做的啦。
0: 我知道，啊，恁公司也也是喏。
2: 这就是一个有厂的头家。
0: 诶，啊，安尼有厂的头家。
2: 伊无拢无行，什么广播通路拢无，拢是直接就是有脚铺。
0: 诶，我今嘛安尼哦，恁家珍老师，你像我阿姐，我阿姐面这老大人啊，抹了都较好吼。我相信这应该真侪老大人嘛，拢一定有同款的竞争啦。这都未好笑，拢会一挂酸痛，拢一定会啦。
2: 不是讲酸痛，你知热个起码有37-8度啊，你遐曝日的啊，有人拢会滴啊做事啦。
0: 哦，起码等你多啊，起码等你多啊。
2: 因为有些哦，你好强要掉衰，热特别热热起来，
0: 尤其
2: 过日子，迄间唔是热翻嘞吗？
0: 这我来晒吗？
2: 我跟你讲，因为伊。就凉诶，就受伤，就打伤
0: 诶。
2: 因为人会
0: 见到，头哈，
2: 迄个颔棍啊，后边啊，
0: 迄
2: 叫咩夹起来，掉出来咁夹起来时阵啊，你安尼规片甲剥落。
0: 啊，缩缩诶。
2: 迄温度很降温，我跟你讲，迄偌爽快，大家都欧罗巴呢。
1: 我跟你讲，恁两个即马咧讲我吼，我咧摸我诶手。
0: 主任啊，可能得收啊，
1: 因为我手
0: 不要讲话啊。
1: 我诶手渐渐吼，就是讲伊漏掉，你知无？啊，有时阵我拢爱关着紧，一小块会酸疼喔。啊，我即马个摸摸，哎，足舒服诶呢。
0: 安尼家珍老师哦，一罐600几哦，哎，那我叫
2: 这个不要。你才摸足久诶呢？
0: 哎，我安尼啦，这120怎么？我那譬如讲啦。咱那朋友老不爱，啊！你我多搞完帮完处理者。
1: 对啊，搞完清楚几挂。
2: 系啊，你迄种长口啊时阵啊，其实我都问有唱的头。你讲吼，伊自己伊本来都是有这书指定，有叫指明的，伊根本就无惊公布通咯。啊，所以你啊讲今日要提一点点啊出来，好来加讲吼，
0: 提一挂啦，
2: 提一点啊出来。你讲伊也在整理一下，也在整理一下，但是问题是。介绍起码吼，对外靠680块是不离给，一块会使卖个介绍刷叮当，
0: 卖个介绍，
2: 也使提一点点，如果存口看存偌济阿伯出货，也使调过来，一生活你也使。
0: 你讲介绍卖叮当，
2: 就是即个亲戚好朋友，还是咱即个会员吼，是生意上大家跟朋友同款，也使来分享者，但是介绍卖个叮当啊，数量无济啦。
0: 介绍卖个叮当，哎，外靠放一罐六百。啊！介绍吧，那讲买个叮当。
2: 你也讲今日啦，伊咱一家伙啊，厝的吼，我来讲，囥几支啊，一定爱啦。
0: 哎，对啊，
2: 尤其是这个天气，
0: 你那真正讲的咧，走车啦吼。
2: 对啊，
0: 卖讲走车是干佚佗，有些行个卡买酸，
2: 对
0: 啊，酸买爱抹
2: 啊，爱有一点点，有当下预防性，
0: 对啊，
2: 草本天然的，
0: 对啊，
2: 所以你就算预防性的先抹，
0: 哦，
2: 啊，家你的你皮肤较舒适些，尤其是因为内底有葡萄糖胺，啊，够玻尿酸，
0: 是
2: 对皮肤的吸收、精品吸收来讲啊，伊对关节嘛就好。
0: 哦、
2: 你就算是预防性的甲抹，你出门见见甲抹者，还对咱身体拢是有好无白害。
0: 对啊，对啊，伊这对那起高的无，你使用过金融边啊？
1: 金融边的啊，你像我这种
2: 抹完沙水枪的拢无要紧。
0: 哎呀，我讲是抹，抹完是打去，是吸收的去。
2: 对啊，
0: 你唔免3秒钟，真正免3秒钟就输个手手都无去啊。
2: 嗯，
0: 哎呀，都都观众
2: 照片啊。请问真侪有这事有讲啊？有诶，妈妈诶，卡头乌无好啊，出门。门进前啊，甲抹嘞，啊抹了伊水吸收嘛，啊护士这个穿的都出去外口
0: 搞个
2: 手啊。
0: 哎、欸，啊你那无你联络者啦，啊咱来报者歌，你联络看当那你讲哦。
2: 我先看伊，因为伊今日有讲伊要入去公司帮我算嘛，还算看阿伯出货有偌济，
0: 啊
2: 有偌济、
0: 欸。你讲八十块
2: 来，
0: 对
2: 啊，来分享。
0: 我相信啦，阮阿姐阮阿姊明仔80几岁啊，都抹了欧罗盖杂志啊吼，我相信这支哦袂漏亏啦，绝对一定。
2: 我头拄啊有拜托伊算，啊，等者恁放歌前，我来问看到恁收用偌济，啊，介绍顺续甲大家讲，
0: 有，啊，恁若会下，恁就紧，就电话家己爱个记录掉，0800-7000，
1: 智能三，
0: 来听一首啊，爸爸，请你也保重，谢谢。

0: 空八空空七零空
1: 七零三。
0: 啊，嘉顺老师啊。嗯啊，但麻烦你，你问
1: 了安怎？
0: 有，
2: 伊拢吼算甲，伊讲伊算甲清清楚楚，
0: 算甲清清楚楚，
2: 几千块，
0: 几千块，
2: 九百几支，
0: 剩九百几支，当拢好难卖。
2: 这九百几支伊是本来要出中华的邮局，
0: 哦，
2: 啊，伊先甲讲哦，先甲按的，嗯，
0: 中华邮局，啊，所以为咱家内先造一段，
2: 先好难，
0: 啊，咱甲拍广告啊，
2: 对。
0: 咱广告个拍落，人都知啊。啊啊啊！
2: 因为真正无需要，伊自己足成熟啊。因为哦，即系有这输赢，家己拢爱用。你像我这问奖比较买。
0: 问奖哦，问奖这。
2: 你塞拖拉机、塞连接车，迄种上惊讲哦，也得顾你知。
0: 我讲，你若塞车人哦，咱就算知，有时若塞家咧爱困哦，迄开车是偌危险呢。
2: 对。
0: 啊，你若有这款哦，安尼。边边啊，甲磨起来，
2: 还
0: 是阿妈棍甲磨起来吼，哦，凉凉
2: 凉噶，哎，很精气，
0: 你得精气神在浓浓来嘿，哎，阿你那九百几罐无安尼呢？奶奶，你有想要甲阮小姐无？你昨天请拢无来呢？
1: 对啊，
2: 我跟你讲，
0: 哎，小姐，
2: 我有甲讲，我讲吼，伊讲虽然伊无需要做广告，但是既然大家在算服务会员嘛，
0: 对啊。
2: 以后处理一个做下铺，大家啊，大家听了应该满意，
0: 是哦，
2: 好不好？
0: 哦，好啊，你那听了满意，来做年轻哦，我做年轻是春能刚年呢，怎么介绍啊嘞？好来啊，来个进。

0: 来了，这支哦，无意中发现到哦，这支叫舒缓凝凝胶啦，
1: 有你来对啊 ，MSM
0: 哦
1: ，MSM 是哈天然的止疼剂，咱拢知啊，
0: 天然的
1: 消炎止疼，
0: 是是，
1: 这种足好用的物件，包括哦。金门一条根
0: 哦，金门的一条根，
1: 葡萄糖胺，
0: 对，葡萄糖胺
1: 就是咧补充咱关节的啊，对不？
0: 对对对，
1: 啊，佮加上玻尿酸嘛是补充关节的，
0: 是。
1: 所以咱阿公哦，大家关节抹者抹者，预防性的吼，可以吸收一寡，即对咱关节好的物件，
0: 是。
1: 这无白害呢，佮加上啥，以茶树精油啦，
0: 啊对
1: 对，啊
0: 这地区的精油，
1: 对，啊这对咱那种。比如讲话在酸痛，等在艰苦，也使疏通
0: 啊，对，
1: 疏通疏筋，
0: 疏筋活血，
1: 通血咯，这对咱有好啊，啊个。包括像因为哦，伊就凉哎，
0: 啊对，
1: 哦也薄荷，
0: 凉凉啦，
1: 凉凉蓝薄荷醇啊，
0: 那
1: 是燃料哦，足足足，所以你刚刚哦，很滑稽啊，凉个让人拢精神拢好。
0: 你到那龟身骨多一家咧，生两条，拢会当滑，拢总会当滑，嘿。
1: 啊你看，遮尼好诶，身骨拢超本诶啊，
0: 不多关诶，
1: 一百二十亩，
0: 有。
1: 目前为止哦，这种凝胶状诶，这是安那上大支诶啦，
0: 咱
1: 180块一支。
0: 几六百倍，
1: 680块，可以再坑三年，
0: 坑三年
1: 哦。啊，你放心，足大支的，使买真久。
0: 啊，买真久，这有影。
1: 啊，你车顶个坑一支，
0: 啊，
1: 你讲车顶坑一支啦，厝个个坑一两支，但是出门吼，包我个坑一支。
0: 这有影嘞，这有时啊，咱啊坐一辆车，开车坐车，有时啊两堵车来，哦，又伤背痛。迄个个起来个舒舒服服嘛，真好啊。
1: 对，
0: 真快活。
1: 啊，所以今日啦，你啊讲一支六百倍，这是有。叫介绍，咱袂使个弄乱。
0: 啊，我到啦。
1: 来，你也讲今日以三支来讲，
0: 吼，
1: 三支做一组，
0: 三支一组，
1: 六啊八一支，安尼等于是2040嘛。
0: 啊，就投2000块，三支就投2000块嘛。
1: 啊，剩三支2000，后边40卖死。
0: 哎呀，对啦，嘿啦。
1: 啊，三支2000就讲啊，我个又叫差不多。
2: 对啊，实际40块。
1: 既然是会员，既然是好朋友，要服务
0: 啊。对啊。
1: 我加送两支给你。
0: 加送两支。
1: 这是三支。好，三支又叫拢介绍拢不离个哦，三支2000块嘛，对不？
0: 三支2000丢啦，
1: 这拢咱拢卖去乱掉又叫介绍。啊，三支2000以外，今日有听到的，我送两支给你。
0: 我给送两支，
1: 这是五支2000啦。
0: 哦，五支2000，我陈小姐，我请教一下哦，咱拢
1: 平时。你卖给我陈小姐，我惊惊。
0: 对啦，陈小姐，咱面拢青铜哦，恁六月份哦，你拢无来，拢啊，要甲你。这拢招未来吼，安尼无你看五支2000，
2: 你那无贵气吼，买三送三，
0: 有啊，买三送三，
2: 嘿啊，给一个给一个啊，好运啊！
0: 我叫你上来看，我叫你买三送三，
2: 嘿啊，是啊，
0: 啊，
2: 对，给上一个啊，好运啊！
0: 六支2000，你看啥款？
2: 六六大顺，
0: 有啊，
2: 嘿。
0: 你嘛给一支好人，我看卖啊！
1: 头家在听嘞，人伊头拄啊讲无几两千时阵，伊家己个
0: 未要紧啊，
1: 加钞费你知？
0: 未要紧，头家都在听嘞，要紧。
2: 嘿啊！
0: 人家从这六六大顺，你讲日后好行咯。
2: 嘿啊！
0: 事业宏图大展。
2: 是啊。
0: 哦对，哎，头家听到
2: 生意愈做愈大。
0: 对嘛？
1: 头家你有听到吼？
0: 没有。六人咧讲，那么讲，人刚好咧讲六大顺无。
1: 一支嘛，就算摇头我嘛看无
0: 啦。摇头。
1: 但是重点头都要甲我讲，讲吼，既然存900几支，
0: 哎，你900几支嘛吼，
2: 900几支
1: 啊，几支吼，你看900几支，你安那处理？
0: 六支，
1: 反正三支2000块，无去害着外口介绍嘛，
0: 对啊，介绍
1: 不会上嘛，
2: 上会上的呀，
0: 上是咱咧上的呀，
2: 对啊，
0: 好对不？嘿，那前面有帮啊，无关的呀，有帮你来三杯一支600倍嘛，
1: 哎，你就冇介绍机，
0: 有啊，
1: 你算900几你啊，讲一六几差不多，
0: 900几哦，900几差不多。850嘛，系啊系啊。
1: 好啦，无你就反正900几甲出完就算了。
0: 好啊，
1: 好不？
0: 900几啊。
1: 啊，你抢有剩有哦。
0: 好啊。
1: 后边无就无啊。
0: 好，好，安尼嘛写煞吼。
1: 伊总数量都安尼，真正。
0: 安尼故事多变，这吼，这六支吼，2000块安尼会用的哦吼。来，好，来你好。
2: 来你好，林大哥。
0: 喂，
3: 我
0: 未到。啊六支，伊讲六支，人家要求六支2000安尼会煞啦吼。
3: 好嘞，
0: 再来啦哦，好啦，你若讲会使，咱就甲决定咯。好，好，好，谢谢。啊，咱一工哦，你一工敢有限定？我几遍？
1: 伊这无限定，因为拢是草本天然的，做你放心。
0: 好好好。
1: 都要算都要听，都要安尼烧烧吼，安尼吸吸真艰苦，你就甲播。
0: 好好。啊，都到伊那里无爽快，你就甲播者。来好，来你好。
3: 我一招。
0: 好，六条啦吼。六条两千啦吼，
3: 好，
0: 好，谢谢。安尼总共只百五组，一共九百条啦吼。
1: 嗯嗯，
0: 九百条百五组，啊，恁那边啊，恁家紧考吼，来好来你好。
1: 抢完都无啊，真
0: 正
1: 无啊。喂，桂英姐，
4: 我一张。
0: 好，你一份好，好，我甲你记者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喂，
1: 嘿，张大哥，
0: 嘿，
5: 啊，那。一张啦，
0: 好，不错，等于人家在多一家你无爽快拢会当播吼。
5: 有啊，当当下诶，
0: 过家吼，
1: 好，
0: 好，好，谢谢，来你好，
1: 哎，
4: 我提一组啦，
0: 好，你提一组啊吼，
4: 哎，
0: 咱数年纪啊遐啦吼，
1: 好，
0: 谢谢，好啊，喂，来你好，
5: 我一组，
0: 你一组吼。
5: 哎，
0: 好，我现在我跟你写，你哦，你门口啊呀啦吼。
1: 我在你写，你写。
5: 我今天有结婚。
0: 我知，好 ，OK， 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我要董江，我要董江。
0: 喂，来你好。
6: 哎，我
0: 哪位？来，我看嘛，你没去耍了哈。
6: 没有啦。
0: 好，了解，好，谢谢，好啊，喂，哎，来又来你好。
7: 啊，我杨太太。
0: 嗨，杨太太你好。
7: 我一组啊。
0: 好，你一份好，安尼我登记，我该登记一下吼。
7: 谢谢哦。
0: 好，谢谢，好。好，这那生条宝宝绝对一定我咧讲话，阿伯阿妈。咱做事啦吼，不管咱是做事人也好啦，还是讲哦，规工营营也好，咱人食我国难免拢会生骨轮听骨仔，拢一定会。肩胛头来，腰脊骨来，脚头骨来，吼、哦，多、一间那里酸哦，多一间胳膊，多一间凉凉啊，吼、嗯，哎、哦，这骨拢是天然的物件。
1: 我听我那有这些朋友讲，因为上山有一个吼，在卖面的阿妈。
0: 哦，上
1: 啊！伊拢爱卡掉，
0: 哦，对，
1: 伊面也拢卡掉，因为伊特工拢爱用迄个腰夹。
0: 哦，有啦。
1: 阿哥，
0: 缩腰啦，缩腰拢缩掉诶，
1: 缩掉无当然，伊卡到腹嘛，用诶呼吸。
0: 哦，呼吸，
1: 但是要
0: 惊卡不掉，
1: 才半工了。嘿，尤其这个天气，因为你来当煮面热，你知道？
0: 哦，对，
1: 吸过来带拢起劲。
0: 哦，诶，
1: 已经嘛就翘，已经嘛吼，就是甲咱这凝胶，甲破坏伊诶卡到腹，挂完再甲请呼吸。
0: 哦，
1: 阿破坏腰，挂完再甲提腰夹。
0: 伊
1: 讲哦，伊安尼徛几工哦，凉，
0: 诶，
1: 啊打伤，搁未起劲。
0: 诶，这真正是个好方法，
1: 好用诶。
0: 阿伯嘛，你这若不会断去哦，你老咧用这护腰还是护膝诶人哦？
1: 进强先甲抹，
0: 你先抹者，
1: 对，
0: 抹伊唔免二十秒就拢打伤去啊。
1: 对，
0: 啊抹好了后，你要用护膝则甲用咯。
1: 对，
0: 第二骨免惊讲会起油气。
1: 对，
0: 第二骨互你帮助下，你两骨足轻松诶。
1: 对，
0: 啊骨会直接骨会当改善到咱的生骨轮痛骨仔。
1: 伊骨会使补啥？因为内底有葡萄糖胺甲玻尿酸。
0: 嘿嘿
1: 葡萄糖胺、玻尿酸本来就是咧补咱的迄个正软骨的所在嘛，不想。
0: 是。
1: 你讲，你安尼大家。
0: 能不少啦，能不少
1: 啊！一点啊个补，一点啊个补。
0: 哎，
1: 安尼吼，你讲，就算你无酸痛哦，你嘛是做预防。
0: 啊，对。
1: 这物件真正是哦，人足侪人拢想方式哦，这个使用。
0: 啊，
1: 你再一直回购。
0: 啊，你若要爱哦，伊这六条哦，你药房的买吼，阿伯阿妈，你若可以指定，你若去药房的买吼，伊啊一条是680块。
1: 不离价哦，这因为伊大条。
0: 因为咱去药房的买，咱知影一条哦，伊120毛。
1: 嗯，
0: 680块。啊！咱今日若买三条，佫加送三条，徛六条偌济，才2000块尔。
1: 嗯，
0: 六条才2000块，恁要爱恁较紧买，啊无总共才900条尔。
1: 哎，
0: 啊，这900条若卖完就无啊。你都要佫等个后一批，唔知要佫等偌久，我是唔知。好啊，恁若要爱恁电话家己紧卡，买登去真方便，使用足方便的。伊个穿鞋个规条那个起高个，小个即时事啊，啊内面青零哦，你倒一家无爽快就甲抹落就好啊。喂，好来你好。阿志你好嘿。
8: 你阿东嘿。
0: 哟，是我阿东嘿。
8: 阿你，不我想。
0: 我知嘿。
8: 啊。
0: 好，你是说好，安尼我知啊好。好，谢谢你哦。
8: 好。
0: 好好谢谢啊，电话再改卡，六条一分2000块尔，六条一分2000块，哦，按、啊、第二点无拍牌的人药房的介绍，哎、欸，那个家己要送的，我家己要送三条啊，啊，无你药房人无欢喜，你嘛先得送三条，那是无可能的。
1: 介绍咱无叮当。
0: 哎呀、啊，我介绍无甲恁叮当嘛，哦，啊，阮送的是阮这边，阮这边家己要送的，哦，做人情，啊，恁若要爱电话再改卡，0800710710723。六条2000块，六条2000块，再说电话联络交代。后来以上，咱这段个算广告吼，谢谢。不怕狂风吹，回头梦想回归。好，恁家己卡数量已经甲恁报告互恁听，900条尔，150分。啊，恁若要客，恁家己卡手较紧的。这若客无着，你后日咯。我讲，恁这买等于恁去指定个房看到，我看会到啊。来，好，来你好。
3: 哎、欸，阿东
0: 啊。好、哦，是诶，张、大姐你好。
3: 哦，我知道啦。
0: 好，阿秋。
3: 啊，迄坑吼，我定咧煮饼吼，啊，徛坑诶。
0: 好。
3: 啊，拢啊，足艰苦诶，会安尼抹好。
0: 我讲，你我讲，你确定你是新加坡？
3: 好安尼哦。
0: 啊，你抹无啊？你即卖咧徛吼？嗯。我这唔敢讲，这仙丹讲今日抹，今日水好啦，无可能啦。
3: 哎、欸、啦，
0: 无安仙丹安
3: 好啦。
0: 对啊，啦无遐尼好啦，你乌毛溜溜的仙桃咧吃嘛无遐紧吼。
3: 哎、
0: 欸、
3: 啦，
0: 你达刚刚抹啊。
3: 哎
0: 呀，啊抹你会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快活吼。
3: 哦，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好 好, 好，谢谢，好好谢谢哦。嘿、喔欸、啦，这款物件你就是达刚刚抹，抹、嗯、抹对咱这個、那个部分。脚步的这个酸痛，愈来愈快活，愈来愈轻松。
1: 啊，你也讲有的人吼，脚多啊，遐较够救紧啦。
0: 要要，
1: 你脚多啊，遐有小个抹者，
0: 伊会甲
1: 你放松。因为吼，咱有当时吼筋伤硬呐，迄种规个白硬规弯嘛。
0: 是是。
1: 啊，你也甲抹的吼，伊会甲你疏通。
0: 对。
1: 嘿，啊疏通通开了啊，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脚板迄个救紧吼，会减轻。
0: 哦，对对对对。
1: 啊，有当时啦，讲吼，就是我讲吼，真正有咧用呼吸的吼。这种天气，你一定爱在呼吸内底个抹。
0: 啊，我准备来报告啊！我打电话甲阮阿金讲，我甲讲因隔壁讲哦，即马6条2000块。
1: 叫伊即马紧。
0: 系啊，啊我看伊要爱无，若要爱我紧甲听，啊若无爱去药房买六啊杯啊。
1: 药房即马拢够有哦。
0: 药房即马有哦。
1: 你去药房比价。
0: 啊啊啊！
1: 你后悔你袂无袂无。
0: 安尼我甲你讲，恁后日恁若买着吼，恁即马买着看着吼，恁去药房甲摕只口啊去药房甲问哦。讲哦，一条六啊杯，
1: 对，
0: 吓、啊，绝对恁来讲，哎呦，我有影，哎，我买3条，赚3条，真正买3条，赚3条，啊，恁家电咧家卡，哎呀，保存期间有3年的，你免烦恼，达达用6条，那个人家节你用完用了真久啊，后来买来听歌，可怜的迄个小姑娘，谢谢。

0: 有啦有啦。哎、欸，我拄啊靠我阿婶吼，伊讲要两分啦，
1: 要两分啦。
0: 伊讲阿是，伊讲阿婶假讲的，你收呀，这收呀，你是唔能假到出钱呢？我讲无啦，我甲厂商清楚的啦。伊讲你偌济，你就讲偌济，你卖教我讲什么后遐少六条两千块。
1: 这真正介绍会使
0: 变的。
1: 你也讲，你也讲，今日干呐吼来公布做广告嘛？啊，我靠，无破坏。哦，你个会使讲，哎呀，唔知是真是假。
0: 这
1: 会使，你会使去邮局问的呢。
0: 啊，对啊。
1: 自己人啊，别个故事介绍是无。
0: 本来进攻哦，啊，两个药房，你讲药房的六百倍。
1: 嗯。
0: 啊，你那我到讲我三。三机买三机，三机两千块。
1: 一斤三百通块。
0: 有啊，伊讲，我那真是讲哦，可能是我甲倒出一半。
1: 嗯，
0: 伊的意思可能是安尼。伊是讲哦，啊，可能你也想啦，六六三十一机的，啊，六机的差不多四千块啊。
1: 对哇。
0: 伊是讲哦，反正同啊，可能搞不好外号出得多，
1: 哎，
0: 叫倒出一半，我无，我那真讲哦，无人是隔壁不买哦。
1: 啊，真诶，哎呀，心情是听着头家啦，
0: 无看到。当作是讲哦，我不敢到处你听哦，还讲伊讲安尼买两份啦，哎呀，伊讲我这真正足好用诶，
1: 对
0: 啊，阿公那好用就好啦，哎啦，都为啊，咱老大人哦，赶紧诶，呀，你去食个这药啊，佮调了放哦，好叫你生痰啦，不那掉，
2: 对啊，尤其是嗯，尤其在即马这天气这么热，你个抹一刷，哦，薄薄就凉诶，其实我手足舒服，足凉诶，
0: 你怪讲我今个头嘛足好，
1: 对啊，足舒服诶，唔是讲干那生痰俩，你想我。有的阿嬤在厝的像安尼三十七八度，有人室内时啊，要规四十度，因哦办唔敢开冷气，
0: 开冷气无啦，无啦，
1: 开冷气啊，电筒啊，我啊未使吹，
2: 电筒愈吹愈烧，
1: 对啊吼，你只要甲抹坐咧遐，迄人规个吼降温，降温也多，
0: 人会加食开花，人会加食开花，而且有想呀
1: 哈。啊，有的人啊，讲哦，有哎，习惯在外口对人还去洗个手
0: 诶，
1: 嘿，小惊者哦，我拄过真侪妈妈，伊后脚筋呐，嘿，足底筋膜炎呐，后脚筋，你小惊者会疼，
0: 哎呦，会疼，嘿啊，
1: 妈妈，你甲抹看卖，你甲抹完袂啊穿诶，你去外口行，
0: 嗯嗯，
1: 敢那袂输会背起来咧，
0: 安尼哦，
1: 嗯，嘿，外轻松咧，
2: 这轻松，
0: 诶，我今麦去想到一项问题，
1: 嘿。
0: 即咱哪讲有咧进香哦，是咪拢有破脚面筋？
2: 啊对啊，
0: 对哦。
1: 嘿，
0: 啊你哪讲哦，出去即马外口遮炎热啊，遮炎热当中，你若即条客啊，佮阿妈棍肩胛头佮缩缩的，
1: 嗯，
0: 啊一条面筋哦，佮准哦打打呢哦，准哦稍微淡淡嘛呢哦，啊破的哦，
2: 佮较凉。
0: 哦，我甲你讲，一定足爽快哦，
1: 平降五度，
0: 哈，免惊佮热着，一定足舒服的。
1: 啊，
0: 你我想到即招嘛好用呢，
1: 就顶。前两礼拜，落雨落干呢，
0: 这礼
1: 拜嘛落雨落干呢。你知道我嘞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嘿，
1: 我刚靠你知道，尤其是因为你外靠的落雨，室内是你要开冷气嘛，啊开电风嘛，有的人讲哦，小坐嘞啦，逐工啊，迄风湿疼几工，
0: 潮湿啦。潮湿、呼吸症也可以听哈。
1: 啊，不要，因都是去找有这书，都去有脚背这样。
0: 有，
1: 够好用的。
0: 啊，这
1: 那类风湿性是关节炎，你有搞不？
0: 哎，咱够时代，这药房的拢啊，准了有咧卖哦。
1: 嗯。
0: 哦，这药房的是，但是咱这么先讲的，我有送好的，给送三条好的哦。
1: 嘿。
0: 咱好心的，我拜托你哦。唔
2: 通去药房讲。
0: 你唔通，如果这么卖啊，这么个人讲啊，咱寡母那上去哦，你忙切一条啊，去药房讲哎。啊，恁有这无？啊，伊就讲有啊。啊，你讲讲偌济，你人一定讲啊，
2: 六百八啊。嗯，
0: 你唔通讲讲哦，哦，恁药房的贵啊，惊死人。
1: 嘿，
0: 人我甲电台买三条，送三条，六条
1: 两只。
2: 你
1: 唔
2: 通啊？你讲哦，嘿，
0: 你讲你哪里误了？
1: 白住阿爸拢赶快，
0: 对啊，一模一样，你唔通误了，误了到最后你咱却无肯卖呢。
2: 我讲无肯，我上这害
0: 啊！我讲无肯卖，我讲啦，后日恁食亏是恁啦，唔是我啊。
2: 恁用了好用，恁若要输呀，恁就家己爱去药房
0: 单
2: 去买啊。
0: 我是给甲恁争取给三条小火林的呢。
2: 对啊，等于买三条送三条。
0: 对嘞，啊，你唔通
2: 送一招，
0: 你唔通个人讲啊，咱外母那送去啊吼。
2: 是，
0: 你那客家阿爸客去药房啊，才咧问啊问。我在这古港港工吼，嘿，啊那我这一点台不会较伤呢，
1: 嗯，
0: 啊那我规定破，
2: 是，
0: 我规定后日破哥哥，哎呀，来你好，
2: 来蔡小姐，
0: 喂，
3: 吕芳，
0: 啊，
3: 我
2: 吕
3: 芳
2: 了，
0: 我在嘿，
3: 我被爱几招，
0: 好，
2: 我定几
0: 招六条两千吼，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啊吼！哎，咱武康的咱的这个通讯有帮一边，会给你做服务吼。
2: 是，
0: 电话联络交代吼，我拄啊讲的恁有听的吼。个人讲啊，我不会给恁上交代。啊，恁唔通吼，这唔通遐尼激动吼，这阿爸客客去有帮的，讲问讲这恁有这一定有的啦。啊，有人咧问讲偌济，六个八，恁难讲啊，人安尼有够贵的，人阿东吼买六条才算两千。
2: 对啊。
0: 我后日又无人敢来，我才买。
2: 哎，这是有影。
0: 哦，咱讲坦白的，我小号恁不要紧。
2: 是。
0: 哦，我卖分好也散。
2: 对。
0: 啊，大家又算八天拢会啦。
2: 是啦。
0: 啊，每就做人咧多节卖又算八天啊。都一定要送白天啊！我这项物件真正老大人用了足好用的啊！我再要小伙人的啦，我再专工来争取讨伙人的啊！恁都抹了然后吼，厝边隔壁再甲我介绍者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13来听七头人的目屎。这条歌听完了，马上有电台讲相啊！吼、哦，谢谢啊！恁要不要改较紧的哦？我是先讲的哦，这150分了，是说紧的哦。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让你发，让你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露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考虑露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爽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险踏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天龙皇颁授着保中的鞭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挖去，尽变流落伫咧被偷乡的小保险。保险只好请洛江的秀才，搁再临摹一个，包括伫咧中义庙内面。
3: 桃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那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诶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诶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哪有赢，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来来来，啊，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哦，咱的现场的电话恁都知影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哦。
0: 对啊，哎，真多啊，有人问呢、啊，我先来介绍啦。现在这准为电台都在家里边吼，我先来介绍，真久无看咱这个台北医学院，咱这个健康管理师的家政老师，
1: 对，嗯、
0: 这陈老师啦吼，以前但参我讲病拢啊拢轻动啦吼，嘿、嗯、啦，啊，咱这家政老师来跟咱节目中真久无来啊吼，
2: 讲好，无啦，
0: 两个月有哦。
2: 应该超过，
1: 超过，
0: 应该超过吼、
1: 哦。
2: 因为我、哦、因为我今仔今日较歹、啊、较歹时间走的了，除了剩的时间、
0: 啊啊，
2: 其他时因为我等于大学教课嘛。
0: 哦，我等于大学的教。
2: 对，我去淡江大学
1: 教。淡江大学啦，
0: 淡江大学就是在淡水啊嘛。
2: 淡水啊，今嘛是较闲，就是因为休热，暑假。
0: 哦，对。
2: 啊，六月份嗰啲期末考，所以我都来啊。
0: 哦，六月份期末考，啊，你今嘛佮等于在教大学生哦。
2: 在教大学生，大学四年、啊、三年个四年。
0: 哦，教三年，哎、哦，也、欸、无简单呢。
2: 嗯，
0: 教三年的，教四年
2: 啊，安
0: 尼有啊，唔是教一年的哦。
2: 嗯，
0: 你若教一年的，学历甲教三年、四年也学历无同啊。
1: 不一样啊，
2: 因为三年、四年前啊，尤其是四年，伊、啊、就是大学四年，就是出去要做工课啊。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伊咧要做工课，伊咧衔接教育，
0: 哦哦哦，
2: 这要注意，因为有即马囡仔吼，你无吼小个安尼头壳壳壳的
0: 吼，
2: 迄乌白找工课啊。
0: 啊，对，乌白变啊。
2: 哎呀，
0: 即马少年囡仔吼。
2: 嗯。
0: 拢爱做较勤苦诶，
2: 想要趁济，
1: 对啊，
2: 搁要做勤苦，
1: 哎，有影可能。
0: 搁规工要穿水水，
1: 系、嗯、啊。
0: 那个人喺交通警察公差咧，警察咧那咧查车，看到伊少年哦，西面那不哩也是面露诶，手诶搁挂落来吼，伊就搁甲扎落来。
1: 啊，你唔是富二代的，无就是做诈欺
0: 的，对啊，无就是咧卖毒品啦，
2: 嗯、
0: 啊无就做诈骗的啦，
1: 对啊，诈欺
0: 啊。啊无第一就是领导吼，恁老爸饲着好老爸，
1: 哎呀，富二代
0: 啊，富二代。唔知发到何里西边啊？不溜边路诶，
1: 对啊，
0: 啊，佫挂路咧，
2: 嗯，
0: 系啊。
2: 我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就是甲级电匠，
1: 也
2: 是国家诶搞甲级电匠，
0: 电工，
2: 对，电工，
0: 诶，电工，
2: 然后啊，电工师傅啊，伊咧做专门在做迄个捷运线诶，
0: 有
2: 人有讲啊，哦，即马请无囡
0: 仔，请无，即马囡仔都无人，
2: 囡仔不爱做，
0: 工，无人要做，要学工啊。
2: 我讲，就讲，薪水遮真诶，无人要做，伊讲哦。搬
0: 担，哎，对对对，
2: 搬担，吼，啊，苦家，
0: 嘿，
2: 啊，不是在身边。你讲今晚囡仔袂吵诶，你知道？
0: 今晚囡仔吼，真正袂堪要食苦呢。
2: 嗯，
0: 真正做要食苦诶囡仔，真少，无像我那个年代。
1: 对啦。
0: 我那个年代，我一个月赚偌济，你知道？
2: 嗯，
0: 千五块。
1: 千五块。
0: 啊，都爱压工腿啊！
1: 迄
0: 阵叫你学做水电，都哎哎哭哎哭哎哭咧，啊哭啊，跟那哭无血，含镜头都哭落呢。讲啊，过镜头，镜头无好过，乌青认为。
2: 算工伤较济
0: 咧。一个月才千五块，啊摸摸摸物件，你也是摸浴缸啦，无摸马桶啦，啊摸的哦，摸个几楼你知？好运哦，一楼的。啊那排运哦，
1: 摸去
0: 公务处哦。恁台北个公务处四楼无？
2: 无电梯啊？
0: 无啊！哎，旧个公务处今晚无电梯。
1: 四楼五楼啊？
0: 四楼五楼也无电梯，啊不然怎？你都摸，
1: 是，
0: 干那背老最低都能卡，
2: 真正呀、
0: 啊，你都卖摸物件了，阿别嘛，你干那一个人哦，干那叫你行楼梯啊，背个四楼五楼你都能卡啦，
2: 对
0: 啦，真的啦，
2: 哎呀、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起码就是开放外劳都是安尼
0: 啊，
2: 我因为直接抽，你起码叫伊抽工啊，搬砖啊头，建设公司搬砖
0: 啊
2: 头哦，一工两千请无人呢，
0: 无请无人，真正请
2: 无人，那袂见搬啊，
0: 系啊。哎，摸了到底又生白疼，
2: 对啊，
0: 足够生疼啊，
2: 是啊，
0: 是啊，
2: 所以我讲哦，你真正生疼这件代志啊，你不管是少年啊，少年啊唔肯啦，
0: 嗯啦，
2: 哦啊时代吼啊艰苦啦，
0: 对
2: 啊，但是你问题是你要哪照顾家己，
0: 这欧样咩？
2: 嗯，
0: 你看这么少年落好命，你知？
2: 嗯，
0: 去佚佗佗吼，
2: 嗯，
0: 这么行个卡生吼，
2: 嗯，
0: 我挖去倒你知？我去掠卡的，
1: 哟，
0: 你看落好命，
1: 真的啊，
0: 你看我哦，我长哦，去佚佗我啊行。盲毛波啦，行较过 卡多人生啦、啊。哎、哦，我不见那两只零的不用的，两卡底。
2: 你在两卡底？
0: 我看到好命啊！
2: 起码起价哦，两点钟卡底吧，卡底两点钟买的差不多要两千块呢。
0: 我唔知呀，我
1: 有些是四十分钟哦，哎、一扎是六百，起码那七百块。
0: 就好，人家四十分钟七百块。
1: 系、嗯、啊，
0: 安尼哦，系
1: 啊，差不多两点钟两千块差不多啊。
0: 差不多的嘛，差不多了，
1: 系啊，差不多啊，系
0: 啊。啊，你嘛大白家人家嘛差不多呢，
1: 对啊，
2: 差不多啊。
0: 啊，你来看少年啊，看老后面
1: 啊，对啊，
0: 去德兰去佚佗，行路行到卡酸踢腿，
1: 系啊，
0: 各钢筋过来两两下底，你看老后面啊，咱老辈，咱即卖啊，身躯边啊，七八十岁哦，八九十岁你甲听我嘛，你较早那做事做甲贵哦，无腰酸背痛，要艰苦时间还两零，
1: 无啦，
0: 无啦，
1: 啊，我甲你讲，侬嘛等下出来啦，我加大。
0: 啊，对了，对了，对
2: 了。哎，不过，那里遐大遐大哈，爸爸妈妈恁真正爱注意。
0: 那个团后被打。
2: 对啊。最近新闻都在讲啊，嘿，有个人打，因为你疼生疼，当下大有波，你不可能打一缸就好。
0: 是啊，
2: 连耍打几啊缸。
0: 对。
2: 嘿，大缸哦，卖讲啥，卖讲啥物打一礼拜。你打三缸，嘿，跳落来迄地，咱好打过迄地啊。
0: 是
2: 啊。嘿，几个拢起油漆。
0: 是啊。哎呦，
2: 甚至是啊，那嘿有诶跳起来时阵啊，咱诶标配。
1: 对
2: 啊，拢破损。
1: 对啊，甚至乎有时阵话，伊个为人那个得较无好的一寡成分话，你打落去哇，裂起来，你的皮肤拢变黄的哇，
2: 对
1: 啊，啊那无变红的，
2: 嗯，
1: 啊甚至有时阵你那个打掉的，有的下来得掺着这个水杨酸哇，佮上列油脂。哎，真的
0: 血氧酸不行
1: 的，不行啊，
0: 那不行的
1: 啊。对啊，
2: 其实吼，爸爸妈妈，恁拢常常吼看广告时吼，拢有当下有啥呢？
1: 嘿，
2: 大概拢加类固醇
1: 啊，对啊，
2: 加去都得类固醇。
1: 对啊，
2: 所以今嘛吼，这做有博的人啊，有用的嘛，
1: 要用
2: 嘛，要用。你拢在讲吼，非类固醇
1: 啊，对，
2: 消炎药
0: 啊，对。
2: 你知道非类固醇消炎药是啥物件无？
1: 啥物物件？
2: 有一个名叫 NSAIDS。
1: 嘿，
2: 哦啊，这是啥物件呢？非类固醇消炎药，但是你把你即马吼啊，网络的水查，非类固醇消炎药会伤啥？你知道？
1: 伤啥物？
2: 伤心，
1: 伤
2: 胃疼，
1: 伤心，伤胃。
2: 最近新闻都在写一个妈妈，伊嘛是咧算在做滴白菜，啊，伊拢是一直打药补，啊，伊拢是讲非类固醇药补，伊嘛无注意看讲一缸刚来才打一袋，伊都是啊，两袋卡松胚啊条，伊就甲打两袋。
0: 哦，打两袋都超过啦。
2: 又过又甲打一袋，啊，手又会使牙关，伊手又甲打一袋，你算算四袋，都已经打四袋。
0: 打
2: 四袋打落去。大龟刚刚过啊，刚好哎，不要怎胃疼，
1: 胃疼，
2: 一车生一直胃疼，一直胃疼，俩准是讲奇怪，伊都唔有胃病，那怎么胃病？啊，去做检查胃无问题。啊，不要医生就开始问你最近有做什么代志无？问啊，我也在怎讲？原来是因为大油波，因为这个非类固醇的消炎药，基本上一对胸胃个胸心，伊讲你啊，佮继续安尼打落，你规腰子就怎？收起来！
0: 哎呦，这恐怖！
2: 你讲有在洗油剂诶，你啊有洗油剂诶人酸痛，你变安怎？
1: 啊对嘞，
2: 迄有用，你是连白都未使白，你知啊？
0: 含有用诶就未使，拢未
2: 使。未使，迄是足伤身体。啊，你一工干来使打一滴？
1: 是
2: 啊，而且你一工想来也该打一滴呢，因为伊内底遐有用吼，伊要靠时间慢慢啊代谢掉。
1: 对，
2: 但是你啊刮无好诶人，油剂无好诶人，
1: 代谢袂出啊！
2: 你无法度代谢，你变安
0: 怎？啊，我甲你讲。肝甲腰子，咱若做好人哦，十个拢无好，
2: 对，
0: 哦一定无好嘛，
1: 对啊，
0: 对啊，
2: 所以吼，你若讲真正酸痛，你无都片面，咱会使经常经草本，
0: 哦，草本，
2: 经草本呢，经天然呢，
0: 嗯，
2: 哦，伊会使互你卖有一寡副作用，
0: 嗯，
2: 啊，而且呢，你过来看哦，伊内底虾吼，酸度有够无？
0: 哦，对，
2: 比如讲一条
0: 看成分啦，
2: 因为专门一条根大概拢怎好用，但是有个人抹有效，有个人抹无效，原因就是因为伊内底有够精纯，虾料有够重无？
0: 一条筋就真，一条筋甲鸡一条筋无？
2: 有啊。那是有啊，
0: 对啊，
2: 你内底有无你唔知嘛？
0: 系啊，
2: 但是讲实在，你也讲吼，基本迄个比较靠信用的药局，
0: 哦，
2: 比较靠信用，像那讲连锁药局，你较敢去买？
0: 哦，对，
2: 大件伊唔敢乱来，
0: 嗯，
2: 大件较好料，
0: 对，
2: 唔敢乱来。哦，啊，今买一条跟传统草本，这算上算讲上天然嘛，上安全，啊，伊本身会使锁金嘛，通你的血道，哦，通气血。这好物件你都爱用啊，
1: 对
2: 啊我加上俩， 你也讲即马等得疼，等得发炎。MSM 这个物件，咱
0: 以前嘛知影。天然的止，
2: 天然的消炎，
0: 对，
2: 天然的止疼。
0: 是，
2: 这个物件你也甲藏诶，你就是第一止疼无问题啊嘛。
0: 啊，止疼无问题。
2: 第二消炎无问题啊嘛。第三疏通疏筋无问题啊嘛。
0: 对，对不？一条筋啊，嘿。
2: 对，啊，佮加上讲吼。你若讲家里是比如讲是关节的所在，脚头骨的所在，
1: 是
2: 哦啊，比如讲咱的脚板、后脚筋，这种较有关节的所在啊。
0: 一定用玻尿酸啊，
2: 伊内底有玻尿酸跟葡萄糖胺，
0: 系啊系啊，
2: 这就是啊，咱的皮肤吸收哦，其实真皮吸收的效果是真好哦。
1: 对，
2: 你若讲这个物件长期性，你安尼逐工安尼个抹，逐工个补充，逐工个补充，你对咱的关节嘛。就有帮助的呢，对
0: 啊，
2: 对，像这种天然讲草本的，你就算吼做预防啊，啊，现主是酸痛吼，你现甲抹，这拢真好呢，
1: 对哇，
0: 那我甲恁讲着空中许多朋友介绍了，你前天无平时无听客气管，我客阮阿姐教阮阿姐面去抹吼，抹了过来你要爱啊，抹了好用啊，
2: 对，
0: 嘿，恁老大人哦，十个块做老大人哦，做死人哦。十个拢会，加减拢一定，那不是肩胛头酸啦，就脚头酸啦，腰脊骨酸啦，拢一定会，
1: 拢会啦。
0: 嘿，啊，你都千万，你都爱抹较天然的。
1: 对，
0: 啊，你唔敢去抹迄有化学的。
1: 有呀。哎，
0: 抹有化学的，还是讲哦，大豆迄有薄哦。
1: 药用药布。
0: 嘿，药用的迄款的蛮好。
1: 嗯。
0: 哦，啊，尤其你若讲骨食西药啦，
1: 哦，
0: 食西药酸痛。
2: 哦，迄袂使。
0: 嘿呀。
2: 你个你来得游泳个加倍呢？
0: 啊对啊，哈哈！
2: 阿弟阿公，今麦吼天气啊，愈来愈热，今麦个唔是大热哦。爸爸妈妈，咱像五日在只赌鬼呢哦。
0: 对啊，
2: 吼大小暑啊会来哦。你啊等在热的时阵哦，卖讲加大油布啦，有个人喺抹喺油膏，你知哦？
0: 喺
2: 油膏安尼
0: 吸
2: 吸掉的，规个黏贴贴安尼烧烧烧，你袂动诶。是这种凝胶状啊，水抹因为是水分嘛，
1: 水
2: 吸收完，迄个。表面拢打伤诶，
0: 诶、欸，真正无了，
2: 凉凉凉。
0: 阿伯阿妈，恁即马即吼，我甲恁讲诶即吼，恁今日啦，恁啦，恁即马个人讲啦，去等恁来刮布，去去哦，恁时间头开时间无了，稍稍真正免五秒钟，稍稍免五秒钟哦，规拢在拢吸收的。
2: 衫会使随穿起来，拢免惊到着衫，
0: 拢免惊，拢免惊。
1: 而且你刮过所在吼，凉凉凉，真正哦，足舒服。
0: 诶、欸，我无意中客阮阿姐甲阮阿姐嘛，
1: 是，
0: 诶，都咱家珍老师。是开一罐，开一条好啊！我在等咧车顶都等去个下岗，我阿姐我阿姐咧讲我熬夜生啊，我啊无几条去去抹看卖啊，抹看好好无？结果抹抹啊，过来咧靠客厅来讲，未歹呢。
1: 是，
0: 哎呦，这条是恁咧卖，讲唔是呢，我唔是我咧卖呢，是朋友客户我啊，啊我无咧卖啊，我客户恁抹看卖，我熬了个得死啦。结果我一日甲问了讲，药房咧卖，一条六啊八。
1: 对。
2: 老阿伯其实做优惠呢，
0: 诶，生煎嘛无贵啦，
2: 一百二十毛呢，
1: 一百就大条诶啦，
0: 容量一百二十毛一条，食大条，都那起高诶啊，
1: 对啊，
0: 啊六阿伯那抹有效哦，
1: 会
0: 当解决到咱各位时代是腰酸背痛，
2: 阿妈关节病掉诶啦，手袂加悬诶啦，
0: 啊你有时啊冰冰石石叫吼，
2: 诶
0: 冰冰你甲抹一束啊凉凉，
1: 对啊，
0: 那是人工精经六百倍。贵啦，
1: 贵真正。
0: 你那抹起哦，会当改善到咱只腰酸背痛，改善到咱只阿伯阿妈哦，咱那各位大兄大姊在竞争哦。那我多个改善起来，六百倍是无贵。
1: 对啊，你像我拄啊个阿东哦，一代高王不去受伤嘛。
0: 对啊，对啊。
1: 我拄啊按这个肩胛头只个抹抹
0: 啊，所以啊，
1: 所以讲哦，即马继续输，继续练诶。
0: 即阵那个继续开我。
1: 哎，有
0: 呀。哎呀，啊六阿倍无贵。
1: 是。
0: 即阵目前外口诶药房。拢要顾咧寄卖，但是哦，免啦。恁大家背到，你我阿董啦，唔知影，我恁就去买。啊，我既然会知啊吼，恁卖去也买啦。
1: 对啦，
0: 我只有较少，我就去好恁啦。
2: 是太优惠
0: 啦。
1: 对啦，
0: 我介绍我介有房，我无加拍叮当啦。
1: 对啦，
0: 哎，一条老阿背，我来讲阮送恁一条老阿背啦。
1: 是，
0: 我来讲阮送恁老阿背。啊，有房的哦，伊第一恁来家去买，啊，我免，我叫我无加。
1: 我无送个恁刀。
0: 啊，我有较少，我一定。是小可怜的啦，
1: 对，
0: 我听你讲无分好也散哦，听我的节目哦，人人拢会当使用的着，
1: 是，
0: 哦，啊这但是哦，数量无多重
1: 要，是啊，数量无多，
0: 系啊，啊恁若不知哦，先听歌啦，
1: 好，
0: 免得赶紧啦，哦，反正也过几啊早，来听一下流浪的之歌，谢谢。

0: 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来啊，但赶紧的哦，来讲哦，啊你是在讲啥的？什么在讲什么六百倍，唔免六啊倍，要是偌济？
1: 要
0: 听，大家听，
1: 是
0: 让恁听出一个真满意的介绍。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哦，来谢谢。今日呢，叫咱家珍老师来哦，就是无意中哦，伊上这条啦，这舒缓的这个按摩的凝胶，这一罐哦，里面哦，阿伯嘛，恁即卖来开掉哦，你个透开哦，迄来一条那个起膏的，啊，你个轻轻那个甜咯，一丝啊，见伊青色的，照出来哦，看你多一个咧，伊这酸痛啦，多一个咧无爽快，你个搜搜摸摸，唔免五秒钟。所以讲嘿，安内全无去啊，从位置门根康就走入去啊。
1: 嗯，
0: 哦，阿门根康走入去不要紧，因为伊内面有这个葡萄糖胺加这个啊玻尿酸，
1: 嘿，
0: 吼、哦，啊，伊这内面哦，也当啊补充到咱呢啊，改善到第改善咱的酸骨轮听骨折，啊，佮而且佮会当补充到咱的软骨啦，哦，补充咱的软骨啦，伊这一条这吼、哦。即我为什么个招来介绍这呢？因为一定会上一条好哇，啊上一条我去叫阮阿姐个，阮阿姐个，阮阿姐面不值几样啊，做死人，啊拢一定的做死人你都知，一定的腰酸背痛嘛。啊我去这条服务，我无啊讲我俄罗讲好啊，讲正快哇，讲叫我看不到买，讲我也知不到买。结果我问家尊老师，伊讲有房屋啊，啊有房屋一条六百倍啦。啊！你我要我那算算的，那我都要讲的。你那无甲抹，你感觉讲哇，那个背嘛无少。但是你甲抹了到头，你感觉哎会好。
2: 有迄个价值，
0: 哎、真正有效，有效都无贵啦。
1: 嗯，
0: 系啊，我等招咱嘉顺老师来哦，原来咧介绍这哦、個。啊，今嘛咱嘉顺老师哦有向。

0: 对啊，
1: 好送的，我要送的啊，跟药房的也无关的啊。
0: 是，
1: 所以啊，我们家己送三条给你，等于买三条送三条。但是你有听我的节目，我才有法度送给你哦。你若无听我的节目，我时时送袂到哦。
0: 嘿，
1: 好，来你好，
0: 陈阿姨，
2: 喂，
1: 哎，陈阿姨啊。
2: 我
0: 即阵转
2: 来
0: 听
1: 恁
2: 那
1: 袂
2: 送听
1: 起啊！对，嘿，今日无啊，我无啊，我无啊，嘿哦哟！
2: 系啊，我是讲要叫大声，就暗古到后日拜三天。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后日，嘿，后日再说嘅。嘿，你要紧啦，后日拜也要紧，你不要紧啦。系啊，你咱都哪有咧做事的人啦？卖讲做事啦，
0: 嗯，
1: 你都规工定做诶吼。买自家腰酸背痛，
3: 如果用坐久啊，其实咱的腰骨甲尻川刀啊，遐，遐拢会酸会痛呢。
1: 对啊，
3: 你讲实在，要打腰部，你要哪打？有诶弯翘的所在，腰部啊，真歹打呢。
1: 嘛无好打，
3: 啊，搁只热你嘛带袂掉。
1: 我讲，你打腰部有时啊，歹打无打紧啊，打落你那流汗，骨那落去，
3: 都落去啊。
1: 有有有。
3: 伊说袂啊，伊说抹起哩，而且哦，抹起够有人讲哦，用迄个药，迄个。也算讲酸痛高，
1: 嗯，
3: 迄种黏滴滴油滴滴，
1: 啊，伊这抹了五秒尔，五秒，
3: 伊这是吼打伤诶，
1: 哟，
3: 一吸收落去呢，效果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你表面摸起来
1: 啊，
3: 打打伤伤，
1: 打伤啊打伤，
3: 会很轻伤。
1: 你水抹水甲缩缩诶吼，
3: 嗯，
1: 你衫都听我水甲清了啊，
3: 对，
1: 绝对免烦恼，啊抹了骨凉凉哦，哦，骨最主要骨凉凉，啊，你哪讲哪讲诶，腰部打袂掉诶。排打诶，你家己咧有啥？你可能
3: 你要打卡扎片，你打袂掉，
1: 打袂掉啊！
3: 肩胛头你家己打袂掉，
1: 打袂掉啊！你即管你拢受会掉，
0: 是
1: 啊，骨而且骨凉凉啊！
0: 啊掉，
1: 好啊，最主要啦，
3: 用量够少哦，
1: 用量少，伊即一管哦，一管就你跟那家己抹偌久啊？
3: 对啊，一百二十毛呀，
1: 一百二十毛，你若抹个即个那无啊吼，我讲你加多加开，
3: 骨
1: 加开哦，内面骨加烤烤的哦，骨加烤较清气，因为咱卖怕生好。物件，
3: 对，
1: 啊，这拢古拢是纯天然的。
3: 喂呀，就有汤卖，你想看嘛？伊内底吼，草本天然。
1: 啊对。
3: 你讲很多是发发好诶，发炎的啦，痛啦，
1: 对
3: 不 ？MSM 的内底。
1: 哎呀，对。
3: 啊，过来，你啊讲吼，脱掉的啦，有气节啦，结龟球的，有诶拢啊白龟眼的，哇，
1: 迄筋
3: 都龟拢结龟球的。
1: 是是。
3: 伊吼，筋门一条根，
1: 诶，
3: 成分高哦高的来。
1: 对，你那讲有气节啦，哈。
3: 棒伤。
1: 对。
3: 哦，啊，过来呢？你若讲伫关节的所在，
1: 嗯，
3: 你本身就是软骨比较靠萎缩的，伊有葡萄糖胺，啊，玻尿酸，哦，所以你就直接个拔起哩，会使逐工吼透过安尼精皮吸收哦，把咱的葡萄糖胺、玻尿酸加减补充以外，会算会疼拢会使处理。
1: 你若纯这哦，然后各种掠练的哦，我建议你再扎一条。你若讲肩胛头咧酸啦，腰脊骨咧酸，啊，你不肯掠练哦？
0: 掠练叫甲你抹抹。
1: 哎对，你叫哦，即管哦，你扎去啊，掠练啊，先啊，甲你搓搓抹抹啊。我无甲你骗，你继续看我。
0: 对，
1: 哦，哎，感觉哦，真轻松，真正。
0: 有呀。
1: 哦，啊，即管哦，咱六骨六条啦。
0: 是。
1: 哦，阿扁嘛，六条买三条，三条都2400嘛。
0: 是。
1: 咱直接甲算2000最头。
0: 对。
1: 三条2000买三条，佮送三条，加六条，哎、啊、呀，保存期间三年，
0: 是，
1: 哦，保存的期间三年，你都心过死，你若感觉讲阿妈棍，哦，那样困起来，感觉真酸啦，还是肩胛头，感觉哦，那酸歪歪，你都倒一家无爽快，倒一家的酸，你都佮叔叔伯伯安尼就好啊。
3: 车顶买再放一条，
1: 车顶
3: 你讲有咧开车的司机啦，
1: 有
3: 开车司机啦，连接车的啦，有咧拖货柜的嘛，
1: 对对对，
3: 哦，阿、啊、无就是开客运车，这种惊啥？惊你开开。开个一半独孤呢，
1: 是是是，
3: 你那哦足凉诶，那个抹嘞，
1: 啊对对对，
3: 马上你的精神拢来。
1: 尤其你呐讲哦，你做事嘞还是拍麻将，规工拢不拢拍麻将哦，嘿，手里啊手个手会酸诶哦，你这嘛听我个抹。
3: 对啊，
1: 拢会用的啦。
3: 你啊做生意人啊，徛规工的啦，
1: 像
3: 我头下讲的阿姨啊，煮面嘛，
1: 哎对对，
3: 伊拢爱靠下爱穿迄个腰夹喔，护腰，啊过来护膝，但是呢，翕规工伊迄个足艰苦的，拢爱翕个起劲的。
1: 恁啊讲有咧，吼，恁啊有咧啥咧，有咧啊穿这个 T 衫吼，你那个开刀的啦吼，腰酸背痛都做福建的拢会用的啦。
3: 对，你就是吼要穿正经啊，你先甲抹起哩，哦，比如讲我护膝要穿正经个。因为吸收就紧的嘛，马上咱来吸收落去，打打打，伤伤
1: 安尼吼，
3: 呼吸再个清气哩，你规工拢就轻松。
1: 哟，好，阿那要爱吼，电话再开卡啦吼，啊，六条，六条，2000块，六条2000块，阿那要爱电话联络交代好来公共方便。我是他的销量啊嘞。

0: 啊，你那咧销量咧？
1: 好啦，伊耳孔有较动听，
0: 系、哦、
1: 啦，哈、
0: 哦，
1: 反正系啦，系啦。
0: 阿华，
1: 系啦，
0: 我阿董啦，
1: 系 啦,
0: 啦，啊，你卡电话来，一卡来就是要爱啦。
1: 对，无啊，我
0: 因不咧点乖咧，伊只要卡来就是要爱啦。
1: 系啦，啊，给人家只提登去。
0: 要啦，那有机会啦，再搞你做服务啦，吼。
1: 是。
0: 电话连到高台哦，啊，但是哦，重点。嗯人家150分了，
1: 掉。
0: 哦，你那边啊，恁家己爱金卡来哦，来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庄姐你好。
2: 哎、欸，我要一分。
0: 哦，啊你听有清楚哦。
2: 哎、欸、
0: 哦。哦，啊你看到一个无轻松无爽快的叔叔伯伯掉啊哈。
2: 好，
0: 谢谢哦，谢谢哦，来你好。喂。
1: 哎、欸，陈大哥。
0: 发哥啊。
3: 哎、欸，
0: 发哥啊，你好啦。
3: 我一分啊。
0: 好啦。啊，就那啊，再个人家再叫寡妇给你上歌哈。
3: 哦。
0: 啊，你那开着你就开一条啊，开抹抹收收的哈。
3: 哦，谢谢。
0: 哦，好好，谢谢哦。
1: 来，今麦吼，有时阵今麦寡妇上去对吧？
0: 嗯。
1: 恁今麦寡个套开了，关键是不是这白色的寡？
0: 嗯。
1: 白色寡个准开了，关键伊个了上个了枕头也有一个金箔啊、膜啊有啊。
0: 哦。
1: 爱个套开哦。
4: 有，伊这有封膜。
1: 哎，有封膜有啊哈。
0: 有啦，这应该拢会晓
1: 的啦。有，今为袂晓的，为我得直接提了特别急啊。
4: 白色个准开吼，封膜个拆掉，再个个转倒转去啊。
0: 嘿。来好，来你好。啊！
2: 哎、
0: 欸，
2: 我是分。
1: 哦，好，蔡大姐，好。
0: 哦，这挂个准哦开啦。
1: 嗯。
0: 准开啊，内面大只金金的，你去得个抓起来，啊挂这个个收入就好啊啦。
1: 对，啊你再来吃就好。
0: 要。
1: 好。
0: 啊你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喂。
0: 喂。
3: 喂。
1: 嗨，吴大哥你好。
3: 喂。
1: 嗨，你好，吴大嫂。
3: 哦。阿燕来呀。
1: 嗨，第二话燕。
3: 哦。
0: 嗯，
3: 有个会晓就叫我啊！你
1: 不伊是凉，伊唔是啦，伊唔是啦，
4: 伊是足凉的啦，
1: 伊是足凉的，
0: 凉凉凉凉的。
3: 哦，凉凉话，今我去买落，咸咸薄的。
0: 无啦，无咸的啦，无咸的，
1: 足凉凉啊！
3: 哦哦，开始做啦，
0: 好，
3: 哦，好，早拜几下上来，
1: 早拜五岁哈，
3: 拜四哦，
1: 拜四拜五这两天嘿哈，好不好？
3: 好啦，好，
0: 谢谢，抹落凉凉啊啦，嘿，哎，我看嘛，也 K B， 哦，
1: 有茶树精油的味道啊，嘿呀，
4: 够薄荷，
1: 薄荷，
0: 我讲你这偏见哦，
1: 嘿，
0: 有薄荷啊加地球，
1: 嗯，
0: 地球的精油哦，啊偏见，袂歹啦，这偏也袂好偏呀，
1: 好偏嘿，
0: 嘿，这 K B 伊也袂差偏啦，
1: 是啊，
0: 嘿呀，这精。真正袂歹，来了来了。
1: 你好，涂大哥嘿。
5: 我懂。
0: 嘿，
1: 四六。
0: 哟，我也懂嘿。就那哦。
5: 我懂。
1: 好。
0: 嘿呀，阿达到时甲你送听。啊，你即马收到迄挂些头先甲尊贵内面，一块膜啊搭裂起来哦吼。
5: 好。
0: 您即马来收到阿伯阿妈，恁有买哦？收到哦。你即马头一人，老阿甲头贵哦，啊，迄个头哦甲尊贵。
1: 甲尊贵。
0: 嘿，头甲尊贵哦，内面搭一人金金的。
1: 嘿。
0: 迄个甲你阿雕吼，
1: 对，迄个毛甲你阿雕，
0: 啊，你即马挂骨甲收起来，
1: 对，
0: 挂甲收了，你就听我无
1: 啊，是啊，
0: 啊，恁知影吼，啊，恁差不多一间啊，你无爽快，多一间，想要抹到就抹到位啦。
1: 对，你像我多顶一点钟抹，甲即马有吼，我手阿个凉，
0: 冰，外国唔那干那凉，
1: 嘿，
0: 最主要会当甲你改善到咱这个酸痛的问题，
1: 对，
0: 风湿的问题，来，我来你啊。喂，
3: 阿董呀，
0: 好，是的，好，
3: 我接招啦，
1: 好，
0: 啊，你有咧酸痛不？
3: 有啦，那无咧酸痛。
0: 有吼，每一个人拢会酸痛哦。我阿唔捌听讲无人会酸痛呢，我阁唔捌听呢。
3: 是
0: 啊，系啊，好啦，我叫我母甲你送歌吼。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喊几名？
1: 哎，
6: 我
1: 结婚。啊，张大嫂结婚哈，好，我登记起来哈。
0: 好，金毛党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6: 家企金毛党，
1: 好，
0: 要企去金毛党哦，
1: 好，
0: 啊你家己要去企吗？
6: 要啦，
0: 哦，啊你啊，家去企你叫阿坤哦，看怎，讲啊我家己来企啊，你有句话上上我边行吃不？
6: 了就确定
0: 的，伊哦伊说确的，
6: 哦，
0: 啊你啊帅通，哦。好啦，好，我叫金毛党，再改好啦，再去一去，哎呀，咱应征哦，咱就金毛党咧做服务的啊，太平中心药房哦，电话联络交代新讲的，咱的中心药房哦， 啊，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啊，那洛港这边哦，咱有应急哈，洛港应急药房。哦，啊，故咱这里真多啦，咱中部地区真多药房，你从那草屯这边万寿堂，南投这边公园药房哈，啊，马故真多哈，吉星药房马拢有哈，包括国良药房，啊，故中华红星药房哦，电话拢会当联络交代，来不来听歌？啊，恁要改改哩，要爱较紧哩哦。
1: 百五分内底拢会甲恁做优惠哦。
0: 对，我
1: 伊总数就百五分俩。
0: 啊，都讲只九百条。
1: 哎、欸，是啊。
0: 九百条本来是我甲伊讲，恁本来是讲要讲五条两千呢。
1: 系哦。后边迄一条是恁做人。
0: 哎、啊欸，我佫加甲恁清楚一条咧。系啊，恁袂恁改较紧哩。来，你好，
1: 金莲姐啊。
0: 喂。
7: 喂。
1: 系你好，
0: 金莲姐啊。
1: 你结婚啦哈？
7: 嗯，
1: 结婚啦哈！
0: 你要一组是无？
7: 嘿啦，
1: 好
7: 啦，
1: 我登记起来哈。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喂，金迪啊！
1: 喂，金迪啊！
0: 喂，
1: 喂，
0: 金迪啊，有对的无？金迪啊！
7: 嘿，
0: 金迪啊，好，啊，较紧的啦，那个公司要叫你去领五千万啦。
7: 啊，金巴达，就老吧。
0: 好啦，
1: 我登记起来哈。好，谢谢，谢谢。
0: 收几波也无人听，
1: 嗯，
0: 公司叫你紧紧明仔再紧紧领钱。好啦，我来听歌，我来听歌，恁家己的，来，我过倒听者来。喂喂喂，来了。
8: 喂。
0: 哎。来，吴小姐。
8: 嘿，我们一组。
0: 好啊，一组啊，好啊。
8: 嘿。
0: 啊，你会知那收到迄头壳开开哦，内面搭只金金的个链条。
8: 哦，我知
0: 啊。好，啊，可以用迄个脱掉，伊则袂走出来啦。
8: 诶，啊。
0: 啊。
8: 拜五会使维修啊？哈。
0: 拜五。
1: 可以，可以。
0: 好啊，拜五好啊，好。
1: 嘿，好。
8: 会使，会
1: 使
8: 哦。
1: 好，拜五再去，好。
0: 好，中昼以前啦，中昼以前啦，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啊，电话联络交代着啊，空白。0800-7100-7123，来，听歌，听歌，听歌，岗顶十三番地，哈。

0: 喂，
1: 喂，你好，来，
0: 哦，好来，好来，你听好，啊，咱的服务电话哦，0800-7100-7123，0800-7100-7123，这真好用啦，这是无意中哦，人客服我，嘉尊老师客服我，我客去我阿姐，我阿姐因客服因，我都到到才讲，哇，这好，这真正真真舒服，讲啊，那有这好话安尼啦，
1: 嗯，
0: 啊，我阿姐，我阿姐因都八十几岁啊嘛，啊，讲我播了讲真好啊，啊好，我就讲问啊，结果有房的子孙也有哦，虽然有房咧卖一条是六啊八哦，来哦来你好。
2: 你好，
0: 诶，晒伤诶，你好。
2: 诶，你用我顺定诶。
0: 哟，对咧，哟哟，嘿啊。
2: 诶，
0: 好啊。好啊，几组？啊。
2: 六条两千。
0: 哟，六条两千啊，一条才300通过你啊，看偌俗啦，嘿啊。
2: 我知啦，我知啦。
0: 好，我啊，我叫我负责甲你送过吼。
2: 到拜我拜了一天。
0: 好啊，这礼拜啊，今日才拜你尔，好，拜五六啊，好啦。好、哦，
3: 今日拜一啦，
0: 今日拜一咯，好好，今日拜，好好好好好啦，好
2: 拜了，无用，
0: 好啦，好 ，OK，
3: 好 ，OK， 好，
0: 好，好笑，好，今日再拜你啊，
3: 哎呀，
0: 哇塞，
3: 你今嘛无拜吼，后边还有会，
0: 哎，恁
3: 你今嘛等热时阵，你看，迄热起来凉凉凉，打伤打伤，
4: 对哇，
3: 这过来吼，你抢无回，我跟你讲，今日过来抢无回，
0: 哎，我顶一点钟我有讲讲啦吼，
3: 嗯，
0: 一点钟我嘛爱去讲者，
3: 是，
0: 恁今嘛。有买到啊！啊，即马过几工啊，外母是毋是送去互你吼？
3: 哎、对，
0: 伊这即马外口药房，我哪有咧卖哦？
3: 嗯，
0: 一条是600倍，
3: 是，
0: 一模一样，拢总共款。
3: 对，
0: 啊，你卖吼、哦？卖我卖你上吼，卖你6条2000对不？我
3: 想卖你半价。
0: 系啊，等于怕对折啦。
3: 嗯，
0: 你卖搞我吼，即、這个客啊，佮客去药房诶。你可以用看讲，哎、欸，头家啊，啊，有帮头家，你有借无？人一定跟你讲有，啊，偌济，600倍，你卖去讲气台拎，
3: 有啊，
0: 你卖讲哈，你那卖600倍，啊，人去电台阿董哦，
3: 嘿，
0: 卖6条才2000呢，
3: 丢啊，
0: 安尼我跟你讲，安尼就破定啊，
3: 哎，有呀，后日你无通啊卖啊，
0: 后日我是一定无通卖，
3: 嘿啦，
0: 啊，无通卖，恁要爱，恁就去改，恁就去买一条600倍，
3: 丢，
0: 啊，但为着吼，后日看人佫加买一条啊吼，
3: 是，
0: 所以哦，恁唔通去客去客这去有帮讲去讲安尼咁问，
3: 哎，
0: 卖遐鸡汤啦吼。
3: 啦，
0: 咱讲到别个，大家买啊，买大家好好配合着，买哦破茶含点钱都破了，安尼我后日就排成准。
3: 是，
0: 啊，后日无人抽奖，无人敢来啊。
3: 哎，这是
0: 啥？哦，是不是？
3: 啊，就讲吼，即个有这个赏嘛，有赏，所以吼，咱会使吼，比如讲车顶个扛一条，啊，出来个扛几条啊？迄连个围巾
0: 啊，
3: 遐小扣掉啊，我扣掉当下乌青嘛，
0: 这乌青嘛真好用哦。
3: 你做个抹起哩，
0: 迄
3: 囡仔连咪都袂听。
0: 乌青认为啦吼，啊有时啊，你那冰冰雪雪叫吼，冰冰雪雪你抹一丝啊，
3: 甲
0: 所所凉凉哦，加真快活。
3: 对啊，
0: 啊你那个古啊，人家真老师讲讲啦，你开车走车的人，你不管你咧走车好，还是坐车坐长途的，坐长途的，难免拢会腰酸背痛。
3: 对，
0: 啊你都放喺车顶个，还是背包啊，放一条，还听我叔叔伯伯。
3: 是，
0: 你像你家真老师，你桥都歹啊。哎，桥我都桥都搞到嘛，拢退掉的呢。
3: 对，
0: 后边无通偏啊。
3: 是啊，
0: 哎，桥路拢桥过点钟啊。
3: 有当时你桥哦，喺顶关日头在拍啊。
0: 对，
3: 拍在身上，迄种40通刀，迄外烧，你知道？
0: 拍到搞到迄皮肤会加呢。
3: 对，
0: 啊，
3: 其实吼，今仔那迄大哥，我送伊一条，然后伊即马就跳的，伊嘛就是吼，要穿迄个衫的进前啊，
0: 要
3: 穿我都买衫进前，穿我买。伊讲吼，两两跟那秘书吼，拎起对照，你知道？
0: 无样无样无样。
3: 佮个爷这种车衣个穿起来，
0: 你
3: 去骑，伊讲吼，你得拍。拍伊爷啦，哇！
0: 摕
3: 来摕就是爷用衫来，底是凉的。
0: 伊体温来，
3: 体温是凉，体温是
0: 凉，足凉的
3: 啊！凉凉，就唔食就刷啦，
0: 对啦，
3: 唔呀！
0: 啊，你若像这，你若咱若在外口咧做事哦，你买单安尼做。
3: 对，还是讲我家里是坐咧坐，登记咧坐办公室的哦，常常坐咧桌顶的有
0: 啊。哎，我讲，
3: 不管是定咧腰酸背疼，这我你个办法
0: 做。你若做事故，有只骨买酸的。
3: 对呀，
0: 来好来你好，
3: 来迟大姐你好，
5: 哎，
3: 嘿，
0: 来你好。
1: 我提一组啦。
4: 好，好，好。
1: 啊，你红星遐吼。
0: 好，好。红星好，中华红星好啊。
4: 好。
0: 啊，你若去到，你得记得，若多一家咧无爽快，你单位都会使无爱啦。
3: 你运动，运动踢腿咪使无？
1: 骨断去嘿，无啊。
4: 哎，可以哈。
0: 你是倒骨断去？
1: 我手骨啦。
0: 啊，你
4: 手骨可以啦。
0: 你是扣钱扣到八度诶？
1: 不是啦，我跳车位着。
0: 我安尼啊，我一台车那是咧穿诶，嘿是开车拢无。都没得炸把酒的，
1: 嘿啦嘿啦，
0: 好，把酒放在厝的啦。
3: 那你有受伤过吼，比较较酸痛哦，买来解解无。
0: 啊，我知啦，我知你老听友啊，我哪不知？
1: 我知哈。
0: 哎啦，我妈我可不知。
1: 哎，前迄个迄工程到啥了呢？
0: 呀，这上少十年啊啦吼。
1: 哎，差都有咯。
0: 有啦，十年有啊啦，哎呀。
1: 你这派送去何人了呢？
0: 哎，我啊无啦，最近啊你换健康啊。
1: 哦，你啊。
0: 你提钱换健康，你安尼算巧呢？
1: 哦，
0: 哎，为袂去为公呢？为别人为公公，我钱拢加得靠头，为要摕钱换健康啦！你算巧的呢？
1: 哎，还较早遐做什么动遐？
0: 哎，
1: 伊遐咧卖嘛袂歹呢，哎，那全部咧做。
0: 哦，伊咧
4: 选议员呐，
0: 伊咧选议员啊，
4: 嘿啦。
1: 哦，有影，我问你一下，迄个干的遐，迄当时阁有，我迄个也买无着。
0: 迄干的遐爱问廖部长
4: 啦。嘿啦，啊，廖部长就伫泰国。
0: 伊去泰国了，廖部长。
1: 我电话买无着，就是无听买无着
0: 啦。安尼哦。
1: 嗯。
4: 哎，就爱
0: 去。
4: 哎，
0: 我问廖部长，等你去泰国转来有无？
1: 嘿。
0: 我问看伊外口的订单，看有啦。伊拢销新加坡甲日本的嘛。
4: 系啊，个代表
1: 啊。系啊。我嘿妈妈买足久嘞咯。
0: 哦，哎，问看买啊，足久。
1: 啊，今年电话无买着啦。
0: 安尼哦，这不是去问看买啊？
1: 好好好。
0: 你听电台听到闹高啦。
1: 不是，我拄好休困，拄
0: 好
1: 恁。
0: 哦，也拄好哦。
1: 哎呀、
0: 啊，你拄好休困啊！
1: 一直等那会拢等无，我迄日有卡去问恁阿弟啊。
0: 哦。
1: 阿弟讲什么五月买去？我讲我变啊，五月我拄好无听到。
0: 哦，安尼啊，你就是安尼听个老高去啦。
1: 天哪，迄都是反正吼无闲通听。
0: 安尼哦。
1: 系啊，阿转个老高去啊，不带恁团有哪有哦？哎，讲者。
4: 好
0: 好好。哦。好啊，哪有再甲你通知者？
1: 我去通知红星，伊就。叫
0: 他
1: 好
0: 啊，
4: 好，
0: 好啦，好啦，
4: 好，
1: 好，
4: 好，
0: 好，好，谢
4: 谢，谢
0: 谢
4: 咱慈大姐哈。
0: 对，伊讲哦，我来开价最钱啊，开价最钱换健康，
4: 是，
0: 这是巧的人的做法。
4: 对，你讲到这吼，我向你想到有一个这个，算讲网友伫这个网络上咧破文啦。
0: 哦，安喏。
4: 因阿妈食到94岁，
0: 因阿妈食到94岁，
4: 登去嘛对吧？
0: 嗯。
4: 结果刷落去我吼，啊，伊这里讲，伊讲哦，因阿妈吼食到94岁，但是因阿妈自50多岁开始就一直拢咧食一挂保健食品啦。
0: 有。
4: 啊，一挂这个啊，不管讲是电台买啦吼，还是电视台买啦，伊安样哩就咧食，啊一定甲因阿妈妈，妈讲哦，啊你甲伊买啊保健食品啊咧，一路咧食，无差遐个钱，
0: 有效啊无效啊，伊就买，
4: 无差遐个钱。结果吼，伊家己想讲，但是因阿妈食这段时间，唔知伊有好啊无好，因阿妈甲讲一句话，
0: 讲啊啦，
4: 我若无食这保健食品，
0: 我早都无对个，
4: 我无法度，我甲即马这个时阵，
0: 哦对咧，
4: 啊人其他一个种，恁阿妈食到94岁，我阿妈60岁。就登去呀，差这多。
0: 哎，我讲，人讲真正袂好笑吼，
4: 有影啦，
0: 有叫有惊去。
4: 哎，对啊，
0: 真正啦，
4: 是啊，
0: 啊，无你个想啦，咱讲一句上辈，哎，电台话拢做几啊十年啊，
4: 系啊，
0: 哎，是安怎？
4: 是啊，
0: 好对，哎，有效无效，恁都跟他免用，免去用咱的大脑，用靠老想就知啊。
4: 嗯，
0: 好，就这一定有路用的嘛。
4: 对，你有吃一定有惊去，一定有补充的嘛。
0: 啊，无你来看，有真侪时代那个讲啊，安良好个在吃你奶呢。
4: 有啊，
0: 无我早都头无对
4: 啊。啊，这想呀。
0: 好，你甲看卖啊。
4: 对，嗯，
0: 好对，啊，所以哦，少年的为唔知啊，较天气。
4: 对，
0: 但是你有时啊，恁各位时代哦，恁阿伯阿妈，恁那在手机边上，有时啊，恁个想想的，人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啦吼，大家都要爱较快活、较快乐的啦。
4: 对啊，
0: 那爱要食较长好寿的。
4: 系啊，
0: 这每一个人拢会安尼想。
4: 是，
0: 但是你爱活了会轻松、会快乐。
4: 哎，对，卖规工安尼。
0: 你那规工哦，拢倒在眠床的啦。
4: 嘿。
0: 啊，行不好势啦！
4: 是，
0: 你活到300岁嘛无效啦。
4: 啊，这想呀，
0: 那叫做折磨啊！
4: 对，
0: 你不耐心哦，不行哦，
4: 痛苦。
0: 系啊，好，来好来你啊。
4: 哎，来骗文字啊！你好，
0: 骗文字啊！
1: 哎，我问你，你今麦咧卖黑布啊？白班的师傅？
4: 无啦，这不是，这是咧卖生田，不是咧卖白班啦。
0: 这个白班
1: 无。
4: 哎，无关系哦，
0: 甲白班无关系哦。
4: 嘿，
1: 有
0: 迄
1: 袂使哦。
4: 哎，这无关系，这无关系吼。
0: 白班我白班的我则无啦。
4: 嘿啦，这是咧我生听的啦，嘿
0: 吼。你到哪都一家咧生咧咧听哦，你当个叔叔伯伯会加真开我。
4: 嘿啦。
1: 好
0: 了，
1: 无我
4: 袂去
1: 做
0: 了。好，
4: 啊好，
0: 啊你到闹的算啦，阿妈棍啦，到位啦，卡头乌啦吼，啊手骨头拢会使坏哦吼。
1: 是
0: 讲
1: 我
0: 卡有
1: 一
0: 丝
1: 啊
0: 白
1: 班
0: 啦。啊
4: 白
0: 班，你
4: 爱
0: 找
4: 别
0: 人。
4: 嘿啦，白班你爱去
0: 卖。你咧找皮肤科
4: 的。嘿，皮肤科的就好啦。
0: 哦，你白班你去找皮肤科的就好啊。
4: 嘿吼。
0: 好，安尼好不？
1: 好
0: 好好
4: 好好，
0: 系啦，乌都乌，无都无啊。
4: 咩咩，
0: 你用个就讲会用，无用就讲不用。好，
4: 对呀。
0: 啊，来，恁来听歌哈。
4: 好。
0: 啊，我第一只感谢恁家珍老师哦。
4: 谢谢啦。
0: 啊，聚会哦。
4: 嗯。
0: 诶，未歹啦吼。
4: 你
0: 本来讲五条啦。
4: 有啦。
0: 啊，阮国家珍珠一条。
4: 周年庆嘛。
0: 人伊嘛，国家人答应。
4: 对，
3: 这是基本上真歹做个搞，因为市面上有得卖，有得卖物件，真正就歹拍
0: 者。对对。因为阵外口人有房也古有诶。这不是无啊，哦，阵有房外口有啊，吼，哦，啊，所以哦，人伊嘛甲咱食蕉皮啊，嘛感恩啦，谢谢啦，吼，哦，啊，咱来听一首耽误人，啊，咱嘛准备要下班啦，啊，唔通袂记哦，因暗的十一点，因暗十一点，再过继续甲咱爱哦收听，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当爷不求失败事业，求还省年年流。
2: 哎呦，省爷哥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还麻烦哦。
1: 你是想啦，丰富用装油民法省年智能，还有 Podcast 省年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求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2: 真奇的哟，今天家家所有一坤坤啦，
3: 丰富本同来想总总啊，省年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可怜正钱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天地做万物是真奥妙，啊！天地做大自然更加奇卡。参像咱这个世界，有水会出泉的，有窟啊，有陂啊，有湖，会流动的有沟啊，有溪，有河，有江，然后有大海洋。所以咱时常听人讲，大海未惊大水，其他参像河川、溪沟啊、小陂、大湖。拿一个风台来做大水的时阵，就泛滥成灾啊！天后这水流入大海，才无水灾。所以咱就用“大海唔惊大水”这句俗语来鼓励咱人。做人爱有度量，度量爱参像大海，会当容纳一切。咱嘛时常听人讲“灾上北来凌天多”，因为是度量大。才会当接受人的批评甲攻击，所以才会改进，才会当做个宰相。宰相度量大，国家才会进步，才会富强。你甲看，即阵咱这个社会，嘛有真侪人鸡啊长啊鸟啊多，动不动就要向人报复，就要报残烈啊冤。所以人讲得失君子，千万唔通去得失小人。小人是安尼鸡啊长鸟啊多，真歹斗阵。啊，君子伊度量宽，伊就真好做伙。咱伫这个社会，事业若想要愈做愈大，事业若想要大成功，咱都爱结交一挂君子。咱本身嘛是爱一直修养，一直磨练。咱本身度量有哪爱宽，咱爱有法度度化小人，安尼咱的人生就无阻碍，就会当平步青云。进入巅峰组织的改善。

糖尿病高名消卡症，上宵嘴大熬啉茶，中宵熬食八道腰，下宵尿是一直放，这是三焦的症头。有人治着糖尿病，心脏无力肝那老，头晕目暗无元气，暗时啊嘛会困未去。有人引起白内障，到尾啊目睭煞无看。有人心害血油脂，连带肝脏也来败。有人心败六点半，到尾啊工课煞做未来。有人皮肤痒过烂，空嘴未消煞忌卡。治着糖尿真烦恼，西药控制阁食袂好，糖尿中药都爱食。青芪、淮山是主药，人参、生地疼元气，碧海、兰草正得效。杜仲、当庭会过关心，焦合、花粉治三消。以上所念的糖尿歌，拢是糖尿的精华。报人知影，报人听，功劳福报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0: 进宫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那是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干来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诶个会传染，所以即阵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多出事的囡仔都要抱去住预防下，安尼对加强出事囡仔抗体，都未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无百分之百的效果，不过功效有那是真好，这是政府的德政，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若是有得着肝病人，有那毋免着惊、甲恐慌，咱中医中药，即阵的人才是真多，有效的药啊，有那真多，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肝病病因有那有真多、真复杂。唔是一张药单、一种验方、一罐新药丸，对当医好复杂的肝病。那是要医好肝病，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对症落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所化验检查，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拢总无同款。有的是 SGOT 伤过高，有的是 SGPT 伤过高，有的是 HB 伤过高。有的是 JTT 甲 TTT 相关，有的是肝的加完纤维来增加。治着肝病人共同的特点，就是真够疲劳，逐日都感觉安尼神叨叨、软胶胶，感觉脚酸手软无元气。有的嘴会苦、嘴会干、嘴会臭，小便会黄，有的目睭甲皮肤会泛黄，有的都袂，有的只是够疲劳而已，有的是买饭食袂落去。有的胃甲腹肚的所在会感觉胀胀，肝在咱的身体上，伊的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魂、肝脏血、肝主筋，肝是属木，啊木会来克土，所以肝若无好人，有来心惊胆吓，有来旧筋，会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的解毒机能失常，会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维持生命三大营养素，这三大营养素都是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体内那是有益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有那是元气甲热能的发源地。肝甲胆是相表里，肝那是来发炎，胆有时有那感染着，胆那是发炎。目睭就会泛黄，皮肤有哪会泛黄，就是胆无发炎来讲，只要是。

有热，伊回来到台北的时阵，就一直发烧啊。经过三小时了后，伊煞昏迷不醒，厝里的人就惊，赶紧给送大病院。可是军医有那束手无及，头几位才二十点钟过尔，我迄个好朋友就安尼一病不起来离开人间。伊享年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死了后，化验表哦，才讲是免疫性的肝炎。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真痛心。一个中医师才39岁的青年人尔，都来死伫肝炎里。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病因甲治疗的方法。几年来，因为我苦心的研究，我那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并那是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肝病的治疗方法，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即来讲肝病治疗方法，请肝机能无好人爱特别听好详细。我有那特别讲较慢咧，讲较清楚咧。那是去化验所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伫即个时阵，就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P、SGPT 甲恢复正常。那是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草、火丁、连翘、大黄、黄柏、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茶蚵、茯苓、当归、鹿茸子、乌米子、黑锅草、三七、黄水球、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个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即嘛，过来讲肝无好。HB 伤过高，要用到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好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高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讲解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界好用的药啊，和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功效。在根心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牛蛙刷，这些药物拢真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那是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思想闭结的人，就要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当慢慢啊肝硬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拄只啊，咱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方法。是嘛？我过来讲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都要用什么药物来治疗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伫这个时阵要降低 JTT 甲 TTT， 就火丁、白酱草、丹参、益金、特泻、风精、龟尾。止喉剂、禁忌、连翘，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血已经不足，元气有来虚弱啊。有的会变成肝硬，所以未使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寡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上脑筋呢，都是肝的加元纤维一直在增加。伫这个时阵，若是要肝增加压制落去，就会变成肝癌。若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止喉剂、丹参、当归、琥珀、青皮、大茯皮、特泻、香茗子、茶蚵、连翘、白酱草、甘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鹿茸子、青皮以外，嘛拢总有消除 SGOT 甲 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伊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用药人一定爱对药性真内行，安尼才有法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肝病病症有哪真济，有的人对着肝炎、胆有哪来发炎，伫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红。严重的连皮肤都有来黄，黄甲参像黄纸同款。伫这个时阵，一定要加利胆退黄的药物。利胆退黄的药物，都茵陈、鸡子、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针草，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肝病若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恢复肝的机能？稍等一下，我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咱讲肝病治疗方法，起码咱过来讲肝病，那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那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好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是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搁再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达到这个精华。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的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甲落到乌黄、下浆，这几种高贵的药啊，但是嘛无法度救伊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济，红中白板莫非。素素康千万唔通去食，普通时唔通靠身体用，要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落都唔知天地啊！就是有赢钱来讲，嘛是会拍歹身体，这又何苦呢？不过那是有准则，做一种娱乐性的消遣，卖去伤害身体，这我有那无反对。小花挂一个麦笑，这不要紧。但是这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来支持，再个讲倒转来。跋筊讲起来是拢无好，上介好是卖跋较好，因为筊愈跋就愈爱耍，愈耍就会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的患者，拢是跋筊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啉酒啉了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寡歹习惯，有时是比食药啊搁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所以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今嘛，咱过来讲肝癌肝硬化的治疗方法。肝癌肝硬化，这是一种真可怕的病。有真侪人，伊入院检查了后，拢被医生宣判死刑，讲无药通好救啊。伫几年前，我跟我老爸都有那即款的情形。我五阿伊是屏东最低调的人，伊来诊所做药局生，不但伊真乖，阁真骨力。有一天，我五阿伊接到厝里的电话，讲因老爸已经无希望啊，医生已经失手，叫因退院转去厝里。因为我五阿老爸是去治着肝癌，肝拢反定去啊，腹肚是胀甲真大，人有那拢无品气，已经是昏迷啊。我五阿伊接到电话了后，是哭甲未出声。我就详细问伊的情形。原来我外老爸，伊平常时真爱啉烧酒，因为是海边的讨海人，所以对着家己的身体并无介重视。虽然知影肝已经无好啊，嘛一天拖过一天，酒嘛是偷偷啊在啉，果拢是啉米酒头啊。迄个时阵，我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死马有哪会当作活马来甲伊？我用半点钟久的时间研究一张药单，我亲身去汉药店。贴五贴药啊，药单甲交代阿五啊，交代伊这五贴药啊，那是吃完了后，爱继续去汉药店贴药啊，转互伊老爸食。真奇妙代志发生啊！自从吃药了后，腹肚就一直消气，人就一直恢复健康。阿五啊，伊搁再来台北上班啊。我所开的药单，有那一天一贴，得转互因老爸食，食到尾啊，肝病是来好起啊。但是因老爸皮肤甲目睭煞翻蓝青色的，放尿有那是蓝青色的，这有那不怪，因为迄贴药啊内中有一味青苔，阁是用到一钱。后来我将青苔这味药啊改掉，改使用三分就好啊。就安尼，蓝青色的皮肤就一直退掉啊。讲起来，阿五的老爸有那真有感情。第一年伊家己做乌鱼子来送我，第二年伊送一尾乌鱼干来给我。不过，伊爱啉酒的歹习惯并无改掉，只是啉较少而已。厝里的人一直改控制，伊同款在偷啉，酒的魔力确实是真大。即阵阿五阿老爸还阁好好活在世间，空中的好朋友，我即阵公开这张药单，和大家做参考，希望中医药界先进全书多多指导。这张药单经过变化加减了后，已经救了真侪人的性命。不过嘛有真侪人医无好，虽然有人医无好，不过有那真难得啦。起码我来讲这张药单伊的药味，请大家听好详细。
当归、丹参、赤竹、木香、砂仁、琥珀、大茯皮、蝶舌、茯苓、青黛、蒲公英、万枝莲、抓子草、茶芋、茵陈、郁金、瑞金、仙楂、干姜、甘草、麝香、牛黄，拢总22味的药啊，会使讲是大贴药啊。这张药单只要是肝硬化、肝癌，拢会使来运用。因为我所选用的药材拢是无毒性的药啊。不过这张药单有哪会晓变化来运用？那是炎性重的，爱加重茶芋、蒲公英、青黛这三味药啊。那是腹肚的胀风、胀气，都爱加重木香、砂仁、琥珀这三味药啊。那是腹肚会胀水，都爱加重蝶舌、大茯皮、茯苓这几味药啊。听后那是危险期过去了后，再过加重丹参、瑞金、当归，有时会使佫加风精、鹿茸子、甲碧甲、白术，来加强体力的恢复。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姓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恩代别代真恰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吃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

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赖宝业地理故事。赖宝业地理故事每一段拢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赖宝业因三个人离开金龙穴了后，阁继续坐船，顺着天水的流水。因要去广东，沿途双边的山景是非常的水，人讲山清水秀，会予人心旷神怡，就是安尼。因不知不觉也已经过经过三天啊，因三个人已经来到英德镇啊。英德镇这个所在是一个大镇，是一个大风景区，风景是真水，有碧绿洞、观音岩。这个所在是天水甲九江交接的所在，人讲山高水合，风景是特别水。苏道德伊就问赖宝义讲：，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是为气，水为财。眼前的英德镇山高水合，一定有大地理局。赖宝义听听来讲，那只是山高水合，山明水秀，山条水珠，有那都爱有结合的所在。有结合的所在，才叫做是真核；那是无结合的所在，就变成假核；那是假核，就无地理的灵气，只是一块游览地区而已。不过英德镇，那总共有地理核来讲，有可能是会结在南山迄个所在。明仔载咱较早起床，来去南山家行行看看咧，安尼就会知影。因三个人就入城。因大声找一间客栈，甲住咧。赖宝义因入迄间客栈的时阵，伊看到客栈的头家，两蕊目睭的顶含目睭皮有小块泛乌，灰暗之色无光彩。那按照命格面相来讲，目睭的顶含的目睭皮，这是属残体宫。顶含那是泛乌，表示家庭有人无平安，时常在开钱。甚至连田园厝地都那保未掉，所以残体宫都会翻乌。那是小看灰暗来讲，是表示厝里有人无平安，思想都爱破财。赖宝义伊是一个真有慈悲心的地理师甲命相师，伊不但地理学练甲炉火纯青，命理学有那研究甲登峰造极的地步。赖宝义伊心中有拍算啊。伊想要甲伊点化，甲伊解围，但是伊想要试探迄个头家做人的品行如何，是毋是值得伊点化，值得伊解围？赖宝义因三个人食饱了后，伫算账的时阵，将一包的银两甲伊放伫柜台里，然后三个人出来就入去房间啊。经过差不多十分钟久，客栈的头家将银两摕来啊，赖宝义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头家是一个信用可靠、未贪不义之财的人。这个时阵，赖宝义讲：“店头家，恁厝里是不是有人未平安，时常在开大钱，开家你想要卖田园厝地？”店头家伊掠赖宝义看一下，店头家伊心中在想：这个人一定真有来历。昨伊心内才想讲要卖田园尔，对面这个人就会知影，莫非伊是半仙？赖宝义，伊知影店头家心内在想啥货。赖宝义伊阁讲有福啊，都有解。看你个人心存忠厚，应该是有法度通好解围才对。店头家伊看到赖宝义一面的自信上，知影伊是正人君子，所以老老实实讲出伊个苦情啊。原来

伊有一个大孙，今年十二岁。伊个大孙自出世以来，都思想未平安，思想得破病。遮久啊，佮忽然间软脚未行，聘请真侪名医伫治疗，有钱是开甲用要无钱啊。可是大孙的病还佫医袂好，为着要医好大孙的病，伊才打算要卖田园佮厝地。老伯伊讲，你会使将恁大孙的生死日月甲我讲无？剑头家听听来讲，是辛酉年六月十三日寅时出世的。寅时是早时三点到五点。老伯伊讲，你这间店是毋是开十二年以上啊？恁大孙出世就开这间店啊？店头家伊点头讲是啊。老伯伊佫讲，啊恁店内鸡啊甲鸭。是毋是拢伫早时三点到五点的时阵，家己落台？店头家伊讲，大约拢伫四点外，就起来抬鸡啊、抬鸭，一日爱抬十外只，有时爱抬二三十只。老伯伊讲，恁大孙是寅时出世的，啊，你伫寅时抬鸡，搁兼抬鸭，气冲完着刀光甲血光，莫怪恁的家庭会未平安。十二年来，恁杀害无数的生灵，冲了搁再冲。莫怪大孙脚会软脚袂行，对今仔日开始，唔通搁伫饮食、太鸡、太鸭，上好是卖太。相信你的大孙病就会当渐渐来好去，那好去了后，善事爱加做一撮啦，来补充过去所犯的罪过，安尼有可能会当逢凶化吉。店头家伊觉醒啊，伊真正无过来杀害生灵，三天过去啊。伊个大孙忽然间煞会徛，店头家伊感谢罗伯伊，感谢甲五体投地。罗伯伊讲，这是你本身所受的福气，我只是甲你点化而已。那是你本身要作恶多端，我那是想要甲你改为，我那改袂过。人讲一念之善，零破万恶，都、就是安尼。今麦过来讲罗伯伊，因三个人来到南山这个所在。罗伯伊伊看到南山的地理局，军方宽照，水泡其中，外面是九江给包掉的，山为气，水为财，水势温柔有修，是一块财气旺盛的富贵地。这块地理那是够有结合的所在，唔知要偌年好。罗伯伊因足足伫南山走找五天，因找过观音岩、碧落洞。可是拢找无结合的所在。伫第六天的时阵，罗伯伊伊来到一个大潭边，这个潭水是真清。罗伯伊伊忽然间看到一尾大鲤鱼，这尾大鲤鱼是罗伯伊伊一生唔捌看到的，规身躯像咧红光光，长大约有长外，嘴底吸水，嘴一个擘开，亲像碗公这么大，两蕊目睭是。好亲像夜明珠同款，是安尼光细细，大约有拳头母遐尼大粒。即尾金鲤鱼看到有人，伊真敏捷，尾啊一撇，就想入去石壁洞的内面消失去啊。石壁洞内唔知有偌尼深，探偌远。罗伯伊伊看真久，伊看无迄尾鲤鱼，搁再想出来。罗伯伊伊仰头看对石壁的山顶，慢慢啊甲看详细。罗伯伊伊欢喜甲发出声，原来这块地理局是金鲤鱼的活穴，原来山顶的所在有一块平房的所在，另外阁铺一块小山丘，好亲像鱼仔身。伫鱼头的所在阁有两粒大石头，真圆真大粒，好亲像鲤鱼的目睭同款。自古以来，鲤鱼都跳龙门，这块地理局那是得会到。不但是会当大富大贵，上起码子孙啊会当出进士、出状元。鲤鱼阁真够过劲，这块地理那是去予孝子，也是孝利得去，子孙啊一定代代富贵，人丁旺盛。罗伯伊伊罗根退出来啊，主五线都甲摆落，伊伫结合的所在甲做一个啊记号。罗伯伊因三个人等来到客栈的时阵，已经是真暗啊。店头家特别为因加菜，伫这个时阵，店中也已经拢无人客啊。伫在食饭的时阵，店门口来一位小乞丐，大约十二三岁。迄、那个小乞丐行来到罗伯爷面头前，讲：“咱这位阿伯，恁做好心，阮阿叔咧破病，无钱通好医病。
恁姐姐甲我斗三工好无？赖宝仪伊看到迄个小乞丐面带忧愁，搁戴停车锁扣。赖宝仪伊赶紧摕两两银给伊。迄、那个小乞丐接到两两银了后，赶紧跪咧碎多谢。迄、那个小乞丐好亲像真欢喜。迄、那个小乞丐讲多谢阿伯，阮阿叔有救啊！赖宝仪听听咧讲，你赶紧起来，恁阿叔是安怎样？恁阿爹甲阿娘呢？原来迄个囡仔，伊个名叫做彭玉，真可怜，出世都无老母，八岁过来死老爸。好家在伊个阿叔得家己照顾，伊个阿叔真疼伊。可是伊个阿婶是真刻薄，即阵阿叔来破病，阿婶好亲像未关心同款。伊个阿婶干那会晓跋筊尔，讲要医病是无钱，啊跋筊都有钱。彭玉伊是真着急，所以出来甲人分。赖宝仪听了后，伊交代李二牛对彭玉登去厝里看一下究竟。彭玉伊带李二牛要赶紧登去看因阿叔，可是彭玉伊到厝的时阵，伊的阿叔已经来死去啊！彭玉伊是哭甲真伤心，这是世间上唯一疼伊的人，即阵有哪来离开伊啊？彭玉的命确实是有够凄惨的。李二牛伊将详细情形讲予赖宝仪听，赖宝仪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彭玉这个囡仔，那按照相机来论，天庭晦暗，搁戴停车锁扣，三更搁长，下裤搁无收，耳仔门布搁细对，这款命不但囡仔真歹命，就是中年有那无多通个出运。那按照命理来讲，停车锁扣是一事无成，注定爱夭死。不过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除非彭玉伊是一个孝子，也是伊做真侪善事来补充。若是无，这款命只好听候后出世才会变好。不过彭玉这个囡仔，伊有一粒善良纯洁的心，我只好留伫这个所在观察伊一段时间。若是会当帮助伊，我就帮助伊。经过三天了后，彭玉这个囡仔来客栈啊，伊手提一两银，要来向赖宝仪。彭玉伊讲阿伯，你顶一日啊还咗我两两银，啊我买物件拜阮爸爸妈妈，佮拜阮阿叔，我开掉五千钱。拄只我要来找你的时阵，看到一个老人，伊真可怜，我佮付伊五千钱，即阵只存一两银，我已经唔免用着啊，我只好提来行李。赖宝仪听听你讲，你唔免嫌我，你留咧做收费。可是彭玉这个囡仔讲阿伯，真多谢你，我真正唔免用着钱啊，我已经唔免甲阮阿叔医病啊。彭玉伊将一两银甲放伫桌顶，真有礼貌，惊三个大礼，然后离开去。赖宝仪伊看到彭玉的表现，伊知影这个囡仔有可能转运的一天。有一天赖宝仪伊去找彭玉。伊看到彭玉伊用白白过因阿婶的脚旁过，白过了后，伊阿婶才灌一罐酒给伊。彭玉伊摕到酒了后，向野外是一直走。赖宝仪就解对，原来彭玉伊灌迄罐酒是要来因老爸老母的墓前拜拜，好一个孝子，为着要爱一罐酒来给伊老爸老母拜拜，伊甘愿受到阿婶的侮辱，白过脚旁过来得这罐酒。赖宝仪伊赶紧进前甲彭玉讲：“你是一个孝子，你拄只爬过恁阿婶的脚旁，表示你已经搁在定出世啊！你以后会出运，我即阵帮助你得好地利。”赖宝仪伊就甲彭玉安怎甲伊老爸老母捡骨，然后将骨骸甲葬伫迄个李溪迄个所在。一个庄内娘忽然间煞风云变色，倾盆的大雨。梦内的内中有听到李希啊在跳的声音，赖宝仪伊知影李希迄已经得着啊。赖宝仪伊阁交代店头家收彭玉做儿子，予伊读书，将来彭玉一定真有成就。彭玉伊二十二岁时阵，真实都考中状元啊。彭玉伊到尾啊，伊食甲一百零两岁，囝孙啊是好亲像肉粽同款一大罐，个个拢真有成就。这是李希迄的地印，有那是彭玉伊天生有效所得来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若要改变歹命运，唔是无可能。
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何况额头三笑是有心明，人讲孝子贤人，人人是亲养。天有哪有在看？就是无得到好地理来讲，命运有哪会改变？只要咱心静、心足、心善，何况是必先孝为先的孝子甲孝女咧？人讲行善的人未孤单无伴，因为行善的人会得任何得真济，感恩的人时时得给伊祝福，啊，友好的人是人人尊敬。就是去遇到困难来讲，人绝对未袖手旁观来看伊艰苦。何况咱即阵的社会是丰衣足食、温暖的社会，善男信女是一大堆，大家拢知影做人为快乐基本的道理。大家嘛知影死比修搁较快乐。好朋友，我只希望大家拢是孝子，拢是大善人。我只祝大家事业顺利，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吃饱饱。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咱中医叫做四时。咱中医这开药啊，有哪会下四时？落叉路药啊，还是落阴经药啊？这味药啊是真重要的药啊。一贴药啊，有效还是无效？介在这味药的变化。过去有真侪严方，有诶食有效，啊有诶都食无效。这原因在哪里？都是伫体质甲素食诶变化。那按照素食诶用药，春天都爱加落一味清凉药，啊那热天都爱加落一味带寒诶药啊，啊那秋天爱落一味温气药啊，啊那是寒天都爱落一味带热诶药啊。咱以上张重症所传落来严方，参像桂枝汤。伊就特别有交代啊！伊交代，那是春天甲热天的时阵，都爱加黄芩这味药啊；那是秋天，还是寒天的时阵，都爱加落干姜这味药啊。这都是顺节气，爱顺四时的演变，这叫做生化之源。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看到一张某某医师所开的药单，伊发表高论啊。伊讲药单药味是开了正对，拢是下火药啊。但是药单内中干姜这味药啊是带热的药啊，这会烧慢药力，这会变成煞无功效。我听了后，我煞笑伫心肝内。人讲未破假破啊，破甲地抓落都是安尼。事实上，开迄张药单的人是正港的高手。迄味干姜是寒天的阴经药，那是无落迄味干姜。其他遐个良药啊，都无法度达到完全的药效。人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意思就是安尼。搁再讲，寒阴是热用，啊热阴是寒用，顺治甲反治，这款医理是真深的理论，都好参像咱要处理代志同款。咱若是要让对方来和好，一定是要讲和。啊！要讲好，一定要找一个甲对方有熟悉、有影响力的人，安尼才有法度通讲好，才会当好好无代志。咱落药啊，有那同款，落阴经药、落顺节气的药啊，才有法度将遐尼济药啊，带入去目标地，然后发生治疗的效果。那是无法度带到目标地，就变成白吃呀。所以同一张药单，同一项病症，有时加一味。有时减一味，就变成有效甲无效，千万唔通就死决。过去阮老师时常强调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贴，望闻问切是不可轻。干那这四句话，都有够咱研究真久啊！所以做医生的人一定要温故知新，爱求真。求新求实，安尼才有法度造福万民。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够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伯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得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胃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真侪人伊家己的工课无爱去做，伊专门爱去管别人的代志。所以较早人，若是看到人在管别人的闲啊代志，就讲啊，你光叫唔光叫，啊在管新娘放尿。较早农业社会无轿车，所以若嫁出的时阵，拢是坐轿。新娘若真避暑，规工唔敢食物件，嘛唔敢去放尿。无怪人讲做新娘的时阵，有新娘神在保护，有真侪膀胱无力、熬放尿的人，就感觉真奇怪。新娘伊无放尿，膀胱敢袂憋开，伊敢袂艰苦。事实上，那是无食无啉，就较袂放尿。何况新娘伊穿新娘衫，较早大红的新娘衫，高骨重。新娘那是老干，就较无尿。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膀胱甲肾有一种再回流、再吸收的作用。但是这款的作用所吸收倒转去的，是要排出的尿，是五脏六腑无碍的物件。所以咱尽量唔通浸尿，浸尿对身体是无好。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十二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的医理、汉药的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药效，有病治病，无病用来顾身体。你甲想看咧，汉药甲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民族就无法度生存啊！要太有现代十二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真好，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那食青草，都有千斤之力；马啊敢那食牧草，都有法度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北方专门在饲羊的人，因饲一百只羊母，才饲一只羊羔尔。这只羊羔敢那食一味三枝高秀草，也就是仙灵皮，就会当活下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大丁，可见这味三枝高秀草，伊的药力、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所以咱健康漫谈，先医先生，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甲药方，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好诶，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咧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是想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易低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人口了。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行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在咱园林那栋。
3: 小桃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荡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座。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第一。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由我们民政总力援，民政牌永承担，民政牌永同工，民政牌协同作，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定员，还有咱稳定沸腾的民政牌糖好报，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

0: 小朋友长期给你收听咱的节目啊，只是咱的业绩吼拢无进展啊，所以讲呢啊，咱只有这个讲过这段路。再一次来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咱节目的支持爱护吼，盼望咱有缘咱空中电波搁再接续。真正歹势吼，因为这上现实的问题啦吼，也搁再一摆感谢咱朋友这段日子给咱收听啦吼。明星众人玩明星霸丁玩明星用心但明星用捧工明星也放手奔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嘿。好朋友那边卡电话和明星的给你控九三三五七四控控控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的电话哈、哦。感谢你嘿，当今晚来，那的节目规章都给听了。
1: 来得唔正经，紧出来紧死，万出来万死，骨壳万出来，恁爸我咧干苦死。
2: 哎呀，来得面恁只屁头都唔正经，唔生啊那傻囝，太高囝，我囝我的囝啊，唔是，我无你这款的唔正经，赶紧甲恁爸死出来。你们雷鸣，啊我断粮啊，两个人在处啊，甲你挑战强度诶，叫小二出来出来出来，什么老皮无老皮了，出来了。
1: 你的皮你们怕到你六皮这皮出来安良啊小妹啊你哪敢笑笑呢我顾得嫌亚生呢应该你们出来
3: 两位大爷请了、
2: 你就是老皮吗你皮子我
3: 不行不行不行
1: 等来等来等来雷鸣啊这个不是的、
2: 这个不是啊啊、不是你出来要死啊你出来要用精啊你们你
3: 们两位大爷卖生气卖生气哎呀我就是这个皮家的官家我姓冠名姓宽没人叫我姓枪呀这是我最恨囡仔的名苗做枪啊没人叫我宽啊
2: 哼啰嗦你们讲得清楚呢我的目的就是这个吹皮削枪叫出来不正经什么老皮赖皮咯叫出来了
3: 两位大爷卖生气卖生气吼，也相信讲陈亮，你也今年挂只丢了哦，陈大爷，我是关世宽，
1: 知了，南明宽啊，我说唔知，大地明叫恁员外出来，和你们甲木两个啊，你笑想阮小妹啊是啥？即摆伊是啥？
3: 慢车慢车，两位大爷误会误会了，实际上啊，阮员外无伫处理。所以你也慢车生气吼，也我甲话讲我清楚讲我恁听了，
2: 哈，无伫处理，我今要来这找看卖呢。
3: 啊，慢车慢车慢车，两位啊，听我讲听我讲吼，我阿宽啊是这个总管啦，阮员外确实有影无得嘞，我未甲你讲白惨，一之前我都要甲恁解释，就是讲恁拢总误会了，两位大爷。恁常常顾顾讲，阮老爷得要去阿爸恁的亲事。那么两位大爷，恁敢有亲目睭看到什么人去恁兜提亲？
1: 这我娘啊，是无看到了。我甲半路啊拄着阮厝里的老大在咧讲，所以啊忍耐袂住就来了。我都要袂等伊甲陈家咧，都听到这款阿爸事的。究竟什么人去提亲呢？这我都袂清楚，拄啊阁袂给你问迄个老大啊。要不干嘛你去提亲呢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个所在啦两位大爷你都不了解真相哦实际上我们皮家并无叫人去送礼要么无叫人去送订嘛无叫人去洗亲家这呢也用说啊就是有别人吃我们皮家的名要去恁陈家那个所在也同是非了而且我们员外啊呀，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吼，武汉的上级因为讲有人吃我的名，要去偷上订，去布这件代志出来吼，阮员外真了讲啊，已经啊，呀，本人出来在咧调查这个事实的真相。另外一方面，我嘛有听人讲，陈老员外、陈公太啊，去这个县城衙门内底面的所在啊，去用刁难的咧了。 啊，这代志压起来拢有人无赖对阮皮。

0: 来，所以阮原话真生气，即马嘛去城内啊，特别透过人事关系吼，会当去保住陈老爷，会当出来。啊，所以讲啊，南昌县恁等于就恁的陈家内底啊，啊呀，明天呢、啊，阮原话回来吼，绝对亲身去甲恁陈家，啊，甲恁登门说明。真正阮原话目的呢，都是出于咧走中这件代志，恁呢、啊？拢总误会就丢了，哎、啊，包括陈家内面大大小小人嘛，拢总误会了。有人借阮的名去提亲呢，唔是阮。这一点呢，请陈良、雷鸣两位壮士英雄一定爱相信。外宽啊，伫只甲恁讲的拢总是事实的。恁吼卖俩讲，啊，恁倒等于陈家等。阮老爷遐目前就是去这个县城在咧走动，伫个单元位当齐倒等来。是到甲恁阿叔单元会同齐去恁陈家，将代志大家讲好清楚哦。一恁唔通懵懂啊，请两位英雄啊，下当倒转去等候去。
1: 哦，干嘛呢？
0: 是千军万客。雷鸣，你看安怎？哎呀，陈桥之处的水患，咱也唔是迄款无讲理由的人。那陈桥因所讲。有人借伊个名去提亲做这件事，目的就是得树陈家甲裴家冤家。那如果是虾米人会做这款事？陈秋伊讲，因个冤家去关城，特别去甲恁阿叔报出来。那咱就先等下陈家等因，说不定真是有影。陈秋伊所说是冤枉的，时到等恁阿叔若倒转来，也一切事情都可明白。也尤其是。听讲下晡人回桥得要来带恁小妹了，咱等下陈家甲坐镇，看回桥有来也无就知啦。第二点嘛，就是看讲恁阿叔有倒转来无，嘛会当了解。呀，如果今仔日阿叔哪拢无倒来，无动无静，那咱明仔载过来啊，规个地皮甲起三寸起来，人了厝听鸡啊叫了，到无半只连边锁门先锁，也倒来兄弟。
1: 嗯，安尼讲有道理。好，冤家，那就暂且相信你一半。希望讲你所讲的是事实。恁老爷是去迄个县城，得要去报阮阿叔啦，吼、哦。啊，阮等下等家等啦，嘿。如果那是欺骗者，恐惊代志就真歹收拾。也小探听一下，小去甲探听玉山关三十六幼稚江湖是什么款的名声呢？安良啊，以及雷鸣，唔是咧臭屁的。经历什么大风大浪了？伊当朱分关遐妖刀有邪魔鬼刀，阮都赶快拍个下下球。何况讲是凡夫俗子，恁叫小探听一下，唔通要乌白来的。别人的代志去阿爸，连我娘阿的厝内你也要阿爸。雷鸣，咱行，
0: 可以做的。我看阿行得一身骨的冷汗了。好家在，我是准备两套大事了。第一套就是讲，因若知影我是去提亲的人，那么我另外一种的讲法，我先甲试探，结果因唔知影讲去提亲是我，所以代志真顺势就会当甲拖延。也这是头拄只通天飞熊交代我用这款缓兵之策，先甲两个安打斗转去，也伊讲，这就要想办法了。但我赶紧来报告。

0: 天大叔，代志情形我已经讲完，通天大叔请你发落。可以做的。那么关机，这都无你的代志，你可以退下了。
1: 是。
0: 通天回乡，我皮肤人未了解讲通天回乡你这款的做法有什么路用？你这只不过是暂时个雷鸣单量骗到转去，明仔载伊嘛赶快找到位。皮大哥，我通天回乡安尼做目的就是明仔载要互因两个人永远无机会逃过来你这个皮家庄。
1: 哦，怎样解释啊？
0: 皮大哥，大爷你都唔知讲在这个关城家宅内底面。前一礼拜前才抓到一个重要的人犯，这个人犯姓宋，名叫八仙，人拢叫伊宋八仙。也这个宋八仙是一个江都集团内底面的一分子。在无偌久之前，七里铺有一桩，啊，有一个如今的官长路过七里铺，所有的金银财宝被劫，而且性命又搁判给你，伊的家眷、伊的妻儿完全一尽被杀。伊个查某囝更加凄惨，被先干而杀。呀，这个江都集团不但是做下这款泯灭人性的案件，而且绑票者往往拢是掠票，所以讲个官府追捕心急。呀，伫一礼拜前来抓到这个宋八仙，这个宋八仙铁口硬硬，在了到这个家宅内底面，一字都唔肯交。听讲这个官府方面真头壳疼。要逼伊交出掉这江都集团的名单，伊唔肯交就唔肯交了。但凭自己要担起掉这个刑事责任，真是使人敬佩。而且这个宋八仙伊嘛了解，伊若卖警出来，伊的性命会当活较久。究竟官方会给伊留下着性命继续追查了？假使伊若即马都交出来，那么伊提早都会结束掉伊的性命。所以讲这个人真巧，这个江都集团总共有六名了呀。伊甲资金连交都唔肯交了，听讲这个官老爷已经新办过一堂，我伫咧想讲，倒不如凭皮大哥你当着这个衙门内底面输牙有淡薄交情，你即马趁日头要未暗，赶紧过去找这个输牙高祖贤，究竟高祖贤必然也会当了解这件案件，因为这个犯人都伫因官衙内底面的家眷。案件必然也是经由着高祖贤所来越南过，一定真清楚。倒不如你去买通着这个高祖贤到家宅内底面了，叫宋八仙唔倒卖，将住雷鸣单量甲加落。经出着这个雷鸣单量是江都集团内面的一轮子，何因两个人别靠无边呢？一旦你即马去甲买通伫日头暗进前，这个犯人家己搁再主动啊！也自首经出这两名，那么这捕快卡手真紧，就会马上到陈家堡擒拿雷鸣单量归案。这款的罪名，因是必靠无边啦，安那边界伊嘛洗未清，去到衙门因那得要正讲，伊同宋八仙无熟识，县官嘛未采信。毕竟这是宋八仙江都犯本人口中所交出来的共党诶，所以讲这款假人之法。比任何恶波都要更加毒，先洗嘛洗不清。一旦这个雷鸣单量被抓到衙门的所在，你嘛知影这刑事组拢是屈大声叫硬行硬拍硬弄，哪怕因两个人唔招人，现无嘛甲出了，也死到检调着这两个人在咧作对。那皮大哥，你敢是当真顺时？都将住着这个陈梅玉小姐，从安尼个带到手。哦，果然通天回乡，你这个计划甚然恶妙，我同感。但不哩过，你讲得要买通着这个宋八仙，恐见这个死刑犯，伊都唔肯个加出来个。啊，这个犯人在了家宅内底面，那是无钱，嘛是真歹乖了。又何况呢？你即马会当串通输牙，入去甲探家，将条件开好伊啦。只要宋八仙伊若愿意来加雷鸣单量立案，那么咱会当属于在家宅内底面真舒服地咧过日子。不但啊咧， 提完话你嘛会当答应伊啊，替伊开钱来拍这场的官司啊。我相信啊，人有求生之望啊。你这个经营啊，何以这个宋八仙一旦来加雷鸣单量为目的？只要咱达成目的，时到伊这边反口径也上万。咱的目的在遮哪样个？可怜通天回兄，你足地多无？那我皮毛人马上进城，想办法将雷鸣单量个监督个，请。那这边当头壳，我通天回修是一流的。当然，你这个批官官，你嘛唔知讲，我嘛是江都集团的一份子。伊当着黄庆霞讲，两位兄弟，我拢都是东东主人。趁这个机会，和宋八仙来加雷鸣单量俩鸟翅啊，塌暗坑塌塌的，快当官府渣渣结案。讲实在，这宋八仙救小嘛是糟糕好，毛够兄弟之情，至今已完了，唔肯甲阮惊出来，真正素人无限敬。

故事一针接一针，真精彩哈！明静诶，先来做一下广告咧。讲这伫咧讲吼，有一句话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是肉体凡胎嘛，吼、哦，食五谷杂粮啊，经过着咱五脏六腑器官的消化甲应用，尤其是啊，现代这款哎。地球的环境啊，愈来愈恶化。你甲看，那不是极热，啊，就是极寒啦，吼、哦。这就是讲天地大自然一种的这个变化。啊，人类的科技愈来愈进步，破坏了着这款大自然啦，吼、哦。但这也无可奈何呢，吼、哦。参照讲，在咧种这款五谷杂粮来讲的话，啊，嘛拢爱多多少少去用着化学药剂，种出来这蔬菜水果嘛比较较水，啊，产量嘛较好啦，吼、哦。包括讲加工的食品吼，就是经过制造生产过的这类食品类的，都是食品添加物啦吼。你来讲食物件，多多少少吸收一寡无清气上的物件入咱体内，这是难免以外空气中污染的粒子，对咱人的身体嘛是一种的损害啦吼。所以平常不时在咧讲哦，人生苦海，你个看食物件，连吸空气吼，连在咧使用的水。啊，存在各种危险的因子伫咧。咱食入去体内这残毒要靠什么？咱的肝直补。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咱的肝直补内底面呢含有牛樟芝、昆西，以及着这个朝鲜籽啊，包括五味子、鸡纯等等呢，这种会当帮助着咱的排毒器官，慢慢啊发挥着伊的功能，将助咱。一寡毒血毒素，甲排毒出来，吼、哦，这就是介绍朋友食咱肝滴补最主要的目的啦，吼、哦。清肝火解毒素，吹打吹口吹草，中药飘冰，靠咱肝滴补，拢指定药房，这个真好清楚，吼、哦。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牌肝滴补，感谢，谢谢，来，接波。

0: 书也一当就一陪完回来到西楼旁的所在见鬼送发生。
1: 不信兄弟，我皮毛人头都家已经后对你水平过，出书帮你到帮忙，只要你给我加入到这个胆量里面，对现在开始你是上三餐所有饮食，你的家庭内里面所有要应用也完全我给你负责彻底。而且呢，我带200两的黄金给你厝内面作为安家费，我说的就是这样。不但如此，而且你这场官司我陪某人出银两替你打这场官司，只要你给他加入来，也这个资料啊，我已经拢总给调查出来，伊的这个年纪以及就伊的这个生活背景，杨永公啊，我拢总给调查个真清楚，也是林都上的人物的，因为伊都是极有的林这款的背景啊，所以咱个加上介适当，一定会成。不信兄弟，你家大帮忙，陪某人跟你感恩不尽。我讲会搞做一个，开好你的条件，绝对做个够。我已经是一个死刑了，今你爱我加这两个人，我也是抱着一丝的希望，希望讲你开钱会当甲开脱我一条死腿。告诉你啊，你是一个官方的人物，有你伫遮做见证，我放一百个心来答应着皮官为你的要求，我愿意将这雷鸣胆量甲加落，详细资料爱我背起来。时到今到公堂，儒雅一问，我就在了讲会清楚。是啦，也是资料我拢传好。呀，希望讲你稍等呢，到公堂的所在对老爷出手，就会当将雷鸣胆量加出来。告诉爷，你会当甲安排啊，和老爷先当新办掉这个宋八仙。无问题，回大哥。只要我今麦去拜到伊听个关老爷讲，宋八仙要招人口经，老爷马上就会提问，所以裴万威，你也当离开啊！这件代志我交某人来进行就可以个。阿那呢感激无限，八仙兄弟真是辛苦你。对今麦开始你是上三餐伫这个价格应用的钱拢我支出。祝咱成功，我一定会开钱给你开脱死罪。请宋八仙，这个陪员为主人未会也好，你大家较好关啊。我高主任所抄给你的资料啊，你一定要背好些。小等的老爷那提问啊，你唔通讲唔对。提问了后，老爷就会派人马往到陈家堡去擒那雷鸣胆量。时到在公堂之上，你注意看我的目色。假使万一老爷那是用假人犯来和你认，我在旁边我的摇头。如果伊那是用真正雷鸣胆量和你记认，那我就会在旁边的所在砍卡手兼钝头，我会甲你做暗号。阿内就未闹开，你在笑什么？我笑讲高师爷，你太看轻我宋八仙。我宋八仙扎东前传东江，我都曾经叫雷鸣胆量甲拍死。你记你讲有一回在京都之处，我伫咧欺负一个人。也这个雷鸣胆量对也跪路见不平怕我，那时阵我就会记得找机会这边报复，如今顺这个机会都机会到手，一来我会当伫个中和关系来顺这个机会甲加落，一官府现有在抓人，我何乐而不如？ 叫做公布事实。
0: 安尼哦，安尼我马上啊来对过老爷报告，小等下甲你提问，你就会给你搞掉了。我离开，请。雷鸣弹亮，查东前吃恁的亏，如今人提供着你的详细背景资料给我，安尼来甲你加是100%。前比你啊，电话时都想要加恁两个，但是无详细背景资料，加不成，唔敢讲。如今到有这份你的年纪、出生、你的背景一切资料，我顺这个机会甲你加好死。反正我案件停停踏踏，这一摆我家庭的基金严刑来交出着通天飞星庆下讲一件人，因为我在咧想，我卖甲因嫁出来，一件人一定会想办法来救我，所以我今来痛苦都唔肯来嫁出着我所有集团内底面这个人。如今，到有这个机会，他还报复我的冤仇人，那么我何乐而不为？

0: 三娘啊，红台又到了一边的所在呀，要来给你那金，要给恁小妹啊，因安大集团呢。难讲现实的，恁这里这辈小妹啊，实在不坏呀，莫怪来引起着这派人非非之想。哼哼，
1: 啊，你有介意无？
0: 哎呀哎呀，你在讲啥笑话呀？我跟你的样啊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啊呢。
1: 不是啦，我意思是讲，连你看到嘛会杀你。
0: 哼哼。窈窕小女君子好逑，但你不管哪样，这款游戏我可乐。对我雷鸣讲起来，我都无兴趣嘞。我跟你两个同款，咱两个拢看会破。世间真济戆男人，来为着女性束缚着一生，亲像咱安尼自由自在一直过日子，你甲看讲偌爽快就偌爽快。
1: 就是安尼，你的个性唔只甲我会下了。要是讲讲伫咧讲啊，言归正传了。雷鸣，你咧甲想阮侄个平安倒转来无？
0: 这个未可定咧。我雷鸣的意见就是讲啊，倒不如咱上到关城来厦门的所在探一个究竟啊，就会当了解到一切情形咯。
1: 阿来讲个有道理哦。
2: 来啊！
3: 你赵公子啊，赵公子啊，事情不妙啊！
1: 嗯。好伯啊，什么大事啊？
3: 大公主啊，要到外口边的所在有两个哦，厦门的捕快啊，带一群人来到围攻这边找大公主，你还阁有雷中书啊？所以啊，我六人到紧急要跟你报告，因在门口咧等啊，讲是你要出去还是因要进来啊？
0: 哎呀，假使怪阮初初到恁这个所在，到厦门的捕快来咧拜访，我看等下咱两个人出来甲看卖咧。
1: 嗯。无做亏心事，唔惊鬼来弄门啊！一只捕快来催阮，凡事有代志的款啦，阮出来甲因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啊，好消息报你知，点关的活动开始了，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关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哈。咱的点关呢是小关的一张，大关的两张了哈、啊。不过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叶黄素、咱的藤壳果、咱的养心丹、八丁丸、中六丸。永鹏公官直播，民警在等大家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张监管吼，会给你提，会给你换，换咱的南极艾草一条筋酸痛药包，未了解就拍电话来，0933574000，民警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1: 无做亏心事，唔惊鬼来弄门。一只捕快来催阮，凡是有代志的款啦，阮出来甲因见面。咱这个捕快大哥请了，俺叫做陈亮，
2: 也我是雷鸣。
1: 哦，恁两个人雷鸣、陈亮对吼？是了，捕快大人了。要找阮两人，唔知道有啥物贵事吼？咱两个雷英，恁两人乖乖甲阮倒腾个爷门支持。阮是红楼爷火签一支，特别请恁两个人来爷门帮助，会当调查一件案件咧，会当洗清着内容。哎呀，阮两人也唔是专业的刑事警察，安怎样特别带阮两人去爷门去问啥物案啊？究竟是啥物案件？你讲完听啦，有做，阮就跟你讲；有那无做啊，阮直接就会跟你否认。我想恁两个人也是卖个啰嗦。阮是红娘办案，管的什么款案件，恁到衙门一切再去讲。恁是爱阮跟恁带上刑具动手，或者是要顺顺啊跟阮行？恁若做安尼，就要顺顺啊跟阮行，那阮共款啊，会留着个面子给恁的。阮暂且卖跟你带手铐。你跟阮同齐行，安尼装你的人较袂乌白相。要关系恁家己是毋是有做这个案件，恁家己内心会明白。哎呀哎呀，陈亮啊，是嘛呢？听大人公公的完全对了我，你分不出中啊，怎么样做？无要紧啦，雷鸣。亮的个性就是讲，咱无做亏心事，啥物坏都唔惊了。既然人家嫌疑咱，不管伊是啥物案件，来家门甲了解一下吼。不一定有人黑白跟咱加，啊，咱若无去，就只跟因反抗了，就变作讲咱白白步去用面加黑了。咱若无做啥物歹代志，咱哪有行去讲去派出所去开门，是不是安尼？所以啊，咱跟因行啊，老波头、林波头，阮啊，唔免敢上刑区的，阮就安尼跟恁行。嗯，既是如此，行。这声雷鸣，陈亮来比了掉这个衙门的捕快，从来带回掉这个衙门。海咯海咯，来得了人的陷阱了。咱今麦在讲这个陈阳关的官尊，不是别人，正在扎东前曾经受过济公帮忙为哥国台，调任来到陈阳关为官尊了。这个听到讲人犯带回哪里了？吴国台下令开堂审判。吴国大人，嫌疑犯陈亮、雷鸣大告，请大人定断，安排将因两人带进。是。初民陈亮，
2: 有我雷鸣。
1: 参见大人，嗨！公堂之下，雷鸣陈亮，两人快些将主事情交来。启禀青天大人，初民乃是善良百姓，并无犯法，要交什么案件，请大人明说。
2: 是啊，大人。 这阮两人啊，一向在外流浪，最近的当中才拄好回来。烟火咧，卷入着什么款的案件，阮都完全对着五内分不出中。主 Q， 雷鸣丹娘恁两人，天然心人巧变呢。恁两人不要中断，恁来一同送八仙在七里铺，打劫下任的官长，来除了三条的性命，而且来干涉了着人的妻儿，罪大恶极。如今恁江都集团主人已经将恁交出，还不快快碎出实情吗？
3: 哎呀，丹娘啊，大事大条了，想不到啊，恁糊里糊涂竟然来卷入着这款的案件，那这下说不清了。你怎样卖家来？
1: 你点点来雷鸣，我该编一个。革命大人，楚民丹娘乃是本地人，世居住在这个丹家堡。要阮是做生意，团家为生。我一同雷鸣两人都是结拜兄弟。阮在伫林走条，但是阮是做正东的保镖为生。最近啊才回来，并无做什么犯法的代志。如今老爷，你所盖管的地面有一款强奸杀人的案件，阮两人一概不知。今天何里何度被抓到处去，请老爷你明察秋毫，千万不可听了着人一面之词，你要来枉屈着阮两人。你若无时到阮两人屈打成招，阮也死不瞑目。总是老爷讲阮两人有参加有作案，也爱提出实力的证据，究竟是什么人甲阮指认，也需要着当场对质。什么？丹娘，在这公堂讲得理直气壮，显然恁是久犯江湖、高怪之人。那本官叫恁口服心服，恁江岸之人将恁交出。难道恁未记得讲有一名宋八仙是落在本官之手，已经交出着恁的实案？
4: 啊！什么人是宋八仙呢？
1: 哼，你不料中算，左右
4: 对
1: 安排将主家的来地面送八仙阿到位，让东场对峙平平。
4: 遵命。
3: 哎呀，丹娘啊，什么人是送八仙呢？
1: 李明，还有这送八仙，我小可有印象，改成在京都林安里的哩。有一次，咱看了路边一个姑娘，也以及因翁两个人。呀，去有一个乌溜水啊，底下要加阿爸，咱歪个地界，迄个乌溜水啊，剩两个水杯，我擦到，互伊做告别，涂骹一堆狗屎，咱阁叫伊食咧。呀，后来伊呛名讲，伊又都松八仙了。有一个唔常见乌溜水啊，你有印象？
3: 哎呀呀呀呀呀！有啊，你今物一个讲，我才想到阿大海啊，怎么样做？
4: 那个李瑞明丹娘两位大哥，恁恁也被抓到位了。
3: 哎呦，当时你这个唔正经乌流水啊！你实在无天无良，你为什么这么加阮两人？阮两人跟你敢有什么款连天跟地大冤仇？只不过早当前你做歹事，小可把你架死。你个竟然啊，你怀恨在心，跟阮两个人加落来。哼，你实在可恶！
4: 喂，松阿八仙。你来到我的地头作案，要你今天去将我娘啊怎安尼加加落来？你太无良心了！早那在早当前了，就甲你拍死！
1: 主 Q， 胡大胆，恁三姑搞在这个公堂跑合，以本官看起来，宋八仙来到公堂一眼就来看出恁两人，显然恁两人是共党。早都有识识了，给不得，绝对无甲你枉屈。雷鸣丹娘最后会当将出实情交来。
4: 大人，我丹娘伫这个所在啊，行得正，徛得在啊。我一世人走条江湖，无咧做啥物亏心事的，害人放坏之事绝不做，勇敢侮辱之事，欺负懦弱妇孺之事。
1: 这款的垃圾代志，阮绝对无咧做。阮虽然是七土人，但是真漂撇的。今日大人你若罔听到这句宋八仙的言语，都将得要将阮两人办成共度之罪，阮也无可奈何了。但是大人，那爱阮交，这也是无可能之事了。因为查当前，这个宋八仙在京都在咧欺负过路人，咧讲调戏一对夫妻了，甲人个某轻薄，甲人个翁糟蹋。我伊当雷鸣拄啊走过迄个所在，路见不平插手，所以今日伊抓着这个机会咧敢报复个，请大人定断。
5: 是啦，大人。三娘所讲句句事实，请大人做主个。
6: 好药品到小布进广告。
0: 咱即摆现代人哦，手机也不离身啦吼，就感觉暗的不三时手机也提起来看吼。啊，有的人唔是咧看资讯，有的人是咧耍游戏吼。啊，这年过月深来吼，都会感觉目睭啊疼，突然间那咧点点酸酸吼。啊，这款咧，这都是已经开始爱保养啊吼。那你目睭是灵魂鸡汤，咱不是嘛？你讲，如果呢目睭呐得袂着滋润，营养素不够啊，就害啊。所以爱补充叶黄素。我都嘛甲朋友讲，明前的叶黄素真正爱食，你去指定药房，足简单，就是干那明前的叶黄素，安尼就对啊。但咪叶黄素明前有讲过，咱林博士嘛有介绍过，这个叶黄素的物件，大家拢有，是基本的。最主要就是伊的复合，伊的这个复方，你是不是有摕到更加精密，而这个萃取技术？会当萃取到对咱人体搁较好的食物生物来给咱补充咱营养，这较重要。就简单甲朋友解释这个红枣。哦，我即马咧讲的红枣，这个枣是三点水，哦，三点水的枣。朋友捌听过绿枣，哦，绿枣啊，较罕你听到红枣，哦，唔是咱咧食几粒圆圆迄哦，诶，唔是哦，哈、哦。这红枣吼是一群构造非常简单的生命体，这伫远古时代就存活于地球上，而且又在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生存，所以这个红枣伊的生命力真强啦吼！啊，特别就是讲伊属于就一种哦，这硫酸根含量高的海藻水解物哦，海藻的这个啊水解物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哦，这是本身红枣伊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而且一旦保护咱的 DNA 无受损害，更进一步抵抗肌肤老化。这个红枣的萃取物具有吸收长波紫外线 UVA 的功能，减缓紫外线的伤害，含有丰富的红枣糖吼，一旦有效刺激弹力蛋白的合成，更进一步达到保湿的效果。所以讲，这个红枣的萃取。同时可兼具着这个保湿、减缓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的效果，有真明显的效果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讲，咱这个叶黄素来这边，甲别人无同款，就是伊的萃取技术，有在了萃取着这个红枣来这边，这款的这个成分。我们才讲，偏偏你有需要补充叶黄素，你听病前介绍，安尼就对啊，吼、哦。在美国专利的配方。授权伫台湾生产制造，所以咱这特别精粗的价钱，一盒才1500块，吼、哦，一盒1500块，这有60粒装啦吼，你一天食2粒就好，保养的一天你甲食2粒吼，60粒都食了1个月份啦吼、哦，所以讲保养咱的灵魂鸡汤，你得过去食别人的，你换食咱的试看咧，一盒1500块。一个月份，开一撮钱保养照顾咱的灵魂鸡汤啦，吼、哦！看物件蒙蒙糊糊，看未清呢。这你会记哩，做参像一台影印机，无迄个碳粉，你都印未清、印未明啊啦。甲添落，甲保养落，安尼就对啊，吼、哦！未了解、未清楚吼、哦，电话你再拍过来，0933574000，0933574000，欢迎朋友多拨多利用啊！一名明净的叶黄素，明净的叶黄素，明净的叶黄素真重要，所以讲三界吼，朋友才会记哩。感谢，谢谢。
7: 来，这部规章搁来个刷嘞。
5: 是啦，大人。咱娘所讲，酷酷事实，请大人做主的。
2: 嗯，宋八仙，你有何为罪啊？当场对质。
8: 启禀青天大老爷，我宋八仙所讲的拢是事实的。打雷鸣大哥，丹梁大哥，恁两个人哦，这场官司哦，也是都爱认咯。当初是恁两个人主谋，恁知影讲七里坡的所在有一个下任的官长，携带加冠金银珠宝对遐过，所以你来七位做下这件案件，也来抢了了1200两银。啊！我会跟你讲，你嘛只分者200两给我，剩的拢恁两个人去独吞。迄如今代志变啊！啊，我哦去用关一家格受苦，恁两个人哦拢无咧寄钱我开，也无哦派人来给我探望，所以我想袂开。今日我做你老细的人，甲恁来做这款这么天大地大案件，我受不了多少的好气。我凭什么都要替恁大姐来做？恁两个是主母，所以我惊出来。雷大哥、陈大哥，恁都也是招人啦，皮肉较袂痛疼。啥？你咧真暗？哎呀，你暗棍真甲足大条的，你咪雷鸣啊！真正哦，甲你斩死的。
2: 住手！雷鸣、陈良两个肝毒反干在公堂散药。大人，你是阮两人散药，阮两人分明是被枉困，分明来去予这肝毒所甲阮牛乱陷害的。请大人明察秋毫。
5: 是的，大人，我绝对无做错事，这案件也毋是阮两个人做的。
2: 哼，宋八仙所讲，正属句句属实。本官采用恁两人，眼前已当宋八仙是共一团。由此可见，宋八仙怀疑恁两人无来照顾，所以惊出实情。本官断定一切都是事实。如今恁再不交，那本官就当行左右安排中恁两人，大搞崩兵，准备结棍。是。启禀大人，甲军已经准备兵变，请大人下令。那就准备
9: 一班车子。嘿，同你呀，冤枉哦，冤枉嘿，回收冤枉，回收来你呀、啊！参见大老爷嘞。
2: 啊？什么呀？当时是文殊圣经，是武林文师的祭奠大师，祭公殿路，学生看到你是不很欢喜个，
9: 嘿嘿嘿，哥老爷，恭喜哦！做官上任再出事，回想对家来是有原理，请哥老爷将头听我来说去。
2: 圣经，我伫咧办案，请圣经会当后堂小坐呢。稍等了这件案件了结，古某人一旦好好一旦圣经属阴一番呢、啊？
9: 嘿嘿，为甚又无心情好饮酒？我来这就是要帮助大人一旦断明出案。
2: 圣经，这是
9: 哥哥开，你有相信我为甚样呢？为甚样办案能力袂歹哦？这件大事会想来个办办的，你想啥款？
2: 圣经当然，凭圣经，也你过去连破数件大案，你比专业要更加专业。当然，我是相信事物。
9: 既然个是相信我会想，那么会想跟你讲，这个大事我倒办了，但是今麦爱退堂。哈、啊，咱入啊内面小花厅啊所在，回想才跟你讲要安怎办呢？暂时将一间的人犯的犯案，雷鸣陈亮拢总甲关关起来，要搁有啊这个宋八仙啊嘛赶快关起来。嘿，以为宋八仙呢？回想看你面色面色， 哈，你敢是要一个三爷做送酒的？
10: 和尚，你还知？
9: 咦，我来你送酒的代志嘛，变啊！你敢知了？骗财了！
10: 你这个空和尚，你乌白讲。
9: 厉害了，厉害了！我回心教为你串桥，后边讲话了。嘿，老爷了，心中一个关起来了，可等你回心才教你安那办呢。
10: 嗯，一切相信师傅，左右将一根金环压下，所有人拢中退开，退等。师傅，咱后边面花厅请。

0: 性情你老人家别来无恙。嘿嘿，大人啊，哥哥太你安尼一路官途平顺，如今调来这个丹阳关呢，非常来是真卡合。我今天呢、啊，就是这么救我徒弟雷鸣丹阳呢。
1: 啊，
0: 姓金啊，这个雷鸣丹阳两人那是江洋大都啊。哎呀，大人啊，所以讲啊，你呢办案经验浅了，险险啊就来枉屈好人呢。雷鸣丹阳就是我的徒弟啊。因两人是保镖为生，这场官司遭受含冤受屈，七里坡太人放火案件，我未想知影是虾米人所做。如今回生，我当帮助老爷办理此案。
1: 哦，原来是阿来，阿那呢？姓金，既然甲是你的地主是冤枉，那我就该放出来嘛。
0: 嘿嘿，老爷，你就是这故意，你尊重我回生，但是国家有法律的。如今雷鸣丹阳呢，我回想甲保证，伊唔是凶手，但是嘛是嫌疑犯呢。咱必须要了解真正凶手，叫着来洗清掉因两个人的冤枉，对不对？
1: 哦，圣经，和你讲讲咧，我都唔知道要怎样办呢。要无圣经，你甲我讲，这要如何开始呢？
0: 安尼啦，老爷，你有考虑过讲你在本地，你做官做了名声怎样无？外口甲你风声安怎无？
1: 这我未了解。
0: 好啊，老爷，你的风声未歹啦，公正清廉呢。但是你的下骹手人了，吼、哦，有作弊了，乌色了。尤其是咧负责你的文书迄个书爷咧，或者高祖贤呢，伊一个挂号做红包贤啊，啊，都人来包红包就收了，啊，就替人办了。如今呢，有一个人足憨困，就单量伊那只个单公台的，无缘无故来遮得要过，伊也去予伊妨害公务的名义哦。就安尼甲囚禁起来，啊，迄是衰甲去予伊个业条，要来讲过，煞变做被告了。啊，一个老实故意人去予监押拘留三天内上，他即马监伫迄个班房内底面的家里。
1: 哈，有这款代志？你要干阿人犯，竟然唔免经过我公文批准？
0: 嘿，大人千真万确，唔相信啦！你个调迄个红包贤啊、高祖贤啊来问咧，这就是弊案啦！啊，这件案件了，甲这件七里坡中都拢总有牵连啦！
1: 啊，那你性情我弄一个明白，左右马上甲传召，苏雅、高祖贤告位。属下参见大人啊！大人做啥大事哦？
2: 住口！
0: 苏瑶，你时间是谁？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丹公台主人比你苦压起来？
2: 大人暂时未定之怒了，是了，有一个丹公台也来移门啊，也大声喊话，细声喊叫，底下酸花。呀，妨害公务，所以小人啊，从我那个哭啊起来个，
0: 我别来。
3: 大人下罪，大人下罪。
0: 哼，你定一百个人，显然暗中瞒住我，做下未少的弊案。如今这个干阿人犯，竟然唔免经过我的签押，你好大胆！另外要够三个人跟你配合，老实交来。
3: 大人，一个东江值班的同事罗州，
0: 左右将主调高祖贤以及罗州两个人下调官职，立即查办，关入监狱太深。
3: 大人饶命啊！大人啊！
0: 当然，在这个所在，这公司和官到位，这个案件一定会当圆满解决。究竟是不是来得及来擒拿掉一干的人犯呢？瞎讲不清，通天回响，以及掉这个老皮皮削枪呢？此案如何了结？
4: 剧情的演变越来越可怕哈！明前个朋友介绍的壮来丸霸丁丸用心丹用红光叶红素，阿哥有咱官兵特效的宝贝，就是咱的官特宝。 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哈。咱即摆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小等下做转来节目再个继续。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发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甲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
10: 位于南投关西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1: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电视》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收获，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民情总人员，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霸顶完。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人这粒心，各人全副血路和清体上的咱的明正牌勇心丹，还有咱各捧工的，就是咱的明正牌勇捧工，以及在各人这两位咱的灵魂鸡汤和较骨流的，就是咱的明正牌叶丰硕，啊，搁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正牌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去。听众朋友啊，好消息报你知，点关的活动开始啊！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关活动，朋友。

0: 明镜还给你接电话嘿，感谢，谢谢，来，接不，哥哥刷雷。
1: 今天的中央就是来讲这个雷鸣弹量啊，来比翁坤啊，啊，也这个皮削枪来配合着钢牛大刀啊，来用这个暗海之计，硬都要加落去啊。所以讲啊，这叫做幻觉啊。啊，假使呢，这讲那无关到为强健雷鸣弹量啊，这场幻觉是免不了啊。当然啦、啊，啊，戏边顶啊，就是反映人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呢。实际上，在咱这个社会上，毛真济这种的这个幻觉就对了。但究竟真相如何，咱也不好去来做评论呢。也不哩讲嘞，咱即马来讲这个济公活佛，对不对？协助着各国台来破这个案件，究竟怎样来破这个案？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落去。姓金，如今我将着这个高叔爷以及着贪钱的捕快已经查办了，一个再来出案怎办呢？这个单公太师怎样就会输呢？大人，回首认为讲芝麻都爱来去公堂的所在了，一边案件办理了，也那个人到这雷厅了办不案了。你直接了解嘛不好了，对不对呢？换一个场所呢，转场。哈哈，性情言之有理，传令准备升堂。

0: 腰，准备蹦出弹弓台。遵命。出兵弹弓台参见大人。嗯，弹弓台，你为何闭口啊？详细情形说来。
1: 大人做主了，
0: 小人就是住在单家堡地界，我在咧开布庄咧。我是老实的生意人，因为我一个查某囝今年年纪中成，也尚未许配他人呢。有一天我伫厝内面哦做生意，请戏班来搬戏。伫本地有一个恶霸姓皮，名血枪，人拢叫伊老皮。伊啊，伊一个后生哦，做皮小伙。伊啊，一个看到讲我的查某囝水，竟然啊，多强叫伊老爸皮血枪，伊啊，都爱叫人来做卖人。伊啊，结果叫伊管家管细款，去我的厝内面提亲，我一个甲讲嗯。谁知伊多强上聘礼，特别抢夺良家妇女。我一个紧张走来这个衙门，老爷出气来明冤，想未到讲叫老爷，你的下骹手人讲什么？我妨碍公务，就来甲关起来，请老爷做主做主。 嗯，也拿咧单公台，你请在班房休息。我出案令又判断，绝对行你一个公道。你暂且替着帮忙，
1: 是。
0: 嗯，性情一哪呢？大人，即马带起了宋八仙了，佮拖出来问看，讲皮靴枪伊捌啊唔捌呢？迄、那个老皮了，皮冤鬼，看伊识西无？啊，看老皮了，开什么条件，予伊去嫁迄个陈良个雷鸣？安尼老爷，你聪明人应该听有诶。哦，性情。我已经了解一半了，真明显，这个宋八仙必然就是受到人的美修，必然就是跟老皮皮叔兄，这个强占丹宫台女儿这桩亲事有关。对了，老爷聪明，对宋八仙经历就知了。嗯，左右带宋八仙去。
1: 参见老爷，
0: 接口。宋八仙，本官搁在问你，你的强盗集团内底面究竟有陈良、雷鸣这两个人参加吗？
1: 启禀老爷，千真万确，确确实实，请老爷做主，真正雷鸣、陈良是主谋的。

0: 本官搁再问你一遍，对面单连敢有参加？
1: 有啦，
0: 左右各拍死！啊！本官搁再问你一遍，对面单连可有参加吗？
1: 有啊，
0: 左右。我再带你当拍四十四，
1: 哦，慢车，无啦，无啦，我后白讲的，无雷鸣、单亮这两个人啊，莫阁拍啊，挡袂掉啊！
0: 哼，就不怕你的皮外钉呢？从头至尾一怒一息，将厝经营碎成。
1: 青天路呀，我宋八仙都咧受过批完过，还阁有高叔呀，教我拜托啊。虽都我口经也未教，可以将住雷鸣单量拖入海，了后伊得要给我的安家费，而且。我伫家己一切费用、拍官司爱开的钱，因拢总要甲支出啦，所以我才会公布私仇啊。第二点，我去予雷鸣单娘较早捌欺负过，如今我就是借这个机会要报仇啊。所讲是事实，老爷唔通阁怕。
0: 让你啊不敢不老实交了，那么你老实讲，以当你共同犯案主人究竟真正是什么人呢？谁？
1: 我拢愿意讲啊，求老爷唔通阁怕。第一摆开庭的时阵，你甲我怕，我还无感觉像今日个遮痛。今日老爷你拍落，每一棍都痛入心虚啊！我挡袂掉，我招啦！
0: 嘿嘿，非常徛在边啊看呢。我跟你讲，你这个犯人的宋八仙，前第一回非常无在家了，所以老爷叫人跟你讲，你陪定了袂听了。这摆无同嘞，非常在边啊看呢，棍啊都继续定的了。那不相信你甲望看咧，哦，迄棍啊定壳壳，定甲像铁机咧，讲来甲地你就咩咩叫了。
1: 哦，你这个回收你什么人啊？
0: 哎呀，你唔捌我和尚啦，卖出来社会盘乱。你捌听过花魂娘的大案件无？
1: 人咧讲灵魂师的祭奠经就是你。
0: 是，我来行不改名，则不改姓，本人就是我的本人咧。本尊在此了，绝对无分心了。
1: 莫怪我认罪，我认罪。
0: 知影就好。一切罪犯的名了，拢总讲讲的。你无讲了，我回想嘛知了。我看你有讲白贼无？
1: 我唔敢稳重了，大人了。甲我在七里坡杀人作案的，都是这家人通天回想法律以及着。一个叫做霞公，又一个叫做黄庆，这三人又个我拢总参加在内。阮在七里坡打劫杀人，强奸侮辱，处事实情，请大人定断。
0: 左右考警回为阿，将监加入
1: 是。
2: 再来，
0: 咦，老爷，你办案办了未歹，唔讲都硬推就推甲讲，嘿，不哩讲我回想甲你讲，啊，用硬行的有当时也行出问题了。
2: 圣经你也无加工安怎办？我都实在唔知要安怎办，只有用拍。
0: 好啦，安尼嘛是一招啦，有用啦，回想摕一本册互你看，哈，行事研究。后摆你就知影讲要安怎对付犯人心理了。 打了老爷，你都继续甲处断嘞。甲知影讲啊，这个罪犯了就是皮削枪嘞，这个皮冤鬼了地方的恶霸，哈，交给官府的串通恶道嘞，处人了，那是正港的恶金嘞。哦，圣经师傅，什么话叫做恶金嘞？诶，这个台你唔知影讲恶金是虾米了？恶金就是恶道啊嘛，金牛的。这款人出来算计较容易掉啦，像大人恁这考试恁个考的啊，要有一款名利代表了，都爱用算的啦。啊，迄款乌金的咧，你算太掉了，算得个对乌金乌金了。哈哈哈！圣经你咧讲什么？我听无。咦，那大人你清廉的人，你要怎听有咧？但不要紧啦，听无没关系的，赶紧咯，大人。发到一个军兵，灰心又出头。一个我徒弟雷鸣单量甲放出来，甲我回信我来去皮家堡了，擒拿一班的强盗了。回信是说甲豆芽，你宣布一下。头拄只宋八仙伫咧讲迄阵人咧，拢装备咧皮的银刀了。陈情讲迄个通天幻星，一个有五庆的瞎讲，哈啦，这阵人拢装备伫遐咧，瞎起一窝咧，来去甲绑起来个。
2: 既然个是如此，那就遵照师父你的交代吧。

0: 安良啊，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 哎呀，多谢师父你救命，你若无阮两个人跳雷洪湖也死不清咯。
2: 嘿嘿，大麦老师咧，哈、啊，配合老波头、林波头准备来去，来去皮甲来掠迄个老皮，哈哈，不但老皮了，要搁有啦，通天回星了。以及到迄个黄庆甲社工啦，即亡命之徒咧，他等下来，我会先用来护持来对付那个通天呢。一波头恁负责抓迄个老皮，雷鸣丹娘恁两个准备对付黄庆以及社工。师傅，我该了解，既然个是清楚了，准备来去了。啊

0: 各位，
1: 咱的计划已经成功，
0: 雷鸣单量已经来被带到厦门去，所以咱稍等下就准备回桥岗呢，直接来担架将军单门玉就抢来。了后我会办庆功宴，甲各位好好畅饮。感谢着通天大师，还有两位兄弟恁的帮忙去。愿为水哪里的位，一定为愿为出力是阮的光荣。
2: 老爷事情不利，有家门的宝块，还有一个回收的打扮，还有对面的两个都已经冲进来了。
3: 听众朋友，中药学来底面有四大名医，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李时珍。一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来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在咧行医治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7月初3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郎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啦，吼、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渊源。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掉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也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佮认定，才招伊入宫啊。来将军太医院专门来个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啊。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美人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给朋友使用的，咱的明正重力丸。明正重力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底面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特跟药厂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吃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啦！吼、哦，讲这个故事给朋友听，就是给朋友知影，明正重力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草纲目内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吃这重力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重力丸七宝美人丹，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刷雷。
2: 老爷事情不利，有家门的宝块，还有一个回收的打扮，还有对面的两栋都已经冲进来了。哇！
0: 李叔兄唔通走，你嘅代志已经变了，关洪大丁主领你阿哩。大丁话即种嘅所在，唔听下讲嘅人，走对这边墙边来。等你，等你，等你，唔通想要走，我都已经嘅身娘在一处等候你。

0: 住峡谷，南梁建筑风情，向后面一来一弄，打得不可开交。白公鸡看他的所在一通天回行，只有机会光天都离开。不要走啊！
1: 那是，
0: 嘿嘿，免怀疑的，恁懂行的。你嘛会想，我嘛会想，你嘛会想，我嘛会想，大家拢总是喜乐会想。
2: 你那小鬼，
0: 啥物啊？这那小鬼，哎呀，你这通天的发雷啊！你这那祖先的通天。啊，表示主持不行先即地，结交历练呢？哈，阮会想的名声，互你破坏了了呢。何明别挂在西湖顶，阮是祭天献书呢。
2: 大名鼎鼎的祭天经，你敢动我的路？
0: 嘿，像你这路，好我会想的真扎人，不要动的，徛嘞。武艺都爱个上交所费去，安尼甲你定定个在只徛咧，一去兵了，两个波头已经抓到皮削枪了，老皮已经抓到，你甲看，已经压我来啊！
2: 这就是我，我你跟他抓到，
0: 嘿，啊，再个一个了，
2: 哎，他点点，
0: 丢，伊都想用叫帮我定掉，怎安尼讲呢？打我来了。哈，那赶紧的，手铐杀的，给连起来，一对一叮当啊！
2: 哦，是。你这个臭混球，你搞的给你。
0: 嘿嘿，回声无吵哈，恁这犯人了，特别看到回声就讲我吵，哪要偏了恁较吵？嘿，老皮，
2: 你回声你是？
0: 哈，你安尼不行好事嘞！你也不想讲你安尼签组啊，就大家乐了，不发火了。啊，以教卫生起家，都要做一挂善德，饲一挂囡仔咯，薄力讨钱啦，啊，歹事做尽啦，一刷来去吼，你甲看你个后生了袂啊了袂啊，也不但啊嘞，介意人个查某，搁这边用强的用枪诶。我看这声你败了，为什么跟你算命了？你这声机密就该给死刑了，出来无啊？
2: 我无在我那死刑。
0: 哈，你莫跟我回想收钱呢？真正你铁气了，你我讲你死刑就死刑了，你也知影你的罪证了啊？你虽然无亲手杀人了，但是你是幕后的主使者，你这幕后的这较特严重了，对不对了？哈、啊！你安尼不是利用一挂未成年的少年啊啦去杀人了，杀杀的啊关几年啊？啊你安尼甲照顾伊人来的生活，啊照顾结婚你啊？啊你想讲安尼都无代志了？伊报应了，不是未了？你这无后之数，你稳死的！我想先甲你恭喜啊！迄、那个罪恶到底我是将有报了，良民报快。那么将军还准备阿斗等于给门
2: 舒服性情哎呀嘿病要过来骨头
0: 嘿嘿我回心我来个处理得好了你先给犯人阿斗等于然后老爷开灯新班回心随背后就斗等于给门了这两个较重要既然一两个五六岁啊回心我来准备我来就见点点啊我回心向前你两个走这边的所在雷鸣大亮继续跟对付着水魂龙宫廷修孙文下攻宫廷下攻两人不得我退宫本走啊
2: 夭寿啊夭寿啊哦雷鸣啊安哪嘞哦安哪强都叫不着的
0: 哎呀这两个情感夭寿好说说说地势较小却酸梅 我给我吹垮了。你们两个的不要吹了。叔啊，安怎我卖吹？哈，注定啦，这两个甲即马也未使落网的款。那么依照故事性的进展，可能后摆这两个也阁会找麻烦。所以啦，即马互恁俩后摆就无戏啊个。
2: 叔啊，你逐摆拢讲个，拢讲洪灾。
0: 灰心又莫滚笑嘞，这两个脚手也紧，你先念也念未着嘞。哈、啊，我办一卡布告位出去刷你，但袂要紧嘞。先等下去厦门，恁准备接恁阿姐个单工态度等伊。了后回想甲恁讲嘞，好好到厝个大一站嘛，啊，你等下两女也明啦，两个人都唔通得管因素嘞。要是爱插代志，啊，逐摆插代志，那我回想就几无用个了。
2: 好啦好啦，叔啊，歹势啦，我叫你个交代就是啊。
0: 安尼好嘞，当时倒等下厦门啊。

0: 我告诉你，咱两个走的想不到啊，鬼见人红了了了。呀，唔行，咱这么变怎样？
1: 嗯，下公，我个想起来，咱只有就是继续亡命天涯耶。左边目都想袂到，讲咱来拄着办案的高手祭奠神书。你会记得讲过去咱西川罗一位英雄好汉华文龙，伊敢无武功高强，伊也做人飘撇，伊原也是栽在这个祭奠精之上，任何人都无得救。我若想着讲过去华文龙一段了，内心就无限感慨。雷鸣丹两官本领跟华魂龙嘛是结拜兄弟，但是竟然一撮感情都无了。反倒等啊，说来认济公做师傅，过来协助济公擒拿华魂龙。这款在江湖道上走跳，都是不义无情。三十六友兄弟处处也以济公为首，好亲像西湖林温师这个祭奠精是天神共款，兄弟。终有一天，你们两人绝对要报仇出手。报仇以后才有打算，暂时流落天涯。

0: 冰若要食侪，身体臃肿个有力，即都爱食冰镇白粽辣丸。一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哩，卖搞腰诶，冰镇个养膀胱。过这两类诶，就食冰镇叶黄素。过贵阴区公路可以较清气想诶，就食咱冰镇个养心丹。一那要过肝诶，即都会叫你食咱肝滴补。啊，那是滴要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病朋友。这里就吃我们糖好过指定药房，我简单给朋友做一个报告，方圆地区的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我们中正路福伦药局。那在这个三民路的杏林药房也有在买，我们方圆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的朋友你来方四路人生药局，大雅地区的朋友你就来我们学府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独立靠后壁药房，后里安民药局，咱的指定药房是嘛，拢有在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才拍电话给民警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空空空的电话，明一个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嘿，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归站，各个刷嘞。
1: 嘿，公安之下，皮恤枪嘛，
2: 出面参见大人。
1: 皮恤枪，你好大胆。家在本官地头做上，强抢婚姻，莫算两家妇女，行进一步，买通强盗，特别不判好人，无良为盗，你的所作所为，正然收集记别，开设地下战争，暴力集团偷钱，加害被害者，幕后主使未成年少年失人，种种罪证记载了。至今你要自己交人刑，这是本官当刑的。
2: 老爷在上，老爷所说拢不是事实。我皮波人，叶永光一直用着新公务，对国家门贡献了不少。前大人你要未到本官就任主席，每一年我为家门出钱出力，家门有需要我服务的所在。譬如说要乐观什么话，我绝对乐观个够。我那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焉有犯罪之力？而且我是衙门内底面的顾问，我绝对是正正当当的生理人。这都是有人在要甲我陷害，怨毒我，怨毒我头路做了未歹，所以莫须有的罪名甲我加害啊！请大人明察秋毫了。
1: 哼，皮叔兄，你何大胆？如今罪证记载，你反感狡辩，你无必要在本官的面头前说道你是衙门的顾问。你对衙门的贡献如何怎样？一概本官不受理。王主犯法，你实名同罪了，比你加害者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我命人出去查案。比你加害过的人都禁足寒闲，不敢说出你的恶行为。如今好不容易罪证收集明白，今你差些了难度了，你就不交了，本官就要当刑了。
2: 大人我无做，
1: 左右，将皮叔兄抓下当下四十四。皮叔兄交也不交，
2: 我交了，我交了，哦，跳死我！老爷，这一处实际上是我的囝儿，看到就单公台的查某囝，经过就是阿的。
1: 你那乍那交警就免得陪伴之苦。如今你既然个交警，左右将他围压，将压一边，准备。将主高叔牙高叔贤带出。
2: 文星参见大人，
1: 即刻。枉费你读册人，也枉费本官将你视为左右臂的帮忙。一龙在我身躯边，我也多多的要甲你提拔。如今你贪赃枉法，国法不容啊！看你枉搞重州路营，充军十年。大哈！
2: 爱你呐！
1: 令我不快，大州一员赶快贪赃枉法，依法犯法，身为执法人员，万主处处，罪加一等，判决路营充军十五年，执行起吧。雄主通天回星压感情带进，胡大大，你这个恶感情就和高知明念在起名都是是为江都行为有计不得，三天后就得进关家庭出战，抓好。左右大皮叔兄，
2: 是参见大人。
1: 皮叔兄，你恶贯满盈，罪证如山，艰苦累累，不可原谅。尤其是幕后为着朱书相，本官判官有完三千老九弟正法家庭出战，家宅穷功归入不可。
2: 大吉他
1: 抓好，左右再传令，将主单公台雷鸣单娘正直个人正式失控，退等

苏老人家，今天小人哥哥才如此断案判决，但不知有多疑无多好，请师父一旦指导。嘿，实在不简单。哥哥太，你身形善良呢，你担任地方的父母官，爱民如子，但是有时阵呢，确实爱吸取一个经验，因为凡为刁民者，既称之为刁，那么必然就是百般的刁蛮。啊，无水准兼无卫生的作者，所以讲参像大人你这斯文的读册人啊，有当时容易啊来被言语所来蒙骗。所以讲啊，身为父母官的灵音彻底，县官人的五官气强。哦，这个方面我需要多多依当着师父你的研究。师父如果那无其他的事情，弟子都是希望你做安尼带落来。一旦多做所为，让地主一旦多多学习个，为什么真想的一旦经营的话，但是可惜啊，你的阿姨我心里就是的，我的任务就是这么对簿着朝廷的反叛策划灵官小华峰，我需要盘往着这个上州府各处来轰纳着小华峰，受人之托，忠人之术呢。受过知府戚继平的委托，所以任务在身，明日再来依当着各国台历好好开讲，我离开了。哦，既然个是如此，地主就不强留了，师父顺行。

这一处的事件，使得我各国台家的了解人生是经验所的累积，似乎这一功真是救世化魂啊。

0: 节目进行之中，来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因为多合相的关系哈，所以咱呢播电视的节目啊，都播上个一个月为第一季哈。感谢朋友长期在咧收听咱的节目。只是咱的业绩吼，拢无进展啊，所以讲呢，咱只有这个讲过这段路哈。不过特别听明前节目，咱这个地区啊，佮有啦哈。朋友呐，未了解、未清楚，拢会使拍电话过来和明前诶。咱会甲你讲，伫多一台听会到，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啦哈。再一次来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咱节目的支持爱护哈，盼望咱有缘，咱空中电波搁再接续，真正歹势哈，因为这上现实的问题啦哈。咱希望讲伫其他的电台呢，有机会大家就搁斗阵做会，也搁再一摆感谢咱朋友这段日子甲咱收听啦哈。明情重力丸，明情霸丁丸，明情用心丹，明情用捧工，明情叶黄素本铺，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朋友，若要卡电话和明情的，记得09335740000933574000000的电话哈。感谢你嘿，当今物来，咱的节目规章都甲听落。
1: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师父济公活佛。活佛在当地主丹公台参见活佛。嘿嘿，
2: 丹官贵不免客气。哈，你这个孙啊的胆量呢，个性的土地呢，有当时开也麻烦，也不离高生性善良呢。虽然在领导上走跳，但是不守本分呢。当官贵，你都免替伊烦恼。这个囡仔做法未少了，也这个雷鸣嘛同款呢。两个拢总是我回心会爱到的。
1: 哦，恳请师父老人家会当来我丹公台的厝内面暂住几天。
2: 嘿嘿，回想是啥想得要去，但是任务在身呢。雷鸣胆量，你们两个听我回心交代了，跟恁阿叔倒转去，暂时待在厝内面。
1: 是啊，我咧想讲，无过对咧你的身躯边了。你任务重大，特别厉害，迄个赤发灵官小花风，啊，惊你一个人危险哟。
2: 咦，你又过来啊？我回想大灾劫已经经过了，这小花风若无抓到吼，回想都真唔甘愿呢。那恁两个人就别个啰嗦了，都等于恁阿叔引导了，回想来去了。
1: 哈、啊，圣经既然个是如此，那安尼。像圣经顺行，
2: 嘿嘿，当官贵唔免客气，再见，拜拜。
1: 叔啊，再见咯、啊！
3: 哎呀，叔尊，拜拜。
1: 阿静，歹势啊，这一摆安尼吼，也煞你去吼，上万顿还煞乎你遭受这场的灾难了。
4: 啊，人啦、啊、平安就是福啦。啊，做恶之人终受报应，你甲看迄个老皮啦、皮削枪啦，啊，即款的下场啦，啊。判决死刑无大劲咯，规个财产充公啊，过去所经营暴利啊，即款的这个啊所得来啊挥发的这钱财吼，啊根本啊拢总无效也就丢了。啊，咱卖讲人是非，行，等下等下，吼、哦，我呢等下咧办几桌啊，这亲戚朋友哦，好好啊啉一下。
1: 咱俩这条路线，咱做咧正常啊，安安来。咱来讲到这个赤发灵官小花风啊，伊当着堆魂书架顶莲峰，自剪回目睭金金来看新术士韩吉克会休息了后啊。赤发灵官小花风伊当堆魂书架顶莲峰，两人相撮咧，准备得要去万花山圣教堂的所在。希望讲会当引动着万花山圣教堂不魔来劳动为道报仇的。

0: 郑贤弟，你我兄弟知己一场，你一定要甲斗帮忙。小大哥，我带你倒转来这个万花山地界，如今已经进入了阮万花山的这个地区诶。不过，我相信讲，若倒转来到这个万花山的所在，哪来信告堂参见着阮的江高祖师，来提起着阮的三兄弟新叔叔韩琦啊，来去予这个祭奠经如此灵地而死。相信半魔祖师必然啊，我爱你阿公啊，死到半魔出动，擒拿着这个祭奠经呢，都唔免小花风大哥你的麻烦了，你嘛唔免惊怕祭奠，惊怕的日出啊。
1: 我小花风主主魂关逼迫，信心一直无去，尤其是去我这个西湖灵魂寺祭奠经玉格用得要走投无路了。如今唯一的路，唯一的希望只有寄在这万花山圣教堂，希望讲半魔祖师会当伸出援手帮忙。
0: 是，小大哥。咱准备就要起来万华山圣教堂，但是小大哥，我这是师祖带你归回留在万华山圣教堂，恐惊有误告归了。因为以阮万华山圣教堂有规矩，也规定讲啊，若无经过引准，不得擅自也带外人进入。今日破例，我带你进入，我还是要冒着冒犯告归之罪了。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抓着小大哥的亲亲到万花山圣教堂当面来诉苦，当面来举证，阿内来叫咱得到半魔祖师啊，也来帮忙。所以我干那会使带你去哩。另外，张都灵都有吼，呀，这就对你较歹势，你袂使跟阮去哩去，因为阮万花山圣教堂啊，那是禁地了，所以。真歹势，张都灵，你不能甲阮同齐上山了。师尊啊，既然阁是如此啊，安尼我张都灵都卖去哩，我甘愿在这个山口的所在等候师尊。
1: 多谢。
0: 那呢，你就在这个山口所在等我，我上山也来拜托半魔帮忙。半魔做事若唔肯，我就即刻下山了。咱总是要遵守于山中的规矩，多得你多加等。
2: 啊，哪里有？师尊师姐，恁顺行了。
1: 对魂师姐，咱行吧。
0: 可以，驾遁弓上山，走。这个所在，甲看起来就感觉一股神秘的气氛了。我张道陵都安尼感觉安尼哦，心肝底一定痒起来。过去捌听过万花山圣教堂半魔的名了，听讲每一个个性拢无同款。也即半魔啊，既然甲被尊称为魔道啊，每一个啊，胜过于道法了，已经超出修道人的范围，叫做了心境魔界。啊，论着真呢，人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永远高一刀，神秘的高美。我张道陵啊，就在这个山卡的所在，一旦静候。
1: 我尊尊回魂的旁边。奇怪，我曾经有听到营销言语。

看哪，我这里漂亮的姑娘啊，真正比天顶的神女又较水。民都一用修都万里路行，安怎用今天看到这个姑娘少了几根，越姑爷又会混心呢？这个姑娘什么人？娇羞别态，就问就偏呢？脸面有看到，脸面又个没看到，我完全对着仙境一步。哎呦，我过来你搞笑。

龙鸡拐如龙，究竟这个如龙是谁的？何鸡拐如龙就问柳烟，忽即见忽即不见，影下演绎传遍本三本都主流，一看的歌声数过南京，规个脑海里面充满了着这个温情，好残秋一种魔音乱魂之欢，刘道林规个头壳拱拱拱，充满着混凶之境，伊也感觉欲火难禁。

轻轻刮过来，人工射出一道的光芒。

如龙，心别如龙。出现在这个万花山下，这个姑娘究竟是谁？是本魔记中的一名，或者是另有其他神秘的神魂？

0: 小道哥，
1: 你看看，这个酒干嘛背起的鸟鳌都是万华山现搞的。洪财爷，咱一路经过，用盾弓盾到这个山上，这个就是万华山半魔祖师爷所居住的地点。
0: 哦，阿罗哩，定连峰。
1: 以你所说，不魔祖师已经住在这个山上骨角了。
0: 是啊，
1: 我哪里什么人串头了？
0: 小大哥，
1: 不魔共同推算其中一名为江高祖师的，那就是不魔白大五魂技师凌霄祖师，伊就是江高的祖师了。有关伊的那混合司令。
0: 哦，那呢？只要是武魂技术领袖周叔愿意，那只要会发命令，即可全面击杀掉济公，
1: 对不？所以讲，你唔通累积，也唔通无信心咧。相信入去个教堂内底面，只要我对过周叔也提起来报告掉，新术师韩琦来去祭奠行役，用怒气大发的，也说来害死。等于就是表示着万花山不魔祖师无灵，相信不魔祖师这口气忍未掉，一定会两公就丢了。咱两人准备踏入圣教堂求见，那一起拜托过。
2: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音。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钟南环、霸丁环、杨清丹、杨凤光、叶凤硕，啊，还有咱的关铁宝，拢是咱指定有帮的卖场。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名称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拜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得到生咸菜的大茶汤。但是因为花卉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产的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产的人世代拢是花农，对产的人来讲。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嗨，大家好，大家好，来哟、哦、来哟、哦，哎、欸，这样、哦、收听咱的节目，收听咱的节目，哎呀，这里吼、哦，哎、欸，这哎呦，蒜头公坑的冰箱开始发芽，哦。哎，这样呢已经保存。我用，就这样弄来讲了之后，阿得食蒜头就真好对哦，真正有影袂歹哦。啊，所以讲你也看迄位人，我嘛蒜头足贵，买回来黏黏黏黏都发芽啊！你啊，感觉安尼会惊你，唔知道？啊，但是哦，

0: 到吼，啊，你都有健康的身体，啊，你都应安尼水水啊安尼吼。啊，你若无健康的身体，我讲咱人哦，就是安尼，足贪心的啦。咱人哦，你也看哦，你若是无钱的时阵讲啊，我即卖愿望哦，我上爱的是啥物？我上爱的是吼、哦、爱有钱，有钱最好，对不？吼、哦，啊，你若可是无健康的时阵哦，你就想啊，我即卖哦，啥物上好？好，我下当安尼健康上介好。啊，为人哦是安尼哦，安那困都困未起安尼啦吼。我是无钱才较未困哩安尼，困未起。啊，那无我拢真好困安尼哦。啊，所以你若讲亲像迄为人咧困未起哦，正经的呢，真苦恼呢，你敢知？感觉讲哦，我即摆吼啥物拢无爱，倒来下当安尼好安尼好好困一日安尼吼，那是最好的，对不？所以人的诉求吼，就是。你对你的身体吼、哦，落去变化啊，落去一个要求，我感觉是安尼啦。啊，你唔知道安尼无？有吼、哦，一定有的啦，对不？大家心里拢嘛同款，无钱的时阵就想讲啊，我今嘛若有钱哦，安尼上介好，对不吼？啊，安尼那是讲哦。八道腰吼，即卖吼，吼，然后一碗饭汤我来吃嘞吼，哇，偌好嘞，对不？哎，啊嘿嘿，啊你人啊身体无好的时候，就哦，我即卖吼，那是安尼哦，用安尼哦，哎，白天正地安尼偌好嘞，这就人的诉求，人的要求安尼吼。啊，像我即卖想讲啊，有一杯咖啡汤我啉嘛，啊，就水有啊吼，哇，这嘛是上介好，哎，真正有呢。啊、来，进来啉一嘴。啊，如我所愿呐、啊，这就是偌好嘞，安尼袂使，一嘴伤少，爱搁啉者。啊，真准。我是讲，譬如讲咱人啊，因为看想着，你若不都要就我朋友食，就好，嗯，对不？马上解决，对不？啊，你若身体不好吼，也感觉啊，我今嘛来应该健康哦，上盖好。啊，我今嘛无钱吼，啊有钱通我解决咯，啊就上盖好。所以我头多来讲愿望哦，头多来想想讲啊。啊，一杯咖啡通好啉吼，安尼唔足好安尼，真正都伫我面头前安尼，
1: 偌赞嘞！
0: 哦，心想事成啦！恁今日有咧想啥？有咧想啥物？要心想事成无？有咧想啥？因为哦，心电感应者哦，哦，我讲今日这贵妇来上咱的节目，贵妇呢？
1: 贵妇啊，
0: 水当当的哦，我唔知哎呀，甲验者看嘛，裤底有破一空无？啊！水当当的裤底破一空，古早人咪安尼讲。
2: 啊，姐姐你蛮好心的。啊，头前讲水当当，后边讲裤底破一空，啊，你接了有较无顺哦。
0: 没顺，
2: 嘿，没顺哦。
0: 水当当，裤底破一空，乌人人，无人知。哦，我咧讲，较早哦，过迄个。
2: 现在有即句话拢几岁啊？你知无？
0: 几岁啊？
2: 超过六十岁。
0: 安尼哦，不一定啦。我讲人诶为人哦，
2: 无你问帅哥伊讲伊在
0: 讲一句话。我讲像阮凯伊哦，你若甲讲什么历史哦，嚯，大行在阮内面的小姐讲，真正咧，他哦，这历史他真的是很厉害诶、哦。我讲爱祖细汉哦，我咧讲伊祖细汉都拢册拢买贵诶哦，
2: 啊，
0: 嘿，啊拢看诶哦，
1: 无搞他，我拢看故事。
2: 结果连考拢无考遐了，对。
0: 哎，我讲，真正你像咱伫咧看长片哦，你看什么三国啊，看什么历史黑啊，吼。
2: 是。
0: 伊这样讲，即马即过来安怎？过来安怎？我咧感觉，有伊伫边仔咧讲哦，安尼看起敢国家较好看哦。
2: 是。
0: 真诶咧，
2: 正经诶，
0: 真诶。
2: 这个叫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学多闻，对吧？
1: 安尼比较省
0: 安尼你饿了，我见我爱个啉一杯。
1: 啊，好，我赞你哈。
0: 真正，
2: 哎，冇看水清啊，
0: 足微微可靠的，无法多啊，对唔对？
2: 是，
0: 啊，你也看咩啊咧？你头拄啊，迄个嘛，那提来抹吼，吼，偌舒适嘞，抹那个心情偌痒诶，所以咱诶好朋友，你即马有咧心内咧想啥无？有咧想啥无？
2: 这么简单，想水的代志。
0: 好，我跟你讲哦，人除了健康。

0: 食会饱，身体也健康。
1: 是，
0: 吼、哦、啊，咱都那是讲身边哦，咱唔免真侪钱，吼、嗯哦，但是咱若想要用哦，卖讲无通好用，
1: 是，
0: 对不？阿麦讲啊，三五百块啊，都爱来讲借哦，啊，就可怜啊。嘿，我咧讲哦，哎，照顾人嘛，不要照人呢。
2: 嗯，
0: 啊，你身体来顾好健康哦。无你个看，贵妇你敢买？我跟你
1: 借。我讲三五百块，我是未借啦。三五百万，我就爱借。
0: 我爱借我哟。哦。
1: 后边加一个万，三五百块加三五百万，我
0: 无要、哦。
1: 是。
0: 无要，我咧讲哦。哎，正言讲啊，人啊是真正无钱的时阵。
1: 是。
0: 三五百块，也是有时候也是救命的时候，嗯、真的很需要他的时候，真假？这是即时诶，
1: 咱即马咱即个社会已经无像以前，看你要辛苦啊、嗯。说真的啦，欸、啊，所以即马吼，咱听众朋友吼，那奉劝咱这咱听众朋友，
0: 嗯，
1: 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嗯，对自己好一点，
1: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0: 要
1: 哦、哎呀，
0: 要对自己好一点，
1: 钱要自己花，啊、不要给别人花，
0: 不要吼、哦。后来。咱这吼粉红超跑，咱的朋友顶尾爱听，咱的我讲台首歌，嘿，粉红色的超跑，
1: 哦哦哦，哎，最滚，
0: 哎，我咧讲哦，来哦，咱的好朋友电话甲抄起来记起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
2: 零零零。三一零哦，
0: 哎、欸、
2: 哎，五四三二一，
0: 哎、欸，贵妇你爱记起来呢，哎、欸，你也爱记起来哦。
1: 意思讲，我来卡你的手机啊，卡未通啊，卡自己，空八空空空，
0: 哎、欸，
1: 我数三二一，对吧？
0: 欸、對
1: 我跟你讲对吧？
0: 哎、欸、对了，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安尼点对
2: 吧？
0: 这里我讲，这里一个头脑清楚，这里吼，都拢整水水吼，
2: 所以咧保养，
0: 伊袂使头脑无清楚个安尼啊，哦啊，所以哦，这袂记这袂记的黑吼，这是袂使的安尼啊吼。后来这里电话抄起来记起来吼，
1: 是
0: 啊，等下吼，那边讲一百次吼，啊，你才会服我嘿，吼啊，注意听哦，耳啊爱安尼哦。耳塞微微的，
2: 哦，我要前去啊！
0: 用棉花棒稍微微的，
2: 嗯，
0: 好、哦，阿来，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来哦，这个超跑哦，超跑哦，
1: 哦，哦你甲看麦，我呢哦，迄嘴安尼哦，要被吞落去了，哎，赶紧来讲话，哎呀，这样我来讲哦，人的诉求吼不同款，
2: 是，
1: 所以你要看为人宗教的信仰
2: 是。
1: 信妈祖的，信观音佛祖的，
2: 是
1: 信基督教的，
2: 是
1: 信天主教，拢有个人的信用无同款，
2: 对啊，
1: 但是、出发点吼拢是好，
2: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安那因为出发点吼，你嘛是爱健康，健康上个重要，啊无健康你想要安怎那无法度，
2: 对、
1: 所以我头都要讲啊，你那无健康的时阵哦，坐伫个人咧甲你杀个那样吼。你也看人家都买行，都买迄个，你也心内想、啊，我老堂个像那去优秀大会，唔系偌好咧，你心内观摩，对不？
2: 是啊。
1: 阿弟吼，你干咩呢？那是安尼哦，去看了人家呢，神要作祟的。你咪想，哎，阿你那变啊年纪，阿那安尼无同款了咧啊？
2: 吼、爱保养，
1: 爱保养。
2: 嗯，
1: 我咧讲。那像你的正经不要水，
2: 我最近才发觉讲，真正爱保养，所以钱又给开落去，
1: 开落去哦，
2: 开落去，
1: 用落去啊，
2: 用落去，
1: 唔要哦，
2: 对家己较好。
1: 但是哦，我感觉你这样哦，嘛是歹朋友了，这歹朋友呢，真正唔要呢，你也看伊哦，去精品店哦，还要坐你去，啊，伊的个性就是去精品店哦，无光一卡出来吼，惊未出来，
3: 哦，
1: 一卡骨唔知安怎，
3: 一定爱穿一卡，
2: 漏掉，漏掉，连两点拢漏掉，
1: 一定爱光一卡出来，哦，啊无嘛围巾买一条，
3: 嘿，
1: 哦，啊无嘛衫买一个，
3: 嘿，
1: 啊无嘛鞋啊买一个，
3: 嘿，装饰品蒙买蒙
1: 黑，我感觉这就是这人的通病，真经的。啊吼，你要看爱为人爱水，都、就是爱水。你若讲到这個爱水哦，咱来讲正经的吼。
2: 是，
1: 即卖足侪人啊，
2: 是，
1: 足侪人拢为着追求水，
2: 是，
1: 拢爱去做医美。
2: 对，
1: 医美做啥物？你讲者来分阮听者。
2: 我，哈哈哈！哦，就拍水，
1: 拍水。
2: 我最近有去做，
1: 你做什么拍台机？
2: 我最近吼、最近真正钱有甲开落去。啊！个开落去就是做这个凤凰电波。
1: 哦，我咧讲哦，迄爱有勇气呢。
2: 啊，等下听人讲讲吼。
1: 哟，唔是啊，迄足侪人诶，只美凤凰拢咧讲啊，你咧，迄偌侪人拢有啦。我讲哦，
2: 啊，唔过咱讲真嘅，我去做，我是去
1: 找便宜啦，我知啦，
2: 便宜诶，这是会当信用
1: 诶。系啦，
2: 因为拢免惊去摕着假。
1: 系啦。我讲迄嘛是足重要呢。你看伊去咧做医美吼，伊内面甲你注入去诶物件，甲你用落去诶物件，是倒位来？
2: 这
1: 原料足重要
2: 哦。对啊，咱
1: 爱找乌呢，
2: 爱找信用咱信诶过。
1: 对，
2: 所以最近就是拢安尼有信用诶，啊，我就甲开落去，
1: 就甲开落去安
2: 尼。是啊，
1: 就是安尼啦，我。
2: 无
1: 啦，你即马你就讲啦，我即阵是要讲，我做咱一般那是人啊，想讲面要水，爱去做医美，你卖讲跟他做迄凤凰啦，凤凰咱咧一寡阿妈听无啦，什么凤凰？
2: 阿就是吼，
1: 干那鹦鹉咧，
2: 麻雀，无啦，我讲，就是譬如讲吼，咱即马有会了吼，咱有会了，咱即个咀嚼肌有啊，这聚会，咱怀疑有啊。这就是爱做肉毒，
1: 我跟你讲，那是迄个面相吼，
2: 嘿，
1: 面相我跟你讲，今麦这我来讲给恁听，
2: 是，
1: 嘿面相啊，确实讲像你安尼讲安尼有无？
2: 嘿，
1: 这面阁有角，下海加这哦，
2: 真的有角。
1: 吼，有一个
2: 咀嚼肌，
1: 这回有角足大个吼。哦，啊，佮那目睭佮大，坑佮凸凸吼。哦，人讲迄种朋友莫介绍交。
2: 无啊，其实迄是有下料吼，咱这个肌肉加去大家松弛啊，
1: 不是
2: 哈，
1: 黑
2: 是吗？
1: 黑为人的面相也安
2: 尼，是哦，
1: 真正有
2: 啊，少年袂老才会安尼，
1: 不是，
2: 是哦，
1: 黑阮有亲戚安尼，我看看，真正有影呢，
2: 安尼哦，
1: 真的。我跟你讲哦，
2: 啊，要改变面相，
1: 嘿，黑都要创啥？你知道？要去开钱，
2: 要开钱啊，
1: 削骨。
2: 哎呦，唔通，
1: 唔是，你稍等下，你要听我讲啊哦，迄度原来有人安尼，就去做削骨，削骨伊是唔是加这度这两地，下海加特别两地痒痒啊，
2: 骨，
1: 他那削骨，
2: 阿平特别爱显贵呢。
1: 啊，都爱削骨啊，不多啊。啊，你为着要面相好，为着要水啊，啊，你这一定爱削骨。等你削骨了后的时阵哦，你别使补丁的物件。
2: 哎呦，
1: 啊，但是我用真正、啊、真正会变哦，真正会变。嘿，无讲啊，所以遐开钱嘛，搁爱开时间啦，啊，搁遐也足疼安尼啦吼。但我讲迄种，哎，无足侪人会去做啦。
2: 嗯，哎呀，大家就在。
1: 啊，我即卖来讲啊，讲咱一般来去做医美，吼、嗯哦，一般去做医美就是讲凤凰拉提，
2: 嗯，
1: 哎、哦，凤凰拉提的用落去吼，把油拢给你抹抹，面拢给你抹抹，哎，伊就过去。都落去给你啊啊！
2: 无用大声啦！你讲讲来惊你，
1: 我没有惊，无听到啦！
2: 哎呀
1: 啊啊！安尼啦啊！哎，医生来哟，要动手了，一二三，啊啦啊啊！安尼啦，啊都安尼啦。
2: 你个你个讲讲人，迄唔捌做过，听到就惊，其实无安尼啦。嗯
1: 啊唔是，我
2: 嘛未听，
1: 我想嘛是安尼啊，
2: 嘛未听。
1: 我迄个钱我是未开啦、嗯，因为我本来就生了主人岁十八岁啊，你咧，我哪有可能未开迄个钱？我无像你啊，搁要去开迄个钱，哎、哦，爱开真济呢，
2: 无法度。我跟你讲，人阮这个财库做囡仔就做巴丁的，
1: 嗯，
2: 啊，因为太大了，所以有下了伊就落来地心引力、啊，所以我要想办法搁好救起你安尼，所以这一定要动用外力，这无法度。
1: 好，我跟你讲。讲到这医美，就是迄整体，吼，迄边安尼个油，
2: 吼，
1: 油了伊个面，诶，参像迄皮，安尼开始缩缩，
2: 是，吼，
1: 啊面就变较细，
2: 是，
1: 安尼吼，
2: 啊就是讲，譬如讲你这条纹有
1: 无？啊条纹咧袂使，
2: 哎，爱做爱做玻尿酸呐，
1: 唔是肉毒杆菌，
2: 肉毒，哎，玻尿酸咪是会使，啊个做玻尿酸，
1: 我感觉迄间应该做肉毒啊，
2: 无。有的人是注玻尿酸，所以伊有的医生也看你的状况，注玻尿酸还是注肉毒，拢会使。所以以前有无？以前有一个新闻，有的人爱水哈，啊注迄个玻尿酸，注加迄个无拄好把酒青梅，啊所以嘛要注这吼，上好是去找专门的整形科医生。
1: 我跟你讲，他这个玻尿酸吼，
2: 嗯，
1: 伊那注玻尿酸吼，嘿，我跟你讲，嘿，好歹离婚呢。有参像人迄位做皮啊有无？做皮啊，伊为人是会倒迄落迄有无？倒迄落一个什么对皮啊个倒起哩？
2: 哎，鼻骨啦，
1: 迄爱皮啊很贵，对不？
2: 啊个鼻骨啦，
3: 个倒物件起哩。
1: 对啊，倒物件起，人就讲做些那前途光明。啊那查甫会当找到好的红色，吼、哦！啊那查甫吼会当安尼吼前途光明，啊、哦、人缘好。安尼啦吼，啊，但是迄是真辛苦的工课，
2: 吼、哦。所有的整容吼，
1: 哎，
2: 落干那迄个皮啊吼，应该反悔，因为你倒起哩吼，无介个揪来安尼就。
1: 夭寿啊！痛死你安尼，
2: 啊是真就查某人拢安尼就只爱吃半饼啊。
1: 哦，嘿，嘿，
2: 对不？
1: 嘿，我无爱。
2: 是啊。
1: 哎，你若提钱抢我，我嘛无爱。
2: 嘿，
1: 我无爱。我讲你应该稍微吼去甲改变者，应去做迄个玻尿酸。
2: 用煮的啦，
1: 吼，
2: 玻尿酸用煮的，就是讲你的条纹，有的人的条纹才深的有，
1: 哎、欸、是，
2: 啊应该做肉毒，啊嘛应该做玻尿酸，
1: 嘿嘿，
2: 啊有的人讲那苹果肌有无，啊嘛是做玻尿酸，
1: 哦安尼哦，
2: 嘿，啊有的人吼嘴皮看奶有无，嘿嘛是做玻尿酸，
1: 嗯，嘿嘛用抽家己的脂肪来煮，
2: 对，拢会使，哎，
1: 你那真有诶，嘴皮拢足小无吧，
2: 嘿。啊，你那家己的脂肪哦，因为我最近钱开太多，所以知识丰富。你那用家己的脂肪，应该冻五年。啊，你那用玻尿酸煮的玻尿酸膨起来冻几年？
1: 啊，我跟你讲哦，那是要用家己的脂肪落去煮啊，吼，系爱尖煮落去八道吼，一弯弯一。
2: 你这个又是错误的说法。你好，我、哦、这听见，跟你听一个吼，一个听一个唔知啦。你讲医院话还是抽脂
1: 啊？对啊，
2: 抽脂因为医生
1: 研究看这个你做外面呢。
2: 对，但是你那边做外面呢，他抽的那个脂啊，
1: 嗯、
2: 抽的那个脂肪唔免那济，所以也减是油诶。所以我你讲什么医
1: 院？我抽未开啦，
2: 无啦，你危言耸听。
1: 我讲你也听我来科
2: 普。我今麦在科普，我今麦在讲你跟咱听众朋友讲这个。美容常识、
1: 啊、
2: 所以你莫听雅迪姐，我真开嘴，伊拢无开掉，所以伊拢唔知影。我即马讲的这是正确。
1: 我那也对，我唔免开黑啦，对不？那林青霞嘛讲，他就自然的这样子优雅的老，吼、哦，伊讲伊像那阿妈棍，啊、哦，哎呦，那的平常时保养品都伫咧抹，
2: 吼、哦，
1: 啊，他这样子他就能够。看起来就散发一种那个自然
2: 美啊！
1: 哎呀，哦，自然就是美啊！
2: 人迄我你讲，人迄天生，人迄骨架吼，太平无啊，就水伫个遐。
1: 祖
2: 孝人千年不变。
1: 嗯，
2: 啊，你若要讲残花这种的吼，大口胃病来，散嘛袂胃病消。
1: 哎呦，唔是。
2: 啊，所以这边就坏伫个遮。
1: 哎，难解啊！你敢知？嘿，正经迄是要求的啦。你敢知你去做那个凤凰拉提？就伊家讲，你看。你看，我安尼即马变个黑面吼，安尼吼，吼、嗯，我讲安那巴掌脸啊咧，吼，足水啊咧，安尼啊，有酒窟窿拢照出来啊，
2: 正经的少年的酒窟窿拢照出来啊，
1: 嗯，哦，啊，就摕十年前的相片我看，
2: 伊也、啊、
1: 看，我讲，我看个甲即马嘛是同，
2: 阿公吼。讲因为拉提了吼、
1: 啊，
2: 因为咱是我主要是这两对嘴配嘛，这两对嘴配要扣起哩安尼啦，主要是咧这两对嘴配太老诶，
1: 不是啦，
2: 啊，无咱家己的保养品抹了已经有真有效
1: 啊，
2: 但是就是这两对嘴配地心引力无法度控制。
1: 你生性诶，我讲哦，你细汉诶时阵哦，恁老母吼都用诶两粒卤卵互你扛起去啊。就安尼啦，
2: 自己那都爸爸诶，在口巴甜啦，这叫做在口巴甜啦。
1: 阿伟讲，那是这种人，你讲较老的时阵哦，你也看讲这个所存在口巴甜的人哦，你从年轻的时候哦，你会看起来你的面就是比人较圆。就像我安尼，
2: 嗯，
1: 啊，所以即马拢耳边啊，我拢唔免讲，像你爱过去优势，唔免啦，都安尼就好啊。我跟你讲哦，
2: 所以对啦，你水想知啦。
1: 是啦，我就来讲哦，咱什么做什么医美，我就来讲你开的钱是要创啥啦，对唔对？
2: 嗯、啊，开钱一定要有目的的呀、啊，对唔对？
1: 开的钱我感觉都唔免开，对唔对？那开的啊，
2: 哎呀，咱来维持一个。精神状态、
1: 哦，
2: 最佳精神状态。
1: 还、啊、我讲，嘿、嗯、哦，保养品哦，
2: 是
1: 高高的抹抹就好啊。我讲啊，有增有糟抓啦，
2: 欸、
1: 有加有加气啦，
2: 保养品、
1: 啊、有油有保庇啦。
2: 保养品是咧顾咱的皮肤
1: 啊，对啊，
2: 对啊。但是你这肌肉纹理哦，
1: 哎，
2: 地心引力落来就是落来
1: 哦。啊，迄无啊多呀，
2: 是，
1: 你奶奶嘛是大怪啊，
2: 你咪讲一下去哦，
1: 地心引力啊，
2: 这位欧尚，这位欧尚，真正是有影，
1: 你个讲，我靠，跳刚刚看落水，啊，跳刚刚看落水，无啦，咱我即个最主要要甲咱朋友讲的讲哦，你也看卖医美要做的太多了，
2: 真正太多了，
1: 你去纹眉嘛是算医美几行啊，
2: 好，
1: 纹眼线，对啊。那不是，黑马是啊，
2: 你纹眉跟
1: 黑马是爱睡啊，
2: 纹眉跟纹眼线，一般美容中心一般的迄个美容，就美容院就可以做了。但是医生咧甲你做的是，就是做这个，他对于整形科医生在做的就是你这肌肉纹理
1: 的，人黑马是要有证书啊。你
2: 做要啊，
1: 我
2: 请问
1: 我
2: 有
1: 证
2: 书，
1: 你用来了，你倒嘞，我给你做，你用干我做。
2: 你有证书，我嘛唔敢好你做。你这心情一，人民安尼，人民安尼，就惊这人民手错一个，我都白白的怀疑了。刚刚比那你讲的关公诶，
1: 我那记住你，我都给你冲我卖去。
2: 对啊，我都要手错一个。所以
1: 讲医美哦，真的是哦，你要开钱。开机嘛，不一定讲大家都睡起来哦，我那爱找了丢人哦，
2: 对啊，
1: 好诶，物件用丢哦，
2: 对
1: 哦，医生嘛爱找了丢人哦，
2: 正经
1: 啊，所以为人那是医德没那么好的，
2: 嗯、
1: 我就是用俗的物件，我给你收高贵的钱，
3: 嗯、
1: 你嘛唔知啊，对不对？
3: 嗯
1: 哦黑的差劲这样呢？
2: 南宫精英今麦今麦都得这类医生，他真的很有医德。
1: 嗯，
2: 好、哦，咱我靠，咱卖工厂，刚才讲这眼袋啦。
1: 嗯，
2: 我们朋友提供去多一多一八万十二万，
1: 嗯，
2: 啊，你讲去，
1: 嗯，
2: 人这医生才五万。
1: 不是啊，
2: 啊，人家国际是做个专业整形的，
1: 嗯，
2: 人家就合理的价钱。
1: 啊，上个重要就是讲哦，黑的里面的用油啊。最重要，
2: 啊、
1: 你参像住那个抬头纹那有无？你嘛是同款的，
2: 伊
1: 粉啊，伊油啊，有分美国的，
2: 系啊，
1: 韩国的，
2: 韩国的，啊，韩国的就少哎，那大家拢讲说啊啊，我才花三千，我才花五千，为什么你要花一万？啊，但是你三千可能就两个礼拜、一个月，最多三个月，对不对？啊，但是你这开几班呢？对不对？
1: 嗯，
2: 你可能可以撑。 那个半年八个月。
1: 嗯嗯嗯、啊。一般啦、
2: 啊，
1: 一般如果是抬头纹哈，
2: 是
1: 一定爱半年自己改。
2: 对啊，医生有讲嘛哈，伊、嗯、讲你半年哈，你才过来嘞，半年做一改，
1: 做两三年呀哈，
2: 冇差不多膝盖膝盖掉哈，他那个肌肉纹理，他就忘记那个记忆，伊、嗯、就别够了去，
1: 嗯嗯，
2: 啊那个气化嘛，因为医生不接受嘛，
1: 对啊，
2: 对啊，那个气化嘛，因为人家是专业的，
1: 哎呀、
2: 啊，那个听
1: 医生，医美有很多啊，
2: 对，
1: 要割双眼皮呀、啊，
2: 是，
1: 对不？我一刚去洗温泉啊，我冻未掉啊，去洗温泉哦。人家甲我讲啊，你那个眼皮哦，割双眼皮，你去割一割哦，哦，你会变更漂亮哦。
2: 是，
1: 我不用，你是要骗我去啊？那样我不会，我不会接受，因为我真爱听。我都不爱去，
2: 拢一定是会听啦。但是你今麦这个下去做啊，吼，来不及了。
1: 我爱，
2: 因为你的肌肉松弛，你的肌肉松弛，你怎么割哈都不会自然了。
1: 阿黑去哦，一个拱哎，你看我的脸哦，你看我有哪里怎么样？你看看看看不出来的，
2: 因为
1: 你用眼袋啊，我用你的眼袋刮我好看呀。
2: 没走哈，那没走拢爱探笑脸，
1: 嗯，
2: 因为你的肌肉这个紧实度还好，
1: 嗯，
2: 啊，一性哪个你 Q 的 Q 也碎，
1: 嗯，
2: 你走啊，除非你到年纪，尤其是双眼皮，都会的多差猛烈的，一定爱去走，啊，那伯你千万就不要去了，
1: 嗯嗯，
2: 就这样子啦，反正都买买香菇啊，不差，
1: 不差。不要，我讲嘛，我讲啊，人讲吼，是讲人就是讲一杯硬高水的，
2: 是啦、啊
1: 嗯，真的是这样。
3: 是
2: 啊，你话你讲会动用到医美的人哈，
1: 嗯，
2: 今早都开始动用医美的人，都、就是一笑脸弄不住点波用，
1: 嗯，
2: 啊，刚刚我就刚一话加工，他不漂亮，
1: 嗯，
2: 他自己觉得不漂亮，他开始要动用医美，李希尊哈，也进来开着这，
1: 嗯，
2: 那但是你那贫穷些，让我来保养哦，
1: 保养，
2: 你应该你应该拖只股再去开这钱呀，
1: 嗯，
2: 你懂我意思吗？
1: 啊、就是你多少？
2: 你都要讲个抬头纹嘛，
1: 嘿，
2: 有个真侪就是少年拢无要保养，啊，当然你纹路很深，用个结疤来时阵，你就真正落去爱去注玻尿酸，甲注一个肉毒啊。
1: 讲话讲有够夸张，
3: 哎，
1: 讲话有够夸张。
2: 啊，这是属
1: 什么抬头纹的结疤啊？
2: 哎，就是讲你平常时啊，无要保养，已经纹路已经变深嘛，拢已经白糊啊。
1: 你甲看嘛呀？
2: 平常时啊，落爱保养啊，正经啊，无你讲保养品的效果是伫个倒位？
1: 没有，
2: 是不是？
1: 是脸上会有那种亮度
2: 跟光泽嘛？
1: 幼力，
2: 它、啊、就是延缓老化嘛。
1: 个上盖重要就是讲，和你喝上妆，我你讲的话混不落去吼，要求那西高诶。
2: 那就是那个搭嘛，皮肤。
1: 那西高诶，你敢知？还有足侪安尼呢？
2: 啊，就皮肤太干。
1: 哦，我穿什么名牌？哦，我穿什么名牌？结果要求哦。啊！你这边我看都唔是明白呢。啊你！你逐项提明白，逐项啊！你的面啊呢？伊个讲又去做医美，我实在足怀疑的。咪、嗯、做完那里
2: 啊？啊！你的基础无好，你医美做嘛袂好啊？
1: 啊！就是抹起就要生高嘞。
2: 对，
1: 还没治抹起都安尼。
2: 因为我跟你讲，你就算讲你要去做医美啦，
1: 嗯、
2: 你的肌肤哈，你的肌肤条件如果不够哈，迄家己拍落到底，迄皮肤拢就干。你了解我意思不？因为那个机器在拉的时候，它是很深层嘛、
1: 嗯，
2: 所以你的肌肤的保养保水度不够的时候，它会把你的水分带掉。
1: 嗯，
2: 所以你其实你基础的保养要够、
1: 嗯，
2: 你去做那个医美的时候，你才能够相辅相成。
1: 哦，
2: 这是健康。
1: 哦，我跟你讲啦，讲了这是重点。
2: 是，
1: 电话有钞票有记起来不？我跟你讲哦，这真重要，但还注意听哦，嘿，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1: 哎，对来，我跟你讲哦，爱注意听哦，恁得变干呢。

0: 水当当啊，无裤底破一缸，吼、哦，真假？就是安尼，咱的郑小姐
1: 是，
0: 咱的旧门的吼，
1: 嗨，
0: 咱的面吼，你也看嘛讲，是安那为什么爱有迄个玻尿酸？
1: 玻尿酸就是要让你那个蓬起来，
0: 蓬起来，
1: 蓬润，
0: 嗯，
1: 就是要让你蓬润
0: 啊，蓬起来，哦，就是安尼囡仔弄
2: ，Q 弹 Q 弹，
1: 哎呀，要让你蓬润，
2: 多呀多呀，
1: 哎呀，
0: 囡仔就是安尼，
1: 蓬肥，囡仔肥啊，
0: 哎呀，你起码嘛是蓬肥蓬肥啊，
1: 系啊，
0: 你嘛是 Q 弹 Q 弹呐，
1: 对啊，因为咱玻尿酸吼，咱做囡仔开始吼，慢慢到三十岁时阵都好顶点，
0: 哎，
1: 哦，就是你看三十岁迄个皮肤吼，弄足水嘅。好，阿三十岁以后就开始就流失了，那无去呀。
0: 哎，
1: 安尼，
0: 哎，你来，你也看伊囡仔吼，每一个囡仔拢是安尼短一短。
1: 嘿，我就开始囡仔就开始啊，玻尿酸都很薄，
0: 所以你看
1: 三十岁最足。
0: 你个看查某囡仔就好吼，女生啊
1: 是
0: 少年少岁，你个看就是水，安那看就是水，
1: 安那看就是水。
0: 嗯，因为有。胶原蛋白有玻尿酸，
1: 玻尿酸对，
0: 嘿，原因是安尼就对啦，
1: 对啊，
0: 所以咱即卖就侪人去做医美，拢有人去咧做玻尿酸呐，
1: 就这样。我咧讲，嘿，就系讲去做玻尿酸，迄个时吼，伊平常时啊拢无保养嘛，啊，伊个无保养的时阵，伊个条纹就是自然会形成嘛，
0: 嗯，
1: 啊，你拢一直无加保养的时阵，伊就敢那讲一股残，伊咧纹就一直避开，一直避开，等到你比你已经靠普通的保养品无法度去补救的时阵，都爱用做诶，
0: 嘿，
1: 系啊，
0: 啊，所以我
1: 管理是安，
0: 嘿，有时阵哦，我来资料丢呢，资料那唔丢吼，我来歪哥兼起床呢，真的呢，
1: 闭关公呐吼，
0: 哎，关公那是助弱毒。
1: 玻尿酸买是 A
0: 哈，
1: 玻尿酸买是 A， 它其实对，它其实两个都是差不多。
0: 买像一卡啦，哎，蛋的这卡啦，安尼哦。
1: 我你卖安尼好不？人迄有个人是听着，我现在想要跟我开讲，
0: 不见效，
1: 正经诶，
0: 不见效啦！哎呦，你个看卖，你看你那义工安尼啦，哎呦，这实在有影吼。所以我讲我正讲哟，就这样弄想讲啊，去个。助玻尿酸，是为助玻尿酸，我头都了讲啊，马来助料丢呢，
1: 啊
0: 那无歪哥兼起穿呢，
1: 是啊，
0: 这位吼增加呢哦，正经讲诶，唔敢去见人诶，真正安尼，所以助那个玻尿酸的危害，系啊，它的危害啊，正经讲你家己唔知啊，真的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危险呐，所以讲医美哦，那讲正经，嘛唔是讲每一个人哦，
2: 对啊，每一个人唔是讲去做的水呢，
0: 嘿，
1: 对啊，
2: 无水做都好，那么那做了哦，等到哦，哇，唔敢见啦，
0: 诶，足济人有去做美容啊，失败足济呢，
1: 啊，迄就是找唔到医生，
0: 系啊，
1: 找唔到诊所。啊，因为你有的诊所提物件，你也唔知啥人，
0: 嗯，
1: 好，唔知啥人，啥物人提来，
0: 好、
1: 你不知道来源嘛，啊，你也找唔到医生，以为是跨科哦，今麦真侪医美诊所拢跨科，
0: 系，所以有的人去做玻尿酸了、有无？我就该用面哦凹凸啦吼，啊个鬼话讲想我要做身法令纹啦，该要做做诶吼，家己哦惊死家己啦，
1: 因为迄个是你若讲专业整形科医生吼，伊知影肌肉纹理讲啊，即大家的肌肉会是怎样，还有大概应该做或者安尼样，对哇？啊你若跨科，他完全都不知道啊。
0: 安尼我看哦，我你讲郑小姐郑贵妇，我感觉吼。啊，是安尼啦，卖去住住遐有诶无诶啦，正经讲诶也没有保障啦，啊，搁开遐尼侪钱哦，搁无好看哦，啊，就害啊啦，啊，搁煞住住诶吼，到尾暗时啊搁困未去，烦恼啊，对无？啊，困未去搁颠倒害，对无吼？所以讲最主要，人爱去做迄、那个上医美。他就想说啊，外面要要变得较水嘞，变得较光滑嘞，
1: 哦，
0: 要让伊化妆啥较好画嘞。
1: 哎、
0: 我咧讲啊，冲过来吼，你都要开得真侪钱啊，一定要花很多钱。
1: 真的
0: 哦，啊，你开真侪钱，你做做你为着是啥物？就是讲，
2: 哎呦，那好过嘛？
0: 哎、欸，对啦，
2: 哎、欸、对啊，
0: 啊，面要让伊修复啊，抚平皱纹啊，遐问题啊，对哇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这个郑总，郑贵妇。郑姐姐，我咧讲哦，你咧讲介绍者，我买有啥物物件哦，和阮安尼足有效诶，用来滋润，可以当冻龄，可以当来呢 买迄个条纹吼，可以像诶，我到那豆豆有豆豆有，可以较平咧安尼。
1: 这是今麦要讲阮兜诶物件。
0: 是啦，啊面吼，
1: 是哦，
0: 较平。你要讲恁兜诶嘛，无要紧，要讲百货公司诶嘛，无要紧啦，在你讲啦，啊，就是要用啥物啦，都毋免注射你，啊，都互咱咧美丽啊你咧。
1: 我咧讲，我今麦要讲诶吼，就是我有一个迄个抚纹霜吼，我内底有一个。
0: 没见着，开始就讲阮有一个抚纹霜。
1: 我有一个新婚哦，我来对有参专利注射型玻尿酸
0: 哦，
1: 那个参这类物件，因为真侪人惊去做嘛，哎，啊做不一定有效嘛，有的人做了不都好，参内讲曾经有案例做了几了，去影响到目睭的视力，
0: 哎。我咧讲，嘿，医美医生都讲啊，伊用为人注皮啊，还是讲注个什么玻尿酸的呀、啊、吼，他就是机会很小了，但是有可能、啊、
1: 但是还有那个几率啦。
0: 伊讲伊要对会行，你知无吼？啊，就喊你行的，行目睭，为人目睭一切没无看。
1: 啊，迄嘛是甲医生的技术有关的，甲伊最近就是讲，即个诊所护理的物件吼，拢、有关系。
0: 哎，我讲迄甲人吼好歹离婚，完了有差啦。真的，拍完就电视机啦，拍完就换那微机
1: 啊。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一定要找对的医生。啊，咱今嘛讲咱的产品，咱内底有掺这个专利注射型玻尿酸嘛，哈。啊，咱主要就是讲，因为真侪人呐，讲做少年无拢无保养哦。啊，咱就今嘛要加速它的速度，可以紧可以保养起来，可以紧保养起来。
0: 就是像这张会紧个压水落去啦，水分都有够哦。
1: 对对，
0: 你若水分无够，冷气。你个按照水温来教哦，伊就豆豆恢复，豆豆笑掉起来。
1: 对对对，啊，所以咱今嘛，咱这个抚纹霜内底，咱就是有掺这个专利注射型玻尿酸，刚才这个成分都值钱啊，啊，佮安全嘛，啊，这个就是要讲啥，就是咱来讲咱的条纹，啊，佮讲咱迄个为让去配耐欧的纹，啊，就是要碰起来，刚才这个你都值钱啊，啊，那像我这个碰皮，那是无法度，因为太碰皮。好，啊，就是咱咧针对讲有个人哦，面拢较无迄个条纹哦，坎坎结结的一种，这个抚纹霜就是咧攻击性代志，
0: 我做这个保养。恁哦，即阵啊有闲的时阵哦，
1: 是啊，
0: 领工哦。这个郑贵妇她会上节目，你就会看到她了。真正有影生了水，真正生了阁真贵气，真正。所以我讲伊正这吼开钱吼，家己咧保养哦有差啦。
1: 哎呀，我你办一下迄个听众见面会好不好？啊！你办一下，互人看讲咱亚弟姐星座啥款？
0: 哦，伊个看嘛，星座
1: 我来，我星座我来去做一下副手。
0: 这星座不好啦。伊想讲比我较水吼，啊伊就想讲来开一下见面会咧，对无吼？
1: 是啊，
0: 就讲难看讲
2: 比较些。
0: 嘿啦，伊人知咧，怎知咧啊？
1: 以前咱这个抚纹霜内底吼，涂了迄个专利迄个注射型的玻尿酸料吼，咱阁有掺迄个积雪草啦、玛丽素吼，够一个二生态。以这个抚纹霜，伊就是咧迄个抚平细纹，好，然后和你的肌肤 Q 弹饱满。这点就值钱了。
0: 二生态就是说会用保湿啊，所以说咱人的皮肤也不可以太干啊，对吧？啊，你就让它呢含这玻尿酸呢，啊，用下去会让水润水润，
1: 所以你
0: 讲，短，
1: 嘿，你若无讲，
0: 啊，也袂哩啦。
1: 肌肤保养若无讲吼，做了真好的时阵吼，你讲你要去做医美吼，反而也是一个副作用，因为你的肌肤条件不够哈，医美加去做落去，皮肤拢会变较大。
0: 啊，对，所以你就等下你保湿爱进步啊，对不？
1: 哎，我当时还袂敷哦，
0: 袂敷，
1: 哎，
0: 因为你本身就是伤大啊。
1: 有的人，本身伤大，所以你若要去做医美进行，你先把你的皮肤保养起来，你去做医美，效果会更加好。
0: 安尼吼，
1: 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安尼。
0: 这贵来临了啦，这贵来临了吼。好，安尼我跟你讲，我知影，即马就是讲咱的皮肤好样了，会短一短一吼，啊有这个产球，有这个胶原蛋白，啊各所的各有这个。这个水润安尼吼，所以乎咱的肌肤就是饱满 Q 弹安尼啦。
1: 是啊，
0: 这都是安达干个抹，达干个抹。
1: 是
0: 哦，安尼都会当达到这个情形啊，安尼吼。
1: 对啊。
0: 起码上个重要。郑姐姐
1: 是
0: 郑总
1: 是，
0: 我你讲听一下，一叔叔啊，音乐者。感恩呢，
2: 感恩呢。
0: 来，这吼。 你甲看咩啊？这个吼，你甲看讲像这安尼，你要偌济好运啦？要开偌济，好运大家拢已经睡起来。
1: 哈？
0: 你唔记讲？
1: 哎，嗯，要安怎讲？
0: 哎，要安怎讲？
1: 这要安怎讲？
0: 我跟你讲哦。
1: 哼，
0: 那我感觉你这就是来抹这个面吼，就是爱有一支保湿诶。
1: 是。
0: 哦，一支保湿诶，对不？啊，这是上基本的嘛，还有化妆水嘛，
1: 是
0: 保湿的啦，
1: 是
0: 哦。啊，过来就是爱个一个乳液嘛，
1: 是
0: 哦，这是是，这就是一般的嘛。哎呦，你有个在嘞？
1: 哦，我你讲应该是按你讲啦，哈、嗯。那你化妆的迄个程序的是哈、嗯，先化妆水嘛，哈、嗯。啊，这个乳液啦，哈、嗯。啊，这个面霜，
0: 嗯。
1: 啊，所以都我讲的迄个抚纹霜，嗯，就是上买，
0: 系，
1: 哈，
0: 系，
1: 啊，就是。化妆水，
0: 嗯，
1: 乳液，
0: 哎，
1: 啊，面霜，
0: 个抚纹霜，
1: 哎，啊，化妆水，化妆水哈，那化妆水，温公司这个化妆水，它有美白效果，
0: 好啦，
1: 哎，
0: 免个介绍啦，我反正不好不搬出来啦，吼，
1: 是，
0: 上个重要就是讲哦，咱要来抹这恁的面的清洁最重要，
1: 是，
0: 清洁很重要。所以吼、
1: 哦，保养从清洁开始。
0: 哎，对，啊，所以讲哦，恁公司就是上出名的，迄、那个黄金皂。
1: 今麦推开干嘞，你今麦讲这项是要创啥？
0: 唔，阿黑，
1: 今麦今麦推开干，你根本今麦都拢卖不掉啊！你是
0: 阿黑，就是安尼，
1: 镜子都买不到了呢、
0: 欸。对了，啊，贵州啦，我有感觉，这我的人就是安尼哦。
1: 哈、
0: 啊，你甲看我拢不会做医美啊，啊，啥免和我抹好水嘞，啊，我老抹好水，
1: 我
0: 听友，啊，我听友嘛爱好水啊，都袂使干那我水你啊，对哦，
1: 是，
0: 袂使啊，爱大家拢水，
1: 是，
0: 嗯，我听友嘛拢爱水，所以讲我咧讲哦。咱得一个船，因为迄块金箔罩吼，一定爱船，因为大家爱，迄块，吼、啊，迄、块大家爱，吼、哦嗯。啊，我跟你讲、嗯，啊，咱就是安尼，有一支保湿诶，迄、个保湿水嘛，吼、哦。
1: 是。
0: 啊，搁一个生态精华乳嘛。
1: 是。
0: 吼、哦，啊，搁迄个抚纹霜啦。
1: 是。
0: 啊，搁迄、那个迄、那个迄、那個、金箔罩，安尼一组，素洗啊，素洗。
2: 哦，你拢改大好好啊、哦。
0: 诶、欸，大好好啊。我感觉安尼大家咱来用哦，真素洗。嘿，啊！你也看，安尼要偌济好玩？
1: 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
0: 嗯，
1: 咱这个迄、那个洁白保湿水一罐都2800，生态精华乳嘛是2800，
0: 迄是回人机店买，
1: 哈，
0: 嗯，
1: 啊，咱的抚纹霜嘛是爱差不多3000块，
0: 嗯，
1: 哈，
0: 嗯，
1: 也是要3000块，啊，你看安尼偌济钱？
0: 不要省，
1: 对，不要省，还好，不要省，咱来义工吼，
0: 系，
1: 因为阮家的某某完啊吼，有做一段时间嘛，
0: 嗯，
1: 伊最近有甲我提这个产品，你拄啊讲这个产品，
0: 嗯，
1: 这三项产品吼，
0: 嗯，
1: 伊是分开促销啦，
0: 嗯，
1: 哈，
0: 系，
1: 那分开促销，安尼加加起来，
0: 嗯。
1: 差不多5000，
0: 5000哦，
1: 嘿，5000，就是安尼5000，
0: 哈、
1: 哦。啊，你讲你今仔日咱叫某某促销，
0: 嘿，
1: 我甲你拍一下八折，安尼
0: 5800，
1: 对，
2: 4000，
1: 我搁比某某较俗啊，哈、
0: 哦，安尼4000嘞，
1: 是，嗯、啊不，咱是歹听啊，
0: 哦，歹听，
1: 3800多啊，
0: 三千
1: 母亲节，
0: 安尼就300了，哈、哦，
2: 嗯
1: 嗯，
2: 对，
0: 啊、300我也不爱，
1: 你也不爱，
0: 嗯，
1: 嘛跟他应该安尼呐。
0: 300我无爱啊，
1: 干来用安尼啦，
0: 干来用安尼。
1: 因为你拄啊，你无得无钱，我甲迄个金箔啊摕入来
0: 讲。啊，当然啦，
1: 啊，即卖金箔啊遮贵着，
2: 啊，就是看到遐贵，阮才买
1: 啊。金箔啊，即卖起价拢买袂着金箔啊呢。
0: 手紧啦，你安尼，我你讲哦，安尼拢总唔着4000块，4000块无啦。
1: 卖3800，
0: 啊，3800嘛无啦。
1: 3800，
0: 喂。
1: 这不是嘛？你讲买，我都无法度
0: 做。我你讲无啦，我你讲吼，我即马要学大家拢买得起啦，大家吼安尼拢用得起，吼大家行出去拢足自信的啦。好，伊买，好，因翁拢吼唔敢出去讲，我爱过唔过过掉啦，安尼啦，哎呀、啊，
1: 大家拢当厝的烂就对了啦，拢未先出去，拢当厝的烂就对了。
0: 哎呀，我都当厝看嘛好啦，哎呀，无多烂的无多。
1: 你安尼啊，安尼我跟你讲，安尼我搁降3300，3500，就这样子，真的只能这样，因为现在金子，你看，还正经看呢，你也知影哦、
0: 嗯。
1: 现在所有的原物料厂商哦，拢无被报给啊，
0: 我知，
1: 已经都拿不到原物料了。
0: 我知，今天哦，还有新闻弄在看，那个迄惠准讲哦，本来哦，人家再一抓惠准那100几万尔哦，即马起个1000万，要2000万啦啦。
1: 对哦，哎、欸，你讲你即马塑胶拢摕袂掉嘛、嗯，所以即马橄榄嘛拢摕袂掉啊。
0: 嗯，
1: 好、哦，橄榄。 拢提袂掉，你很多原物料拿不到。
0: 我你干嘛去？你这我哪？我怎样？你这都一未去罗先，就弄个船等啊。
1: 哪能这样？啊，你今嘛讲你从那船起来，那可是你现在就买不到了啊！
0: 啊，买不到不？唔对，
1: 那已经买到的，
0: 哎，好拜，
1: 那不能这样啊！啊，
0: 我怎样？你我怎样？我不能，我都未杀你哩啊！
1: 帅哥，你讲这话，你未杀你妈妈哩？哎，哈，你都怎样点点哩啊？你
2: 等下看来瞧。
1: 你欺负华人哦！你那那
2: 是谁？我两个张先生讲，我两个欺负你一个，啊，都未使。
0: 我来讲哦，特别的啦。
1: 你要跟公正，
0: 我来讲后边哦，后边哦，再好你去啦。
1: 唔通
0: 后边再好你去五千，
1: 唔是
0: 后边再好你去三千八，
1: 无。哦，并不一定有回头，为你去五千嘛，无法度。哦、你们不一定有东西可以卖嘛。
0: 啊，郑姐姐，我讲你今天生得真水，皮肤真亮嘞。我你讲哦，一句话，我你讲哦，一句话，2500块得个抬落去啊。
1: 无这个代志，
0: 有啦。
1: 那有这个代志，哪能这样子做？
0: 硬挂落去啦。
2: 2000个，
0: 系啦，
1: 哪能这样
0: 子？2000个，过一斤薄账哦，过几个兔子的。下次来朋友电话要进卡0800
3: 5431
0: 08005433210800543321嗨你好
4: 嗨你好我要买两桌
0: 嘿你再看两桌就给它撸撸去了吼
4: 对啊这种精华就好用的
0: 哎那也可以说亲家啊大长的皮这样哦真正好的吼提两桌明智的选择好 OK 哦嘿来来来这都老人家这都有主机啊这样就可以了来来来你看看人家两桌就快点看下去他在等你用头多电话就一量啊后来电话要快点0800 543321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机车的驾照啊！
4: 哇，阿玲真厉害哦，一架就通过了呢。啊，不过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
3: 我知呀，就是买一粒常用的安全帽啊。
4: 嘿嘛，真重要啦。啊，不过阿爸是讲，
3: 我知啦，就是买一台上适配的奥多麦，而且是阿爸你要出钱，多谢阿爸，我先来去店的警车吼。
4: 阿玲啊，我是叫你爱记得去投保汽车强制保险啦。
5: 提醒你，汽车一定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无投保，依法会被处罚1500块到3000块；若无投保强制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块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万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则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8: 只那一个你要吸收。
9: 你也
8: 說不然我就沒出
9: 回人家啊，
8: 這樣我就沒出回，你真的欺負人欺負到很疼不對
9: 人家啊。你也聽過嗎？你說早人喔，到了一個年紀的時候喔，就會這樣啦，
8: 來機會嗎？
9: 對，
8: 跟你同樣啊，我是跟你學的，我都來這跟你學的。我是有你教派去的喔。
9: 你敢知道頭度我們在接電話，他就說你敢知道我知道什麼，你這個東西你怎麼把它凹下去這樣啦，
8: 對啊，
9: 你都沒經過我的同意這樣啦，
8: 是嗎？這
9: 樣凹下去比較
8: 快啊，真的有53-21耶，
9: 沒啦，這樣比較快
8: 啦，哪能這樣？
9: 對啊，
8: 這樣你就變成真的0800
9: 零八零零，
8: 那就沒被出回0800 0800你个5431说我的好利0800 0000，无回糖都出，啊，这个好味那叫好酒，哎，真正安尼就对吼，0000，啊，你咧讲54321，啊，我的好利0800 0000。无回答我出，
9: 人客啊，你甲听看嘛，你堂堂看啦，哎呦，人客啊，哎呦，
8: 我来家拢来家拢学派去，
9: 拢学派，
8: 嗯，
9: 真正有影，
8: 我学你教派去，
9: 你保卫拢做气质嘞，
8: 嘿，我咧保卫袂啊，
9: 来阮家拢无，
8: 袂，阮来家，
9: 卖咧啦，人头多人，咱的朋友也讲，哦，终于来了吼，终于来了吼，哎、欸，对唔对？对对
8: 是啊，
9: 耶。伊人诶是一个月来一届，怎么拢无来啊啦？
8: 常常来遮问阿，你想讲敢未使来？哦，是不是？
9: 真的是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8: 是啊，
9: 真诶，真起来吼。啊，所以这个好物件，我讲上爱钓咱查甫人，就是讲哦，面你也看开吼，
8: 什
9: 么爱更细。
8: 爱更
9: 更亮。
8: 对哦，
9: 我讲人讲哦，更细更亮哦，它是带财气。
8: 真的
9: 哦，所以讲，人咧讲哦，你讲查甫人
8: 是
9: 因为一个红阿婆一对红阿婆吼，
8: 是
9: 这样讲的，太太就是带给老公财气，所以你也看为人讲，因翁足够赚钱，对不对？
8: 嗯，
9: 其实这太太拢有关系呢，两个共同体哦。
10: 这算命吼，查甫人的财库吼，拢爱看迄、那个，
9: 真
10: 看
8: 系，真侪拢伫太太身躯，
10: 看因某遐，
8: 是，
9: 系啊，
8: 真侪诶，
9: 所以
8: 有人是靠某弟妹，啊，有诶是
9: 某乡啦，
8: 某个生囡仔了，个带仔，有诶囡仔嘛带仔，
9: 对吧？互相诶啦，
8: 是
9: 啊，所以讲一个家就是要和和气气，
8: 真的，
9: 所以顺顺利利，
8: 是
9: 所以你讲安尼时阵哦，无趁钱嘛难啦。啊！你用一个家吵吵闹闹，我看到你就讨厌，啊！你看到我就讨厌，安尼是安怎的？对不对？所以哦，我讲，查甫人、查甫人拢同款，
8: 是，
9: 咱就是面哦，你用
8: 还有更新，
9: 对，你看亲像我。

0: 就像我即卖咧，
1: 要安尼好看起
2: 来，系啊，好呀，你看起来足精神。
0: 像我即卖看起来金金金，
2: 是啊，
0: 对不？亮亮，所以额头所以足侪人哦，女生有无吼？嗯，拢会改头毛，拢改额头砍起来吼，那是不对。
2: 对哦，嗯，啊，正经哦，那做红衫，咱山顶老人咧听吼，男生吼，拜托你，你唔好惊哦，你唔好开钱，爱好去开，
0: 爱
2: 好安尼装哦，安尼安尼水水啊，迄拢你的面子，
0: 嘿，对，
2: 迄嘛你的财库，
0: 哎，就是咱的财情啦，
2: 对
0: 啊，对不？啊，你看嘛，拢像安尼时阵哦，哎，出去安尼，哎呦，太医啊，哦，你唔好安尼，遐水着安尼哦。
2: 更更更
0: 的哦，很亮的，
2: 哎，你就看呢，一真正凯伊太太安尼哦，安尼贵个下头嘛，安尼更更，
0: 哎，
2: 对啊，
0: 也下头啊，真水，
2: 真水，
0: 面面啊，真水，真正有影，所以哦，我这大家哦，能袂使输伊啊，
1: 嗯，对，对，无金金啊，
0: 无阮善清会讲，阿妈。你会丑丑的哦，我那嘞，安尼嘞，伊毛审美观呢，
2: 真的，
0: 伊毛安尼嘞，你唔通，话拢是讲啊，伫厝凊彩啦，
2: 嘿，
0: 囡仔咪看呢，
2: 是啊，
0: 伊咪恶呢，
2: 千万莫凊彩，
0: 真正咩，
2: 真正莫凊彩，
0: 喂侬，咱好野善哦，迄一回事，
2: 是，
0: 但是咱就上个基本，
2: 嘿，
0: 即上个基本啦，咱面都是爱洗好清气。
2: 对，
0: 还容易抹着的，
2: 是。
0: 啊，咱抹咪凊彩甲糊糊的好，
2: 是。
0: 啊，就是爱好伊吸收营养啊，
2: 是。
0: 爱吸收营养，就敢那亲像咱咧水伫咧压的时阵，爱好伊食有丢啊，
2: 对。
0: 啊，食有丢，伊的花就会水起来，
2: 嘿，
0: 对安尼，哦。
2: 啊，有丢就是爱安尼，
0: 嘿，
2: 安尼白白安尼，镜头亮，安尼迄个尴尬了爱出来。
0: 啊，所以经验讲哦，这就是。哎，但系有咧做田咧做山啊，种菜有无？为什么因拢爱野鸡骨啦都咪翻？咧土安尼白咧安尼翻骨咧骨咧骨咧，种啥？伊个嘛是咧翻旧安去新安尼对不？伊嘛是赶快就是安尼，啊好伊会当落肥，哎菜种起来才会水，
2: 对啦，
0: 啊花种起来才会水，
2: 是
0: 赶快啊咱人个面嘛足简单咧，就是像安尼，真诶。
2: 你安尼讲
0: 吼，
2: 嘿，我那安尼。像你安尼讲，咱这是咧保养皮肤，你讲这煞变阿肥，那我你讲这煞变阿肥呢？阿妈呢？
1: 差不多，差不多啦。
2: 好像唔知咩要讲呢？像这种朋友，咱这雅迪姐吼啊，我先讲，
0: 讲
2: 这煞变阿肥，
0: 安尼哦，因天较有，
2: 阿嘛是有影啦，
0: 真的啦。
2: 你的面对皮吼，就是我们的肌肤哈，你。你没有给他适当的养分哦，伊嘛更袂起来了。
0: 因为九头都啊，那那陈妈妈，亚弟，今天我跟你讲哦，嘿哦，人唔是讲哦，这你坐会就较老啊，
2: 是
0: 有保养有差。
2: 真的，
0: 伊讲伊住少年哦，伊讲像恁那郑小姐讲的安尼吼，伊讲哦爱两扎保养，
2: 是啊，
0: 伊讲伊住少年，伊就拢开始拢伫咧抹伫咧搞啊的对，
2: 是，
0: 所以伊现在面拢爱看起来拢爱短一短，
2: 你可以靠近一点这样，
0: 哎对，伊讲伊现在八十几岁啊呢，
2: 真的，
0: 哦，伊讲吼，啊当像你这介绍这呢，哦这。哼，我为什么我做一届买三组？伊讲吼，这样买来搞，手来抹嘛好啊啦，真紧的啦。我讲哇，你嘛足讨钱的，人我是要让大家拢抹水呢，安尼。伊讲唔是，你正经讲哦，你这物件哦，伊当介绍伊都唔抹过，伊知伊讲真正好，真正好。
2: 伊真，其实陈妈妈真心唔是因为太小的时候来唱的吗？
0: 哎，嘛是完了，
2: 是安尼吗？
0: 是
2: 安尼吗？
1: 手嘛要抹，
2: 我刚刚吃委屈嘛。
0: 伊讲咱头拄也无讲。咱伫花莲机顶捌卖啊，对哇？
2: 哎呦，真正是！
0: 伊这是花莲机顶捌卖物件，伊讲一下都咧卖啊。伊讲爱要买迄个物件吼，佮咪随便随用呢，爱佮订了。即卖违反谁哦？对家坐过，啊你就佮订要买吼，
2: 倒
0: 转来才有通物件能够摕啊。
2: 当然是安尼
0: 啊，系啊。
2: 伊讲真正物以稀为贵，
0: 啊，人伊真正有买啊，人伊唔只捌会晓，对哇？啊，所以伊讲哦，真正啦，这样，咱这样都唔是爱开真侪钱，像你这哈。这正经这，你啊看，我凊彩去买一个什么碗粿土的吼，一罐都偌济钱啊，对不？
2: 真的，
0: 伊讲真正，
2: 我真正有当时啊，替我家己感觉真委屈呢。我这个物件来到你家，就明明都有迄个价值，和你自家这个比这个还较香呢。
0: 我你讲，
2: 真正是，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住啊迄个上门吼，你啊家己吸收，啊那无真正，和你0800000无要做回，啊你继续54321。
0: 人客啊，你
2: 敢看
0: 嘛？哎呦，人客啊，我你讲哦。

0: 人家都已经讲出去了，对不？
1: 啊，所以你要自己吸收啊，你若无要吸收，我就无出货。所以我们讲真的，
0: 人客啊，吼、哦，大家听一下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吼、哦，没有水，唔惊水的你进来。对哦，哦，真正唔惊水，你都爱进来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上班来吼，头拄啊，伊讲吼，你创这落这吼，这呢我无甲你当个租数，加在我无讲，吼、哦，我咧讲，伊讲我无甲你当租数袂使安尼啦，吼，0800054321，哎，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我嘛要两组。
0: 你我就想讲哦，我要叫你买先来讲，我要用药，要药你讲嘛要提几组？哦啊、你就先讲要提两组啊。
2: 我要两组，因为这化妆品吼袂歹用，嘿，我拢有用着。
0: 你拢有用过啊？
2: 嘿，我先叫两组，啊，我去问我的妈妈阿个姊妹阿看伊买不
0: 无？哇哟，你也看咩啊嘞？哇，你这是团购啊嘞！
2: 你这都俗个呀？哎、欸，
0: 真啊！我讲唔拿俗呢，佫好用啊！我你讲哦，这哦，即届安尼啦，过来无啊啦，即马原物料拢起价呢，这今年即马提掉时吼，拢赚掉啦。
2: 哦，好，安尼我进门，
0: 进门吼，后来啊先提两组啦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你甲看，人也要紧甲看起，对不？
1: 请这样，真的这个空前又绝后了。
0: 嗯，
1: 真的。
0: 嗯，人也要紧个看起来，安尼是对。我讲真正，我讲咱的好朋友，真正你家己爱去注意，真正爱注意吼。嗨，你好，来。
3: 哦，好来，阿弟。
0: 喂。
3: 哎，我输赢了，我再
0: 点一组。要一组
3: 哦。
0: 哎，你点一组，你到去的时阵，你就讲，嗨，我安尼唔对，我搁加订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就好啊，唔好加订。
0: 哎，你唔
1: 好加订。
0: 你看郑姐姐讲安尼就好啊，你也听。
1: 安尼就好。
0: 你听看看啦、啊，啊，这电话下个，下个。好、嗯
3: 哦嗯。我明天过啊，我看到你安尼好别歹，我就好啊，我买。
0: 嘿啊，西贡那个亲家啊，大肠的皮安尼啦，伊差不多都么细细点安尼，我食老人食老拢会安尼。
1: 素英姐，你卖听伊个。
0: 说哎说哎，你回屋啊吼？嗯，伊阿公咩啊？啊，你讲后拜无堂安尼啊？
1: 真正啊！哎、欸，你看这边苏家佬啊，就请无啊？你佫讲这个物件金箔啊，佫要你请屋，那会使？安尼我对不起我家己。
0: 哎啦哎啦哎啦，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哦，好，拜拜拜拜，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爱八无，起码有听到电话，你都爱惊个落完的吼。您一讲哦，哎、欸，这种安尼袂使啦，我做数无限一个安尼啦，无必要限啦。嗨，你好，喂 ，Hello， 哦、oh, 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哦。嗨，你好 ，Hello，
4: 喂，
0: 嘿、欸，爱事业、欸、爱事业，我知影，即摆卡来拢要爱事业啦。
4: 对对对对对对，欸、你讲这么多。
0: 贵州、
4: 哎，因为用平一般的迄个化妆品公司拢较俗。
0: 哎呀，使讲，亲家啊，大肠的皮，正经的啦，我咧讲，只不过原物料拢起价咧。即个你正经讲的，迄无提着吼，正经有够无彩啊，正经的啊，搁再物件，我咧讲，唔是俗名，品质够好，对无？
4: 对啦，这是重点啦，系啦，
0: 哎呀，这是重点，对啦，
4: 重视不重
0: 要
4: 啦。
0: 哎，对啦，你看，干那迄两袋金箔皂。都偌济钱啊，对不？
4: 真的啊，好好好，
0: 哎呀吼，
4: 金金上来啦，
0: 啊金，今麦爱金上啊嘞哟，塞真紧嘞吼，塞真紧嘞哦，塞真强嘞吼，好啦好啦吼，
4: 所以未使办啦，
0: 啊好啦好啦好啦吼，好安尼，啊你讲你几组，我乃无听着你讲几组，
4: 1 2 3
0: 哦，我啊你唔跟我的电话同款。321啊你123啊三组呢齁。
4: 没
0: 丢。好好好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这种主机啊。嗨。
4: 哦小
0: 美。喂哦。来来你稍等稍等哦嘿。来来来。给听着给听着。哇啊给我冲着的等你啊。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哦。所以爱着咱这组齁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把一定爱把你要看看有一支有一支那个
1: 洁白保湿水，
0: 嘿对，
1: 啊个是生态精华乳，啊洁白保湿水就是化妆水，
0: 嘿
1: 啊生态精华乳就是乳液，啊个一罐重点就是抚纹霜，
0: 哦，嘿就是，我嘿伊讲我这头都系有诶蚊爱夹死诶啦，哦，我系啦吼，
1: 啊过来一对扇门，
0: 哦嘿扇门，
1: 一对金箔罩，
0: 咱咧就是洗身，唔是洗身躯啦，洗面
1: 洗面呐，今麦今麦只贵哩，唔好搁摕来洗身躯啦，
0: 因为我摕来洗身躯，洗完都洗身躯。啦，哎、嗯、啦，洗面啦，所以咱面一定要冲个清气，哦，洗面一定要冲个清气。
1: 啊，对啊，安尼的讲就是一罐洁白保湿水，就是化妆水，一罐生态精华乳，
0: 哎，
1: 哈、哦，就是乳液，啊，一罐抚纹霜，安尼三项哈，搁一对金箔罩，
0: 搁一对金箔罩，
1: 一对。
0: 是不是一地你嘛就搞啊？都两地你是咧就搞呢？我讲迄个红色了有搞啦，迄无迄一地哦，来遐配合哦。
1: 人客啊，你安尼
0: 下早时爱洗面，暗时嘛都爱洗面，对不对？所以两地。
1: 反正一地一地你吸收了。
0: 我讲，我即届给你，我即届给你争取安尼啦。
1: 啊，一地你吸收啦。
0: 我老拜无啦，我老拜
1: 无。无，迄地你吸收，就是安尼讲啊，无无出水，就这样子
0: 呢，
1: 就这样子。人客一定，人客一定赞成我的啦。
0: 老鼠。08000
5: 54321
0: 你个看讲到你个头多人来点物件，伊嘛讲123，还是321？你也看麦啊，我那啥阵拢变拢同款你啊，你也看麦啊。0800000我数321。嗨哟 ，Hello， 哎，
4: 哦，听大家安尼音乐真好咧，我要去沙中啊，无叫我买了我就无啊。
0: 你有惊哦？这是有惊，较好你怕啦，安尼啦哦。诶，真正你啊，这种买着拢赚着的，这正经的吼，传起传来，三组吼，三组过来来，安尼就使啊。好，你我好，你水洋洋安尼啦吼。嗯，好啦，好好 ，OK 哦，好，谢谢谢谢。你甲看卖啊咧，甲款落去，所以伊也要紧款，无紧款哦，你
1: 来行的啦，
0: 哎，来行，
1: 正经来行，
0: 一大行啊来，
1: 真的，
0: 哎，真的哦，
1: 真的，
0: 啊、所以讲我讲，即卖来哦，这日头那大烈哦，心情一定爱保护咱的皮肤，
1: 一定
0: 啊，所以讲咱查甫人，咱讲正经啊，人遐阵咧行过人讲，啊，那个女生皮肤好白哦。人讲一杯阴高水，
1: 正经诶，
0: 哦，所以讲你有保养哦，有差啦，真正有差啦，所以一忙点点起来遐，无要插。
1: 正经你唔好无保养，你要看卖哦，卖讲干那大波，那我们女生哦，啊那看人诶的美女为头先看，那么是加加看几眼，
0: 哎哎呀，
1: 对不？
0: 我那看了查甫诶，嘛是加加看着咧。卖给人女生呀，
1: 这查甫。
0: 查甫为人嘛是安尼，哎、欸，你也看迄为人哦、喔，坐到坐个停停停，
1: 是，
0: 对不？
1: 还叫气质，
0: 哎、嗯，对，
1: 还正经叫做气质，
0: 嗯
1: 对啊，啊气质嘛是爱，爱有伊都。诶，水的妆容，
0: 系啦，
1: 嘿，而且算
0: 为人都坐咧哦，当多晒歪，
6: 这个外哥起床安尼，
1: 那叫做哈，哎，其实咱叫做哈，咱就是爱培养咱平常时的庄严相，哈，咱那个。以学佛的人就是说庄严相啦，行有行的迄个，哦，走要有走路的那个仪态啦，哦，
0: 嗯，
1: 坐要有坐相啦，嘿呀，吃要有吃相，
0: 嗯，
6: 有，
0: 这狼吞虎咽
1: 都不行，真的都不行。
0: 我讲啊，你食物件哦，得爱狼吞虎咽，你才感觉好吃，对不？啊，你不安尼哦。都无感觉好食啊，对不？啊，他妈一嘴啊，一嘴！你个看较早迄那亲像迄帝王，因咧食物件，唔是拢摕开一大嘴安尼食，对不？帝王相，对不？
1: 干无？
0: 无哦！啊，你若要一嘴啊，一嘴安尼我食，
1: 嗯，
0: 很少吧？
6: 哎，对不？一嘴啊，一嘴，医生讲安尼慢慢食吼，胃肠较好，吸收较好，慢慢一时啊食伤济
0: 哦，啊，豆豆食呢，豆豆吸收哦。
1: 啊，唔讲吼，咱讲真嘅，我有当下来领导恁先弟煮嘅迄个猪油拌面吼，迄个真正无法度食豆豆食，
0: 哎，无法度，
1: 真的很好吃，
0: 好吃吼，
1: 好吃。
0: 所以讲，人讲食食迄大颗啦，
1: 啊，现在
0: 是安尼哦，
1: 你是以前大颗吗？
0: 哎呀，不能抗拒的，
1: 恁先弟就好做。
0: 哦，系
1: 啊，
0: 所以无多，
1: 系啊，
0: 就是安尼好食，
1: 好食，
0: 哎，所以我那讲得好食，咱的听友嘛知影讲，我拢真爱食，嗯，
5: 欢迎咱的听众朋友哈、嗯，来亚迪捷引导，好先地红台子嘞。对吧？
0: 我身体完了调教出来啊，那啦吼，调教出来啊，
5: 真的、嗯、
0: 对吧？后来0800543321，爱着咱这组，这组诶，咱这干有名哈？
5: 啊，
0: 这组干有名？
5: 咱这组吼、哦欸，就是那个诶、欸，这边那讲，那我们的保湿，
0: 嗯，
5: 保湿诶，不要那讲美白保湿修护组合
0: 哦。
5: 系啊，
0: 美白保湿
5: 修
0: 复
5: 组合，
0: 系啊，佮含清洁拢总有啊，
5: 系，
0: 所以一组呢，
5: 美白保湿好修复，
0: 系，
5: 啊佮迄个复纹，
0: 系，你要看拢总几项呢，两项、三项、五项呢，五项呢，哇，哎、欸，安尼算起来哦，佮分摊你啊，一项才500块呢，啊。
5: 你卖个讲啊！你在做做做，真卖，真正真卖。虽然伊对上为你退休诶，
0: 来，哦，卖个讲啊，卖个讲着诶，来，空，我数三二一，所以你要看伊头拄啊，摕一组拢来改两组啊，拢改三组啊，吼，0800543321，诶，啊，唔过我今麦听电话听个今麦，敢那无听到查甫来买呢？一无听到查甫来买呢，奇怪嘞！哎、嗯，咱这这部查甫现在拢无咧保养哦，还是拢老好某去买安尼哟？
6: 有可能、哦。
0: 不是哦，查甫你嘛原来爱哦，嗯、你嘛原来爱烧啊抹子嘞哦，无你会好恁迄个甲你嫌哦。
6: 无、欸、啊，起码哦提来上车嘛，袂歹吼。
0: 哦，无菜啦，
6: 人还摸摸。
0: 啊，
6: 哎、欸，他某某看起来较贵啊，你安内当唱三
0: 家、啊，
6: 你知无？
0: 啊，对啦，对啦，啊，对。
6: 对啊。
0: 你讲些什么话咧？
6: 我某某咩哦？啊对啊，我还是用五号差，我等于当厂开做三家。
0: 价差，哎，真正，还得用做三家咧。哦，真正咧吼。后来0800我数三二一0800543321，嗨，你好。
7: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7: 对、欸，我听讲吼、哦，这跟他效果未歹呢。
0: 哎、欸，你查甫也听人讲效果未歹，哎、欸，是讲这查甫蛮应用的。啊，你今麦、哦，你今麦你卡电来，你是你要用啊，还是变怎？
7: 我要用的啊。
0: 哦、你安那要用哦？哇，哎，不简单哦，哎、欸，有影呢，这查甫我哪爱保养呢？嘿，
7: 是啊，
0: 哎、欸，真正爱保养者哦。啊，你要家己用俩？
7: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要家己
7: 用比较好哦。
0: 哎、
7: 欸。我用了好，介绍我咧港班的啊，同学啦。
0: 介绍恁查甫，我你讲唔对啦。你吼、哦，我你讲你家己用对哦吼。啊，你嘛吼，我啊对啊，和恁爱人用者。
7: 哦 ，A 啦，这 A 啦。
0: 好 A 哟，哇，你这唔免我改哦啦。
7: 对对对。
0: 好、哦、啊，你先用
7: 咧。定三组啦。
0: 定三组。欸、你一个开始就订个三组呢，哎，真强了哦，哦哦哦，安尼好赞哦，哎、欸，恁爱人一组，啊，你一组安尼啦吼，
7: 哎、欸，对对对，
0: 啊，剩了个一组要提去做大哥呢，啊，
7: 啊，你了解，
0: 哎、我那拢甲秘密拢讲讲出来安尼啦，
7: 啊，好来
0: 啊好来来来，安尼好，这拢有主机啊，安尼好吼，好，谢谢哦，嘿，好，谢谢谢谢，哎、欸，你甲看麦。欸、我跟你讲哦，我这算命会准，因为头拄我这讲奈拢无查甫来买吼。
5: 啊，因为林凯伊讲迄句话，讲会用咧唱西客啊。
6: 哦，
5: 哈，
0: 安尼
5: 啊，所以阵啊金卡来，你来看嘛。啊，你看，恁这帅哥嘛是安尼咧唱西客。
0: 伊嘛安尼哦，
5: 真精诶，伊嘛是安尼唱西客啊。
0: 安尼我来看哦，我来
5: 看伊，唔知我咧听这个。
0: 我来看伊鞋啊，遐内面都唱无，啊是今麦穿鞋啊，我嘛我那细滴鞋啊遐无，诶、欸，电视干咪拢安尼按。
5: 我等下来伊个咖啡机下卡卡。情况嘛，
0: 放
5: 下呀，我，
0: 哟，哎，嘛是有可能哦，
5: 对你来看，
0: 哎呦，嘿，啊，不过，有时阵哦，有时阵嘿会漏开，因为今麦因囝吼，我来煮咖啡呢，
5: 真的哦，
0: 哎，围城咯，
5: 这样搞哦，
0: 哎，他就喜欢打果汁啊，吼，煮咖啡啊，以前人咧用用，伊要用爱拢要学安呢，
5: 是
0: 也要煮呢，
5: 哦，那很好啊，
0: 我不要煮，也要煮，
5: 这摆拢听无，
0: 嘿，我甲讲，我讲，哎，阿妈要喝一杯啊。伊就讲好啊，哎、啊，要加牛奶，
5: 这样搞、哦，
0: 哎呀、啊，安尼也要呢，哎、嗯、呀、
5: 啊，这真正阿爸爸都听、
0: 哦，啊，所以温善清哦，妈呢，免输哥哥呢，
5: 是啊，
0: 打果汁， 哦，我咧好命，阿林咖啡，阿林可笑，
5: 真好真好，
0: 未歹未歹，
5: 你咪当我面头前对，
0: 伊甲讲咧，
6: 没啦没啦，
0: 嘿，真正哦，欸，我讲家庭生活就是要这样，对不？伊那咧有大有细，
5: 是啊，
0: 也要一路，对不？哎，所以讲，这个这个家庭的生活。是方式啦，
5: 对啦，也是啦，
0: 对吧？啊，就互相嘛，阿阿婆互相
5: 是，
0: 有翁就有婆，有婆就有翁，这是拢互相，不讲都一个
5: 不变的定律。
0: 嗯，对。啊，囡仔就是伊一定做歹做唔对代志，一定会啊，你爱鼓励，唔然就讲啊，即嘛唔对，我就骂啊，安尼哦，袂使，伊会惊。
5: 安尼，
0: 嘿，爱豆豆啊，嘎嘎。我若像阮恁两个，我反正唔惊，因为即嘛唔对。啊，我怎么知道啊？就这样子啊，啊，这样怎么知道？这样就不对啊。安尼啊，
5: 人家恁家真老假，你有看我假的？
0: 有呀，有呀。那真讲，
5: 恁家真有耐心。
0: 嘿，有呀。啊，你卖讲伊对恁家有耐心嘛？对田友嘛就有耐心咩？
5: 真的哦。
0: 哦，哎，田友，我要找凯伊啦，我
5: 要找帅哥啦。
0: 哎，啊，不爱吹弯你。买啦，你先得干嘛？
5: 你要检讨，
0: 我兄弟，
5: 你要检讨。
0: 哎呦，先来讲嘞，我啊，你安尼讲嘞，我实在是听不落去啊，我不爱懂，我不爱懂。安尼阿奶哟，我都不含恁凯姨讲啊，啊，你讲一回哦，哦，我喺电话已经听十通去啊，一通来跟你讲。啊这样啊这样凶悍嘛啦，真惊啊！我
5: 姐帅哥开杠嘞，
0: 嗯，真的，哎，有时候不是啊，这我直接买一个感染病工资，因为我的电话呢，足济的时阵哦，拜托的，体谅者，嘿，有时电话接未起哦，弯线你唔知哦，啊，伊就搁怎么呢？哎，叨叨啊，啊叨叨啊，咱就话要及时哦，伊就讲啊，你安怎呢？我见讲啦。进贡电话现在，哎，这样的公啊，公啊无耐心，安尼，
5: 真呢，
0: 啊不是啦，哎，就是爱分啦，所以我有时阵哦，我就讲来，
5: 你也把个电话抄起来，好开一回，
0: 没，我讲好来来，啊，今麦我就把那有时阵来啊，我今麦无电话做这啊，要讲来啊，讲了，
5: 带你的爹，
0: 哎呀，对，
5: 带你的爹啦，
0: 假亲不会带你啊，
5: 安尼哦，
0: 啊，所以那只有无聊，我今麦不会讲啊。姐真笑哎，没有，这有时候那个听众也感觉
5: 是
0: 赶快，伊就干嘛啊？我这个时钟我来紧跟你讲安尼啦。
5: 嗯，
0: 啊，有时候我无你稍等，稍等，再过回你的电话哦。
5: 有些人的个性无，
0: 那电话哦，我讲多啊，嘿，有时我用电话多的时候，你听未见呢，真听未见呢。嗨，你好 ，Hello，
8: 你好，我被爱五组的化妆品，
0: 五组，哎，
8: 对
0: 啊，你五组你是要提起卖哦？
8: 大家拢买较济啊，我嘛这边较俗着，我拢拿得
0: 济滴。哦，你袂使输人呢？
8: 对哦，袂当输人。
0: 安尼哦，啊，咱来借问下你五组买安那用？
8: 我家己留两组啊，
0: 哦，两组
8: 分享给好朋友。
0: 哦，哎、欸，有影呢吼，你这呢正经哎真舒适哦，吼。
8: 对啊，正经你回你跟回恁机顶毛买啦。
0: 哦，我老板买对。哦，当然哦，迄差济的啊喏，哎、欸，有票、啊、有票。啊，明智的选择哈，好，好，好，好，好，安尼好，这种老人家拢有主计啊，安尼对晒呀，吼，不然那就哎，你过以后讲你两组个利用的吼，
8: 对啊，
0: 吼，真正袂歹，好啦，好，好，好，谢谢哦，嘿，好，拜拜，拜拜，嗨，你好，
9: 嗨，
0: 嗨，你好，
9: 你好，你好，哎，保养品甲提两组好不好？
0: 提两组吼，哎，真久无听到你的声呢，你这声足好人的呢。哦，保养品都来啊！
9: 两周，两周好吧？
0: 哎、欸，你也爱水的呢，两周了哈。后来来，稍等，稍等，没，你这有主机啊，安尼都可以啊。哦 ，OK， 嗨，
10: 喂，
0: 嘿，
10: 我听一周嘿，
0: 你也那一周呢？哟，阿明啊你，哈，你一周吼？
10: 嘿，
0: 好，无后悔哈。
10: 啊，你一周啊？
0: 啊，好啦，一周好，安尼就好啊。吼，哎、啊、呀，你不好，你水洋洋啦嘿。好，
10: 啊，生气啦。
0: 当时哦，当时哦，安尼我看咩？今仔日就该豁出去啊！
5: 来不及吧？
0: 来不及吗？
5: 来不及吧？
6: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这个时候，黑猫上街好可以，今仔日看的呢，可以明仔载就收掉啊！吼，好不？我知影你的希望是安尼对不？吼， OK 啦，我知啦，我知啦，吼、哦，好好好，再见咯、哦、嘿，好，拜拜拜拜，好来，人诶订物件拢是安尼想，上盖好是安尼，紧会用收到安尼，
11: 是，
0: 嘿，对、啊、所以讲咱得看，因为时间来塞哩吼，
11: 是，
0: 都紧诶，好好出去，安尼啦，啊那是讲，迄、那个火车都塞过啊吼，啊都无啊
11: 懂，来不及了，
0: 哎对吼，
11: 真的来不及了，
0: 这个一个赶一个会塞。这个挂个也是，然后
11: 来得及吗？
0: 哎，可以可以可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哦，好咱的面吼、哦、水分有，好咱的面会短短，好咱的面看嘞吼、哦，哎
11: 是
0: 有财气哟、哦。
11: 对，
0: 真正更新，你得大宅，这真正嘞。
11: 你对我讲迄个，
0: 嘿，
11: 每五组，
0: 嘿，
11: 人两组家己用，三组要上人，
0: 有客
11: 经营客，真的，一般老车吼，落向侪钱，所以接到伊礼品的都会有咧听这部，无伊又未出讲这组价大偌济。
0: 啊，所以啊，
11: 哎、
0: 啊，
11: 人叫民主的啊，
0: 啊来一个讲啊，喂，嗨，你好。
12: 我来跟你请教一下
0: 哈。啊，你稍等了，稍等了，嘿，好来，好，好，你去问这里。
11: 啊，你讲辞掉去，
0: 辞掉去。
11: 我这下这个卡，个
0: 卡，等你个卡，一等你个卡。
11: 是。哦、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里，所以他都一共一回人机电脑玫瑰了，
11: 是。
0: 所以他知道啊。
11: 对啦，
0: 啊！你要看卖，伊老人做个用，三组要送人。哎、欸，你也想，咱去买一个青菜，你买一个水果的人，
11: 嗯，
0: 嘛都要三千块呢。
11: 对啊，
0: 啊！你送这哦、個，伊特刚好你
11: 挂个水，
0: 哎呀、啊，
11: 真的很有面子。
0: 因为我起码说，人家看到伊讲，哇，你那最近面那还更细安尼哦。
11: 是，
0: 哎、欸，你就想，哇，哎，我那什么人送我？
11: 哈、哦，收到这组产品的人
0: 哈、哦，
11: 收到的人呐、啊，都会有来多好听了。你的这无，无伊绝对又未出工，这组一大堆没话
0: 就行。真的又未出来，就操作像那边妈妈伊就讲啊，什么土的黑啊，哎一罐都偌济啊，对不？啊，你又看嘛咱这样呢，哎，嘿开一罐。对哦，啊，正常咱头都系妈妈咧讲我，哎，对吼，我乃无想到这样、啊
11: 嗯，
0: 真正吼，好的东西的介绍，
11: 要跟好朋友分享，
0: 哎、欸，对对对，所以爱爸爱爸嘛，基本我听到电话要金卡，空八空空空，
13: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3: 五四三二一。

0: 好来，谢谢哦，谢谢哦，好来来，感谢感谢，咱的副编一个收听吼，咱的朋友电话也真踊跃安尼吼，所以使用的服务，爱在咱这组，互你抹到水洋洋的白泡泡、幼咪咪的安尼吼。电话要紧卡，0800
1: 五四三二一。
0: 你安尼人看到你讲，哎呦，真正不一样哦。
1: 是哦。
0: 真正吼、哦，没咱看起来较光鲜，你看起来你当然足亮的，一看起来就有精神的，就有才气的安尼吼。0800
1: 五四三二一
0: 0800-5433-21，所以这就是安尼，一旦互你安尼保湿。哦，阿个好哩，抹了面来靠诶胶原蛋白，短一短一样嘞吼，阿个刷了过一档安尼吼，迄条纹好哩安尼，较春秋伊，啊，有痘痘痘，有落病安尼就对啦吼、哦，啊，所以他都有讲啊，去做医美吼、哦，当然开钱，你有钱甲开落去迅速伊啊吼，要唔过就是有时阵我来开了失败的所在。啊、那也有你给他看谁讲，什么做注肉毒，还什么咧注胶原蛋白，对不？你刚才看起来刚才是足简单的啦，但是你要注在这里边咯，歪歌起刷，材料唔对，搁出来注里面的物件，这足重要、嗯。所以用物件哎，足小心。所以我伫咧介绍物件，拢有原先的、嗯，一定按安尼吼，吹干的吼，忍忍的，紧紧的安尼啦。哦，哎，感觉这进程有影袂歹安尼，所以好咱比如大家用了吼。会坏点诶，
1: 是，
0: 对不？嗯，所以讲这物件，我讲查某人，咱讲正经，你都唔免讲安那，你都有时阵哦，迄人客来来对不？红色啦，底下含甲人咧讲代志，啊，查某人咱就出唔免衫咧，啊，人看着讲哇，恁某真有气质咯，含免安那伪装啊，唔免咧，啊，你自然迄就自然哦，散出迄种诶
2: 光泽，
0: 嘿、嗯，高雅气
2: 气息，
0: 嗯。
2: 系啊，
0: 所以这真重要呢，
2: 足重要，非常的重要。
0: 红、
2: 啊，不，摸出去吼、
0: 嗯，
2: 是红的面子。
0: 嗯
1: 嗯，
2: 系啊，
0: 嗯，
2: 对不？
0: 啊，甲红嘛同款啦，红嘛唔同安尼哦，邋里邋遢啦，
1: 对不？
0: 听我头多
1: 说啊，
0: 头多我这里讲嘛，一看人查甫就来啊，对不？伊讲，我查甫也未使输人。正因为哦，这咱一个介绍这保养品的时候，迄查甫伫咧卖啊。足济呢，
2: 但是你拄话咱讲真个，你拄话人问家吼，互人唔知要安怎回答。
0: 啊，伊都
2: 人伊一组某，啊一组长，啊一组上人，一
0: 组
2: 在伊，啊一组尾后外口，你佫人问家较灵
0: 着。哎呀，无人听是哇，
2: 你无人听着，你咧扫地，你佫无人听。
0: 哎呀，呀人也无人捌你啊，这样。
2: 人不离先叫拎出来。
0: 没啦。
2: 哎呦，阿姊啊，唔好安尼哦。
0: 没啦，
2: 安尼唔好，
0: 所以一开始。
2: 不好安尼讲含害。
0: 唔好哟。
2: 嗯，唔好安尼讲含害。
0: 像咱咧朋友为人来。买了食膀胱的迄有无？我阿公，你学食安那啦？
2: 阿东你嘛食膀胱，我不你去帮忙噻。
0: 阿就靠腰啊，秘手秘手啊，听有无？哦，安尼哦，好啦，安那我知，安那爱食。
2: 你怎么听无呢？
0: 你听无哟？
2: 我怎么听无？你双卡讲，你莫个讲，你莫个讲。你这你双卡讲，你莫这么讲。哎呦，阿弥陀佛！
0: 我你
2: 这啊，你拢无尺度哦。
0: 我你这无讲啦，秘手秘手啦。
2: 唔听啦，莫个讲。
0: 没，我讲那拢听到拢，听到拢，已经足惯事啊，无法度啦，就安尼啦。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啦，你也看
2: 咩？
0: 你也看咩？这叫气质的人讲阿弥陀佛啦，你也听
1: 过
0: 咩？哎呦，真正叫气质的介绍这样呢哦，正我讲咱这边的话这样，佮咱参照咱的煮的玻尿酸。真的，
2: 因为咱那是专利型的，
0: 嘿，
2: 嘿，专利型的玻尿酸，伊
0: 皮肤的吸收，
2: 嘿，
0: 真正。
2: 嘿，他就是安尼，没有力来恢复弹韧、弹润呐。
0: 哎，
2: 啊，你碰起来有的人有耐饿哇，啊，你慢慢磨，慢慢磨，哇，一
0: 定真
2: 是。伊当然是唔是像讲做的，马上做了有感觉，但是你一定要让你家己有时间讲，啊，你耐心甲磨磨，伊就会恢复，
0: 慢慢修复，
2: 慢慢修复，哎呀，真的
0: 好的东西啦。
2: 是，
0: 另外讲这种的物件吼。这种的物件吼，急不得。
2: 啊，
0: 你若总共参与讲，你要去做医美吼，速度较紧啦。啊，但是你做了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半个月面拢袂见人安尼啦。啊，但是佫爱有成功佮失败两行，啊，就是安尼啊。
2: 哦，
0: 啊，佮说你爱有勇气呐，像我要做，我无勇气，我惊。
1: 惊。
0: 哎、欸，惊吃嘛一回事，啊个惊讲哦，
3: 惊失败了，
0: 嘿、欸、对，哎那出来要修哦，安那呢，啊看咩啦，给了钱个唔好看，
3: 对啊，
0: 对哦、嗯，
2: 你即嘛是惊你去开钱，恁开伊会甲你动吗？
0: 伊袂啦，
2: 袂甲你动哦，
0: 伊会讲哦，
3: 我冇坏呀，
2: 你冇。你真的是超工你妈妈面头前讲，和你妈妈听吗？
3: 我你那是较用较自然的物件，
2: 是，
3: 哎、欸，可能比如讲。煮几锅较简单呢？
2: 系，
3: 还好。
2: 吸收诶，
3: 但是用
2: 用啊就假，那就不行。
3: 用啊削骨啦，还是垫底啦、
2: 哦欸。真的，
0: 啊、但是
2: 外力侵入诶，迄真正唔
0: 同。我恁爸妈咪用啊，迄已经天生诶，安尼就好啊。
2: 真经诶，
3: 哎呀，你会冇多诶。
0: 哎呀，别咧啦，
3: 哎嘛，
2: 唔管咱讲真经诶，那伊凯伊太太即嘛呐保养吼，绝对会用诶维持真久，除非你外保养。
0: 哦有啊，
2: 嘿，人
0: 伊拢。
2: 这么年轻哈、哦，一定要靠我们这个保养品，不要靠医美。
0: 嗯，
2: 好、哦，阿金这样干干净净的啊，老在医生贴的老人卡，你再来靠医美，那当然就可以啊。
0: 哎呀、啊，我新妇啊，银宝，哎，加买几束纱哈。
2: 嘿，
0: 他每一次跟我买的衣服哦，
2: 是
0: 拢会下穿嘞。
2: 人的友好，我知影你的 size。
0: 嘿，伊加买鞋啊，我嘛拢会穿诶，
2: 奇怪。他都刚讲好啊。
0: 我叫伊讲，我看哦，你爱顾一个副业哦。
2: 嘿，
0: 你讲要创啥？讲你用去开一间吼，
2: 卖
0: 衫，
2: 卖
0: 衫，
2: 卖衫，
0: 还是卖鞋？好啊，那么你这看这真准啊，
2: 是，
0: 真的很准。
2: 做干工好啊，
0: 嘿，也看工阿则差不多安啦，
2: 是，
0: 啊，穿啥？哎，穿下拢会下咧，
2: 赞吼，
0: 嗯，真的，
2: 哦，阿则比早间较贴心。
0: 我甲公安咧，伊讲。嗯，伊就一直笑，够呛，副业吧，
2: 副业哈，
0: 对吧？
2: 是，
0: 加减嘛，加减袂歹。哎，啊，我讲啊，这我讲，这甲咱穿衫，甲咱一个伪装感官，你知哦？看改组嘞，
2: 整体啦，
0: 哎，
2: 咱整体一定爱够好，因为吼、哦，咱行出去吼、哦、是代表咱家己，
0: 嗯，
2: 哈、
0: 嗯，
2: 咱爱心代表咱家己，
0: 系，
2: 啊，即系讲代表咱的先生，啊，是讲代表咱的家庭的迄、那、
0: 咯、
2: 個，嗯，哦，那个都是形象，
0: 对，
2: 对不？
0: 对，
2: 系呀、啊，
0: 嗯。
2: 所以真敬爱保
0: 养啊，所以我讲这人的基本啦，
2: 是
0: 真呀啊，所以讲咱都直接我正讲我介绍物件，我无法度像人讲什么酒抓个兼配暖，无法度。我可能也要讲哦，这类物件真正你不好开始先啦，你持续的用的话，好、
3: 嗯
0: 哦，你用了你家己的什么方向去尴尬，
3: 嗯，
0: 对不？
3: 嗯
0: 啊，所以讲因为这类物件唔是俗不好哦，这是特别的哦，
3: 这么不俗呢。你无看看去，
0: 伊、欸、是真贵，但是咱个介绍出来介绍就少，所以都卖靠腰，你无听咧？
3: 哎呀，你去查。
0: 伊讲哦，这类物件，这类好物件，我用安个介绍，敢无落效咧？安
3: 尼。对啊，咱、嗯、这嘿回电机店有咧卖呢。
0: 哎，
2: 对，阿恁
3: 讲。还有电视台、购物台，冇得卖呢；购物网冇得卖呢。
0: 卖公德
3: 去查，
0: 卖公德一钱所在，
3: 那他去查，叫吹上真烟。哎呀！
0: 卖公就一天所在，
2: 真正是
3: 啊，网络是爬的有啊，
2: 真正我你讲
3: 哦，
2: 咱讲真经的
3: 了，
2: 凯伊今嘛在有讲到白吼，真正就是讲，咱这个白做白出来，咱过去的信用唔免你当听众朋友面头前就抓啦，
0: 哎，唔免啦，
2: 因为咱意向的信用真好，
0: 唔免哦，都买公家呢哦，出价算高啦，不好啦，吼，所以讲你来买这落去，就是长效的锁水，
2: 是，
0: 啊，以当修复安尼活化呢，对不
2: 对？是，
0: 啊，好咱安尼哦，这里吼会当安尼紧致。吼、
2: 哦，对，
0: 就像咱咧
2: 端一端，
0: 嘿，敢那亲像咱去做医美那样，啊啊，摇落去吼，哎、欸，有感觉，敢那像咧滴毛个烧落去吼，翘起来，那个感觉。
2: 因为我跟你讲吼，你这保养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呐，唔捌保养的吼，以后个更加明显，因为从来唔捌保养嘛，
0: 对吧？
2: 啊，你即马开始保养的时阵吼、
0: 嗯，
2: 你三五天你用的发觉就讲哦，你家己的面吼，自然就更新啊。
0: 啊，你有看伊为人哦，你有看就是面哦，竟然足大有无？伊拢。保养品我就来讲，足好呀吼，用的足贵的物件嘛，用了唔对啦吼，伊结果吼，抹粉抹抹吼吼，像个西瓜的啦，正经的啦，我无骗你啦，迄真正的代志啦。Hello， 你若要水一个呢？
4: 哎呀，姐啊！
0: 哎，你要睡着嘞吼，来，你稍等，稍等吼，来，这人要睡着哦，睡着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啦呢。
2: 你都话你讲嘿，我一早落班吼，含朋友出门嘛，啊，朋友个撮朋友嘛。
0: 哎，我还看到一边帅哥，
2: 不是讲干那帅哥，啊，人朋友都介绍对方讲，啊，我是咧做保养品的，哎的，笑笑安尼，啊，即马过几分钟啊了，伊就讲，啊，人我拢用迄个。哎嘞，海上面啦，
0: 我一做一做做这些啦，不落班嘞啦。
2: 啊，咱就头一届见面，咱就拍摄讲伊安怎唔好，起码过两三届较熟了吼。啊，来去百货公司来讲，啊，我拢买一百，我讲，好心美丽阿伯咪讲，讲你用一百。啊，迄专柜小姐吼，绝对会万叹讲你用因当物件，因为你都。看不出来说你用银当的东西有什么好过啊，你知道我意思，因为你进更加贵的东西不适合你，啊不好过也是一样是没有用的，
0: 对对
2: 对，对不对，对啊，所以不是说贵的有效啦，你知道吗，对啊，
0: 好啦，那你会不会爱用的
2: 丢，是啊，
0: 是，所以说你第一档这样，你看起来实际上已经有六十啊，但是你看起来是四五十呢啊，迄就差了差真济，看起来人有朝气，有精神，真的。
2: 所以你是买咧讲我摕到老人卡，无行老人卡的人就对了啦。
0: 嘿啦，啊你再去哪要去坐什么老人卡？你用挂落来
2: 啦。袂啦，你用给你检查证件，
0: 你用
2: 他会检查证件。
0: 哎，你嘛要爱睡呢？
4: 哎，我要一组。
0: 哈。
4: 一
0: 组，要一组吼，我那要爱水吼。
4: 哎，
0: 我这个看麦，我那写到这单拢，写到拢无去啊，安尼啦。
2: 加来。
0: 啊，没，迄个好啊，你也看麦。哦，写到单拢无去啊，安尼啊，你电话听未去，你有看无？你有看到无啦？
2: 无，你哪有看到啦？你今麦是咧创啥？
0: 你啊，你有听到无啦？
2: 你有听到？
0: 哈，你有听到无？有无？我安尼转点呀？哈，系啊，我咧问看嘛，你有听到无？你
4: 要
0: 一组到吼？
4: 一组嘿，
0: 无后悔吼？
4: 嘿，
0: 无吼。好，
2: 谢谢，
0: 再见喽嘿，
2: 谢谢小韩姐哈，谢谢。
0: 啊，来，这正经讲诶，一组落落去，你就知讲，吼，真正有影好。哦，真正有也好吼，所以我这电话听未起，谁来听未起？
2: 是，
0: 俗个好用啊，
2: 正经的啦，
0: 真正啦，俗个好用啊。
2: 好佳哉吼，一开始你拢无讲品牌，
0: 嘿，
2: 吼，
0: 嘿，
2: 所以吼，
0: 嘿，
2: 人去买吼，
0: 嘿，
2: 买伊都买的是信用的，
0: 嘿，
2: 啊，即马有讲品牌了吼，我咧讲别做，嘛胜利的，我无。
0: 村上正彦，
2: 你好别做，你若别做吼，嘛是爱甲你限量，我来讲正经的，真的。
0: 你有听无？
2: 我无听，
0: 哎，你看，人家啊，你有听无？我讲啊，人家来，你去看，咱甲目前为止，你去看，即么人拢叫五组的，三组足济，三组足济。我感觉吼，我甲算，伊三组是啥意思啊？伊家己一组，伊妈妈一组，伊婆婆一组。我咧想是安尼啦，我头拄拢无甲伊问啊。
2: 有可能
0: 啊，呀，对啊，安尼
2: 是因为讲正经，咱拄啊讲的迄组数吼，
0: 别
2: 组以外，你爱家己吸收哦。
0: 再见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咱来后边电话听卡，0800543232。

0: 喂，你好。
1: 嘿、hey。
0: 你那个保养品，
1: 嘿、hey。怎样？
0: 这便宜，很心动，
1: 很心动哈、哦！
0: 我要买给我妈妈吃。
1: 心动，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
0: 那我要三组，我要三组。
1: 你要三组哈、哦？好，安利优好了哈、哦，我妈妈播了哈。好 好 ，OK 哦，好好，拜拜，拜拜。你个看麦啊，电话真多哈。也要金巴阿爸呢啦，
2: 啊紧张个公公，
1: 这种诶，头拄咧后边，
2: 真紧张诶呢。
1: 哎呀，伊讲哦，你也看麦啊，伊讲哦，这有影真正你讲诶，头拄个朋友讲哦，啥物土诶呀？诶，我讲诶，迄足济啊，啊无啥物糖诶嘿啊，还拢真贵啊，
2: 啊啥物拉呀？
1: 诶，啥物拉哦？迄无足济人用得起。嘿，无足侪人。
2: 啊，不过咱讲真经，真侪人讲伊用啥物拉的吼、
1: 嗯，
2: 我感觉是我是无相信讲伊有机会嘿，因为看袂出伊用迄啥物拉的嘛。嗯、真经诶、啊，我相信遐贵的物件绝对是有效的，
1: 啊、
2: 但是你用唔对的物件、嗯，对你就无效。
1: 嗯，所以我唔在跟你讲，
2: 系啊，
1: 我有侪朋友，
2: 嗯，
1: 敢无用的拢是名牌，我唔是讲你哦，
2: 嘿，
1: 伊拢名牌哦，我那赶快拢逛名牌包哦，
2: 嘿，
1: 鞋也嘛拢名牌哦，
2: 是，
1: 衫嘛拢名牌哦，
2: 是，
1: 就是迄个面我看要瘦啊，你迄个敢那生高诶。
2: 哎，都无保养啊！
1: 无，人伊讲伊冇去做医美，我讲啊，你是医美是用到位、
2: 啊，所以我都要讲嘛。
1: 嗯，
2: 你要去做医美，你家己本身的皮肤基础那无好，你去做医美是颠倒，家你的皮肤造成负担。
1: 你敢知伊哦？
2: 你先保养了好，再去做医美，效果再出。
1: 皮肤哦，哎，抹落去像啊生菇的，不但是安尼哦，伊含嘴唇、胭脂抹落嘛是迄个型啊。他所以他是太干燥了吧？
2: 你朋友介绍我是谁一个？我该知道一个。
1: 哦，哎、
2: 正经我应该知道一个。
1: 哦，干嘛？哦，所以我就干嘛讲啊？这个人的生活习惯呐。
2: 是啊，
1: 真的
2: 啊。对啊。哦、啊，所以你讲今天咱推出的这个，咱、
1: 嗯、
2: 一个开始就是化妆水，就好利用美白效果。
1: 嗯嗯。
2: 哈、哦
1: 嗯。
2: 啊，生态精华乳就是家里锁水。
1: 嗯。
2: 哈、哦。
1: 嗯。
2: 啊，咱那个抚纹霜，
1: 嗯，
2: 就是要家里那个。一、那个抚纹哈，就是要搞你一个条纹哈，让它淡化。
1: 嗯，
2: 啊，个咱内底有掺迄、那个专利注射型玻尿酸，
1: 嗯、
2: 就是要让你耐饿迄个所在哈，更加爆起来，
1: 蓬起来的啦，
2: 更加蓬起来安尼啦。
1: 所以安尼贵啊，
2: 贵州贵土，都、
1: 嗯、
2: 为清洁开始，就给你保养干、
1: 嗯，
2: 一切拢就治得对了啦。
1: 所以好，你三张都免开掉安尼啊，开两张半呢啊。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3: 我数生理一，
1: 卖个讲啊，卖个讲啊。
2: 嗨，
1: 你好，Hello， 哎。
4: 我
1: 都要贴两张啊！你怎么贴两张啊？哦，你也看嘛，抢快抢快哦！好，来来来，啊，来来来，你稍等，你这都组织啊，安尼就使啊，嘿，好 ，OK， 拜拜拜拜，嗨，你好你好，
4: 喂，
1: 嘿，爱水也，爱水也好进来啦，好，
4: 好，啊，迄个嘿有保湿的嘛，啊有化妆水嘛，
1: 个乳液。
4: 个乳液啊，个金箔皂嘛，
1: 啊个抚纹霜系着，个金箔皂，我讲大家听到，迄两块金箔皂偌欢喜咧安尼。
4: 哦，安尼，我看可以提四组，还是先提两组？
1: 先提两组在你，互你边啊，下你边啊有人咧讲哦，我有听到哦。哦。
4: 啊，你讲我也要爱啦，无我换四组好啦。
1: 四组。你甲看嘛咧，哎、欸，真正咧，安尼开落去，你话素食够袂过咧哦。哎、
4: 欸啊，
1: 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好恁用了开心，但是我讲即卖这吼，这物料拢起价啊，所以后摆拢无可能这种价钱啊。吼、哦，好啦，安尼好安尼好，你这种老朋友安尼就好啊。吼、哦、，OK
4: 好
1: OK， 好，好，谢谢。哎，你好，
5: 你好，
1: 哎、欸，你好，
5: 哎，来保养咧，
1: 唔、欸、惊水会进来。唔惊水，
5: 保养个伤水要安怎？
1: 哎、欸、啦，我你讲啊，就所以跟你讲，唔惊水的吼，都要紧来安尼啦，惊水的唔通来啦。
5: 安尼贴两座啦，
1: 贴两座吼。你个看卖，嘿，足济，我用诶，甲即马唔止，敢那目前拢是贴两座的呢。哦，真正拢大家拢再会八会呢，吼。
5: 哦，
1: 好，我用即马再过来，我用后摆无糖安尼啊，后摆无糖安尼，嗯，所以啊，素食呢。你讲安尼，提安尼钱，就用提到几罐啦，保湿、 化妆水、个乳液、个抚纹霜、个冷电金箔皂，对不？
5: 哦，
1: 哎，
5: 就是
1: 素食甲袂过哩吼，对不？
5: 好啦，好啦，大家水，大家水。
1: 好啦好啦好啦吼，好 ，OK 哦嘿，好，
5: 好，
1: 好，拜拜。哎，我讲啊，你开店哦，个用啊水水吼，哦，迄人客个愈爱来了。
5: 哎啦
1: 哎啦吼，哎啦吼，这是基本的礼貌啦吼。好啦好好，谢谢哦嘿，好，拜拜拜拜。嗨，你好。
6: 好好好，这保养品我真需要。
1: 啊，真需要。
6: 我今麦在上课，我今头早出听。
1: 哎呦，你啊，看卖啊嘞，啊你真嘞无用心嘞，啊要上课，啊要偷听这部，搁要来买物件。
6: 买物件较重要，上课。哎，慢慢来读书。好，两周两周。
1: 两周哦，啊，这有影行。
6: 就上久诶，啊，
1: 好啦，行买无，行买无，安尼啦吼。好啦好啦吼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乃真两周啦，两周啦吼，后来啊，时间来搞，我讲大概这部分你做拢先咧，等后要搞啊，大家紧赶紧，我给你电话去继续卡，卡等咧，赶快我直接给你接电话吼，空八空空空，
7: 魔术三。
1: 08-00-54321，来哦！今天感谢咱的郑姐姐，
2: 谢谢
1: 郑小姐、郑贵妇哦，感谢咱比
7: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笔，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丰林关相对，德塘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说德塘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都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塘，后来才改叫德塘。以芦水尾出名的德塘，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塘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塘。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德塘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塘人就知影到厝了。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山、大通一河、大通家所、大通小树、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89，总共10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冰、酒、春、红、酒大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价，一罐豆

恶化迄种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和，上阶段唔忙。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变家和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嘉义县的水库金鱼潭，这几年来野狗愈来愈多，超过一千只，成为着饲狗的主人无爱饲的时阵放生弃养的所在。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就讲，金鱼潭是规个嘉义县市弃养含做工地的圣地，估计有超过一千只的狗仔，有三十多人来这饲狗仔，每一冬新增加数百只的狗被掠来这弃养，形成一个永远无度结束的恶性循环。家畜防治所去年伫咧嘉义县海线地区执行人狗冲突地区的专案，取得很好的成绩，因此今年的车开始在金鱼潭周边执行这个专案，结果发现阻碍重重。透过监视器才知道，这些阻碍都是真贵的，一部分爱狗人士来这饲狗，这些人会干扰掠狗的作业，将已经进入到智慧围堤内底狗给掠走。顶礼拜一个农民就看到民众将五六只都出世无外久的狗仔仔，再来到金鱼潭这放生，这行为予家畜防治所真无奈。每次流浪动物唔通造成社会问题，更加重要的是爱协助家畜所进行流浪狗的绝扎，助狂犬病的预防下。另外一部分有攻击性的狗仔，爱抓起来乖收容，这才是真正爱狗人士。请这些来这饲狗仔、饲野狗，爱狗人士爱遵守法律规定。金鱼潭水库是嘉义市和嘉义县欢乐乡接接的所在，是水源保护区，三大农用放牧地人比较较少，适合动物生存，结果却成为着弃养的地点。流浪狗伤过多，已经造成在地品种甲游客困扰。有一个太太和民安姓邓男子结婚超过三十冬，过去因为姓邓男子偷吃国中的女同学，昨晚安塞离婚，事后姓邓男子回心转意，哀求重新做夫妻，两个人才阁再度结婚。想未到这个姓邓的查甫人和过去的女同学邓宝弟继续和姓邓男子来联络，出门佚佗，短时间内发生着性行为，阁有录下性爱影片。太太发现真不可忍，提告要求赔偿100万元。原配就讲，2018年，安塞参加同学会，姓邓男子和女同学开始有联络，女同学用着婚姻白顺拔出同情，两个人等于到下港的旧厝佚佗，原配发现两个人签字离婚。2020年，姓邓查甫人苦苦哀求改过自新，因两个才阁再次登记结婚。想未到姓邓男子继续和这个高中的国中的女同学来联络，甚至为2023年底一直到过年八月份，常常去开房间，
一直到去年三月份，姓陈男子中风大医，官配协助保管手机啊，才发现翁婿又搁含迄个女同学做伙。手机内底有真侪道具来对话，有性爱影片，伊才知影这银行又搁偷食。迄、那个女同学就讲，2018年交往的时阵，姓陈男子捌提出身份证互看。宫廷兵是无太太，伊当作对方是单身。不过两个人的关系，伫个姓陈男子朋友之间，大家拢知影。主张官配退过超过两年的时间，但这岁数，放伫个所有证据的面头前，拢是乌白讲的。法官团姓陈男子来作证，如同个2020年。早就知道他再婚，关键的所在就是姓陈男子中风的时候，这个女同学怕去官配抓包，自己心虚，要求姓陈男子的后生改掉赖顶边的称呼。这种暗砍事实的行为，加上女同学在病房内底有向家属道歉认赔，法官认定女同学侵害配偶权，判赔30万块。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安排一本歌曲《初恋的少女》。

今日这天落大雨，真济所在有淹水。高雄市市政府6月28号公布淹水补助办法，店家要及场所还是徛家，淹水50公分以上，补助上悬来到35,000元，无到50公分的部分10,000元。另外家庭用品受损则阁补助10,000元。高雄市政府的部分，淹水50公分以上，每一户15,000元的救助金。啊，若无到50公分，市政府这边加码，每一户10,000元的救助金，一人门牌算一户。另外，中央政府针对淹水50公分以上有20,000元的补助，另外提供家庭用品受损补助10,000元。受灾户向当地区公所提出申请，再个由着公所派员来到现场勘查。另外，在高雄市政府认定的淹水范围内，车辆若是去泡水浸着水，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所有人拢会当来提出申请。汽车还是大型重机车，上盖管20,000元；其他奥托拜上管2,000元。另外，淹水部分含毁损面积，若是超过一半，会当减免一年的房屋税。淹水部分30%至50%，一年免除一半的房屋税。浸着水的车辆，买当申请牌照税退税。另外，伫咧台南市淹水50公分以上，是每一户15,000元。屏东县淹水50公分以上，同款县政府补助20,000元。阿伯坡50公分，县政府每一户10,000元的补助金。机器车浸水的，冇相关的补助。相关申请方式，准备资料拢爱问在地公所。

信公告。空气污染造卡差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都爱穿一罐九寸红大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啊！赶紧去大只，拢会较紧好。旧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未停，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白扫，气鼓喘扫，大通清咳散，俩扫全部好。为做做倒来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顶风，各各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废尸，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会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难熬。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也恶到。还像我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了嘴焦，啉寡济茶，要是嘴焦，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焦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烈烧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块烈烧专门科过拿喉过细胞，周俊宏的少爷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动物园内底有一种足大只的河马，台南市。吉米博物馆周边的园区，走路的步道，也有真侪河马。啊，不过这是一比一大小雕像。但这是讲其中一座雕像，竟然家己走去博物馆边啊，这个湖底伫咧水底生水哦。哈，雕像竟然挖起来，走去到40公尺外的水中，讲什么生肖啊？这雕像呢，不是我的了。敢讲，这就参像以早一出电影《博物馆惊魂夜》内底所做的。一到暗时啊，博物馆内面的物件就会变成我的，起来四界隆隆走。连续过了天的大雨过后，6月27号较好天啊，民众来到台南的吉米博物馆，来这行路散步。意外发现到博物馆周边的湖中，加一只在遐收来收去的河马。加上最近博物馆内底正伫做展览，来自埃及的法老王，内面就拢伫咧摇，敢会是迄出电影《博物馆惊魂夜》变成是真的？民众就讲，我唔相信，迄河马。雕像来照遐远，
原本就摆伫迄边的树啊卡、草啊顶面徛伫遐，正坐只，就算是落雨涨水，嘛袂走遐远啊。而且中国一个插座的步道微调咧，那有可能怎下跪咧？虽然河马本身是生活伫咧水中，但吉米博物馆却出现一种趣味现象，欠真侪民众特别来遮翕一只造起的河马。一场的大河虎和河水涨悬，一只河马的雕像一路就对着水流，流过悬悬的步道，来到40公尺远的湖中央。吉米博物馆就讲，我拢将河马放伫咧土块草地顶边，这边因为河水较济，湖的水位比较较悬，上大只即个河马才一路流来到湖面上。博物馆惊分镜，电影有过一开始就讲到，带大家来看这个神秘的力量。这个、当时博物馆内底阁有埃及法老王的展览，大龙讲，迄电影内底做的，敢未是真呢？涨水和画顶的雕像一路流入去边仔的水中，河马跳水来胜水。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恁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南白丽娜，青蚵仔嫂。

小便的时阵，那是感觉小小来来挂挂，放完啦，搁想要搁放，真正足困扰。两家病去泌尿科医师黄英泽讲，这种就是泌尿道感染，虽然常常发生，有时阵真紧就会好，但那是处理了不好势，生活品质受到影响。要预防泌尿道感染，平常时啊，白滚水补充爱有够，唔通禁酒，注意到个人的卫生。医师就讲，工作不勤，生活压力大，搁定定暗困，那是白滚水补充了不够，经常去出现泌尿道感染。尿道炎有三大关键，第一就是平常时啊，白滚水啉了不够，和小便的量减少，小便较浓缩。我就有效将尿道内底细菌甲冲走，和细菌留伫咧尿道内底，愈团愈侪，就引起感染发炎。常常禁酒的人，小便长时间留伫咧膀胱内边，拢会增加细菌生团机会。常常有性行为，还是个人卫生管理不好，外边的细菌嘛将去走入尿道。增加尿道炎的机会。查甫因为身体构造无啥共款，感染的时阵状况也无啥共。女性因为尿道较短，感染的机会较悬，常常会出现这种腹肚下边闷闷痛痛的感觉。男性感染的机会较少，但发生的时阵嘛是真无爽快，拢会出现高叫、尖叫。小便小小来来挂挂状况，要预防尿道炎，为日常生活开始做起。每天一定要补充充足的水分，用小便将小细菌甲冲出去，定时排空膀胱的小便，拒绝禁尿，维持泌尿系统的通顺。运动也是神经为以后爱做好个人卫生清洁，减少。细菌走个败机会，若是出现小便积水无正常，还是一直拢袂好，拢爱赶紧找医生做治疗，配合生活习惯的调整，恢复身体健康。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但是听了下降有需求的，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段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99。继续来听歌，安排叶启田，乖安达达。

0: 进广告。
1: 你好，
0: 你好，大姐你好。
1: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者，我听迄个家属吼，从这靠近拢唔捌火气大呢。
0: 拢唔捌火气大。
1: 我较早拢，逐时都拢火气大，啊，这最近话拢浮起来。
0: 最近话会浮啦吼。
1: 嗯，啊，从这靠近吼，拢唔捌过。
0: 家属对这浮最近话真有效果啊。
1: 都有效了对，啊，迄个单量丸嘛都有效。
0: 单量丸安怎有效？
1: 哦，我你看吼，佮有一搭食冬瓜，连听一个都袂，啊，伊早听个。行路吼，啊，甲要骨了吼，拢爱一个姿势，甲骨会好势。
0: 脚早脚退化，
1: 退化对，
0: 脚早退化。
1: 放尿吼，伊早拢一个伊都重啊，无好平。
0: 放尿拢比食歹平。
1: 嗯，啊，即摆拢袂安尼。
0: 食半两碗了就拢袂啊啦吼。
1: 唔捌安尼过
0: 啊。啊，即摆尿毛较清啊啦吼。
1: 哎对。
0: 恭喜恭喜。
1: 恁那药啊，真啊做好。
0: 啊，你家己改善足济呢。
1: 嗯，哦，我食恁那药啊，感觉恁那药啊真啊做好。
0: 赞啦。
1: 嗯，
0: 大姐，谢谢。
1: 好，谢谢啊。
0: 好啊，谢谢，谢谢。
1: 嗯
0: 嗯。听火气大，噗吹气花，食大通加速，讲都唔捌个火气大。猫食花椒半两丸，讲较早脚头退化，定定会疼。要屈屈无啥会累，拢爱一个姿势，做好底啊，只豆豆屈累，屈累嘛正歹爬起来，连放尿拢臭尿嫌，正歹屁。吃花椒斑龙丸，讲拢好去啊，改善啊。花椒斑龙丸，固腰子、固膀胱、固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欢气，筋络骨头都会家己固甲正好势，会补骨脆。那咱家己腰子不好，赶紧买花椒斑龙丸来吃，专门家己固腰子的。放椒白豆泡成些，有会讲配。比较歹皮，臭脚尖，真济拢一惯就知。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真脆。花椒斑中环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叫两块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即块加食几罐啊，才会好。正头那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面起来放骨就变桥，有会放掉真细白，甲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穿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有诶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花椒斑中管只要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对豆豆降来就不会痛风腰子排泄好管水水气就会排泄掉豆豆人管水会不少紧吃花椒斑中管检查来跟你说腰子较细粒气原来紧吃花椒斑中管尤其较细粒去，那不甲冻个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尤其严。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济，尿毒的指数较悬，尤其较细粒去，尿酸高，真久拢降袂来，甲肝水水症，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椒斑龙丸。安大官洗身甲等咧换腰子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这款花椒斑龙丸，遮尼好药啊！你男仔通食，洗身啊，遮哩管谈，后悔拢无路用。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绳软无力，两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经络斑斑，背屈屈袂对，背背背背起来，拍腰关拍寸直，背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家这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经络斑斑，还是。旧筋，为困钙旧筋，花椒 班长官，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袂凋零，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食食白暗，严重甲袂惊，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到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的。老大人都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定。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横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补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这样在换骨轮了后，嘛是过会艰苦。用骨了阿瑞，花金买来吃，吃花胶班中丸。中骨的家庭，每一滴阿瑞骨头加成响，看唔见白对。骨质低调来吃有效，骨质那等都会开刀，暗棍遐阁未开哩。骨质低调，花金买来吃，花胶班中丸对筋络甲骨头当作赞嘞。骨头断去、闭去、扣掉、弄掉、断掉、拔掉，骨头开刀、狂烧膏、加铁压，开两骨、穿铁砂，车好伤着筋络、伤着骨，花条、扳中环，脑髓只拢会较紧好，则好会哩。未带一个病保，一定爱髓只。花条、扳中环，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家己顾较正好势，会补骨髓。放松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离十粒，两三顿好哩哩。查甫人食一粒固油剂，卖好败心气，都记得。放松较底部的筋脉来食，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保证顺中药，做你顿去个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班、量、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凤飞飞河边春房。

咱的北街内脏脂肪那是伤过高，平常时别讲艰苦，参像这个肝包油，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医生跟你讲，内脏脂肪伤过高，这个时阵有三项食物，日常生活常常吃到的，一定要来减少。第一种就是有掺高果糖、玉米糖浆的物件，这真侪加工食品，甚至是酱料、汽水、饮料、包装的果汁，还是冰淇淋，内底拢有掺高果糖、玉米糖浆。那沸腾浸灌的速度真紧，一部分的果糖会直接走入肝脏，变成三酸甘油脂，累积伫咧肝脏顶边，造成北大脂肪代谢症候群、脂肪肝。第二种就是酒精，唔通饮酒，一公克嘅酒精是七大卡，饮一杯酒等于是饮一杯油。咱嘅肝脏平常时都爱保养排毒，代谢酒精嘅时阵更加保养，啊那做保养要安怎？这个时阵分解脂肪嘅工作都会暂停。最后有可能让咱出现顶口口的啤酒肚，巴肚加大坑。第三种反式脂肪，含加工油煎的食物，尤其是有掺奶精的奶茶，内面精管的机会含有着这种氢化的植物油。另外掺像油条、油炸粿、洋芋片、饼、甜甜圈等等，含大家拢最爱食的咸酥鸡，这种内面拢有真不好的反式脂肪，会让血管硬化快速，佮会产生强烈高感款，和北大脂肪黏伫咧内脏顶边，害都害袂掉。高果糖、玉米糖浆、酒精、反式脂肪和加工油煎的食物，拢是咱巴肚底脂肪、脂肪肝一直来增加凶手哦。现场电话0800-0005-089，中国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平安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杨静、金夏挂上星。

天庭的灯归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加别写起来你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便会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咧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有榜无清楚不了解，便过关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便过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便过关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做个进行这两点钟，咱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两日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十七岁少年，去由诈骗集团吸收来做车手，来到高雄竹崖高铁站，向被害人收两公斤的黄金以及现金十外万，提过手交予顶边的诈骗集团。事后因为别的案件，伫咧彰化去由警察抓到。姓陈的少年人。含法定大资金，也就是伊妈妈，和被害人按照着去当中黄金的价值，连带赔偿520万块。妈妈主张后生去当中，敢那提着500块，被害人。

因应该向诈骗集团的新官要求赔偿。但桥头电话里认定，涉谈少年人是共同侵权行贿人，妈妈是法定代理人，爱附带赔偿责任。判保监两个人爱赔对方520万。报告书指出，涉谈的少年人自控第数年五月份开始，加入诈骗集团担任明高的下手。原告涉传女子遇到假投资诈骗，2024年7月8日伫咧左营高铁站集合出口，交出差不多500多万的2公斤的黄金，内面包括现金10多万，总计520万，和涉谈少年人。涉谈少年人则阁将现金甲金仔转交予诈骗集团顶游的新官，因为行贿时间未成定，妈妈是法定代理人，爱负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被裁定感化教育涉谈的少年人承认犯行，但伊讲原告受骗的金额最后毋是全部拢我提起的，我所提到的钱无遐济，嘛赔袂出来。妈妈涉州女子辩称讲，原告受骗的金钱最后毋是后生全部取得，伊提到的钱可能敢若有5万块，原告应该向其他诈骗集团新官来要求赔偿。桥头电话亭心理认定涉谈少年人是诈骗集团共同侵权行贿人，未因为是不是有实际上提到全部的钱来无同款。而且当下涉谈男子受辨别能力的限制行贿定职人，妈妈是伊的法定代理人，就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父妈妈爱连带赔偿520万块，专案会当上诉。根据了解，涉谈的少年人伫咧同一档18分，另外牵涉新北市诈骗集团车手，向被害人收1150万块投资的款项。一时间，伊摕到裁判5000块，被判刑3年8个月。被害人毛可能对涉谈男子提出民事损害赔偿。无惊两个人恐惊再次爱来面对另外一件要求赔偿的官司。

一个查甫人来到公车站，看人女子生了水，一直敢看，一直敢看，看到尾啊，竟然行过，正细声甲这个女子讲一句：“我真喜欢你。”和这个女子惊一个，赶紧的走离开当场来报警察，提出性骚扰的告诉。报告书指出，2024年9月9号下午5点，女子徛伫咧台中丰原中正路一个公车站牌，伫咧遮等公车。伊发现姓廖男子一直甲看，唔那甲看，佫一直惊我来，并对伊讲出我喜欢你，和女子感觉非常惊吓，马上打电话甲阿母讲，并报警察。提出性骚扰的告诉。台中市市政府性骚扰防治审议会经过调查，认定姓廖男子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甲开罚单20000元。姓廖查甫人提起诉愿被驳回，继续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主张家己只是去到附近捡回收去啊照镜。虽然家己真欣赏这个女子，但并无行过去含伊讲话。啊，不过法官看监视器画面，发现姓廖男子确实长时间伫咧路边的顶下卡，伫啊一直观察女子，甚至行过去电箱边啊，意图要引起女子的注意，最后行向前含女子讲话。让女子感觉非常的不爽快。另外法院调查警察询问的录音，发现姓廖男子捌亲口承认讲，因为感觉女子真乖巧，产生着好感，也承认讲捌行过去讲出我喜欢的这句话，含事后破证的讲法明显无同款，法官无采信姓廖男子的讲法。法院指出，女子和姓廖查甫人两个人无熟悉，也无任何的恩怨，无存在陷害动机。加上小妹伫咧事件发生了后，马上拍电话甲阿母讲，并报警察求助。头前后壁边的讲法同款，有高度的可信度。法院认为讲，性骚扰防治法规定。性骚扰是不是有成立，除了要考虑到被害人的主观感受，也加上合理被害人标准综合判断。本案当中，姓廖查甫人继续讲看，佮行过去边啊，并向身份女子讲一声我喜欢你，已经超过一般身份人男女之间互动的状况，和对方感觉到惊吓，受到冒犯。构成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含性还是性别有关的行为，因此驳回姓廖男子的请求，维持原本裁定的处罚20000元，专案会当上诉。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谢雷，多少柔情，多少泪。

雨，落一段时间了后，雨停啊，无代表讲山顶已经安全。台中市和平蝴蝶谷瀑布步道，因为落真济雨，造成石头对山顶连落来，不过落了超过200公斤重的大粒石块，连落了后，牵着下边登山团五位成员，造成四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的悲剧。雨停啊，无代表讲山顶就安全啊。露天以及露天过后，尽量卖去爬山。林业自然保育所台中分署讲，山区河谷真济工，真济所在，一个土壤、山坡拢无稳定。雨停天气好了后，真济人就开始出来爬山，来山顶行路。但河谷过后的山区，也是有可能发生着石头还是山坡崩落来、树木倒去的风险。雨停啊，无代表讲山顶已经安全哦。为什么大雨过后山区会更加危险呢？因为之前落一段时间的雨，土壤、石头、这水都竖甲巴巴巴，山坡稳定度对降低，加上好天大日头，日头晒，石头和土壤因为倒涨冷缩，加上水分快速蒸发，而原本就已经散去的石头，才因此为山顶连落来。爬山的路若开放，无代表讲完全就无风险哦。山爬山，一粒山一直拢伫咧遐，但咱的性命只有一遍。落雨过后，唔通着急要去山顶，加等一阵啊，是对咱家己的性命上界大的保障。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配合金，要看下边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波，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塞高，目睭起起，巴卡飞来飞去，抓不着。周春红，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春红，花桥冰包地方丸。
1: 前几天哈，我吹气浮起来，跳一面一日。
0: 吹气浮起来。
1: 吹气浮起来啊！
0: 嘿，气花浮进啦吼。
1: 啊，去过，可能无好，拢用食药，没有你食药。啊，不要我听你讲吼，我拢早起就无个无办法啦，去买布袋尿板啊，买袋草加霜，我也能加买啦。
0: 到那布袋尿加霜，
1: 出门我也能买啦。
0: 这家人好奇吧？
1: 我等下加个分两包。
0: 就加个分两包。
1: 哎呀，一个几个食两包。啊，最近就有在食饭啊，无拢无在食，他买都批拢往吞嘞。
0: 气化不净就消气啊啦吼。
1: 嘿，
0: 恭喜恭喜。
1: 含气化含最近不个气化拢硬硬拢听，哦，拢无在食。
0: 家属食食有消气吼。
1: 哎呀，
0: 咱这大通家属吼，你等于个只皮肤拢会变较水较好望哦。
1: 是哦。
0: 系啊，啊胃肠卖较好。
1: 对啦，大便路较正常啊。
0: 大便路较正常哦。
1: 我先静啊，你改讲哦，你买你食吼。
0: 哦，去到那布店啦，过年关到那布店。
1: 到那布店，布店路，伊讲要去北京买个，北京买无啦，都一定布店要办，
0: 唔知咪买只咩有啦。
1: 好，
0: 大姐，谢谢你啊、哦、哈。讲起花布店，去看医生，看起科拢不好，食咱的大通加速。讲好奇后，在一段时间，连这个大便嘛变较足正常诶。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三顿青菜水果食不够，想要来补充酵素，补充益生菌，补充维他命 C。周俊宏大通加速，这样产品给你补充好有够。大便巴肚堵掉咧，大便未通。唔管是放掉水水，一天放咧真侪遍，还是丁壳壳真歹放，过了工拢放无诶。周俊宏大通加速，互你食诶落放诶出来，胃口好，未规工拄掉咧。一粒一粒诶补气，周俊宏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大通加速可以帮助骨头甲喙齿诶成长，体质好吸收。胶原蛋白好形成，皮肤较会水，口水较紧好，未乌歹看。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个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55-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89。继续来听歌，南白乔秀，鸳鸯溪。

血糖太过高，若是要稳定控制，除了食食的调整、常常运动以外，一定要看咱身体肌排量有够无。肌排量不够，血糖要升高的时阵，加上脑力叮当，肌肉就会帮助用掉血糖。这时血糖升高的程度就会来降低，所以咱平常时啊，若是有的动作感觉较无力，爱更加出力才会当完成，就是身体提早的甲咱讲，肌肉不够，肌肉较无力了哦。营养师薛小晶就讲，肌少症唔那是肌肉量减少，同时冒肌肉力量和身体功能下降的现象。对着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胰岛素的阻抗、慢性发炎、氧化压力和长期血糖高，拢会加速肌肉退化。肌肉数量和力量渐渐降低时，唔那真常去跌倒，活动力受到限制，连生活品质卖出问题，连这个血糖卖加高，降卡袂出来。因此，糖尿病的照顾除了血糖本身、体糖加糖化血色素以外，嘛拢爱特别注意肌肉数量和力量有够无，含咱身体活动的功能。中老年人若是体糖伤过重、腰围较大、活动量不足的人，也是明显感觉体力不好的糖尿病患者，拢要更加注意肌少症的问题。这部分的患者外表看起来未讲伤过瘦，甚至看起来是大块的，不过体内肌肉的数量已经不够，若是只有依靠减少食物要来变瘦，但是蛋白质缺少不够，搁欠缺训练，这时阵减掉的可能唔那只有脂肪，有可能连肌肉也减不去。要来保护肌肉的数量，每一顿所吃的蛋白质一定要有够。减少体重的同时，唔通只有减少淀粉。理想的做法是主食减少，但未当完全无，搁搭配充足的蛋白质，增加青菜数量。过来运动。啊，只是散步行路是不够的。糖尿病患者想要有指导，建议做阻力的训练，参照叫这个弹力带，扶椅啊来做深蹲，蛙壁来做伏地挺身。每一礼拜两三遍，每一遍十分钟、十五分钟开始，慢慢养成习惯。过来都要注意三大生活习惯，手。滴滴，这个答那是减少，较无力哩。走路变慢，为椅啊被背起来，爱正出力。这不是老化哦，不是有血啊退化哦，是咱的肌肉力量加身体功能已经开始不好，都爱注意肌少症的发生。血糖波动伤过大时，咱每一顿都要有充足的蛋白质加青菜，含适当的全谷杂粮。唔通，干那只有食淀粉加含糖饮料，和稳定血糖的同时，麦当有充足的营养支持。最后，医生叫我唔通决定，家己决定讲无爱食。糖尿病含肌少症的管理，需要医疗、营养、运动这三项互相配合。但是本身各有肌功能不好的人，拢爱找医生、找营养师。找出适合的方式，唔通家己乌白点油啊！要稳定血糖，卖进管，都爱先欠肌肉，肌肉数量有够，力量有够，拢会当帮助血糖较好控制哦。

真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便会赶紧跑通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差在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叶溪田，免丁人生罪。

0: 进广告。
1: 啊，我个有咧食你个大通一盒的呢。
0: 大通一盒，嘿。
1: 迄个阿妈滚鸡卵酸吼，
0: 嘿，
1: 啊，食一罐都袂好，袂了的吼，啊，都好呀。
0: 都较灵啊啦吼，都好呀，特别无爽快啦吼。
1: 嘿，我滚鸡卵酸啊，有需要的人都欢喜食啦，就好啦。
0: 回头会有当。阿妈关键眼一生真歹发，讲食大通一盒好起后，阿妈关节加真爽快。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大通一盒赶紧买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食了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滚紧眼，一生阿妈滚正歹发。拜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才该赞，食好好好滴。阿妈滚紧眼，正歹发，中好前调，赶紧家己好。血流血又重，血流循环不好会白。拜通一号，吃两三克，血就清清清都白白。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甲治好。血流血又重，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好，真济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裂痕，人讲过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那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疤，血路行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疤。中风过，我来紧食。要求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顶，会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都袂当超过90，血更加顶。轻微中风，那血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复健，拍通，恢复较好较好手。拍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部分关注者都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都是血球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过。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爱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的。食几下过，只要血较清诶，血更有弹性，血滴流较通顺，都无危险性。一下千五块尔，唔通即落钱唔开，连工开大条诶，才去反弹。有食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紧未伤定，血更有弹性，血有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怕痛会多。心脏即搭定定爱听，迄只只拢心会更加细条，上好去做心导管神经啊。心脏即搭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得食。卡波里运动会落背痛太来就正好，老大人不会白惊，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得食。食饭后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盒，对你吃两粒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一盒较袂普卡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的，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加无弹性诶，我来较矮。有食大通一盒特别乌青金血。目睭出血，目睭只能讲讲。听后止血啊！食大通一盒，食你目睭去打，血筋有弹性，连工则袂去出血。艰苦来甲你讲，目睭血筋塌的，目睭中风，来紧食，紧甲泡通。大通一盒，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未伤定、 会更有弹性，回地头顺顺顺，骨灰盒自然对豆豆好，好为你。大同一号骨辛苦，会紧会多，拢家己泡通一通。较大块块食饱，爱食高热量诶，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紧眼会酸，阿妈滚食歹饭，会多会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拢买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得咧。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1500块，爱情名古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搞白酒，白酒背后金，要看海边，花桥、冰包、地红丸，各种白酒杯，金杯来吃。老白酒，行根行风，看物件灰灰，白酒功夫，白酒大侠疲劳，大家转白酒帅哥。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赵俊宏、花桥、冰包、地红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的，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包、地红丸，以上广告。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999。接下来听歌，蓝白，余龙华，朋友爱互相。

真侪人爱啉咖啡，世界上嘛有真侪研究讲啉咖啡对健康有正面的相关，但嘛有一个研究发现讲咖啡内底有一个二铁类的成分，会增加人体麦胆固醇的合成。大家听到安尼，可能会想讲，安尼咖啡唔得唔通点，无遮尼严重啦。咱伫咧冲咖啡的时阵，使用这种过滤的纸，对当好吸成分掉伫咧纸顶边，安尼对当减少麦胆固醇侵权的风险。营养师尤纯基就讲，啉咖啡会增加总胆固醇和隔壁多的胆固醇，主要原因就是内底咖啡醇加咖啡白醇这两项，那是含量上过高，才造成这个结果。这是两个二铁类化合物，伊会降低总胆固醇和隔壁多胆固醇的清除效率。甚至可以增加隔壁多胆固醇的合成和血油来清管。冲咖啡有真侪方式，用手冲的，用胶囊咖啡机、意式浓缩的，加这种自动咖啡机等等。内边的二铁类依照手冲的浓度上介少，过来是胶囊咖啡机、自动咖啡机较偏管。意式浓缩的明显较悬，手冲方式含量比较少，主要是伫过滤的即层纸会将内面的二铁类来甲输掉咧，进一步降低胆固醇侵权的风险。所以伫咧北欧国家、欧洲北边这些国家，营养建议2023年正式将。建议用过滤咖啡来代替无过滤的咖啡，涉及国民健康的指南当中。所以，若是有啉乌咖啡习惯的品种，会当改用手冲的，加一个过滤的这种纸，拢会当减少因为啉咖啡来予血糖侵权的风险。供大家做参考。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间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王景顶塔。洪湾的王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神秘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岛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鱼啊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
5: 每一个大景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0-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倒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首先，头前节目开始的时间，啊，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互阮甲你寄产品呢，你的现场的电话甲伊卡来，咱现场的电话是2520-5500，打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0-5500。即、这个咱外口面吼、有足侪商品，甲咱的商品吼、拢要讲啊要讲，啊尤其市面上哦，这益生菌的产品一大堆啦吼、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迄、那个，阮因为阮的益生菌吼、阮外口面无咧卖啊。所以你若有需要的朋友呢，你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吼。这两间好比我做一个报告，因为市面上或者益生菌的物件太济，我这间好比我报告一个，感谢，谢谢。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咱来甲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做阿三兄塞牛车。这阿三兄塞牛车，就歌曲咱的阿英姐啊。阿英姐啊，在咱的嘉义市啊，新丰祥药局。这个嘉义市新丰祥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永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嘉义市民生南路574号新丰祥药局。告别天宝永龙丸，交代要听阿三兄塞牛车，听到没有？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来2520-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捌无？啊，唔小捌，那唔小捌，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打拼，透风如何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着砖啊堆，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砖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遮远吃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干有甘蔗通吃，牛母嘛有遮火通吃，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吃，害我车甲正停，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惊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妈妈妈，哈，煞甲我讲妈，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自然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外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自然哩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祖传的牛车城。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钞票的。咱一个话讲咸鱼哦，伊只底后壁。

0: 会，卖草球啊呀，拜托的好，你这画草球唔着画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画对臭烧去。
1: 啊，都无画图啦，我自细汉都意学，爸母是食的啦，啊，我都画臭烧，臭烧都臭烧，他画嘛臭烧，我无画图啦。
0: 啊，阿你好，阿你好，卖鱼的去拄着意学的卖草球，他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2: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那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能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啊，有要还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吼，你会当利用着我咧报新闻的时间。哦，啊，我报到一个段落，你卡来，或者是迄、那个听歌的时间，拢会使卡电话入来。咱的电话是252-55000。来，咱哦，这个今仔日下晡我有报一个新闻，啊，因为时间到啊，无法度人甲整个新闻报交完，所以这个新闻我起来暗时啊报吼。今年17岁一个姓陈的少年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大和上届正暗的年纪，一段差一岁满18岁，未满18岁的人，伊所犯的过错，伊的是大人爱出来承担呢。无是大人呢，伊会监护人爱出来承担呢。所以，这款问题啊，是一个真头壳疼的代志。立法委员是不是应该修法，和迄个成年的年纪降落来16岁？做唔到代志爱家承担，未使做唔到代志由咱是大人承担呢。其实哦。是大人伫法院的所在，伊买单甲法官讲啊，讲我强介交代啊，千叮咛万交代，讲叫伊未使去参加诈骗集团。那么，你若法度能证明讲你已经有尽到做是大人的责任，比如安尼讲啊，吼，比如安尼讲，你会当甲这个囡仔签。迄、那个合约书啊，甲这个囡仔讲吼，讲我这个所在这种合约书的是你，那是有迄、那个担任着诈骗集团，或者是做什么歹代志，我已经甲你讲过啊，我已经尽着各地的职务啊，你那是无爱，你那是无要求我发生什么代志，我是无要甲你负责啊。哦，那么如果有法度能够把这个证明出来，我想法官伊会当合理啊，唔免连带负责个。啊，无你个想，这个囡仔惹这件代志，因老母爱承担的代志，唔是干那几万块啊呢？后来我讲这个代志，我来好比有参考啦哈。17岁世代的少年担任着诈骗集团的车手，去到现场领物件。结果，这个少年啊来到着左营高铁站来，甲被害人领2公斤的黄金，甲现金10多万呢。那么，这个少年啊，甲现金10多万甲2公斤的黄金交予诈骗集团的顶站。那么这阵的案件，姓陈的少年向抓到了后，被害人啊， 向着这个少年啊，因老母来要求赔偿黄金的现值，加十五万的现金，总共520万呢。这阵的案件，这个少年因老母甲法官讲，讲伊因囝伫即届的过程中，伊敢摕着50000块尔，哦，所以。应该若要要求赔偿的部分，是爱向着诈骗集团的顶层来要求，不是向着伊来要求啊。那么这阵的案件，法官认为啊，被害人伊只的物件是交这个姓陈的少年，所以这个少年爱负起全部的责任。因为这个囡仔未成年，所以这个囡仔老母有哪爱连带赔偿，总共520万。好没有？你敢知影讲这个520万的部分是苏东西的黄金计数，到现在2公斤的黄金呢，总共爱1000几万呐。那么迄当时。这个少年啊，未成年，老母是法定代理人，所以他必须要连带赔偿。好，接头电话伊审理了，认定讲姓陈的少年是诈骗集团共同侵权的行为人，不是因为是不是有实际收到阮高宏诈骗的金钱啊，而且当时有辨别能力限制行为的能力人。因老母是伊个代理人呢，应该负责连带赔偿的责任呢。判决老母爱共同赔偿520万。经过了解，这个涉案的少年当年的10月，另外佫涉嫌着新北市诈骗集团车手收被害人1150万的现金呢，共判3年8个月徒刑。被害人。佮必须爱接受着民事赔偿的部分1150万，所以啊，看迄个520万呢，佮加1150万，这两个要啊，见到一世人啊，讨价去。啊，所以我咧讲诶，是大人爱负担连带责任，这个代志实在是足惊人了，对啦，哦。因为这个囡仔要处理这诈骗集团的车手，我相信是大人管过袂着，所以我感觉这个咱台湾的法律啊，实在是足无沾沾的。哦，囡仔做唔对，爱由着是大人来承担，所以即卖无人敢生囡仔呢。政府讲一个月要补贴迄个生囡仔5000啊，不然补贴5000，补贴5万嘛，无人要生。生活有困难呐，而且个负担责任呢。现在啊，可能有要结婚的，无要生囝就济哦。另外，咱讲到这个520万2公斤的黄金的部分呢，这个姓蔡的富人郎，虽然对着车手的某囝提出着连带赔偿胜诉，但是黄金在2冬内已经翻一倍去了呀，520万已经变成1000万了。虽然呢胜诉，但是嘛是过了了。哦，那么律师来讲，讲有一个办法会当予因赔偿的金额，以即卖目前的金额价值来赔偿。这个黄金诈骗的2024年一月，高雄县里面富人人赶快叫诈骗集团，伊就假投资骗走10公斤的金条。23岁车主落网时，金条已经全部拢从交予诈骗集团的顶手。唔知安对起啊？对不对？我以今年3月判车手3年半的徒刑，被害人被骗的黄金价值已经为当年的2000几万，到近变4000几万了。所以按照民事的赔偿，你会当依照即卖目前的黄金价钱，甲伊讲我无爱钱啦，我要爱10两，我要爱10公斤的黄金啦，10公斤的黄金就是5000，就是4000几万，哈。所以要怎样会当要求着加害人来赔这条钱呢？来，咱们没有听一下哈。 你如果在上诉的当中单纯要求还将黄金还得回来，那么最后呢，黄金不敌气候判决，可能因为急苦未当度未当收到哈、哦，啊，造成着你啊要求赔偿的部分收未着钱，所以因的办法，律师讲的哦，律师的办法讲哦，实务上会当采取着先为请求啊，讲被告应该还原来的两公斤的黄金。被为请求的是，如果黄金未当回转来，应该依照书当时黄金的公告现值赔还呐，安尼啊，哦，啊，因为这黄金有起起落落的吼、哦，这个代志就是安尼的麻烦的啦。喂，你好，好朋友，你那是迄个拄着诈骗呐？哦，咱直接卡一控，还是一六五，唔忙个直接走去警察局所在报案，因为警察局吼、哦，因有迄、那个。管区的范围啦，所以吼、哦，你去报案的所在啦，不是你的管区范围，伊可能会甲你讲叫你去管区的范围报案。那么我建议你吼、哦，看是要接卡一六五，还是要接卡一控？迄诈骗的太济吼，所以侬爱表保保说你啊。有朋友咧问讲，啊有十公斤的黄金的人，伊哪有可能会向骗你？伊有钱，并不一定代表有智慧啊。有智慧嘛，并无代表讲有伫外口咧甲人交陪伴咯，有咧甲人谈呢。有伫外口咧甲人交陪伴咯，有咧甲人谈嘛，并无代表讲伊袂向骗你啊。所以你唔茫想讲诈骗诶物件，你听起来敢若讲哦啊，开啊那咱咧想起来足简单，有可能向骗你，结果伊就向骗你来。我讲哦，代志还未发生伫你诶身上，唔知啦。那如果今日来发生伫你诶身上诶时阵啊，我你讲。反射你买用骗你，因为吼诈骗集团呐，伊也敢甲你吓，啊，敢甲你高价，啥物拢甲你销售拢来啦，所以你要用骗你的机会就大诶。啊，忙安尼凊彩，互人啊讲啥，你就感觉讲好，我干那小些代志听起来都应该安那做安那，但是你伫当下，如果那是你冇可能用骗你啊。啊，来听歌，安排歌曲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广告。
1: 哎呦，做完也不管你啊！
2: 我是管你，特别管啊啦！我就做些广告啦，完了我什么也冇接也没关系啦。
1: 哦，无啊，冇接也没关系。
2: 是啦，我
1: 有。
2: 新华冇接，
1: 家里湖南北的有吧？冇在北啊。
2: 是啦，我是讲我。
1: 哎呦，做完钱了嘛？
2: 好事啊，没卖啦，你晓得，行路我知。
1: 本来行路方便呢。
2: 本来我靠有规只卡卡到我啦，都行未，行未，行什么都未啊。
1: 好。
2: 我不叫你未使，我叫你讲你去你未行。
1: 好。
2: 哎呀，
1: 啊，就买你借手机啊啦
2: 哈。对啊，我借你个来行。
1: 啊，行啊，吃一个保养啊。
2: 是啦。
1: 哦，啊，行啊，难道小赔嘞？
2: 啊，有啦，我给你讲，啊，怎么嘞？
1: 啊，你另外这个搁吃好中文嘛哈？
2: 系啊。
1: 啊，好中文是什么性好的治疗？
2: 啊，这都卡头，我这一路一路听到住几天拢住未行，啊伊。开开换轮啊，啊两脚拢换轮，啊换轮无吃吼，迄阵夹到的两脚，
1: 是，
2: 啊夹到的两脚我买来吃，安尼听听听，特别啊，啊别啊，你安尼都吃足顺顺，啊都在吃药，安尼当即使无部位无吃吼，拢夹开咧听，啊即马夹一罐我吼，吼还在听咧，
1: 都夹起来欢迎吼。
2: 啊！
1: 啊！你填报好处很少，要安怎？
2: 袂使啊！
1: 哦，你要坐管中去吃，啊！你东西什么性头来吃？
2: 腰酸背痛。
1: 腰酸背痛。啊！你吃第一管了后，怎卖嘞？
2: 嗯，刚刚头一管了，感觉小看了。
1: 有小看感觉对不对？
2: 嗯。
1: 啊，有小看感觉，恁就继续该吃。啊！你目睭了嘞？
2: 目睭嘛是小看。
1: 哦，有差啦，吼、哦，
2: 有差，
1: 哦，有差，继续吃哈，
2: 啊、
1: 哦，多谢你哈。
2: 加起来，这爱几点开？等我先。
1: 24点。
2: 24点。
1: 24点，换两千的产品，看你爱换啥，目睭也袂使换，哦。
2: 目睭也袂使换。
1: 目睭也袂使换哈，因为目睭也无诊所。
2: 加钱，好正换，该等换袂使。
1: 对啊，换好正换，换两千的。
2: 哦，换两千的哦。
1: 嗯。
2: 不习惯的
1: 哟。好正换两千的。
2: 哦。
1: 对。
2: 你讲几点啊？
1: 24点，
2: 好，24点嘛，
1: 哎哎，
2: 我
1: 这里多管了，六管了，你啦，
2: 好啦，
1: 好，谢谢你哦，
2: 拜拜，
1: 谢谢。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你骨长骨精脆，老是过头侪，骨头含烧怕。啊，就足够牙酸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旧旧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你那是在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人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几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固脑丸。耳康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啊，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办办，该停不停。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头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永龙丸，迄、那个要办办无唔办，紧紧紧办办就出来，卡行灌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永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这是 专门啊，和咱的精神好。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欠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利金配。也是我后下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平常时啊，拢中午困的朋友，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个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早暗食2粒康巴。2525000，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这个头拄啊卡电话里边，朋友甲你拍摄一下，我广告讲到一半，无拢甲你接电话哈。麻烦你呢，是要卡电话里边，利用我咧报新闻的时间，阿是咧听歌的时阵卡来。哦，你卖利用我咧广告的时间卡来吼、哦，拜托哈、啊，卖利用我咧广告的时间卡来。哦，像即摆我广告刷，你要卡来就会使卡。哦。啊，是讲我咧听歌的时间，你卡来无要紧。我咧做节目时间，你买人卡来，就卖伫我广告时间卡来就对，吼、哦。因为你卡广告时间卡来，我就不咧广告，无用爱接电话啊。这间好比有拍摄一个哈。来第五里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新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台东人》。寸伯啊，寸伯啊，伫咱呢。家己是破个路路叫卡叫完又叫各位填报好生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台东人。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开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哦好，是天保的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这个艾尔利偷袭的案件，这个艾尔利偷袭的案件，这间艾尔利连锁伊利诊所偷袭的案件，这个偷家啊，这间集团的总裁叫做熊如山，这个熊如山，伊哦。在他们的诊所看诊的所在，手术的所在，到尖康摄影机，好朋友，他在诊所的所在，在那个内底面吼，在诊疗的所在，诊疗室，他讲到尖康摄影机，你敢知影讲吼？他在远端的所在用手机啊，就会当连线。来看因咧进行手术的过程，那么爱当看到人的胸部，爱当看到人的下身呢？哪里？那么这个检察官侦办的过程中，熊如山伫因啊，诶，新北市啊，总共有七间分店呢。这七间分店总共到十六组的健康摄影机，熊如山佮伊特助张元玲、设备商贾金兴，拢会当用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内底软体，随时拢会当来看迄个诊疗室内底面的影像，拢会当看着消费者。在内底面的一切，有人因三人硬争讲无啦，我无咧看黑的啦，我唔是种人啦。而且吼，重点到这个健康摄影机是惊讲会甲迄个消费者有纠纷的时阵有录影，较袂有纠纷啦。我唔是要共偷看的啦。即卖因的重点拢是讲伫个吼，临港啊，那是有纠纷的时阵。会当调监视器出来看，那么但是吼、哦，因一个对面咧手术的过程是温书的，是温密的，这吼未当讲录影，所以这阵的案件，这个熊如山即卖已经啊红修啊当中啊，新北市的三点埔一间药妆店啊，这个药妆店常常叫民众来攻击。民众看到的时阵，店家已经报警，将来到地，这个查某已经用剑离开了。四十岁姓李的妇人啊，笑的破的就对了。伊哦，提迄个灭火器来到进店家的所在，讲雾雾的，雾甲规间店家拢装灭火器的烟呢，混。那么即卖警方巡线，将着即个妇人人家抓着了后，甲问讲：你啥人开袂来到你即个所在工务啊？工业袂发起，伊讲袂出来啊！即、這个来业袂袂发起来务的即个人，伊不要讲啊！伊唔知讲为虾米伊要业袂发起来遮务啊？了后、哦，一年套当。噶啦，因为头壳破的人来掠成的社会大事看偌济啊，所以讲咱台湾应该爱将着遐个头壳有问题的人，用一个所在，互因踮内底做治疗，无应该吼，互因伫外口乱乱踅啊，产生着社会困扰。另外，咧个讲到新北市议员周姓克因情某，啊，日前替因后生。市员参选人周伟汉来到邦桥黄石菜市啊，去啊呼选。 那么经过着邦桥、北门、北门街、西门街口的时阵，叫公车到时。哎吼，主人家亲，迄感觉起来实在是有够可怜的啊！对啊，老母替囝出来扫街拜票，结果经过路口叫公车到时。那么这个市议员参选人周伟汉讲哦，伊完全想未到讲，伊过去常常伫社会新闻顶端看到公车教死人的代志啊，政府应该重视的物件，想未到伊煞变成是这个事件的被害者。伊想到吼，实在啊，真艰苦。伊希望咱的政府重视啊，唔茫过好这款公车，会阁造成着后一个受害的家庭啊。那么这个议员周伟汉咧讲啊，这个议员参选人周伟汉咧讲啊，伊讲那假设因老母咧办迄个告别式的时阵，因倒是无要举办公祭啊，喏。弟兄之间，伊着佛教的仪式庄严丧别，无要举办公祭。伊讲哦，希望政府啊，未来会当大力来推动着大车公祭加装科技防龙的警报系统，保护过路人的安全。伊只公车吼、大车嘛，啊，公车司机咧开车，那是青光开啊。足容易发生迄个死亡，那万不过你发生车的，拢足容易出现着死亡的事件。所以这个公车吼，咱一定要有迄个防龙的设备，就是敢若亲像咱的车，吼啊边有物件时阵的叽叽叫、叽叽叫这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苗栗县一个姓郭的妇人，人敲倒摆冲红灯，叫警察甲拿闸开单。竟然拿手机来翕三名警员了后，把这个影片铺上网络顶面啊，顶管下讲这三个警察笨手乱开罚单。这次的案件去由这个三个警察发现到了后，随时啊单家抓来，抓来了后，将伊啊那个依上法办啊，检察官依照着。散布文理诽谤罪，将着这个姓郭的妇人起诉。来到法院的时阵呢，来到法院的时阵，这个法官将伊裁决30天拘押。那么裁决着30天拘押，这个姓郭的妇人认为判的相当啊，但向着合议庭的法官提出上诉。第二审，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讲吼，判30天算足俗啊，对你算足好啊。哦、所以驳回的上诉专案确定了，你看看我公司一连冲两个红灯无拍方向灯，警察给你开单，是爱你好呢。你不知道你若冲红灯出来叫车告死，你若随到后他也入到。所以我在说、哦、有当时你自己本身做不对，没有要承认自己的不对啊，所以要承认家己有唔对，有真困难吗？啊，家己唔对，无要承认家己唔对，啊，开来伫个所在面警察笨手，我想你家己本身来好啊检讨啦，吼、哦。来，听一则啦，广告，
1: 讲恁咧拍球，他讲，啊，你对面的对啦。嗯，介
2: 久啊，
1: 差不多
2: 几年啊。
1: 哦。
2: 我
1: 那
2: 你这我较早我就只
1: 招
2: 不介讲咧啦。
1: 要买较离边
2: 啦，
1: 啊！你较早吼，较早目睭要食两个拢无效就对啦，
2: 无效两罐，哎，迄一罐啊拢两千嘞。
1: 好、哦、啊，买来总
2: 半年。啊，食四罐，两个人四罐好无？
1: 好、
2: 哦。啊，我就是安尼，我就安尼，唔知你安怎计还？
1: 好、
2: 哦。啊，我怎？哦，想把阮去做看卖。
1: 好、
2: 哦。啊，甲拨，因为自己啦，证明我拢讲我听啦，我较简单讲啦吼。
1: 好好好。
2: 想买。
1: 常常
2: 我就去
1: 甲
2: 买啊！
1: 哦，你算甲恁爸恁家合作啦，哦，
2: 阿
1: 门话讲食，我哋又来西边。
2: 对对对。
1: 哦，
2: 啊，伊应该买唔？
1: 哦哦哦。
2: 食十斤吼，二十只啦，你甲算啊，今日车贵。哦，啊，我无逐日食哦。
1: 安尼哦。
2: 有时啊，自己食一摆。
1: 安尼。
2: 有时啊，两摆，啊，拢六粒尔。
1: 哦。
2: 甲钱拢收起。
1: 安尼。
2: 安尼袂好用。
1: 哦。
2: 我是当听迄个大姐咧讲吼，我听你解艰苦啦。
1: 哦，
2: 欸、我真正我咱这吼讲话咱袂我白讲啦。
1: 对啦，
2: 真正这我经验上吼，
1: 对，
2: 好用。
1: 啊，这药，阮这药是实在，但是唔是讲哦，一百行先，还是百行拢有效啦，吼。
2: 对啊。
1: 啊，咱我这人我也袂讲多啊，我特别实测啦。
2: 其实咱人也实在靠
1: 地啊。对啊，你啦，啊，阮这是拢喊你个，啊，你吃有效哦，人你是明嘛，讲会使吃啊。
2: 哎、欸，啊，我吃唔是安那吃呢？我有时吼透早起来三四点在家吃，
1: 啊，
2: 有时啊用时吼要困搁在
1: 家
2: 呢。
1: 啊，你哦。
2: 系啊，我无讲饭前饭后我拢无呢。
1: 好啦，啊，好你安尼身体食会健康哦，我嘛欢喜啊。
2: 哦，
1: 好，谢谢你啊。啊，谢谢谢谢，再见。一公钱我也要好用啊，吃啥啦？
3: 那个
0: 良心药来换恁的老干钱啊！哦，伊爱知影讲钱不是足好赚，阿妈不是刷了卡，未使乌白开支的。阿阮做这个好药，就是要咱的好朋友吃身体健康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有一款哦，目睭啊看袂清楚，视力检测雾煞煞，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这天宝清医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啦。哦，你若是目睭安尼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干。目睭使得咧流流，目睭同我念掉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阑珊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眼底甲高丽目睭只系金，眼底甲高丽目睭只系明，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高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出来吧，血也未管，食天宝高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高脑丸。暗时爱袂困起，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长期失眠，天宝高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天宝高脑丸。火过过了，火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会造成着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高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因久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塞无起来，囡仔是坐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心脏疼。有的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事，今年期一个到医院，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放了袂顺时，袂大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寒汗水水蒸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加煎油，天宝永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过来刚开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啊你啊一届干买2克，我算你3500，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2-3天，经过你的苦本所，速度得进天宝益生菌。2525-0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 好一遍啊，各位，我一般公司的产品房给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挂客做清一半心生一半罪啊。在咱的民营太有有叫各位填报清义名不完，何律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共同好朋友做来收听这首《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山花。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头家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岛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
7: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的产品有点数的啊，吼，有点数的，好正丸、过脑丸、永龙丸、永心丸、黄泥解毒丸、阿个天宝定少散，这个行啊，好、哦。啊，这个3500块的是4点，啊，2000块的是2点，哦。还有咧，24点会当换一罐2000的，啊，换一罐是无点数，吼、哦。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喂，你好。啊，这点数伫个药客挂顶罐写保证真会遐，哦，顶罐写保证真会遐。啊，迄个保证真会遐，中午一个医科啊，写七对一点，写两对两点，写四对四点。啊，少爷啊，一点，哦，啊，2000块两点，3500四点，安尼，啊，换一罐无点数哈，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为比如讲点数胖起啊，啊，干啦，迄个用干啊是 K 啊三回黑，该当遵守，我袂当歹势，因为吼、哦，你干啦买，冇可能光去药房换啦，所以阮以点数为主哈。无点数，未当准省钱。喂，你好。
1: 啊，文杰，你好。
0: 嗨嗨嗨。
1: 啊，广东的。
0: 嗯。嘿，阿伟爱啥？
1: 永龙丸大罐的。
0: 永龙丸，永龙丸无大罐的，永龙奖包装的啊。永龙丸的2000块呢，无大罐的哈。
1: 哎，有，有高有低罐的。
0: 对对对，还无大小罐的2000啊。
1: 好。
0: 好， okay. 谢谢。
1: 好。
0: 来，来个报告咱的气象哦。这进前讲什么落雨会落到当时，其实全台湾各地拢加减有咧落，只是无落伫恁遐安尼尔吼。所以生活咱的好朋友知影有咧落哦，有咧落，有的所在是有落的，啊有的所在无落，啊有落的所在是落足大哦。好热的所在是落足大，彰化甲云林嘛，连连落一点钟的大雨啦。有咧热啊，唔是无咧热啊。哦，所以我只要跟好朋友报告是有咧热的哦。哦，唔是无热哦，是热的所在无烧香呢。
2: 有咧热啊。
0: 哎、欸，你好。
2: 对
0: 吧？
3: 我来听一罐麦酒啊，王金英。
0: 王金英。
3: 嗯。
0: 哦好，啊，抄起个手机啊、哦。
3: 对。
0: 哦好啊。好，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咱个报告咱明仔载气象哈。这个明仔载全台湾各地啊，拢总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拄啊，干那迄个恒春半岛甲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啦。那么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的地区、其他山区拢有短暂的雷公雨、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雨势较大，这是迄个明仔载的天气的部分啦。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以及着中南部近山区的温度会更加高一丝啦，可能来到36度左右。那么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中昼的时间紫外线偏强，可能会来到着过量级的所在。啊，这个离岛的天气偏雨，侪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啊。金门乌阴，侪云短暂阵雨，26至31度啊。啊，这个马祖侪。

实际啊，给咱公司加填报五年阶段加填报过难完大关的。啊，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社会来欣赏收听。全部时间由着填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关系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那来继续来加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阿伯啊，吼，爱请一个外籍的看护啊。哦，也不是外籍的看护，也是徛家的服务人员呢。诶，咱的长照2.0的遐，就是吼，咱岛那是有熊熊，有咱的长辈时代，啊，得出什么毛病？啊，遐不是长期的啦。哦，举一个来讲。啊，都哦，厝里的长辈时代，啊，人艰苦，啊，无爽快，啊，因为是妈妈，啊，你是后生，甲妈妈洗身躯无方便呢，啊，就当向着政府来申请这个长照2.0，一天来甲咱做一点钟，还是两点钟，啊，咱拿偌济，啊，政府替咱到出偌济安尼。啊，这个姓老的阿伯啊，因为吼、哦，伊的行动不方便呐，啊，目睭佫看无，伊拄好去申请啊，申请这个家庭的照护。那么这个家庭的照护中心派着一个查某的照护员来给杀轮椅，结果这个查某的照护员或者林嘉宾。啊，这个林嘉宾吼，伊来到这间厝内，甲这个姓老的阿伯照顾的时阵，这个阿伯啊，低高身压起来，当啊，伸手来摸这个嘉宾的胸部啊，佮兼甲这个嘉宾的问讲，你的性生活过了好无啊？这个嘉宾的当啊报案，警方将着这个低高老的啊，将伊来甲医生发办呢。那么低格老的来到法院，来到检察官的所在啊，有承认呢。承认讲伊伸手来夹这个夹笔的头摸伊的胸部。那么这阵的案件，检察官一个起诉了后啊，屏东地方法院依照成交了的罪名，将着这个阿伯啊，甲判2个月徒刑，爱当依科罚金呢。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姓老的阿伯甲这个嘉宾的拢会当上诉了，吼、哦，低格行带当，这老伙仔人啊，啊行动不方便，行动不方便，申请看护，竟然甲这个看护头蒙乱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高雄市啊，有4个男女，这4个男女吼、哦。有两个姓陈呢，一个大陈，啊一个小陈，一个做陈水雷，啊一个做陈雷公。那么陈水雷甲陈雷公这两个是查甫的，啊其中有一个查某叫做郭不忠呢，啊一个查，其中一个查某做郭不忠，啊一个查甫又做地果的。陈水雷、陈雷公、地果的这3个人拢查甫的，拄啊，干那这个郭不忠是查某的。啊，这4个人饮酒饮啊，嘎嘎嘎！啊，来到着一间超商的所在，拄啊要过路啊，因为吼、哦、暗时啊，超商拢会利用着暗时的时间补货啦。因为迄个时阵较无车，补货较无危险啊。哦啊，因为那是超商补货，大货车来，十台差不多有10台拢是违规的啦，拢违规停车。因为超商一定开伫个上闹热的所在，绝对无可能开伫迄个足偏僻的所在啦，无可能啦。哦，啊，闹热的所在，因的店口一定都是爱画红线，还是画黄线。现在叫人改停车停里下嘛，啊，所以你那是迄个你当时啊来上会，一定会违规啊，所以侬尽量利用较暗的时间呢。啊，所以这个29岁姓李的物流司机啊，啊上会来到超商的所在，拄啊半暝啊12点外，这个陈雷公、陈水雷
啊，这个郭不忠阿家地果的这四个人，吃酒吃到嘎嘎嘎来吃。现在这个郭不忠呢，阿家地果的这个查甫跟这个查某，因为要经过那个所在，要行行不过，被这台火车给冻掉的。现在冻掉的哦，这个淡水的不爽，同我跟这个开车的司机讲。哎、欸、呀，停车停完了，就冲啊回，你们好好的练呐。结果这个司机啊，就甲讲三更半暝十二点外，我落来送货，小可违规一下，嘛免遐歹啊。安尼，结果双方面都冤家。即卖，这个水雷啊，伸手都将着这台货车的货车啦，给拗断。那么一个澳洞的时阵，因为对方坐人嘛，这个姓李的司机啊，起码是真歹，打电话报警。这个报警的过程当中，陈水雷啊，甲陈瑞光两个人啊，联手来拍这个司机。这个司机下骨未轮去扫啊，有那行货，双方面对争啊，多等等等咧争的时间呢、啊，警方就来啊，来警察要甲因阻止，因一个弄警察，吼。这个警察团将着这四个人啊，给杀起来。啊，本来啊个底下咧唱秋的郭不忠，甲地果这两个人看到警察来就点烟。啊，这个陈瑞光啊，甲陈水雷两个人啊，哦啊，气压压，要去要拍。结果警方啊，将着这人全部拢总甲杀起来。双方面无要提出告诉，但是因为违反社会秩序违法，会当判18,000元以下的罚金呢。探车人啊，探车人违规停车三加半暝吼，那无讲足严重的妨害交通哦，大家互相小体谅一下，因为本身因咧送货，因咧补货，因拢会去经三加半暝时间出来送货，迄已经啊，就足够不离三钟啊，啊，所以呐，当范围内底啊，小看吼，甲人尊重一下。啊，咱这个顶啊卡吼，顶啊卡是咧好人走路的所在啊。啊，你若要停车停伫遐，你得爱忍耐，好人甲你检举。啊，若无人甲你检举，是你的福气。啊，若甲你检举，就是领导的代志。所以好朋友，别忙小讲无代志，是无人甲你检举，若有人甲你检举，你得爱开单。哦，占用顶啊卡，占用骑路。嘿啊，是爱开罚单的，所以吼、哦，那是迄个领导的门啊靠是顶啊卡，最好若要停的时阵啊，爱有心理准备啊，尤其那三更半暝啊，人家甲你检举，有可能警察来甲你开单，你隔顿刚起来，你就接到小红单啊，啊，所以吼、哦，要停伫领导顶啊卡，你就爱有心理准备，单收红单。杀个万年，这个彰化市非常出名的牛排馆，这间叫做庆丰牛排，发生着火烧，因为因咧排油烟的烟缸吼烧起来啊，啊，这个排油烟的烟缸又烧起来，伊来这边尼古的深卡油烟卡就高了，哦，啊，即卖啊，因为。迄、那个烟筒讲烧起来无排烟的设备嘛，啊无排烟的设备，就爱规个烟筒讲搁爱顶做。迄即卖吼，伊个烟筒讲也有做迄种，也有做迄种过滤的，排烟爱过滤的，迄个静电的，静电的排烟呢。所以吼、哦，伊规组的烟筒啊、烟打拢烧起，爱全部用较好。差不多爱休困十几天啊，所以这个庆丰牛排啊，将要休困十外天，将整个的排烟系统重新搁再顶着。这是发生在彰化市非常有名的庆丰牛排啊，发生火烧。伊讲哦，在迄个所在是咱要吃牛排的人爱单牙排啊，叫号码，这熬做了。我讲哦，熬猪脚，猪料会下人的口味，
你的生理自然就会好啊。哦，啊，这个牛排有的人从囡仔食到老，拢食伫食，所以哦，照常客满。介绍功德啦，啊，物件好食，不三时嘛客满。2525000，大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满身土》。老师，老师伫咱的闽阳啊。闽阳太和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火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伫咧闽阳的展公交站的边啊。太和药局来购买天宝火正丸，交代要听满身土。2525000，25250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

0: 公哥，你暗时拢未困一下？
1: 啊，
0: 阿辉也目管哦。
1: 系啊。
0: 哦，阿头瓜拢疼。
1: 系啊系啊。
0: 哦，阿食咱天宝过来玩，爱食几罐啊？
1: 哦，食食几罐，食少十个来罐有啊啦。
0: 安尼哦，阿食了好无？
1: 未歹啦。
0: 食了未歹吼。嗯。哎呦，阿
1: 你变。阿今麦咧，今麦迄个季节吼。
0: 哦。迄
1: 个罐迄个做虾米？
0: 哦，天宝五年该到完。
1: 系啊，罐诶，罐阿伫迄个公园罐啦。
0: 哦，阿伫公园罐。
1: 哎，今仔日刚食罐啦。
0: 阿你八十岁啊，食阮咧过那晚食较好，你有甲我介绍无？
1: 有啦，有咯。
0: 安尼吼。
1: 哎。阿迄个了做。
0: 诶。
1: 嗯，你家做完食比较咧吼，
0: 会
1: 使淋迄落吼，做伊讲迄个也食饭饱啦，啊，过来我也食饭饱啦。
0: 吼，
1: 啊，两个咁会使做。
0: 你家休一时，家休一时啊，休食半点钟啊，较食安尼。
1: 哦，休食半点钟，顾家个食。
0: 对。哦。
1: 好，
0: 那你药也未歹
1: 啦，那
0: 你药也未歹吼。
1: 我食几罐
0: 嘞，过两碗。哦，啊，你八十岁啊，食我的药啊，你吼，啊，你食十几罐，你感觉我的药啊，你有实在无啦？
1: 哦，啊，有也未歹啦。
0: 未歹吼。
1: 嗯，啊，迄个我食别人个吼，食无效，尾也食恁个，食了有效，即马拢嘛继续咧食。
0: 啊，你吼。
1: 本来食八粒，变做三两只啦，
0: 吼。好。
1: 啊，叫我食六粒，我食早暗个啊。
0: 哇，你吼。
1: 过两碗啦。
0: 对啊，食补用嘞。
1: 对啊，只要食六粒，食早暗啦。
0: 好，阿三谢谢哈。
1: 哦，啊，继续轻松，继续好。
0: 啊，你好。好，谢谢。
1: 我咧甲恁考验啦。
0: 啊，你好。
2: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讲食个即卖拢足轻松的啊，足舒适。阿妈赶紧按眼睛啊，头壳疼，困未起。再来食天宝果脑丸，拢足对路啦。火锅、火炉、火烤、打果笋、三酸甘油脂过头重啊。啊，会有会带伤过劳动，啊，就会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安尼按动动的咳咳，啊，血也未压悬，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天宝果脑丸这款的吃效果真好，哦，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爱血路循环那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阿未来，避免着中风等脑筋的发生啊。天宝果脑丸也活血的作用啊。血路循环那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啊。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啊，你那是迄、那个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食天宝果脑丸。天宝果脑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今仔时势，胸中的胸中疼。有的男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大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一、那个卡行管最最近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龙丸，搞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龙丸。啊！你那时咧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面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肝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啊，那个天宝清怡兵务员，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节清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斑啊晶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迄、那个目睭要回清金明，吃天宝清怡兵务员。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听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怎啊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穿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歌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叫做《玉兰花》。这个《玉兰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祖妈妈来到着咱的阿莲火情事务所时钟台对面，何地儿叫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在咱的电话外关系空六型卡。喂，你好。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问题。
3: 我前礼拜三叫的，看还未行。
2: 前礼拜三叫的，到今麦还未到。好可怜，你叫做什么大名？
3: 王顺弟啊，我叫的困，正困眠的啊。
2: 我来讲，我来教我内底小姐讲，讲你的，你还未收到的哈。给你联络哈，看到底是什么情形？是假意无收还是安那样？啊，这你叫做什么大名？你讲顺弟哦，你讲你叫叫啥？
3: 假困未起耶。
2: 好，好，安尼好啊，广告起码未收到，好，安尼好，好，谢谢，谢谢。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结果倒转来咱的现场。2525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玉兰花，周妈妈，好滴了，叫各位填报好志愿，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总破西，啊，甲因内底面的查甫同事啊，敢若亲像讲滚生笑安尼，当过去为个查甫同事的脚床被甲扒了，讲行啦，食饭啊。安尼，迄个查甫同事起码是真歹，伊认为这个总破西啊，该交了，该成交了，所以向着这个总破西来提出告诉，结果法院将伊来个判决拘押四十天。这个事故是一个总破西伫店内做总破西主家。啊！伊个查查甫个同事啊，咧整理物件时阵，伊当伸手共别人个尻川皮，叫伊食饭啊。结果，一个安尼尔，一个查甫同事起码是真歹，伊认为讲无受到尊重啊。即卖当向着迄个警方来报案。一开始啊，地方法院伊个判决四十天个拘押。因为两年前，所以讲伊唔是要甲成交了。啊、后来来到离心的所在啊，啊改靠承认，要求高等法院啊改判拘押三十天，以科罚金三万专案确定。所以嘛，我被家人滚生笑。你甲伊交情无到遐，人无。人无认为讲你介意的交情有够遐的当中啊，你含咪滚生笑，伊不但连一点啊滚生笑的感觉都无，伊个认为讲你咧个交了，吼、哦，所以该判决拘押三十天，高雄的刑事纠纷演变相拍，两个人安全无对卡，卡到尾啊，警察来巡啊，双方面敌的所在啊，安尼拢讲互相会唔对。一个讲伊逼车，一个讲伊乌白讲，细心的，甲细区的两个人拢桥倒歹。啊，双方面的路人为着啥物人真车，啥物人讲迄个掠车，哦，互相袂爽，见面就结啊，安全帽撒起来硬喊，叫个喊喊的了啊。双方咧对喊的时阵，去互人家录影。录影录录的，这件案件我甲铺上网络去哩，结果铺上网络，警方发现着，当我将着这两个人甲叫来啊，这两个叫来了后，伊讲哦，因互相之间拢无要提出告诉啦。警方依照着网络顶面的影像，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将着这两个人啊，来甲依上法办，讲干那为着迄个车。讲什么人家真车，什么人家砸车，什么人家掠车呢？哦，真假？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良民证，阿明，这个良民证非常的重要哈。你那受卡到任何的刑事案件的人，是未使来上做迄个外送员的。哦，即卖吼两间啊。诶，迄个外送公司拢共一个头家啊，拢架起来啊。本来是两间小争啊，啊后来一间改架起来三国鬼统，即卖架起来了后，就变成两间拢共一个头家。这个头家有规定啊，只要你若要来我家应征外送员呐，一定爱请。良民证，什么叫做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你过去以来从细汉到大汉，唔捌卡过任何的刑事案件，嘿，叫做良民证啊。那是曾经冇卡过任何的民事那个刑事案件，这都袂当领良民证。啊，你冇良民证，都袂当做外送员足济。即卖头路，头家要请人，拢要求要良民证，哈、哦。所以哦， 最近政府开始推出着新的设施咧，就是吼、哦。为七月二一开始，只要你若要申请良民证，唔免阁走去警察局申请啦，直接伫网络顶面提出申请就好。啊，即卖哦，伫网络顶面提出申请，伊会甲你验证着你个人的身份啦。啊，刷落去用信用卡或者是迄个签销卡，啊，伫网络顶面完成交钱了，才会进入着作业的程序。你若无感觉麻烦的话吼，直接去警察局请嘛会使啊。因为你像我拢无咧用信用卡，什么 Visa 卡拢无，我无咧用啊。哦，因为我认为讲吼，用黑，这毋是咧批评信用卡吼、哦。我先讲一下，有的人吼、哦，伊使用信用卡，伊会有迄种成瘾，啊，甲来贪来行啊。爱拢袂想着讲，如果你那是常常无头路，啊是你即摆食头路，即间公司好势，啊是你常常出什么状况？你敢知影讲信用卡的利息十几趴的呢？所以吼、哦，有偌济开偌济，唔通开甲无钱，佮用信用卡来咧赌，安尼对恁来讲唔是好事啦，吼、哦。你若讲啊，今仔日我着。各个月拢入三万，我就有赚三万，然后叫无要紧。你也是无，这个月三万你入了，你若无叫，开始的第一天就算利息啊。哦啊，所以好朋友，我无咧使用信用卡，是买啥？诶，什么签销卡拢无？自古以来我就无迄个习惯啦，吼、哦。那么另讲啊，咱来要申请良民证，你若是无信用卡，无买啥卡，你就直接。爱去迄个警察局申请，安尼较紧啦，吼、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咪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高雄市大同病院急诊的护理师啊，啊去有一个查囡仔甲拍，这个查囡仔陪个男朋友来病院看病啊，啊因为因男朋友是急诊室有吊伤，啊伊这个查囡仔嘛有吊伤啊。啊！这个左边那个护理师讲，我只有那有龟壳，你先做给他割一下。这个护理师讲，你也无去挂号，我还在给你割。而且你也无经过医生给你诊断，我免来给你割。哎呀，结果这个姓江的查某会未爽，讲安尼先做手给他割一下，先做手。医护人员会当我白给先做手，割了那好得好，那无好出大事，上面负责啊。啊，无医生诊断过，开始我白割。所以这个查某的竟然甲护理师争啊！护理师随时话声尔来对面的保全就来啊，就甲这个查某饲到里头卡林啊，就甲吊起来啊，吊起来了就报警啊！警上就这个姓江的查某来甲医生发班啊。那么这吼、哦、违反医疗法甲伤害的罪名，将着这个姓江的查某来甲医生发班。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拄着这吼、哦，无甲我争讲的。你无挂号，就是无予医生看啦。啊，你无予医生看，你就是袂使乌白抹药啊啦，袂使乌白吃药啊啦。干那呢？你就等于走去病院，就讲啊，甲包一包药啊。啊，医生讲我无甲你看你什么病，要甲你包一包药啊。我唔做头壳叫腿啊拱掉，吼、哦。所以咧，唔是你讲要吃药啊，就是让吃药啊。来，广告。
1: 啊，那这个医生算有良心，算有良心。
2: 哎，伊咧甲我讲啊。
1: 啊，医生讲你药剂较歹，啊，你食一个月了后，伊甲你讲较好就对啦。
2: 嘿，讲正常啊。
1: 哦，啊，讲这款药啊，伊知影看看，伊讲这中药吼。
2: 嘿。
1: 哟。
2: 伊讲这款药啊，好，讲这款药啊，吼，迄个中正中药的，啊，讲你若食这好的，你就爱食保养，一日食一顿就好。
1: 对，我你讲你起码食要较好吼，
2: 嗯，
1: 啊，你也食较轻的哈，
2: 哦，
1: 食较轻的哈，
2: 哦，你再接一下
1: 哈，要较轻哈，
2: 哦，
1: 讲你放药原地安那，
3: 我是得少安那出啦哈，
1: 哦，
3: 啊，今麦今年像阿开放药，
1: 哦，
3: 啊，一个你是去人到地一波，未头去人到搬过来敷药啦，
1: 哦，
3: 啊，今麦这阵那因起一帮帮出大波，啊，伊是去人家结果保了，唔然去人家帮了啦。
1: 哎，哦，你是天保养两万的啊？
3: 哦，啊，伊是面皮皮， 叫那个平康的差不多用，他讲我开多少钱，开到没有呢？跟我跟他跟了几下，就话呢，伊啊变成平庸，现在呀要出国嘞啊，啊没看那个话听到的，啊今结过了班呢，啊姐姐今晚姐恁来参观啊，我看他。
1: 什么平康药啊？吼。
3: 啊你看我在补啊哈。
1: 哇我以为补不了啊，我都补啊先准家掉。
3: 我以为我这平康病病过来当但是不行啊。
1: 啊你姐姐。啊
3: 你姐姐不行啊，得给嘛行。
1: 啊你姐姐有卡好吼，啊你卡接去运动的啊齁。
3: 我大家都去运动。
1: 好啦，来去头啦。
0: 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吃个效果真好。道理那是有一款哦，放尿未顺的这朋友啊，天宝雍容丸你家吃。你就在头一个这个阿姐讲起哦，医生个检查一开始讲哦，阿姐啊，啊你的腰子的功能这歹，你若无顾好的洗腰子哦，结果哦，这个阿姐啊，当我听我的介绍，天宝雍容丸好用，当我买回去吃。结果一个买天宝雍容丸回去吃了，我讲哎呦，吃三个月，讲有医生检查，医生讲哦，我的药剂啊好干呢啊，进步一堆啊。哦，啊这个医生讲你是吃啥还吃好用啊？各位讲啊，就吃这天宝雍容丸。一个讲吃天宝雍容丸呢，这个医生讲啊，讲安尼好，吃这好。啊个，既然都吃这吃哎呀，会当好你安尼药剂的功能会哦，还很好哦，这也在吃，这也在吃哦。伊也听安尼讲呢，这个这个就真有信心啊，连医生都改讲这也在吃，无紧。哦，特别天宝雍容丸都一直吃，吃到即卖啊，规个药剂的功能完全拢恢复正常啊啦。迄放尿安尼放甲顺顺顺就对啦。天宝雍容丸，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滴尿滴袂掉。迄、那个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一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尿白尿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有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吃，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过脑丸。迄、那个回客回客回客胆固醇三升，他们寄过来当天宝过脑丸。现在这样放放叫叽叽叫头到五万平天宝过脑丸，那如果是我们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不夹关不夹后腰脊骨压不下伸不直，走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今日两步的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道救救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人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少情的朋友，天宝镇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零下八日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的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镇少山清虚化痰，然后治少骨龄少，黑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镇少山。啊，那是咱的，迄、那个云南白药啊，多香赤香龟康老火，吹破那好听，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诶，云南白药呢？啊，你到那有空嘴的，我有空嘴的，你来个喷，啊来个散，啊会使抹，会使吃。云南白药，这一罐350块，你啊一概买爱买三罐，外面无当买，爱还价。啊，那填补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地胃病，填补为你好。今天我叫了咱的直播叫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二五二五空空，咱们电话外关系空六声卡，女人遥望。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四万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年迄当时的柳阿沟顶头的柳桥。柳桥湾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六十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年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基本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年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爱反复生浸烹制，往往爱过两个月时间，才能做好一批的蜜饯。只嘛因为工资起价，真侪工厂关起，或者是转到大陆去生产。万年的咸酸甜的工厂，由全盛时期的百外间，到即嘛全部到五十间了。但是因为万年蜜饯有传统的风味，目前台湾的咸酸甜啊，依然是万年为上大宗的。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头第一句话先甲咱讲，哦，恁漳州伫啦，中昼时候听有老听的吼，哦，老听，哦，应该知影吼，这个咱啊做啥？咱啊做这个啊做啥？迄工做过这个有志的，啊，迄物件，迄工东工就无教会啊。好、哦、啊，无教会了啊，咱就长嘛，无通啊卖嘛吼、哦，啊，甲做一个钟头都无够啊，吼、哦、啊，是安怎安尼呢？来，我讲你听吼、哦，咱假日啊的时阵捌做过，咱新德啊有一位大哥，好、哦、一个住伫湖口吼，住伫湖口一位大哥啊，伊听到啊，伊讲好，你在这边浪遮久无退出啦，我将你甲讲吼。因为内底有欠一挂原料啦，啊，平常时嘛有人咧，阮平常时这支产品就算袂歹啊啦，哦啊，所以迄工东工就无到位啊，伊讲哦，伊就是去检查，吼、哦、检查伊较早做爱啉烧酒、食薰、槟榔，逐项来啦，啊，因为医生讲啊，剩十几趴呀，差不多要创啊，要西药剂啊。伊开始在吃，
1: 伊也要惊死，
0: 我要惊死。伊讲我只几岁人呀，只四十外岁人啊，我只想死嘞，我只死人，只死人算免过啊呢，足艰苦啊呢。后来伊怎啊哦，伊讲伊开始转来吼，是讲啊，为人就是拢有这个心态啦，死要当作话俾伊啦，对不对啊？
1: 啊，
0: 家己较早唔知变啊，顾身体对不？啊，今麦就开始吼，累啊做啥？累啊做吃。吃差不多半年啦，好，咱讲实在，伊讲伊真有耐心啦，吃吃好半年，好、哦，吃吃好半年，伊才开始会检查两遍啦，第二遍半年后可以检查，按年后会给他三十外，欢喜个，真正欢喜个，伊讲吼，是安怎有遐侪耐心，你知道？我今麦甲咱只爸母阿公，因为吼伊不要只讲出来，因为我去台北找一个足出名的医生，专门咧用药剂的。要收回来看配音和你的一模一样，我说那就是我们工程做交易的、啊、配音和你的一模一样，你敢知道三十粒多少？5980块。你要买这样，他也不买你哦，你说、啊、我给你买你寄来，不买你啊，你一定要去诊所好看看看，他才要开给你吃，才用给你吃那间，但是人那间诊所没你看健保啦、哦、他都看自费，三十粒5980块，伊等来甲看，那这都拢同款的配方是安怎呢？好、哦，阿姐你甲我讲是安怎查咧？但我甲讲吼，其实啦，恁拢有一个错误观念啦。每一个人都安呢？哦，我来检查，我来顺势求过你哩。恁拢看这个影啦，剩的拢总无你看啦。哦，剩的拢无你看，你敢知影什么作用呀？肌酸酐。脂酸肝的脂素呢降不下来，我来讲，你顺势就过利率较悬都无效啦。我安那讲，你敢知啊？这我有一个，我来讲吼，我伫个咱总教病院内底有一个腰椎科医生喊我做伙，我甲问，伊讲脂酸肝呐降不下来，脂酸肝的脂素呢也悬，啊，你的顺势就过利率大概愈悬愈好啊。好、哦，你注意听哦，顺势就过利率是愈悬愈好哦。脂酸肝愈低是愈好哦，但是伊脂酸肝足悬，悬到破表，顺势球过利率嘛足悬，医生讲啊厉害啊，你讲老可怜，我顺势球过利率遮悬，是安怎害？伊讲你看你脂酸肝，你五站呢？
1: 一般医生拢看脂酸肝就济啦，
0: 真正无超过两个月，无超过两个月，未放药啊，放无药啊，你懂啊？西游记，
1: 有
0: 人感觉足奇怪，我顺势就过利率是安怎？接管会滴到这问题，因为脂酸肝的指数降无落来嘛。好、哦、来，过来你注意听后嘿，咱人啊，你腰子呐害去，有一种毛病会找到你。好、哦，等下咱今仔日咱华元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在现场要甲你讲，你要安怎去好啊保养着咱这粒腰子？安尼你听无？好啦，好，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等下你爱听好详细哦嘿。因为我来讲吼，真侪医生，只要是腰椎科的医生，包括一般党政科的医生，即卖发出一个警讯出来，恐惊腰椎病，慢性的腰椎病是咱台湾第二大，以后就是啥啊？做啥物国病啦？第二个。

0: 病啦。好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爱注意哦，嘿，爱注意哈、哦。来，这个咱来讲一下这个
1: 报纸健康的
0: 常识啦。因为我来讲哈，大家拢讲叫外好都外好，无好讲都外好讲，迄拢无好啦。医生拄着的病症。哦，医生拄着的病例和咱分享的真是实在的啦。哦，这拢是报纸新闻刊的哈、哦。我看这是一个医师叫平生平啦哈，平医师啦哈、哦。这一个查囡仔才40岁啊，伊啊，你上班这几年这年内底哦，伊就感觉伊的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雾，哈、哦。一直到伊拢无去看医生哦，一直到伊家己感觉伊个目睭啊，你看物件已经恶化加工，几乎看袂到啊啦，吼、哦，几乎看袂到啊，诊断就是过色的白内障啦。所以我定你节目
1: 甲你讲，
0: 咱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咱讲在啦，我无意思讲要讲批评啥物人啊吼、哦，来恁注意听，为人夭寿骨啦，即摆啦你讲吼、哦，我这支叶黄素你食落吼。迄白内障已经食到50%、60%、70%、80%，你甲食了绝对好，来好，你会好啊！阿峰这粒头啊，总后你倒去做伊阿姐，我敢讲一句话，敢真正为老伙仔，恁年岁，你已经食到70、80岁啊，你判断啥物好歹，你判断未出来吗？白内障，哦，我就甲你讲一项上简单，即个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啦。白内障就亲像咱的两千，你知无？两千减了翻倍，你变那家伙哟，等下变水啦！你变那伙哟，等下变成2000安尼，格格清清。迄讲一个唔嘛讲，啊，我都听人咧讲啦，人客卡给你个见证讲哦，白内障免开刀啦，伊已经八分息啊，医生要甲提供唔免，食这就好啊。人咧讲的台湾潘啊死未了啦，安尼你听无？白内障。我嘛，哎，黄叔啊，好嘛，你卖啊，我卖是台湾无人对我会对的成分啊。我嘛甲你讲，那两三分，食嘞冻嘞，我敢甲你保证。超过5分，我会甲你交代，你去到单头医生看甲色啊，迄、那个医一定爱去退起来，退起来将来保养以后你就袂阁掉。
1: 白内障，
0: 告诉你，我当时啊，一寡老的来，我甲讲你实在是吼。咱是歹势，甲讲歹听，连对老一个呢，咱拢较早病到要死啊，咱拢真对伊拢真尊敬啦。但是真正唔能戆家安尼啦，吼唔能戆家安尼啦，甲会好。我跟你讲，台湾无免医生啊啦，嘛免病院啊啦。你也会记，咱保养是要预防。好、哦，你听好势哦，保养是要预防，预防莫有这个病来催你。你听下我的意思哦，然后把这个病菌提掉，以后你就无这个问题啊。啊，恁即卖唔是哦？你像顶刚一个在台南在乌山头水库遐，我未记伊姓啥，准有姓啥，我嘛不爱敢讲名出来了哈。伊、哦、讲啊，我就听啦。好，大家己拢甲讲，我啥物拢食好个，啥物拢食好个，我敢问一句话。啊，你有你食无？有啊。啊，你食有好无？那我你食都拢无感觉，安尼就好啊嘛。啊！我甲讲，你唔知讲，这个是啥物作用吗？这个是做啥物工课吗？伊讲伊听有啊，但是都听人伊来打电话去，讲好拢遐好，遐好，遐好，心动就个咩啊？当然保养身体是做好啦。其实你买这嘛拢对，只不过就是讲，你一定爱甲这当做保养品来吃得。好，安尼你听无？来，这个查囡啊吼。白内障伤过色去啊！哈，啊，无去，你啦，无你解款呢？结果啊，诊断伊就是安那，白内障伤色去啊，并发着青光眼。
1: 哇！
0: 哈、哦，哎、啊、你，咱讲实在啦，医生你讲，这少年都得白内障的人足少的少啦。经过医生研判是外伤型的白内障。哈、哦、啊，伊这就是买啊，无啊多，医生就是用去甲健保署申请特殊。诶，这个你这诶帮补助顺利啊，改换这个人工的水晶体啦，好加在即马全人工的呢，那无你就害呀。哦，这中安病院啊，眼科医师啊，皮医师你讲，伊这个伊来甲伊来甲伊家伙看的时阵，伊个规个目睭都拢落去啊， 完全拢像咱的咱的两千整起来，安尼安尼乳白色啊，对不？所以爱注意啦。
1: 两千整已经拢完全色噶是超过
0: 色
1: 平
0: 了。哦，你家后尾甲你讲就讲以后，因为白内障哦，真正保养有保养有差啦。一般白内障拢超五十外岁、六十外，啊，那做事人拢五十外就超起来啊。啊，伊会记哩，白内障只要有掉掉，你也超过五六分啦、啊、六七分啦、啊，你一定要等候色医生去甲你退起来。
1: 好，医生给
0: 退开，
1: 啊，
0: 退开了你要赶紧过，以后你就别个发生
1: 了，系
0: 啦。啊，那讲五六分、六七分啦、啊，有人吃好的，拜托你去提证明来，我怎啊签签好你，我这条头怎啊你做医啊这，好不好？王家呢，你就讲，这就足简单的、足清醒的理由。
1: 领导，
0: 领导的人啊，领导的人情，你甲前头先看，我到过后又变水无啦。靠什么药啊？变水无？
1: 靠变那个还原的病人签证啊！
0: 啊，咱的咱的白内障就是同款这个意思。安尼好不？好啦，哦，这医生写的吼，这这恁拢会使去啊看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汤老师啊，要甲咱做这个啥健康的常识。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得啦。咱有一个正正确的这个这个用药的观念啦。医生嘛，你甲你讲，咱人咧食任何物件，这个观念足重要啦。你就你你有你有感冒，医生甲开药，啊你感冒来来看看药啊，开三天给你。啊你本来你少，都食两包，唔未少啊，药啊就甲蛋条无见食啊。你明仔再开始啊，还是过过两天，过开始少，后边药啊愈食愈重，啊你知无？所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哦，保养品就是靠长期，啊那药啊是靠短期，哦靠短期，但是药啊就是安那，你食落你也开始烦恼啊。等你伤到遐，等你伤到遐，对不？来，哦，所以即个爸母啊，阿峰跟你讲，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讲这是得失人啦，哦，得失人啊，恁恁为老，那即个爸母啊，你即个听听到会讲，啊，都拢恁咧讲诶，我来讲，我咧做节目组，我会做电台甲姊妹啦，我唔捌跟你讲，我无爱讲讲这个物件，即个会安怎？因为我咱卖就是保养品尔嘛，咱都唔是药啊。哦，咱就唔是药啊！准讲人你卖药啊，你电台伊个药啊如何药前治后，伊嘛唔敢甲安尼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所以咱人啊，迄个，咱家己爱判断啦，吼、哦，咱爱判断啦。我一个朋友，你做啥啦？卖讲啦，人家讲一句话，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吼、哦、啊，我甲听听也真正有影啦，实实在在做诶吼，无、哦、一定有生意啦。嘛是要好人愈好人愈好啦，好来，咱来欣赏。
1: 但是恁个好人未起啊！
0: 不要愈好人愈好啦，越愈人愈
1: 有人未好。不要不要安尼讲咧，你讲
0: 无啦，不是咱唔敢，咱是无爱，不是咱未样讲，咱无爱做了工亏。
1: 咱不爱做了工亏，
0: 钱啊，
1: 赚赚钱啊，人吼。
0: 我来讲，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吼，大家都做爱赚，但是未使提人的性命来哩来
1: 离婚的啦。恁恁实实在在。大家拢爱恁，恁嘛爱因好啦。
0: 对啦，对啦，
1: 恁袂使袂使乌白讲诶啦。
0: 老都爱听这个啥？
1: 啊，有人就是爱听好听
0: 话。咱来欣赏一首吼，咱台南诶俩做七哥。七个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李大姐点的，讲要听《风水五早期》关落一首歌，啊，做青蚵啊，说好啦。

0: 七个的青蚵仔素来沾本水五像的青蚵仔素啦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咱邀请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王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现在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吼，即卖吼，实在咱台湾真正无法度呢。报纸甲看吼，你注意看吼，《西游记》的年会嘛，愈来愈降低。
2: 对。
0: 咱台湾人《西游记》的愈来愈侪啦吼。啊，是安那安呢？其实他们吃嘛，拢有
2: 关系。食食啦，吼、哦，阿哥欠保养欠个，你哪要食食要改改药剂抄改抄啦吼，啊你个减买个改过啦，你个外用，
1: 阿个生活习惯嘛无好，
2: 对啊，
1: 阿外拢改变嘛，
2: 系啊。
1: 毕竟讲啦，喜胜王国，喜胜王国人大拢讲啥，台湾，
0: 台湾啦，迄个最大都知啦，
1: 五星级，五星级，哎，
2: 本来是咱家是台湾好的福尔摩沙，
1: 这不是好消息呢，
2: 啊，起码是西型的福尔摩。
1: 新闻当中常常在讲讲这项代志，第一名不是好消息。
0: 对，
1: 跟咱讲真咧，咱去看这个状况后边代表意义是啥？
0: 对啦，
1: 哦、表示讲咱台湾啦，差不多有几趴的人，你腰子拢用害去啊，结果你家己拢唔知。好，啊，都坐爸爸妈妈，你若去做做体检啦，做一挂，迄呐抽血检查，你医生拢甲你讲。啊！你的药剂吼，安那，伊拢讲到一项物件，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咱免加讲，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在爸母啊，你拢听都
0: 白
1: 不
0: 听。你拢知
1: 啦。你拢知影讲、嗯、啊，肾丝球过滤率爱愈管愈好，身躯所有的指数拢爱低，干那一项爱管，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大拢知。
0: 你真爱管。
1: 对，啊，我今啊，汤老师要来教大家，搁教你教一项物件，互你搁较深入，搁较深入了解讲咱这个药剂。指数不是跟他看肾丝球过滤率，另外一项最重要的数字，医生不一定跟你讲。问题医生若看到你这个数字，摇头。
0: 一般医生未跟你讲，这拢讲肾丝球呀。
1: 那项物件叫做三个字，叫做肌酸酐。头头阿芳嘛讲到最后，肌酸酐，肌酸酐什么意思？肌酸酐我讲较白就是啥？你腰子的过滤功能，听好哦。腰子的过滤功能不是肾丝球过滤率哦，那是一项。第二项叫做。肌酸酐，伊是腰子你的过滤功能，你的功能好啊歹，就是看
0: 肌酸酐啦。
1: 到有一天，你又开始放不出来啊，你去甲医生讲，医生奇怪，你正经甲我讲我的肾丝球过滤率够五六十，够真水啊，啊啥啦？我即马尿放不出来，爱随时拢爱去洗腰子啊。啊，歹势，我无甲你讲这项物件，叫做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歹势，你尿个放袂出来。
0: 对。
1: 咱卖讲虾米，你尿放尿白落啦、水肿啦、高血压，咱想卖讲哦，你干啦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啦，若伤高哦，那我甲你讲一个数字，查甫差不多零点七加一点三，查某是0.6加1.1。我甲你讲，你去病院，医生袂甲你讲到遮详细啦。你若咧听咱的节目。汤老师有一个决定，就是一定要把这些爸母啊，给他教好以后，
0: 讲我详细，那你吃这个物件是创啥？哎啦，
1: 肾丝球过滤率爱讲，爱讲，肌酸酐爱讲，更加爱讲，肌酸酐是上重要药剂的数字。
0: 对，
1: 吼、哦，啊，问题是足侪医生未跟你讲，啊，更何况咱今嘛外口的保健品啦、啊。咱讲真诶啦，要真正要找到我独够药剂，够敢找有？找无？真正歹找，真正无好找啊！而且药剂是咱器官内底离咱离心脏上远的，咱拢得去顾，咱得去顾啥？你敢知？咱去顾咱的胃啦，咱的心脏啦。
0: 对对。
1: 问题你药剂对离咱上远啊。
0: 其实真正会顾药，咱台湾的咱台湾人啊，会去注意药剂的人无几个。
1: 真的。
0: 好，咱讲实在，所以。
2: 无人伊会注意药剂。会去注意肌酸酐，
1: 对
2: 啦，
0: 哎，拢会去注意
2: 讲啊，哎，我药剂存偌济，安尼尔。
0: 其实我跟你讲吼，有一项恁注意听，话拢是着有遐啥糖分啊，才开始你讲啊，我药剂也过好，哎呦过好，才你开始你过这个药剂，其实这唔对的。
2: 已经较破坏，要过起来较困难、较恶啊。
0: 这个咱国内啊，药剂炎。心衰竭就是慢性的腰椎病啦，足济。来，即个爸母啊，你也知哦，台湾进目前啊，死神的人口超90,000人啊、嗯。慢性腰椎病哦，恁注意听哦，慢性的腰椎病一年的健保支出是管理所有的医疗 包括生什么恶性的，这有诶无？拢也个对袂到，伊是冠军的哦。
1: 嗯嗯。
0: 所以你唔通讲，我也无糖分，敢有腰子病问题？你的脚会灌水。
1: 好、哦。
0: 这拢是哦，这拢是一个现象。哦，你也欠血、嗯，本来我都无欠血，时间我只卖欠血，你也腰子小块的出问题。
1: 对
0: 啊，恁去拢看，像拄啊汤老师，大家去嘛，看顺这个顺顺就过利率，其实啦，医生不爱跟你讲啦，你拢爱注意着你的，你的啥？肌酸酐啦，
1: 好啦，肌酸酐。啊，咱腰子吼，伊的功能哦，我差不多简单讲一下，第一个是啥？调节血压嘛，
0: 对，
1: 这就尿啦，那所谓尿拢按
0: 按按按按按按
1: 按按按辅助咱身躯的酸碱平衡，啊个电解质的平衡，啊个来上尾一项上重要，造血功能。
0: 对，
1: 爱记的哦，造血不是心脏的工课哦，
0: 不是哦，造
1: 血
0: 心脏是负责送血啊。
1: 我即摆甲只爸母，恁听清楚哦，健康了管听清楚哦。造血功能，所有全身躯会流的血，红色的血哦，全部拢是腰子遐生出来的、哦。
0: 对
1: 哦，按腰子生出来，所以造血功能就是按腰子生出来。所以你高血压、贫血这两项物件，跟你腰子绝对有关的，
0: 拢有关的，
1: 绝对有关的。包括着汤老师有足侪朋友，汤老师前一阵啊嘛血压有较悬一寡，我嘛开始咧烦恼讲我腰子功能，问题咱咧顾，咱较袂晓烦恼。你若高血压的，你腰子嘛一定爱顾。你有贫血的，即个妈妈、即个阿妈、即个阿姨啊，你若有贫血的，你嘛爱顾你的腰子，因为啥呐？因为你的造血功能开始咧衰败，造血功能开始衰败，就表示你腰子开始咧有出问题啊。啊，过来，即个爸母啊，我甲您讲。放尿起泡白了喔，这拢是一个现象。
0: 叫我讲臭尿香，
1: 哈、哦，真诶，迄个肌酸酐拢关诶，迄个你诶肾丝球过滤率是还好，你诶肌酸酐若无顾好，那迄数字若无顾好，你搁较侪药啊，讲较歹听，搁较侪药啊嘛未救，嘛无得救你诶药剂。
0: 咱讲实在啦，即卖足侪研究啦。
1: 嗯，
0: 腰子炎嘛，你若规世人卡靠要食西药，你温下啦。好啦，所以今仔汤老师要来讲，咱要安那去甲咱的腰子的指数、肌酸酐的指数降落来。腰子的指，因为肾素就高哩哩，尿管、
1: 百
0: 尿尿卡袂臭尿香嘞，卡袂水肿嘞，卡袂尿蛋白嘞，都起泡，啊，这要安那去处理？
1: 来，咱来先有一个观念哦。咱的肠啊吼，咱食你面食食啦，咱逐工安尼食饭食三顿安尼食，食你腹肚内底了，全部拢按到按迄个肠啊去做吸收，胃来分解肠啊来吸收，吸收啥？吸收咱的营养，食进去营养。问题是，迄当中个会排什么物件？你敢知？排尿毒出来，尿毒伫倒生，尿毒伫肠啊内底生出来。爱记，尿毒绝对唔是按腰子啊生出来，尿毒是按肠啊就开始啊。好。啊！你肠啊，若无够好，你的尿毒会愈来愈侪，身躯会愈来愈侪。有听过一句话叫“尿毒症”啦，一个病叫尿毒症。尿毒症是安静的疾病，什么安静的疾病？你发觉未出来啦。啊，等你发觉到，你歹势，你的腰子嘛还去啊，吼，你的腰子嘛还去啊。所以咱要开始要顾咱的腰子，就要按到按咱的肠啊开始去想。咱要用什么好的物件、好的成分来和尿毒两个字、尿毒两个字会降低，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轻松，听好哦。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会较轻松。即马上新的专利的啥？专利的益生菌有一项物件叫益生菌，专利顾腰子的益生菌哦。啊，足侪人会讲，哎、欸，阿汤老师。啊对，啊你讲到益生菌，啊益生菌就是咧过肠啊内底益生菌愈来愈侪，无唔对，咱就是按益生菌，按咱腹肚肠啊内底益生菌来解决尿毒的问题。四季菌，哦四季菌，我个卖个讲伤济啊，四季菌，咱时间有限，咱这四季菌是按完全咧过啥过药剂。会使减少咱尿毒素的生成，啊，再来啥减轻发炎，腰子发炎，腰子发哪发炎？看做一个指数，头多咱拢有讲过，发肌酸酐这个指数，肌酸酐若伤高，表示你的腰子开始咧发炎，啊，会使啥改善腰子听好咯，改善腰子的过滤功能，过滤功能跟什么有关系？都是肌酸酐啊，咱今仔全部拢咧讲肌酸酐。降低你腰子发炎的状况，腰子发炎跟什么有关系？嘛是肌酸酐，所以啊，你看哦，这益生菌，各腰子的益生菌，佮专门咧降低啥？ 咱今仔日讲的肌酸酐啊，而且会使改善慢性腰慢性肾病，就是啥腰椎病、慢性腰椎病共病问题，什么叫共病问题？就是头头阿公讲的糖尿病。足侪人吼，足侪爸爸妈妈，恁拢未去顾恁的腰椎，拢会想讲啊，我身躯糖分高啊，我才来烦恼腰椎。欸，这唔对呢。你哪会使？等你糖分高啊，才咧顾你腰椎。你平常时来讲，糖分高，才咧顾腰椎，迄拢慢一步啊。咱爱做头前，你就算你的腰、你的糖分也无高，糖分正常，我足侪朋友拢无糖分的问题。拢无糖尿的问题，因的腰子拢无好是安那，因为平常时拢无咧顾，因拢会想讲我糖分高啊，我才来顾腰子，歹势慢一步啊哈，那个太慢了，所以腰酸困重要无，顾腰子腰酸困最重要，包括着双手皮，包括着大肠叶，包括着青菜，包括着素食藻，这些抗氧化的成分会使甲你的啥，你的腰子病。全部拢改顾啊好哩哩，而且会使改善你腰椎发炎的状况。就是啥？要救啥？救你的肌酸酐啦、
0: 啊！对啦，
1: 救你的腰椎袂发炎。
0: 肌酸酐就是要讲，就讲腰椎你发炎嘛。首先先你甲你讲啊，你无几个知啦。
1: 哎啦，
0: 一般为啷讲？你都看你的腰椎啦，其实腰椎啦，你50%、50%、40%拢已经是肥炎嘛。
1: 嗯，
0: 迄就算肥炎嘛。迄个时阵，要个你若会样顾的，40-50%的，你若会样顾的，我跟你讲，你若顾好势，要洗腰子，可能你家己那样保养啦，无你的机会，无这个机会啦。我就甲你讲，我台北一个朋友5%，5%，一礼拜洗腰子，洗一缸，啊，伊这啊，对伊的身体伊足注重，啊，所以伊就搞一届，我去德山啦，去食饭。伊就你甲我问我，无你安尼啦，死马当作活马医啦，你食看卖啊嘞啦，好不好？我就爱提汤老师你讲的这号试食，好食、哦，我就开始好食，伊食差不多个下月来甲我讲安怎嘞？虽然免洗腰子，但是啊，同款也够迄个毛，也够迄款的啦吼。来，你甲听者，汤老师因为老卡接袂住，好来，你甲问看下面。来，好、哦、啊，所以啊，人伊开始食超半年过啊，人伊的这个一款经营都袂啊，好、哦，一、那个经营都袂啊，家伊的腰子扭甲足悬的悬，好扭甲足悬的悬，扭甲20外，人伊就免阁洗啊。所以咱人要顾这个腰子，实在是爱有方法啦，爱有对的物件啦，好、哦，这个足重要。好来，过来一点就是讲，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哦、嘿。如果说你若是这个做作家的人，你都要赶紧去看的。啊，要安那看呢？来，我讲你腰子好甲歹，未使甲看顺时针高利率，一定要看肌酸酐。
1: 对，
0: 哦，肌酸酐，肌酸酐啊，诶，指数一定要低。
1: 对，
0: 因为高利顺时针高利率一定要管，但是即卖真侪有出现一种情形。哦，我甲恁讲吼。拄啊！恁今仔咱拄好这个机会啦，阿峰甲你讲我恁听啦，好来，你即摆注意听好、哦、嘿。如果你检查我拄啊，你讲的这個，好、哦、咱学校有一个大哥，就是食咱，伊就是真性情难，人好个在救起来。伊讲奇怪咧，伊去检查吼、哦，就是肌酸酐嘛高。顺时针高利率嘛，管医生甲讲啊，你才会注意哦诶，你唔能讲讲你顺时针高利率管，安尼就无要紧哦，因为你的肌酸酐足管咧，伊无爱听人诶话，伊爱啉，同款啉，同款安尼生活，都无两个月咧，过去看医生讲歹势啊，你这准备洗腰子啊，无法度啊，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救啊，你看卖啊咧。好、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咱这个长辈时代，好、哦，以后会记哩。咱的顺时针高利率啊，因是拢甲你看你一堆，拢是甲你看你啥，看你60以上。
1: 哦，对，
0: 60这是一个界限。
1: 嘿，
0: 你60
1: 及格，
0: 其实60外算及格呀。肺炎的肺炎哦，50外，剩降到60，你就是肺炎的信号啊。
1: 嗯，
0: 好、哦。 啊，你若剩二三十，医生会甲你讲，你要作注意啊。你食物件重都要作劲啊。迄阵放尿出来，臭尿险啦，尿两百啦，大行拢装来。吼、哦，阿方哥甲你讲一遍，腰子慢性的腰子病，所有的这个腰子科医生，有你当前的医生打拢你服药，一定爱顾好，无未来。今慢性的腰椎病成为咱国内第二大的国病啊！啊，你看有无严重？啊，是啊，呢，大概食甜的啦，食卤的啦，尤其迄个甜的啊，较侪都啉落啦，较侪都啉落。你敢会知哦？咱台湾敢卖迄个凉水的啊？迄凉水啊，一年几千亿的商机呢？啊，你来知呢？啊，是啊，这严重，因为食一杯甜的。等于啉一杯毒药同款啦，安尼你听无、嗯？所以汤老师一直咧找这方面的物件，你甲恁讲，你一定爱平常时爱顾咧，爱顾咧，为人都听袂到，哦，啊听袂到就无多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甲恁讲这個就是讲，咱的腰子哪歹，你爱食啥？爱食专门腰子的菌。
1: 好、
0: 哦，咱平常时大家嘛在途中嘛咧顾腰子的，好、
1: 啊
0: 哦、来，这的成分一定爱顾好些。你人身体真系当健康啦，啊，过来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啦，好、哦，这个上界重要啦。啊，咱来欣赏一首歌，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哈、哦。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叫做啥？梁山早期灌录的哈，啊，做好时再相会啦。来

0: 来，梁山为咱所唱的何时再相会，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讲，咱汤老师啊，其实咧，伊这个物件，伊拢逐工咧研究，看有更加新的，更加新的，但是啊，因为你嘛都爱顾着讲，咱会吸收甲未吸收啦。啊、嗯，为物件做好，但是迄话是，你国外人是食品，你咱国内是药啊，你未使掺。好、哦、来，张某一个长辈时代打电话来甲我问啦。哦，这恁拢会使去查。伊讲阿峰啊，我看人讲食银杏爱食叶啊，我讲对啊，叶啊未歹啊。但是你爱知叶啊是几类哦？恁注意听哦，银杏叶几类是叶啊？是健康食品未使啦，因为有毒，有毒哈、哦。所以讲恁爱注意听，是叶叫做是叶三分毒，就是安尼啦。真济物件拢有毒。咱未使想，即你看咱昨日做行政论有无？是啊，那北行咱未，北行也做可行，咱未使用，因为有毒，有危毒，啊个伊也是药啊咧用的。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日落去，咱今仔日吼，我看我都张老师即个会，我都做两工啊无啦，因为我无希望讲你含人多一三五二四六多排队啦，一礼拜多食百个单西游记啊。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我相信啊，足济人拢捌食过，叫做圣战金。
1: 圣战金，
0: 哦，圣战金。这啊，我哩当即十五今仔拜几？今仔拜四。
1: 拜四。
0: 我敢那哩拜二的时阵有无吼？拜二的时阵，哦，我这个时段我有做过。啊，迄工啊做完了，同工就随无会啊。哦，迄中道这节目做完就无会啊，啊无会了啊，我都爱换别行啊，对不？咱后边节目全部拢无个卖，因为无物件变那卖。哦，甲今仔日汤老师讲啊，我这也个有吼，我载过来，哦，也个我先载过来给你。后来你那要保庇讲你卖一三五二四六，含人去啊做啥？去排队就对了。这组物件你真正爱吃啦，什么人爱吃？我来讲，这真正全民拢爱吃，全民拢爱吃，你会愈济爱国较过来吃。
2: 啊好，我你讲，你先，你来，大家拢爱放尿的人拢爱吃啦，
0: 对啦，
2: 你听有啦哦。
0: 好，阿、啊、我你讲，我今麦跟你讲，拄啊一个妈妈卡电话，阿王我你讲哦，较早咱是歹势讲啦，较早人无爱讲这啦。安那讲呢？因为我今麦跟咱这爸母啊讲哦，你只要放尿会臭尿香
2: 哦，这最重要。
0: 过来，咱呐、啊。咱的主要一个阿嬷打电话讲，阿公我是拍摄讲年会节啊吼，安尼吼，伊讲啊，因的孙啊无三个月房间，臭鱼还未做单。
2: 对，
0: 好啦，阿是安尼，迄是你过年未好势，你脂肪肝出问题啊嘛，对不对？所以要顾这粒油脂，唔是像要顾这两粒油脂，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啦。你还知呢？一粒油脂，咱人两粒油脂，一粒油脂内底一百万粒的顺丝巧克力呢，拍一粒。都无多救得来，
2: 哎，无多，哈，无多，那是不可逆的，
0: 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哈，咱这长辈时代，今仔日听候详细哦，你顶拜二，你若提无到的，今仔日要提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啊，咱这拢六十秒的，好，咱湖口的大哥，你讲讲，伊去台北红看，哎，大湖口坐车坐到台北，挂号讲去有够歹挂。记者知影讲买回来，内底三十粒，人就伊就敢买五千外块啊，对不？来，你注意听哈，你注意听，西游记阿未写，敢真正不可逆吗？即卖无人敢甲你讲，即卖无人作者中迄、那个中医师，包括医生拢甲讲，其实拢也够我都挽救啦。
2: 对。
0: 拢啊，我都挽救哦。所以咱要检查咱的油脂好甲歹，你会记脂肪肝、甲顺丝球、过滤哦，这两项过好势。唔
2: 能干咱看一项了哦，
0: 唔
2: 能干咱看一工。
0: 慢性的油脂病，咱卖去含人排队，
2: 对，
0: 咱卖去含人排队。家己本身其实咱家己看得出来了，放油起泡，哦，这是第一点，咱都看到是看有啊，放油泡作者，你都要注意啊。好、哦、来。过来，一个破作者呐，佮无啥会算阿厉害啊！迄、就是有人被伤过关啦。啊，那放尿了，哦，咱诶，顶、刚有一个 应该嘛，你捌咱的节目讲，一个大哥啊，伊讲因那边放尿刷，后边因家的人拢无敢，无人敢对后边入去，入去便所，讲规间臭尿呀咪。来，我跟你讲，伊坦白讲，伊食食后三个月，迄、那个味开始降落来。这、那个味就开始了降落来、哦、我跟你说
2: 很明显、哦、
0: 咱这个白母阿翁实在有当时要说这个你们听说我如果那晚我就整个不要吃就好了，人都有这个想法、嗯、其实啦你自己想啦，你有这个毛病都几十年了，我也吃几十年了、嗯、都没早给你解决了，对吧？你说一个保养品来说我两天三天就要好，这我很多人都问说、会好不会，但是我跟你说要足长的时间，爱足长的时间，因为我毕竟不是药啊、嗯。哦，迄、那个大哥讲我臭尿嫌多啊，含西药你吃都无啥感觉。来，咱的圣战金罗嘿，来一盒内底有
2: 60粒，
0: 哦，60粒，咱优惠价一盒是2300块，哦，2300块，两盒爱4000粒，咱今仔日同款啊，咱这的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两盒4000粒，阿红同款优惠3500块，会记哩。见面恁也毋捌买过，毋捌食过，下早是2粒，暗是2粒嘛，一定啊安尼食好诶。家你家己感觉放尿你就看有啊，迄拢会使看，嗯、哦，拢会使看。来，啊，感觉讲诶。真正加足清啊！来，你会当个改食一粒一粒多，一天食2粒多，后、嗯哦、一天食2粒多，因为你会这啊，你逐天你食的物件，拢总是毒素啦。那依照咱国内啦，你甲看，较早恁拢唔捌听过，什么塑化剂啦，这些猪胆红啦、嗯，
2: 抗生素、啊、
0: 抗生素，哎，有诶无？拢甲你参与啥？参与你日常你食的物件。
2: 对啊，对啊。
0: 你讲啊，我也无啥咧食甜，恁兜逐项都甜啦。
2: 对啦。
0: 大行就甜啦，你尤其你若定伫外口，你食诶人，有人讲我生活足规律，啊，定你交一应酬食饭安尼啊，是安那甜迄个油脂诶接指数接歹，你逐工都咧食遐毒素啊。嗯，后来要甲遮毒素排下掉，吼、哦，排下掉，就是干那排毒嘛，排尿排咱诶尿毒，
2: 尿毒，
0: 尿毒，哦，尿 毒,、哦、毒要排下掉。
2: 可、就是啊，靠肾战军呐、啊。
0: 恁嘛会，我嘛阿红嘛有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阿翁家己只甲你臭屁一样啦，我放尿真正无咧起泡的啦，就甲就要起泡都困难，
2: 困难啊！
0: 准讲起泡起来，迄、那个泡薄者就破呀，一定爱保持到这个程度啦。我顺手就过滤你啊，上摆摆落落啊，甲80粒尔啦，未使阁落落，拢伫80粒、90粒这个咧行啦。对吧？因为我定哩外口，你含人食饭，我作注意着药剂。你若加有一间啊，去含人你洗药剂，你排队啊，你
2: 的人生啊，
0: 你甲我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嗯、你着感觉讲，安尼他有啥意思？对不？来，你着几个现象，你家己爱注意，放尿尿两杯，臭尿香。好、哦，过来一项就是啊，你脚会灌水，
2: 会灌水，这都重要，
0: 要注意哦。
2: 这爸爸妈妈，你的手散散啊，问题你的脚那哎，真正
0: 对对，
2: 灌水个都严重，黑东西，
0: 黑拢灌水。
2: 啊，不然你那足容易忝的，甲下晡
0: 就点，
2: 足够疲劳嘿，我个无做啥物事啊，我来添加呢，黑东西你药剂咧，甲你求救，咧甲你呼救，讲药剂我已经开足忝啊，一定爱来补充。
0: 对，来，啊，你人足够。本来我都无欠费，今麦去检查医生讲你了咧欠费啊，你药剂出问题啊，你
2: 记
0: 了做红血素诶，造血功能是药剂哩咯，吼，你别位别个是无多要咧。来，你注意听，一盒60粒，因为给2300，两盒爱4000粒，因为你3500块。今仔去电话那靠通，我汤老师甲阿华，我三个业绩啊，来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我们这些中辈时代，这样有优惠吗？真的很优惠啊，你可以叫
2: 他
0: 这项产品
2: 要送30粒，
0: 这项产品啊，我可以跟你说啊，真的教学朋友利用啊，
2: 对哦，
0: 台湾很多专业的医生就是都用这组啊，
2: 对哦，
0: 都用这组来，好，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来，你电话哪靠通的，这咱自然草本的党诶，林党诶赞助诶啊，足侪人拢来搞讨价物件，洗碗精，哦，恁兜咧洗碗、洗盘、洗碟，拢人讲病从口入，你甲看，恁兜还佫咧用沙拉托迄个化学物件吗？ 倒手旁的天然的洗碗精啊！你若买四组的3500的，哦，送你一罐洗碗精啊！电话寄来，金额卡0800-3100-09，来，你若要爱大组的，你若要爱大组的，3500-6100的哦。哦，拄啊一下这来，伊讲这唔免讲，我一定要爱大组的，是安怎讲？我大组加赚两盒啊！好、哦，大组我当的直接个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八盒的胜战金，八盒优惠你7000块，送你两罐的洗碗精啊！这洗碗精天然的，会使洗水果，会使洗蔬菜，洗洗的啦啦，水果甲葱我无泡安尼倒啊，因为迄个泡啊是咱的有万子墨汁起起来泡，唔是化学的哈、啊。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警卡，0800-3100-09，等于你甲嚼嚼匀，你甲过好势，我跟你讲哦。这两三个月啊，这三四个月啊，甚至较严重的半年过，你就会感觉到效果。以后你就免惊讲啊，娘，我要嫌就去洗油纸，你免乱了。好、哦，来，0800-3100-09，这我来讲哦，咱其实咱台湾足济人啊，是洗油纸的好选人啦。好、嗯哦，咱拢伫这个无底深坑啊，甲扭倒起来。好、哦，咱拢甲扭倒起来。为、嗯、人拢会问阿芳啊，你再无啊，红起见证。我跟你讲啦，我无希望。来，你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咱无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哦，当然啦、啊，拎起来讲一句开阿芳甲汤老师讲几十句的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阮的节目。时间拢是因为汤老师因来爱讲一二十分，啊！你无安呢？我问你，你买什么物件、嗯？我问你啦，你到底你是你买什么物件？你家己嘛唔知啊。好、
2: 啊，
0: 有、哦、人甚至买等于，甲姊妹讲，阿芳，我之前家你买什么？那是要创啥？伊嘛唔知啊。咁、嗯、是安呢？咱要开钱，咱来知呀，这物件要创啥、嗯？只要开你的刀口上啊！哦，卖那款的，咱无必要。我来讲，我的产品过了几百行啦，你无必要，你买通啊。咱的物件买出去，就是买过你的倒转来买，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哪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号去？0800-3100-09啊！我先跟你讲的哈，我这不是药啊，我一再强调，阿芳无你卖药啊。好、哦，我会当跟你讲啦。汤老师嘛，定咧讲，咱生理也算普通普通啊，因为阮无你做迄个无同款的方式，吼、哦，阮做的就是传统道德、良心、人民的事业。我定咧讲，包括咱这个，咱来咧，只不头个道德良心要有一个底案啦，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啦，吼、嗯，那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吼、嗯哦，咱一定爱甲咱这个最。咱的迄个道德一定爱提起来，哦，好，咱这爸母啊，怎讲？我今仔这是什么物件、嗯？
2: 啊，够一个社会责任啦，
0: 哎，还有一个社会责任。
2: 哎，好，恁怎讲？这是什么物件？你过道的，
0: 今麦不是较早，今麦不是较早迄个时代讲网络啊，网络啊无物件，讲青草啊连柳丸，连起规个那乌索索，讲叫做啥？叫做中央丸，一条乌啰嗦那会叹高嘞，啊，规条乌啰嗦，好，甲你讲这食安怎？食杂波人安怎？
2: 哎，
0: 对不对？啊，食到尾啊，坐轮椅、牙膏啊、洗油纸的拢是这啦。好、嗯哦，来，过来，咱无咧用这个方法啦。咱用的就是讲，我希望的啊，无我会使甲这个时间，我你若甲安呢，爱人听人安尼陪的，我来陪。我嘛一样啊，我叫人写一套，咱嘛一样啊。但是咱无爱做迄个工课啦。哦，咱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工课。比如咱这爸母啊，才讲我今仔买你这个物件，我是咧食安怎？你听无？我是你预防啥？我是你预防什么款毛病来？所以我定咧跟你讲，你一定要接一针嘛，一定要接一针嘛，你才会当看到伊的效果。吼、哦，啊，那是这个气泡啦，味足重的啦，我会当跟你讲，超正礼拜啦，较严重的，只要一组过，四组一组过，就拢总跟你有感觉啊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即卖人啊。无在了，片面就只文明的病，无在片面，
2: 大家拢爱食啊！
0: 无炸片，系啊，无炸片面，咱家己爱去注意啊。
2: 啊，咱身体过年的血统就是啥，就是腰子尔，哦，就是腰子尔。啊，佫会记的哦，头拄咱咧甲恁讲的，就是袂用干那顾一项，就是啥，就是顾啥，顾干那顾你的肾丝球，顾你，一定爱佫顾你的脂肪肝，
0: 一定爱顾脂肪肝，
2: 一定爱顾你的脂肪肝，因为真正会乎你腰子恶化的。发炎的、伤痛的，全部拢是爱看脂肪肝这个数字。
0: 对啦，拢脂肪肝遐哩啦，
2: 系、哦、
0: 啦，
2: 这是开始
0: 了。好，咱、哦、准备到电台工商、嗯，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哈，0800-318-0099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大家来听音乐啊。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两一啊，戴美金两个合唱的上新的歌，叫做《绿岛相思曲》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吼，这嘛拢新歌哈、啊，因为即卖电话作者，我来倒听电话啦，好啦。

0: 来啊，做超软摸弹琴了哈，这是廖伟志甲这个医生，这个啊做医什么医秀珍哦，两个合唱的哈啊做。好、哦、来，咱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紧卡号嘿，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免注意听。哦，这是拢咱的长辈时代接到甲咱讲的啦。好、哦、来，新爹啊，头婚啦、啊，是妈妈，伊讲啊，伊体伊时啊时啊，食到八十外吼，甲体只囡仔烦恼，甲实在吼、哦，暗时无早困，因为因囝剩指数剩只要二十左右啊啦。等、嗯、下你甲伊讲哦，医生叫爱。那无注意，只要爱准备爱西游记啊。
1: 我也讲危险哦。
0: 啊，伊咱讲在做事大人诶，伊讲吼，虽然做因囝做诶头路毋是足大，但是算讲要维持一个，搁饲伊，要让恁囝仔迄款诶吼，拢生活拢也算还好啦。后来人伊是歹势讲因囝算嘛头家咧，啊，人伊讲得足客气，吼，伊讲吼，阿姊就定爱交这应酬啦，指数该讲存安尼啦。伊讲啊，你就逐工要去啉烧酒啊，逐工啉长啊，拢三更半暝，你身体怕歹了了。后来，这个妈妈，因为伊本身啊，咱年岁侪啊，吼，拢唔免烧钱，伊就是安那放药，迄、那个臭药啊，味较重。
1: 就重。
0: 伊买等于你食。嗯。吼、哦，啊，伊讲阿芳啊，我唔知道你即卖中道时要熬这个李万新的熬这个节目，我讲。这当啊嘛做无久啦吼啊，伊是拢较早拢听礼拜，伊讲伊咧食，食差不多两三礼拜过，迄、那个。

0: 味真正家己，咱家己本身心拢有感觉啊，伊讲都有感觉啊，伊怎啊甲因囝讲无你食看卖啊咧？啊，因囝原本做排斥电台物件，啊，打电话来你讲，来你问啦，我甲讲啊，你免惊啦，其实即卖电台分甲足清，卖药啊就是卖药啊，卖食品的就食品。啊，卖药啊，足简单啦！你若听你广告后边讲，这是药，卫生部的药检
1: 药字号
0: 的，伊会人会报迄个药字出来嘛？药字号几号，互你听嘛？迄就是药啊啦，吼、哦，迄就是药啊。啊，那无像阮这拢叫做食品啦，我拢叫做保养食品。吼、哦，啥物叫食品呢？譬如讲，咱我即卖讲安尼上简单啦吼。譬如讲，你食金龟，人大家讲食金龟之预防十波人尿壶酸增大嘛，
1: 对
0: 不？啊，我来煮金龟来吃，你爱食偌济？我来讲食十粒吼，诶，金龟啊，凡事较输食一粒卡布西鲁啦。吼、哦，啊，啥物叫食品？就是甲金龟内底、金龟籽内底、迄个翠柱内底、迄个物件，甲翠柱给它足油的油，互恁食。恁人看一粒呢？迄粒爱偌济物件，才好萃取一粒。哦，就是甲这个物件缩小，咱只系食少物件，但是看下你食几大堆的衍生物啦。安尼，你敢听？伊讲安尼，伊了解啦。啊、哦，你免惊，好、哦，你免惊。这每一间有在大电台广告物件，每一个你对透早听个暗，哦。有听到，有我都带这电台，你听得到的，这拢合法的，因为这电台本身合法，吼、哦、啊，咱的物件嘛拢合法的。啊，查理达，查理讲，你听，人是甲你碰到什么程度安尼样啦？吼、哦，我对面甲讲，伊讲吼安尼伊知，我讲这吼、哦，你食看卖啊咧，因为啊，这是即卖目前国内包括教学病院嘛有。诊所嘛拢有，恁网络甲找，咱台湾一个足出名药剂科的老师医生啊，就是专门咧卖这组。吼、哦，啊你买甲买是无法度嘿，你甲讲卡定咧讲啊某某医生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个药剂的，我讲伊叫你吼困懵困，伊绝对无教你。伊安怎叫你一定爱挂号来好看。吼、哦，我咧讲三十粒无偌济啦。6000块存二十啊！你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剩下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起啦。安尼有贵无？啊，但是人有真正有效啊，
1: 对啊，
0: 对不？所以这个徐妈妈，咱新的讨论这徐妈妈就烦恼甲要死啊！叫因囝开始叫因囝来甲我问。好、哦，咱讲在，拄啊个卡电话来，我无骗你啦，这也免乌白甲你讲，一边要四大组，伊讲因囝嘛要食，伊嘛要食，因囝食了，我甲问讲啊，剩二十外，即卖去救起偌济？伊讲即卖救起30外啦，吼、嗯哦，有加减啊，较普啊啦。啊，又甲讲啦，除了咱咧食保养以外，你高质应酬卖遐晚啦。哦，你头路做遐久啊，你定定都在高质应酬，对不？看会当讲做愈做久啊，看会当唔免安尼无？食饭都中到时啊，暗头啊食一个倒啊，破工大概等下拢临家呢。即卖也安尼。除了会惊以外，因囝除了会惊以外，过来就是安那，佮食到这有扭起来，即卖讲加差有够侪侪
1: 啦。啊，肌酸酐提供嘛，
0: 拢落来。哦，啊，你都我来讲，你顺手球过利率呐，伤过低，你的肌酸酐绝对也悬嘛。
1: 对，这是一定的。哦，
0: 肌酸酐的指数，刚才是你家咧注意，你就是安怎药剂你发炎嘛？
1: 药剂的过滤能力
0: 嘛，嘿，
1: 过滤的能力啦，你的过滤功能啦，好啊，卖就是要看肌酸酐，
0: 嘿啦，
1: 啊，不是要看，
0: 你的肌酸酐就是等于药剂已经你慢性的药剂嘛，
1: 发炎，
0: 嘿啦，你发炎嘛嘛，
1: 哦，
0: 来，过来，台南安平啊，李秋啊，这个阿妈，这个阿妈，伊就是安怎，伊刚为了一项呀，你为这。啊，较早的人吼，伊那你讲，伊可能他们食食毛关系啦，伊咧食物件拢较重口味啦，所以伊讲哦，伊他们孙啊、因后生哦，拢大做伙，吼，拢大做伙。啊，你放尿的中间啊，便所臭尿也味作重，伊嘛，伊家己嘛是讲，啊，无多啊，你会再老一辈人拢想话是讲，啊，你会这都是安尼，其实无影啦。哦，你若顾会好势，这个问题拢有早解决啦。所以啊，来有那食，伊这吼、哦，咱讲在食超十外工，人就改善啦。哦，我讲，迄是你的贵，你的咱的油脂的问题。哦，你一定爱顾好势，人伊食超十外工就改善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 我定咧讲一句话，即卖作者人嘛，你甲你讲《西游记》敢真正不可逆吗？哦，对你的食食，对你的保养开始来个改倒转来，哦，个改倒转来，你就在国家讲吼，让你免去行这条路啦。好、哦、来，哦，所以啦，今仔汤老师你甲恁讲就讲，你腰椎有问题，唔好定定要食西药。作者医生来咱家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拢嘛甲你讲，西药叫做压制啦，甲你记咧啊啦。哦，你若唔相信，你去问医生。啊，我即卖食这个会好无？伊就刚甲你讲一句话呀，你就爱照安尼食，逐工食，哦，药啊逐工食，啊，就后边来再个检查，骨落来，骨甲你解药啊，骨落来，骨甲你解药啊，啊，若解到无啊多，就是叫你来准备嘛，做一个为人是
1: 大工，
0: 带一个。讲你也做食尖鱼来对嘛？哦，恁食尖鱼来对来，
1: 血液透析，
0: 对透析来噻，开始来西游记，对不？来，阿里贝阿那把这个也转过来，好、哦、来，汤老师，那咱来听汤老师跟咱讲啦，好、哦、来，
1: 来，我跟你讲吼，腰子吼，足侪人会甲伊放袂记，因为离咱的心脏较远嘛。啊，问题是腰子的功能四项，头拄我有讲过，啊，今仔今麦阁讲一解，互恁听。第一，制造尿，咱的尿拢安尼药剂开始制造的，啊，再来第二，你的血压、身躯的血压，所以高血压的人，你的药剂通常啊，卖无好，啊，这拢爱注意。第三项，你身躯的电解质、酸碱平衡，啊，个水分拢是按药剂来控制，来改做平衡。袂使伤酸嘛，袂使伤咸，酸碱爱平衡，电解质爱平衡。啊，再来第四项，上尾一项，这嘛足侪爸爸妈妈拢唔知。咱身躯咧老的血，红色的血啊，迄、那个血吼，红血球，按到生你敢知？唔是按心脏哦，心脏是一个瀑布啊鸟，伊甲你拍出去，佮甲你送转来鸟。咱身躯红色的血，按到生你敢知？就是按腰子生。所以啊，头头咱冇讲，你的血啊伤悬，你的贫血，甲你的腰子冇足大的关系。啊，再来，即马一项政府啊，开始咧呼吁，咱开始走入去老人国啊嘛。迄个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占四分之一啦。足济政府已经开始咧呼吁，足济遮爸爸妈妈爱注意，就是失智。啊，失智跟我这药剂有啥关系？哦，来，我跟你讲，我无讲你唔知。头先我有讲过，咱的造血功能，咱造血按到开始造的，血按到开始造的，按药剂开始造的。你的血呐造了无水无够多，你个是啥？个是失智啊。
0: 对。
1: 所以失智就即摆嘛，医生嘛发现了，你药剂呐无好，嘛会影响到你脑部的失智哦。忙影响你脑部失智哦，
0: 安尼听有无？
1: 哦，作者阿个来，不只报作下，八十几岁的一个阿公，严重蛋白尿足简单啊，你等于放一波了，你个啥？你个啥断定？你是不是？你会白了无？气泡无？你有足重的无？那你那个连你家己个拢挡袂掉。安尼我跟你讲，你的尿就是有蛋白尿。
0: 哎，叫
1: 人。你敢知？结果伊是啥？确诊。伊是啥？伊是细胞的确诊。你看哦，
0: 你甲看，
1: 简单的一步了，伊个会使解啊，知，互你知啊，你身躯有啥物艰苦病痛，你个走出
0: 来。因为即卖大家拢想讲，我若尿两百伤过悬，放尿白流，就是安那，就是也做腰子出问题。
1: 对，
0: 你甲看迄报纸刊的哦，
1: 报纸刊的，
0: 伊放尿白流去检查是啥？肺癌。
1: 对，结果是肺癌。哦，你看你的腰子，你的腰子若无顾好，你的身躯的艰苦病呢，就四界走，连咪走去心脏，连咪走去肺部，啊，过来，你若有常常灌水的妈妈甲爸爸，你嘛拢爱
0: 注意啦，
1: 拢爱注意，唔是你食伤咸，哦，食伤咸嘛有可能，啊，过来，你的腰子的过滤功能开始咧衰败，因为你的灌水。水肿，这拢是医学上去断定你腰子开始有毛病，开始衰败一个竞争。哦，头头我有讲过，放尿去过白尿，会臭尿遐味无？啊，再来你会汗水无？啊，再来你会作忝无？啊，再来你有贫血无？你若头头我咧讲迄几项物件，拜托诶， 对你家己腰子较好咧。
0: 这拢算一种
1: 腰子，那不好，真的到尾啊，就干那血液透析、甲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甲血液透析，我讲较白个是啥？西药剂啦。
0: 对啦。
1: 医学上叫做透析，透析就是甲你大家咧讲，看你要用巴肚遐，还是要用你的手来做啥？做你规身躯的血，你的血无多去过滤啊嘛，爱来甲你灌新的血入去，迄叫做西药剂。哦，西药剂是一个俗称啦。啊，咱西药剂的王国伫倒，上全世界上有名伫倒，伫咱台湾。
0: 对，世界有名嘛。
1: 咱台湾就是西药剂的王国。西药剂
0: 王国啦。
1: 咱我是希望咱家的爸母啊，我拜托你，我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卖惊甲上尾一步路啊！你卖感觉讲药剂病离你足远的呢？我跟你讲，你今仔烧酒加啉寡，暗时较晚困的，你明仔你的药剂过来，甲你讨笑啊！我跟你讲真呢，啊，来甲你讨笑，安那讨放尿气泡白了，水肿啊个啥贫血，这几个症状啦走出来，安尼我甲你恭喜，卖甲你恭喜啦，安尼我甲你拜托的。你个爱去病院啊，今年去检查你的药剂。啊，咱常常咧讲吼，药剂咱拢知影讲，咱爱顾啥肾丝球过滤率，所有的指数拢变管。问题唯一一项，肾丝球过滤率爱管。像阿红，阿红的肾丝球过滤率作水的，汤老师的肾丝球过滤率，我拢去检查过，我拢作水的，我拢顾到八九十。我跟你讲，爱维持好，唔是干那顾肾丝球过滤率尔，啊个顾另外一项叫做肌酸酐。
0: 肌酸酐，
1: 我跟你讲啦。咱的节目吼，有教足侪只爸母啊，爱看恁的这指数。我甲你讲，你真的爱听。肌酸酐啊，顾会好，腰子病甲你无关系。肌酸酐一定爱顾会好，肌酸酐袂使管指数。你的肌酸酐的指数，我甲你讲过，查甫爱维持伫0.7甲1.3，查某爱维持0.6甲1.1，绝对袂使管。你的肌酸酐啊，管。表示你腰子开始出毛病，腰子开始出毛病，你离西腰子的日子就愈来愈近、哦、所以咩啦讲，达到我讲过嘛。目前上新呢，医学中心拢有得教，医学中心拢在卖贵松松，望袂落唔敢食，无要紧。今仔汤老师啊，教你哪啦食，简单食，我甲你简单讲。专利个药剂的益生菌，因为咱减轻咱尿毒的发生，减轻尿毒的产生，就会使减轻着药剂的工作负担，就是会使减轻着咱药剂较袂遐忝。咱卖互伊忝，伊就袂发炎嘛，肌酸酐就袂悬。哦，安尼啥？迄个过滤率就会悬。哦，这拢爱讲。啊，过来一挂抗氧化的一挂成分，包括着香蕉皮的。芹菜、道中头头阿公讲过，道中就是本来咧过油脂啊，啊个来啥橄榄叶，啊个啥素丝藻、红莱加索、贝塔葡聚糖这几样物件，这拢是医学中心咧用的成分，包括着头头我咱咧讲的专利过油脂的益生菌，过油脂的益生菌伊个干那要甲你做一项代志尔啦，个、就是要互你的肌酸酐袂悬啦。肌酸酐若袂悬，你的腰子病就袂发生，你腰子就是袂发炎，你放尿个顺，袂起泡，袂白流，袂有臭尿香味。啊，过来，作者妈妈身躯会汗水，啊，有外脚肿敢那面骨嘞，水肿，迄、那个现象，你若有开始咧改保养，开始咧保养，我甲你讲，几个月啊，三个月，我甲你讲，你绝对会笑眯眯。汤老师啊！我的肌酸酐有够水的水，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够水的水，腰子病跟我无关的、哦、所以咱今仔一再强调，专利的益生菌就是专门的啥，专门的让你的肌酸酐袂悬的，肌酸酐袂悬，你的腰子就会轻松。
0: 对啦，咱若要顾真正
1: 啊，
0: 最主要吼，因为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医生讲的啦吼。伊讲咱人啊，咱真侪人拢误会着肌酸酐甲这个油脂的问题啦。一般人啊去检查，拢会注意肾丝球过滤率啊啦。好来，咱爱记哩吼，要顾油脂，一定要提高着咱的肾丝球过滤率，降低着咱的肌酸酐，这样我都恢复着啥，恢复着啥，咱正常的生活啦吼、嗯。这是两个医生啊，好、嗯，两个医师哦，伊对着 因对着这个药剂的问题提出来看完，因为这两个医生啊是啥物？是透析医疗服务中心的院长啦。哦，伊讲不好药剂，即马变成全民的作战啦。啊，足侪人都你甲讲这一听袂落啦，哎，无影无食。我系讲哦，等到你洗药剂，你就知。
1: 明
0: 白。我阿你唔讲买啦，我想我足正常。我系你讲吼，唔是正常就会好啦。好、哦，咱家己爱本身嘛爱注意、嗯，因为咱的食食，你安怎食，你都无法度脱离着啥甜、
1: 对、
0: 咸，
1: 嗯，
0: 尤其是甜的，
1: 对。
0: 吼、哦，即、摆台湾你食物件含较早拢完全拢改变了嘛
1: 啦嘛，
0: 你就用一个思维就知，即个爸母啊，较早你要看到咱，你即阵伊你即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啦，你较你的囡仔迄下啦吼，你的囝，你若八九十岁，你的囝条拢像阿峰这个年岁啦。嗯，你较早看到阿峰这个六十通岁这个年岁的囡仔，你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体格拢安那，我头嘛三比八。哦，噜噜，伊个阿龙烦，爱做工贵，爱白钱，卖大裤。哎、有你食无？赶快买你食，就是大裤卖起来。来，较早食有重咸无？较早人食有咸无？我讲我囡仔时阵，我咧食的啦，我老爸啊，逐工都咸鱼啦。迄有咸无？无够咸，还佫袂使哦。迄、个咸鸡签瓜煮饭啦，哦，竹笋啊，像这个、这个竹笋鸡那搞啊，桌顶就是大骨，控竹笋安尼样啦。大行都咸多多，大行都够咸。较早我囡仔时阵，阮倒是山家无冰箱哦。迄猪肉买当安那用，我相信足侪只老的拢听。较早的人山的人猪肉买当啊，贵了，好、哦、贵了。用迄咱较早盐粗盐嘛，全、
1: 哦、
0: 贵的用嘞，瑞丝嘞，瑞丝嘞，迄、
1: 哦、
0: 叫做咸猪，迄款嘞啊。即摆若要食，食几几只，要爱偌济切偌济。阮较早是安尼嘞。阮老爸教伊要过用九十岁，教伊要过用药剂指数啦，也过哩七八十啦。是啊，那伊食较咸，无法度讲安尼，因为较早人做甲要死诶，肝老济，所以较早做食人重视啊呐，一定爱咸，咸一定要有够。即卖人唔是，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看咱诶孙啊啦，恁家诶孙啊，你甲看到啥物体格？二十外岁啊！大家拢一千多，大家都回一回，有影无影？你即马要找三个少年啊，足少的，不管查囡啊、查甫的拢同款。是啊啦，安尼就是饮食改变。啊，这拢会去伤到啥？腰子、肝，吼、哦，这拢连带关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阿公一再甲你呼吁，是啊啦，这个物件，我甲你讲，你绝对爱食，全民爱作战，因为我。这唔免我甲你讲啦，新闻报纸哪看咧？医生一再呼吁，你若无顾，腰子慢性的腰子病有可能变成啥？咱的第二个国病啦、啊！你若讲条条安尼啊，将来要预防啊！
1: 头拄我讲啊，爸母啊，恁家的囡仔啊，
0: 调
1: 挂着恁，有在放尿的啦，有在放尿，你拢爱顾啦，恁拢会大家拢爱放尿，拢爱大小便嘛。你放尿的时阵，拜托的稍注意一下，会起泡的白尿无？你的泡足坑足久，拢未散的，迄拢叫做蛋白尿啦。迄你慢慢去找医生啊，你家己给人断定啊。按即马开始，你就是爱开始保养你的腰子。
0: 对，
1: 你处理所有会放尿的人，拢爱保养，不管是查某啊、查甫的，拢爱保养。啊，且慢慢有一个观念哦，有一个观念，我另外甲您讲。唔通当家，你讲啊，我糖分高啦，我来烦恼药剂呀。哎，这个前后顺序唔对哦。
0: 没啦。
1: 你哪会使等你糖分高啊，带着糖尿啊，啊你才来搞药剂？哎，唔对啦。你应该个倒转啊，甲想，你爱先甲药剂搞好，糖尿嘛爱搞，你个啥？你个身躯才会健康。
0: 对啦。
1: 不是讲你等你糖尿高啊。哎呦，我糖尿有较骨较悬哦，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较悬哦，啊，我来看一下我药剂的指数，嗯，安尼那会对，安尼药剂足可怜的，拢叫你放袂记，
0: 哦，拢
1: 叫你。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我跟你讲，肠啊内底一定要有固药剂的这个益生菌，
1: 嘿，
0: 哦，过来补充，好，加益生菌是一定无够，一定要有补充啦，即系相关的一寡固药剂的物件，好啦，这个物件。顾好势，食好有够，伊会安怎会当帮你分解毒素？ 减少药剂发炎，吼、哦，会当甚至啊，有人研究解炎啊，上解重要会当改善掉你的尿两杯。
1: 嗯，
0: 安尼听有无？来，好、哦，所以即个爸母啊，今仔日啊，汤老师甲咱讲的，这你爱好啊，爱注意啦、嗯，因为这不是干那咱你讲的啦，这每咱台湾啦、啊，真正足侪医生一再出来咧呼吁，大家唔惊，谁人唔惊？都跟你讲无拄着啊，拢未去话，等到拄着啊，你艰苦，你排队啊，逐工爱一两洗一缸浪，一缸洗一缸浪，一缸啊，那你这样的烦恼，拢上万啊啦，拢上万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而且这是咱国内即卖每一个人爱面对的，有人讲奇怪咧，咱外国人安那食都没有这个问题，是啊，咱台湾人会安尼，因为你也有一个医生，我连刚才做咧资料出来，有一个医生伫咱台湾做出名的医生，伊个人都已经研究出来，因为咱台湾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做
1: 基因
0: 里头提来，所以咱对着这物件咧食。足容易造成慢性的腰椎病，造成咱洗腰椎的原因。所以咱台湾人对过腰椎爱比外国人
1: 更加细腻，
0: 啊，都爱更加谨慎，爱更加呐，爱个爱假设爱足注意啦。
1: 做你头前啦，做你头前
0: 来，好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咱这里做啥？这里做七龙的新歌了哈，甲拍歌一个，和咱这爸母啊，加听一遍，听熟悉，听看。我也甲听了，这首歌真正好听哦，来《南国之恋》哈。
2: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冷，流入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七龙啊，南国之乱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哎，因为无够人哦，老家接袂起，汤老师你甲斗接一看会袂通啊。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这个因为咱电话作者含汤老师都都咧斗接啊，我因为咱广告时间无广告，阁袂使，即马阁电话，好来，好接袂到，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来进一下广告来。这个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咱的圣战金吼，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是2300，两盒是4600，咱今仔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佫加送一盒无你哈，买两盒佫加送一盒无你，送的一盒啊是汤老师甲阿峰甲阿华用阮的迄个业绩来争取，互咱遮的爸母啊。啊，我阿你讲，汤老师啊，你甲想是毋是见面人要食过拢爱两粒安尼个
1: 食？好啦，开始。
0: 好、哦哦、啊，因为安尼来食吼，我的感觉啦吼，自我未食久啦，吼，即几产品未食久，见面。你当然你看得到，有两项一定看得到。第一点就是尿蛋白，
1: 无唔对。
0: 好、哦，看咱人的，其实啦，为人物件吼，咱讲实在啦。你讲啊，我食几羹会好，会有感觉。其实你咱人的吸收度啦，
1: 啊个体质无同啦，
0: 啊体质嘛无同啦，因为毕竟这唔是药啊啦，好、哦，这唔是药啊，个药啊伊嘛唔敢甲你讲。啊，我的人就是安尼，我无希望你开冤枉钱，好、嗯。哦你若唔捌食过的人，因为我量嘛无济啦吼，咱讲实在，啊我嘛无爱讲，互爸母啊讲，啊无代无就开这个钱，对不对？来，所以你会记，你若唔捌食过的人，你拢尽量买细组的多，吼、哦。啊，那就我那人这老客哦，
1: 老客，
0: 这啦，等阿公啊，哦我，你这个物件，你的产品，我咧吃，足有感觉。嗯、我讲两组、三组、四组的人足济啦，好、哦、啊，你讲啦。身体一定爱顾啦，好、嗯哦，我就甲你讲过，药啊是治病，保养品是安那，是根本啦，好、嗯，迄、哦、治本的啦，好、哦、比任何物件佫较用过来，你咧食的中间你袂去烦恼啦，那你食药的人你食药袂全部咧吞药就咧烦恼啊，只要听落，肝唔在变安怎，腰子唔在变安怎，对不？好、哦，这所以咱这爸母啊，啊是安那一定叫你，无论安怎一定爱顾腰子，那卖讲你食啥物药啊？我定哩节目哩，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哩，咱一间宗教病院内底专门哩开恶性诶癌就对啦。诶，医生，伊足注重这点。奇怪咧，咱别人哩食有感觉，你哩食无感觉。吼、哦，我定哩甲你讲，你如果一礼拜看超过两科以上诶医生啊，你若果有啥物毛病，要大间诶医生遐看，你药啊上好先拢知。袂错啊，叫医生甲你检查。你敢知西游记上大的迄款的拢伫搭，你食着重复的药啊？
1: 对。
0: 啥物？止疼剂？
1: 切切上剂。
0: 抗生素。嗯。佫一项就是啥啦？消炎的。
1: 消炎。
0: 你食上剂就是这個，还、嗯啊、有人讲有可能。我跟你讲吼，你今仔日你食感冒药啊？
1: 内底一定抗止疼。
0: 一定有止疼。一定有止疼的啦。好来，你今仔日你食。
1: 这个
0: 骨头药啊，内底嘛绝对有你止疼的啦。你今仔你食药剂药啊，内底嘛是同款有止疼的啦。来，你今仔食这三样药啊，有止疼，就食三粒吧呢。啊，你偌济药剂头说，对不对？
1: 一顿哦，一顿要食三粒哦，三顿食九粒。
0: 你敢知话西药剂的时候，即卖杂人愈来愈济，因为杂人尿道感染的作者。
1: 哦。
0: 啊，即卖尿道感染去，内底嘛是爱消炎的，爱止疼，爱搁啥，搁加抗生素嘞。啊，你我问你啦，哦，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一礼拜看四种病啊，四诊拢无共医生。嗯、我来我家，你甲我讲。我甲讲，你药剂若要顾好，你相信我一句话啦。伊讲安那讲，我讲你四种药啊，你看对一个医生含你靠，你含你去看，看久医生一定会含你靠话讲啊，大家熟悉，你较敢甲讲诶，你摕四种药啊，叫伊甲你看一下。伊讲哦，去看看咧，医生甲讲啊，你四种内底拢有啥？抗生素，嘿、嗯、嘿，抗发炎诶，
1: 消炎
0: 诶，吼，搁啥止疼？你下早是食四包药啊、哦？ 四粒止疼，你有治外外用，你有治外用啦。
1: 我到八里，
0: 所以这爸母阿公跟你讲一句话：如果你有吃两种以上的药啊，你拢爱提起医生看，好、哦、叫伊迄个止疼消炎的包中好的，给你提掉。你才会保庇你的腰子的健康啦。好、哦嗯，来，咱的肝是排毒，咱的腰子，咱的肝是解毒，
1: 解毒，
0: 咱的腰子是排毒。排毒来，咱的这个做啥？咱的腰子啊，是所有的毒素，到尾啊解了拢来未吃，要创啊，要排除，
1: 要排除，
0: 要排除。啊，靠啥？靠咱的啥？靠咱的啊，做顺势照顾你。即卖去检查，顺手就鼓励你降低你的脂酸肝，欠个这关。我讲你的，你就是代表你的发炎。腰子你发炎吗？你知无？
1: 脂素啊，腰子的发炎脂素
0: 作病的啊。但是医生啊，拢未甲你讲这啦，拢未甲你讲这，伊拢会甲你讲啊，你的过滤真低哦。你药啊，我甲你开药啊，你吃。其实啊，即个爸母啊。相信你听咱的节目嘛，你会惊你做医生，你甲问讲啊，血压你怎算控制？
1: 控制，
0: 控制，
1: 控制啦！
0: 糖尿病控制，控制安怎？卖指数，卖牙管，较袂去，较袂下一步注啥？注胰岛素，较袂血压计，是不是？控制愈来愈控制愈严重，对这个糖尿病血压计愈加愈好诶！你讲我听，
1: 无
0: 来，过一项叫做尿酸，对无？所以啊。恁今仔这支肾战争啊，你食的着唔是干糖分尔啦，唔是干那油脂发炎尔啦，唔是干那尿毒尔啦，唔是干那讲你放的气泡下只问题啊。我甲你讲，包括你内底有尿酸，吼、哦，你食的物件，伊内底有菌，有法度甲你分解，达到着安那保持着你的油脂的健康，安尼你听无？所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咱细做。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哦、阿宏加阿华，我都甲你讲过啊。其实汤老师咱的节目啊，拢爱加开一条钱，啥物钱？业绩的钱无人安尼啊。
1: 对啦。
0: 哦啊，但是人你讲无要紧啦。咱厝咱家己是大人，咱嘛希望咱阿爸阿母身体好啊。
1: 哦，阿就家己的是大人，
0: 所以我咧做节目，我无爱作喊，就是安尼。无要讲甲作喊，讲甲飞天遁地，我嘛会向的。汤老师讲买啦，咱买安尼啦。哦，你一去一定来去日本，摕一寡咱台湾制造的日本的好物件，等下去找工厂来摕来卖咱，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真正爱顾好。阮送的这盒是阮三个业绩去争取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两盒送一盒，吼、哦，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我跟你讲啊，送你啊，赶快60粒未哦？
1: 赶快60粒哦！
0: 赶快60粒未？来，身体要健康，不是干这啦。根本你吃一定要注意清洁者，咱的碗、咱的盘、咱的蔬菜、咱的水果，每天都在吃。有残有残叶农药无？有菌无？洗有清洁无？拖有清洁？现在尤其是碗啊，那拖无清洁，地拖无清洁是作动啊！卖个用些草本主人的公司的林党的，吼、哦、林党的。你推广这个倒手芳已经20年啊！全国都啊，加伊专门咧研究倒手芳尔啦。哦，伊用倒手芳做的洗碗精，哦，你等下洗碗、洗水果、洗蔬菜拢会使洗。迄、那个泡拢是天然的，诶，五百字，就咱讲五万字类用起来。哦，所以你免烦恼。来，你若要洗桌，我送你一罐啊！哦，足侪人咧搞偷，阿公你洗碗精蛋摕来用未？我买啦，林党啊，你甲咱赞助，趁这个机会你赞助，我用送互你。你去甲买一罐拢爱4500咧啊！哦，这有当买物件啦，你去伊草本自然买就有啊。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咧，3500、6000、7000的，我党诶直接搁加送两阿婆你，啊，我党诶算赚有钱诶人，对无？所以送两阿婆拄好尔。啊，你若买大组的，你就加赚两阿婆。是不是安尼？啊，阮公司佫特别佫加草本自然这边领导的，佫赞助两罐的这个倒手芳的洗碗精来送我咱家的爸母啊！来，有需要电话请加卡0800-318-009 0800-318-009，好来。 会记了诶，细组诶，你收到圣战金是三，哦是三，大组诶收到含送诶，拄好八
1: 盒，八
0: 盒，吼八盒，八盒诶内底有两罐洗碗精，迄、那个即、這个拄三盒诶内底有一罐诶洗碗精，安尼知无？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紧甲卡啊！好、哦、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因为咱这爸母啊，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吼、哦，这卖讲我，包括恁拢爱啦。
1: 我是希望讲这爸母啊，卖当家你去黑剑
0: 面讲，
1: 加你摇头啊，那惨嘛！啊，我有记那几首那春家。
0: 对，啊，
1: 你平常时汤老师个家，甲你讲一定爱顾，阿芳甲你讲一定爱顾你个腰子，啥物拢无要紧，问题腰子一定爱顾，你个逐工拢放尿，拢爱放个物件，
0: 对啊，
1: 拢爱做个动作，
0: 摆多个物件。哎，
1: 你拢去检，家己去检查，讲你放出来了，是不是正常？那正常，甲你恭喜，顾嘞顾嘞就好啊。啊，那无正常，开始会起泡、白尿、臭尿炎。更加爱
0: 讲，
1: 更加爱讲，
0: 来，
1: 一定要跟你讲哦，
0: 哈、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啊，做目前的黄昏啦，哈，目前的黄昏，红去浓缩起来。

0: 来，洪一峰所唱的《目前的黄昏》啦，哈，来，咱真今仔日啦，真感谢汤老师啦，哈，其实咱这礼拜捌做一工过，啊，拄啊中头做完就无会啊，我真加感谢汤老师今仔日啦。佮甲咱收一寡来，互咱来读者，因为我讲足侪人提无到啦，
1: 吼、
0: 哦。啊，这个我咧讲哦，其实幼稚真正爱顾啦，吼、哦。啊，要顾幼稚啊，我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个重点，唔是像你咧想的讲安尼，药啊提来吃，药啊提来吃，唔通安尼想啦。哦，幼稚除了你三顿食食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来改变以外，一定爱顾好些。好、哦，一定爱顾好势。腰子啊，是咱人的中源头呢。你若较无大甲毒排出去啊，啊你就害啊。好、哦，所以人是安那讲，西腰子，西腰子是啊做腰毒症。嗯，这是爱你的命呢。
1: 哎呀，
0: 这是爱你的命呢。
1: 你垃圾物件排出去呢？
0: 啊，你就是一定爱排出去。所以你的指数一定爱顾好势，好、哦、一定爱顾好势。这组真正达你的挖去呀。这含医生、教学、病医都咧用的物件。你做你按一百粒心啦，哦，啊，这内底拢无意外成分，你做良心，好来，所以有需要电话加起更加卡好去，0800-318-009，0800-318-009哈，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了哈，你只阿红阿华，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之后，收听又着万里看神和万金的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0: 拢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欢喜笑眯眯，健康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啊，最近啊，阮头家娘啊，伊家伊个查囝吼，去学这个英语，然后因做伙去上迄个补习班咧学英语的对啊，趁这个时间，两个做伙去，两个去，讲我拍折拍八折，啊，两个查囝做伙去学英语。有一天回来，哎，我来上班，那发觉为下仔啊，甲下暗，阮头家跟头家娘拢无讲话哦。两个拢无讲话，我就问讲，问阮头家讲，啊恁是冤家哟？阮头家讲 no， 我佮伊得 no 啊，我就想讲，可能唔爱甲我讲话咧，我佮问阮头家娘，啊恁无要紧啦吼，讲哪有要紧？主张吼，这嘛是伊家己讲的，我讲伊讲啥？伊讲阮头家吼，主张伊去补习回来了，去学英语回来了后。总啊，讲一句话，讲啊，你即马英语唔得真高，无安尼，为即马开始，咱拢来讲英语，要创啥拢讲英语。输的人，输的人吼、哦，叫三顿洗碗，一个爱输3000块，哦，博真大呢吼、哦。到尾啊，阮头家娘甲讲一句 OK， 过来，阮头家煞唔知影咩啊，接过去，含接饭的时阵。伊嘛袂晓讲，吼、哦，含讲啊，听讲伊迄包好啊，唔是包好啊啦，迄公事包吼、哦，资料放咧倒，唔敢甲阮头家娘问，查甫人的面子，为着讲，为即马开始要多一口气，为即马开始拢讲英语，所以因甲即马，甲即马已经两敢无讲话啊吼，我看因两个要冻挂去，所以出来这个人，那去学英语等来。唔好安尼，唔好安尼，嘛莫出来对人看人去学英语，等下佮我讲吼，无即马开始拢用英语讲话，拢唔免安尼吼，到尾啊可能厝诶全部拢变 A 狗吼，已经两工啊，我就看因要上古几工吼，看者要形容，佮即马，佮即马吼，我佮你听着，阮头家娘，伊即马咧困无紧吼，佮即马佮听着阮头家娘咧讲 ，Yes，OK。无八股，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来应景一下，听一下吼，听一下英语的，听一首《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有听清楚，甲我讲一声 ，OK 。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诶，那讲到台语叫做杀掉你啦，目睭青乌乌，给你看嘞。不是啦，目不转睛爱着你。欢迎邓爱奶奶这部很牛 ，Welcome back。我今麦拢爱讲英语呢，无爱用花钱哦，无啦，讲生笑诶，我无参加吼，嘿，那参加我可能第一个爱用花钱。那会使赢头家头家牛，你讲是不是？我那个赢，我唔得无多第一只讲话，为着3000块，说了我过两年的薪水，未好未好，佮就算我赢，妈爱认输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以前啊，你家里的这个不是前翁前某，不是哦，不是哦，是以前你家里的男性的朋友，也是女性的朋友吼，把咱的真好，啊，佮来个香港无好无，有这款的无？还是讲家里的朋友啊，本来是有够好，有够骂子的，真正骂子到唔知影咩讲，啊，唔过香港说无好。最近啊，我听了一个朋友。因咧讲吼，伊这个代志，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安尼做嘛无唔对，恁听看卖啊咧，吼、哦，咱大家评评理，听看卖伊安尼做对啊唔对？因两个本来哦，两个拢是足好足好的朋友，吼、哦，真好真好的同学啦，为读册的开始啊，拢足好诶。不管你虾米代志，拢互相帮助。有一边。一个交通意外，哦，一个交通意外啊！这个啊、比如讲正边的这个人，哦，咱这边分正边、倒边，正边的这个人，伊就受伤啊！哎，流足侪血，送去病院了后，需要大量的血，爱输血吼，伊就对啊。啊，不过病院内底血库的血无够，拄好伊这个朋友正手。哦，伊这个朋友正手，伊讲名还是讲男女，我惊唔知影。我讲倒手正手，这个正手，伊就讲我的血型介同款，来，我捐血给伊。哦，啊，伊就真正哦，抽500cc 也是，我袂记哩啊，反正抽真济血给伊啦，抽到家己拢戆去昏倒哦。你看为着朋友安尼付出，无简单吼、哦。啊，唔过两个人后边为着钱冤家。甚至相拍了吼，这个正手，伊就甲啊，这个倒手啦，关怀迄个啦吼，关怀迄个，就甲这个受伤迄个讲，伊讲吼，我甲你讲，我以前为着要救你，我关偌济火，关到昏倒，你知影无？哈，你知影无？你即马甲遐个火变作钱，甲我还来，哦，这个、正手诶。真正嘛厉害呢吼！伊安尼讲，我嘛唔敢讲伊唔对，咱大家来听看卖。这个正手讲啥？这個、正手吼，内裤脱落，一块卫生棉纸摕起来，转有诶面甲伊讲落。伊讲吼，我甲你讲，今嘛我无，头几看先互你，过来，逐个月我按时还你。

卫生棉纸提起来的哦，为的面纸讲落呢，伊讲我头几看先，互你过来，逐个月我照实行，未甲你拖掉哦。而且我一边连行你七天，我看你要几个月，我度你几个月，厉害吼、哦！原本是那位朋友，变到冤家小把，变家呢，伊要甲伊讨回，伊原来真正悔行伊呢。人客啊，你听过卖嘞？伊安尼对无？人又悔行伊啊？敢无对不？悔感真正拢爱用抽的，唔免嘛吼。所以后摆唔好甲女朋友冤家，唔好甲某冤家哦。一无伊后摆逐个月，我那吼一寡悔互你，无啦。我白讲，我白讲，真正唔好冤家啦。啊，像安尼原本真好的朋友，啊，甲要冤甲变安尼，敢好对不？佮个内裤脱落，佮个内裤脱落，听讲对方。是一个查甫，你知影无？就是关怀好伊的是一个查甫的，啊，这个受伤的是一个查某的，那个受伤的怎现场来哭出来，怎把这卫生棉都弹起头壳顶？哇，这查某我那无简单啊！吼，现场我不准刷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个来听这首歌，赶快英语的邓丽君带来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欢迎回来，咱的这部现场陪伴你的是我凯奇。那么听到讲吼，这个动物，咱饲的这个动物啦，狗啦、猫啦，也是咱饲的牛，跟咱有感情，救咱的性命的故事无？在哪里？咱来分享一个，在阮中华 K O K O， 大家都拢知影 K O K O 啥？超鹅鹅边 ，K O 油麻螺哈，不唔叫 K O， 就是油麻螺，布头上有名的所在。伊还有一个，应该讲吼，咱今麦看到讲动物死啊了后，咱家己抬起来去讲，甚至有人家己做后事，搁做偷窃的这個，今麦听到感觉讲真正常，因为。真侪人可能家己一个，伊就讲迄个动物呢，有够小的，比人更加小，真的疼狗吼，比友好老爸老母更加友好，疼狗比友好老爸老母更加友好。这个车，你敢知？我有一个朋友真正，伊这个车吼未歹，车未歹，进口的。啊，你车内底特别买一只椅啊吼，后边规座的，伊后边座。买一只椅啊，就是要载伊迄只狗。啊，老母讲哦，啊，落雨天要载出去买菜，会袂使呢。伊讲后壁是因什么妮妮咧坐吼，后壁妮妮咧坐，伊袂当坐，叫老母家己开车去。伊台车就是咧伊家己载，一个载迄只狗，袂当载老爸老母的呢。真正就坐坐，而且咧饲狗吼，哎、欸，听讲啊，佮爱甲伊洗嘴，哎，佮爱啊，互伊食只钙片。有个狗，你敢知影？咱人有时啊爱对家己也好嘞。讲到这，我就要讲，也对家己也好嘞。咱狗的一岁等于咱人的七岁，哦，狗的一岁等于咱人的七岁。伊讲这个狗啊，朝底起朝啊七岁嘛吼，起七四二十八，七五三十五，朝起第五年的时阵，第五年哦，就等于这只狗三十五岁。改饲五年，等于只狗三十五岁开始，都爱互伊食这个营养品。你看，咱咧买营养品的时阵吼，咱会讲啊，阮少年咧讲这无好啦。阮阿咧买营养品的时阵，阮少年咧讲这无好啦。阮少年咧讲这安那，阮少年讲食这无效啦。有安尼讲无？你脚会退化未？会啊，狗脚会退化，人会未？人嘛会退化呢？伊讲。第五年了后，狗吼开始会骨质疏松症，所以第五年了后，伊得爱互伊食钙片呐、啊，啊，就爱葡萄糖胺呐、啊，爱补伊个钙，补伊个骨，过来。这个狗吼拢是用这个脚，就是四只脚来行路嘛，所以伊这软骨的磨损，过来爱互伊食这个胶原蛋白。爱去这个狗啊病院，改买这个。狗啊，专门咧食的这个钙粉呐、啊、吼，葡萄糖胺、胶原蛋白，等来互伊补伊的钙质。唔那安尼，咱若咧白酒尿的时阵，也讲啊，去外口都摕净素、摕药膏抹抹就好啊。咱的检验师讲吼，这药膏大部分拢有类固醇，愈抹皮肤愈薄，尤其喏这个过敏性的，你的皮肤好过敏性的这抹掉会艰苦呢。啊，唔过狗无同哦，狗。一礼拜都要给他吃一粒，这个辛苦惊有糖的吼，一礼拜爱给他吃一粒。过来嘞，伊皮肤咧痒咧痒的时阵，赶紧带去看医生，爱买什么好的物件给他吃，啊买什么好的药膏，袂甲伊伤皮肤，啊买什么抗这不是抗生素啦，就是讲伊这皮肤咧痒吼，就是有肾，就是有霉菌、有细菌，就是爱这个抗菌的物件，爱买回来用，全部买给伊用。爸爸妈妈唔免，反正都有健保就好，全部等落健保，等落健保敢会好？人对狗三十五岁的怎样讲？这只狗三十五岁，唔是人吼、哦，狗饲五年等于人超三十五岁。这狗饲五年了后，怎样讲？伊骨头的退化都要改补骨。你讲哦，伊拢用这个脚咧运动，啊，无咱人敢唔是用脚咧运动？咱食饭敢唔是用手咧食饭？这。狗脚的退化吼，爱软骨爱磨损，软骨嘛一个骨，顶骨嘛一个骨，可能无安尼呢，真正无呢。爸爸呢，六十岁、七十岁啊，无要紧，叫去看健保就好啊。大家嘛知影看健保才会好，拢嘛是像伊安尼爱补充着营养品才会好。
这个兽医跟讲，哎，补充着外来的营养品才会好，这只狗的命才会长，才袂讲后摆爱来照顾伊。伊听着讲后摆爱来照顾这只狗吼，我怕变咧开钱的呢，真正拢开钱伫咧这个狗，饲一只狗一个月哦，一个月你敢知开偌济？开要30000块，洗身躯的钱，啊，食只营养品的钱。无甲你骗的，真正是安尼。有时啊，该甲装水水的钱嘞吼。所以，虽然家己吼，咱是人呢，一世人这么打拼，对家己较好嘞。我有时啊，若看到罐头吼，我第一想到，迄狗仔咧食的，即鸡肉罐头、牛肉罐头，拢比我食的罐头搁较好。哼，好，常常我就甲买大罐的，人袂使输狗。哦，等下等下等下，等下讲这个啊。不是平湖啦，这 KO 不是平湖 KO 中华羊肉炉 KO 家 KO 第一，几年前啊，30-40年前哈、哦，30-40年前，迄时阵就流行饲什么狗，狼犬哦，外国为这个西德进口过来的狼犬，我爸爸以前有一个朋友哦，伊饲安尼饲足济足济这个狼犬的哦，军犬狼犬，哦饲足济。以前很流行饲这款狗的啦，饲这款就是咧饲狗咧卖，赚足侪钱的。啊，迄时阵这款狗牵出嚟吼，第一以前的人甘甜发侪吼，也是讲家己有家己的园的，拢用这款狗咧顾园的，非常的乖，非常的歹，足大只的。要看过人犬无？真大只呢，真歹。训练拢用迄款的吼，这军犬训练拢用迄款的。有一天，因为生得乖哦。这买回来台湾，拄啊进口来台湾10天尔。啊，这个有一个人，就甲这个咧饲这只狗的，因朋友啦，就甲问这个狗的主人讲吼，啊，你这只狗会当借阮回来饲几工啊无？啊，那好，哦，啊，饲了，大家若讲，伊饲了会下，啊，就甲买落来，给他买落来，吼，啊，伊就来饲这只狗，啊，拄啊好。第一天带回来，他就想说，啊不，这只狗叫做什么？江尼，叫江尼。他就带这个江尼跟他们孩子出去散步，好，真怕。以前哦，30-40年前，有我都有一只军犬哦，出去散步，真的真怕，家里面好野人才有法度呢。在我们家是这样哦，他就这样带孩子，这样鼻腔向天顶，我都带一只军犬出去，而且这洗得怪10天而已。带出去散步，那会知影多好，多好！有一只大台货车，哎，煞雄雄咧石头咧挖角的时阵吼，全要弄着因囡仔。一大人无看呀，因为大人哦，佮感觉我咧牵这只狗的时阵真轻呀，大人无看。啊，唔过这个江尼，这个军犬，伊看到啊，伊看到了哦，唔是吼吼吼鸟。你敢知影呐？江尼怎雄雄跳起来，怎个个囡仔，该杀个倒，该杀边啊就对啊啦！嘿，当当大人看到这只狗，那去弄因囝的时阵，当当在这个时阵，切克紧张紧张的时阵，那个货车多好，把狗怎呢搞过？所以江尼那无把因囡仔，无把这个囝弄去边啊，该弄飞出去，弄去边啊，即马好。大台车搞到就是因囝，所以这个江尼吼，伊才来一天尔，伊得安尼有法度顾这个主人，把这个囡仔塞到边啊去，家己哄娃娃安尼搞死。事后啊，这个主人啊，狗的主人吼，就是牵这只狗的人哦，不是原本的主人，牵这只狗的人姓杨。一姓杨，袂当把人的名念出来，这是真正姓杨。伊感念着讲，这只狗为着因安尼牺牲着家己的性命，遮尔有灵性着。在30-40年前，以前拢无流行这個，30-40年前，就家己买一块墓地，甚至搁家己刻一块墓牌，哦，甚至搁家己刻一块墓牌。来把这只狗，伊只迄个墓地卖细地呢，即马来讲，伊即马来买迄地，我那爱120万爱哦，吼、哦，一个墓地得土葬的就对啦，一块墓地刻一个墓牌，改只狗带伫遐，改只狗带伫遐，迄、那个墓牌头顶各有迄只狗的相片，所以这里真侪人啊，拢唔知影讲吼，有这个故事伫遐，啊那个。
那讲去遐陪亡的人，常常看到讲，哎呦，安那有一个狗，这么久以前都有人甲狗起亡，原来伊是有故事有原因呢，因为伊救着伊的囝，吼、哦，伊救着伊的囝，那不是。哎、欸，这看来一干年呢，都发都这巧，这么有人性，把囡仔弄去边啊，家己要车搞死，真正就无简单呢。咱在台湾真济所在，拢有这个啊狗的庙，这嘛是狗为着人牺牲，哦，牺牲就伊家己的性命啊，所以咱感恩来起庙的哦。譬如讲，咱北部的这个什么北王宫啊，遐嘛有一个狗爱嘛，对不吼？八王宫遐嘛是有狗爱嘛，所以像这款人甲这个动物，拢是有灵性的，拢是有灵性的。咱大家，没安讲啊。我想到这個，我就想到以前我伫大陆的时阵，看到你敢知影，路边人就伫遐咧抬狗，一只一只白白狗吊伫遐，菜市啊内底，迄肉蛋遐，就是有这个狗肉蛋，看到。真艰苦，真正真艰苦呢。啊，搁有，真正是不同的反思吼。看着这狗安尼，红安尼抬去食，啊那在咱台湾，有的狗真顾厝，真顾阿公阿妈，真正在厝的拢一只狗咧陪阿公阿妈，甚至迄只狗，搁会去甲阿公阿妈倒买菜、倒买物件。哎，你莫讲无，真正是有诶。哎，伫个南部吼，我会记得迄天看新闻，伫个南部一只狗非常的巧哦，伊若摕一百块吼，和这个狗，啊用一个迄一百块囥咧这个钱袋啊内底，和这个狗咬咧，这个狗伊就会咬这个钱袋啊去点啊买物件。阿妈伫个钱袋啊头顶讲吼，要豆油一罐，盐一包，吼、哦，还是个软啥，伊会写伫个遐，啊钱就伫个内底，啊叫这个狗。去点嘛，然后加咧时阵，伊就怎讲？伊要帮阿妈去点啊买物件哦，家己就加这个钱包啊，安尼行行行行行，哎，行真远呢，爱行公里外呢，行去遐买卵啊，买豆油，买啥？买回来吼，还是买面？买回来加咧啊，家遐糟的钱加咧，佮咁样物件加咧，不管寡重，嘛拢加回来。落雨伊嘛去呢，落雨伊嘛去，这狗啊，佮咱人有感情无？有啦，佮讲一个，这嘛是最近的新闻吼。伫个大陆，伫个大陆，因真侪人佮真善食，较偏远的所在吼，真侪人也佮是真善食的。啊，有个人饲啊饲牛啦，也是讲靠着饲牛，也是讲伫个这个西藏那边，佮有咧饲骆驼的，靠着这个饲牛、饲骆驼，伫遐咧生活的。有一个真善食人，非常非常善食，因家就是已经该卖拢卖完啊，剩上尾一只，对于十多年的这个骆驼，哦，一只骆驼骆驼啦，一只对于十多年的骆驼，厝下无钱啊，老爸佫破病啊，要安那，十多年的骆驼敢卖有钱，就算卖无钱，嘛是爱卖，不管偌济拢爱卖来救老爸，所以伊就甲这只对因十多年上久的骆驼。该卖去啊！卖偌远你知无？卖200多公里哦，200多公里真正有法到位北部甲南部安尼，卖200多公里远，人车总该载去。就是伊来200多公里遮载即只骆驼怎转去啊？因兜遐怎载转去？啊！只骆驼有一天下暗，家己哦看门无关。主人想讲十多年的骆驼啊，唔免个白锁啊，唔免关，无要紧哦，拢无要紧。所以有一天门就无关，迄只下暗，迄只骆驼就家己行出去啊，家己行出去哟。你敢知伊行到？伊安尼无食无啉，行。我唔知这个骆驼吼，以前咱对骆驼无虾米印象嘛，就知讲会当坐伊安尼佚佗伫个沙漠头顶。啊，唔过骆驼。其实跟狗啊同款，伊冇记地的呢。你敢知影？我知影。对这个新闻了后，才知影讲骆驼伊冇记地的哦。伊从来唔捌离开着因原本主人的厝，一方买就卖到200多公里，去用车载去。人伊知影讲，要为200多公里外行路，要回来找伊的老主人。无食无啉，行路回来找伊的老主人。行到100多公里的时阵。真正真忝啊！
也无食，也无啉，伊全倒伫个一个人个门卡口，倒伫个遐。啊，毋过目睭个就是个咧念咧念咧念咧安尼啦，就散就散个呀。迄、那个人看到讲啊，这个骆驼可能拢无食无啉，可以食，可以啉，吼、哦，啊，佫会大一工，可以休困一工了。这个骆驼又佫开始行，又佫开始行，行去倒。哎呦，行当去找伊个老主人。啊，伊个老主人哦，第一工下晡看到一只真善真恶，真可能拢拍到咁要臭灰打去。真善真恶，真垃圾的骆驼。行回来，哎、欸，一直看，不是伊家己卖去200多公里，我迄只对10多年的骆驼吗？迄老主人吼、哦、得重病啊，哭呢，哭家呢啊，哭家呢，这骆驼你敢知影？伊唔，这骆驼佫有感恩的心，真正无简单，因为新闻有去访问迄个人，访问倒一个，访问伊唔是半中途有家饲。物件食，有家啉水的迄个人，伊讲伊个带这个老主人哦，佮行去这个10多公里外，要予伊啉茶、饲水的哦，啉茶啊、饲水啊、食物件的迄个人引导，佮去遐，佮去甲看一下，佮去甲看一下，伊就带因的老主人佮去甲看一下，感谢就对哇，啊，再佮行回去。你看这骆驼原来这尼啊有灵性。真正无简单嘞吼，所以这个主人伊嘛是真用心咧，家饲虽然无钱，暗过用心，真济代志拢是像安尼，无一定爱用钱去衡量一切，无一定，有些心欢喜满足，才是上重要的。你看这个骆驼真正厉害，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非常非常的感动。伊唔呐讲知影爱等爱找伊老主人。当然啦、啊，你一定想讲，安尼行回来，哎、啊，那老主人是不是爱赔人钱？无，迄、那个改买，迄、那个主人吼，改买迄个新主人，无过来甲这个老主人讨钱。伊讲这只骆驼有法度甲你这么有感情，伊在生，就是伊一世人有法度看到这款的情形，伊感觉非常的感动，比这个伊买骆驼的钱更加价值，所以这个骆驼。伊嘛唔免叫伊赔钱，伊嘛无要甲提登去呀，无要赔钱嘛，无要提登去呀。过来唔呐安尼哦吼，这骆驼唔是个带伊老主人登来去有家救过，互伊食物件，迄个人引导，迄人佫包钱，互这个骆驼，讲互因好好啊照顾，互因会当过生活去看医生。这只骆驼有厉害无？真正厉害，真正厉害。所以，咱对每一个代志拢是爱用心，像我。做公布，我嘛是用心伫做公布。哎、欸，有个人做公布，像我嘛常常骂啊，神拜的公吼，阿凯奇啊，啊你咧做公布吼，啊你得爱物件一直卖落啊，一直卖，一直讲，你拢袂向讲产品。我讲公布爱做好，唔是甲产品，是爱甲品质顾好，效果顾好。公布同款爱做内容，做节目爱做好。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做工课，唔好本末倒置啊啦！刚为着要赚钱，一直咧钱哩物件，甚至唔好讲啊，唔好讲哦，因为大家人有做生意的这个美感，大家人的美感拢无同款。阿姆哥，我含慢做生意，阮做工的人含慢做生意。刚才讲爱个工课做好，刚才讲爱对得起别人。安尼才是上重要的，所以我不需要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产品。甲我的去看就是我无同款的，伫个这个电台头顶、伫个空中，甲你来做分享，我感觉这嘛是真重要的。你讲是不是？咱来咱听一寡无同款的故事。台湾的新闻哈那报，规工咧报，嘛是拢报遐的。吼、哦，咱来听一寡无同款的心情，还是想法，然后一个无同，欸有可能就改变到咱的一生呢，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7235，0491-7235。讲到狗，咱来听一首山顶恶狗兄。

听下看无影有泪，我唱歌无听一句就好啊。有听声看无影，不是有泪哦。你若听到声，你会感觉你看有乌影，而且愈来愈模糊的时阵，你就爱想到啥？不是白内障，嘛不是目睭的问题，你就爱想到这是糖尿病所引起的，所以你爱去看一下糖尿病嘞。目睭若咧模糊，头前有乌影，会记哩吼，会记哩。愈来愈模糊的时阵，佮有乌影的时阵，请你爱去看一下你的糖尿病嘞吼，爱看糖尿病，唔好佮乌白食吼，唔好乌白食。像讲凯奇的叶黄素啥呐，爱上这个苦瓜生态，因为叶黄素上苦瓜生态，这是正版的呀、啊。大部分的人拢一定有三高，一定会有血糖。大部分做先盲目，可能糖尿病拢有甲影响着，所以食苦瓜生态配着叶黄素了后，哇，大家咧进步非常的紧，效果非常的好。大家人咧，我那叶黄素一买落，一时啊，左手都拢完啊，一讲两讲左手全部都拢完啊，过了八周呢，左手全部都拢完啊。你讲，我以前拢爱囤咧药粒包吼。一天吃三顿，还有时还要炖什么，还要抢嘴，有够无麻烦，有够无用，这一包一包，随时出来，若咧忙碌，我就吃一包，五分钟、十分钟，我就感觉有效果，吼，每天等你吃一包，随套随吃，唔免配茶，唔免抢嘴，唔免当时吃，有够方便的啦，唔拿安尼尔，唔拿安尼尔，还够好吃，还够好吃，好，阮孙仔嘛抢来吃，阮孙仔吼。看手机啊，搁看电视，拢看比看阿爸看阿母搁较济，阿哥无近视呢。好，老师嘛，阿老讲哦，恁孙仔这个过了未歹哦，吼，是不是有去矫正啊？有去创啥？讲无？因孙仔讲吼，老师我刚才食阿公的果冻尔，那不是果冻呐、啊？外口有人讲同款，阿哥伊内底是真果冻诶。真正是同款的物件，无一定有同款的效果，你知影无？同款的物件，无一定有同款的效果。你爱看内底成分个内容，就是伊的成分哈、啊，用料有好无好，有效无效啦。你用迄无效的，食起来同款，按个内底都用果冻去调调的，互你食。你要创，就算俗一百、两百、三百，你不如就去买果冻就好啊，敢毋是？咱是要吃有效果，咱是要吃好目睭有看的，敢不是就是安尼，对不？再来吼，有一个叫做白斑症，白斑症吼是目睭老化的现象之一。真侪人哦，迄斑啊一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拢看到一点一点一点伫个遐，我一直飞，伸手拍拢拍无。白斑症，这是目睭老化，目睭老化，目睭老化，到啥救？歹啦！你敢有法度补充的营养素，补充的叶黄素呢？你要救，讲换一粒新的，目睭敢有咧换新的？无啦，目睭敢有人咧换新的？无啦，敢换玻璃？玻璃敢会当用？袂当用，装咧好看尔。伊敢咧装咧互别人看，看起来正常正常，好看尔。会当用袂？袂当用，等于你迄粒目睭已经无效去啊！哦，装玻璃已经无效去啊！咱脑白板啊肿。一个讲，佮看到啥？唔呐，看到蚊啊！一个咧看到讲哦，有这个闪电，有时候这个火车咧，啪啪啪啪啪！你爱说伊哦，你爱说伊，说伊啥？视网膜剥离。开始有讲过吼，开始有讲过，就一人压了个背起来，目睭全无看去，伊的视网膜全落去，无看去，有他救无？无他救。医生甲讲吼，你的视网膜呐剥离。有时啊，你安尼好好啊，整容，佮佮补充着营养素，有可能救会倒来。小看咱看会着，吼、哦，看较清楚。啊，毋过你若严重诶咧，已经无法度啊。严重诶，已经无法度。就算讲你动手术，嘛无一定会完全好，吼、哦，嘛无一定会完全好。所以你爱设计哦，然后背板啊整，佮加着这个有这个火车闪闪兮兮叠加，爱设计你的视网膜剥离，爱进去。眼科看医生，吼、哦，爱进去眼科看医生，足侪人按咧爬起来，视网膜就落去啊，还是起床爬起来，视网膜就目落去啊，就无法度去看到头前的任何物件，医生开刀嘛救袂得来，所以爱特别注意哦，吼、哦，
目睭嘛是老化，唔是讲干咱个骨头酸痛有感觉呢，目睭看无，这嘛真麻烦呢。嘛就看无嘛真麻烦吼，过来哦，你视网膜剥离了后，咱嘛就无看了后，你的平衡感就是咧平衡感咧惊咯，你嘛惊无啥知，你得爱去注意着跌倒，因为你骨头无够，足侪人跌倒了后吼，真正就是啊控制个控制个控咧真久，一无就是当底遐无多开刀，你得爱底下疼，疼偌久唔知影哦。不管去国术馆红搞啦，也是去看西医啦，就是讲你这都无法度啊，你就是爱听嘞，这都命啊，我爱说伊，所以目睭看无嘛是真重要，也引起着真济真济的代志哦。阿家己嘛无法度照顾家己，咱就爱麻烦着别人啊，哦，爱麻烦着别人啊。你若常常咧看电视的，常常咧看手机啊，尤其你出来的人。哦，咱出来的这个小朋友，出来的咱的查囡也是讲囡咧做工课，拢一直在对电脑，电脑对完，当然个对电视，电视无够，一个对手机啊。这是一般人视网膜剥离的五倍、甲六倍，尤其有咧看手机啊吼，黄斑部病变上重要，所以这个光线你要该用好吼、哦，咱看电视的灯光线一定爱光。唔好在暗暗的时阵在看电视，暗暗的时阵在耍手机啊！你那这款呢？你钓到黄斑部病变是非常非常悬的哦吼！真济三四十岁，目睭就开始咧无看呀，目睭就一直咧累呀。因为呐，我感觉我少年唔免补充叶黄素，这叶黄素是老伙仔咧食的，我免补充，我得一直甲看。啊，唔过咧，等待伊蒙雾了后，要阁救回来，敢有可能？有可能。刚好我都真紧的救回来，爱时间，吼、哦，爱时间，所以爱提早来保养。哎，今日你那头前有的这个蚊啊啦，啊，還有这个，還有这个怕灰尘吼，闪闪兮兮，咱得爱紧来看医生啊。头前那蚊啊，還有乌影嘞，爱看啥？爱去看咱的糖分，吼、哦，爱去看糖分，先去看医生，再来补充，安尼才是对的。知影讲家己的病位有偌深。才讲家己个病症偌严重，你才讲紧嘞，咱来紧来看安那处理，唔通拖嘞。你无去面对，就想讲无代志，愈坑，当然是愈严重呢。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0295123345。过来听这首歌曲。

因为关起了后，咱还有这个心肝头乌白断的，也够有这个心中，拍死接电话，我这现场的，有真实无？心肝头吼乌白断的，也够有这个有当内底吼五脏六腑咧肥大的问题，二两油的问题，上重要的就是落头毛，过来保着男性精气神呢。也个有头毛安尼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的，唔知影咩啊那个改善呢？落头毛的问题，也个有富贵手、香港卡，这个皮肤头顶生疹、生湿疹、生什么疹的，唔知影，甚至生皮蛇，这拢是这个霉菌的感染，这拢是一关的细菌，这细菌咩啊那来改杀菌呢？下面咱来听专业的。替咱来带来健康常识，来替对讲吼，要安那，把咱的这个皮肤做一下杀菌，和咱袂安那什么湿疹、什么疹、白手药，真艰苦吼，全部会当来给你做改善，所以请你哎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下面咱的节目健康常识的时间，咱来注意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是五，因为这是新推出的产品，所以今仔日有优待，请你一定要把握。对啦，我阁要讲一个，咱昨有卖一本，足侪老人客，尤其是哥哥，拢卡定个呀。伊讲保精气神，真正非常的有效，精气八年哦吼。七八十岁的拢感觉讲伊的精气真正一个真巴甜吼，一礼拜都感觉，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我即马数量剩无济啊，请你一定爱把握。

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江湖饭歹吃啦，拼地盘赌性命，讲起平。

这生命就是路啊，今日咱就要来干活，无论最苦干也是小生命，咱就要来打拼啦。最具有信用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记着马姐的自在，马姐的自在啦。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非常非常不简单的这部头顶会当邀请到这个检验师，我真正非常的欢喜。所以咱的好朋友今仔日嘛爱真足听哦，检验师伊会甲足济专业伫这部内底讲互你听。咱来欢迎咱的林主任。
2: 谢谢凯奇，你好，
1: 主任你好，
2: 谢谢，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1: 是林主任，今仔真欢喜，你会当来咱的节目，我嘛知哦，你。就无用，就无用诶！因为即马咱食安的问题，虾米问题拢要经过检验、所以你即马非常非常的无用，感谢你拨这个时间来。
2: 谢谢。
1: 啊，像即马真济啊，咱有拢咧耍手机啊啦，来来来去啦，看电视啦，也是讲有个人因为病症并发症，造成着咱看物件的时阵。哦，看物件的时阵，看袂讲足清楚的，啊是讲这咩啊来给伊保养。
2: 其实哦，也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哈、哦。目前咱每一个人哈、
1: 哦，
2: 其实退化的速度哈、哦，人体退化的速度上加紧的是目睭啦。
1: 安尼。
2: 啊，咱现代的生活哈、哦，三 C 产品哈、哦，用料较侪。
1: 对。
2: 就拄只你咧讲的迄个蓝色的光线。
1: 蓝色的光线、哦。
2: 啊，蓝色的光线包括真侪。
1: 嘿。
2: 特别讲电视机，
1: 电视嘛是、
2: 哦。第二，咱的行动电话，
1: 手机啊。
2: 啊对。第三，就是咱的日光灯，
1: 含日光灯嘛有。
2: 是，这种叫做有害光线。
1: 安尼。
2: 哦，啊，大概就是分哪些的光线，
1: 嘿，
2: 啊，加紫外线，
1: 嘿，
2: 包括这个电磁波。
1: 哇。
2: 啊，你刚才啊，哪些的光线
1: 哈、哦？是。
2: 啊，加电磁波。
1: 是。
2: 好、哦，辐射线。
1: 嘿。
2: 对咱人目睭损害上大的所在伫倒位。
1: 在倒位？
2: 在咱的这个黄斑区。
1: 黄斑区，
2: 嘿，啊，台语叫做眼底。
1: 眼底，
2: 嘿，啊，黄斑区就亲像咱人目睭，
1: 嗯，
2: 哦，诶，亲像这个相机的底片同款。
1: 是。
2: 所以黄斑区你所看到的物件，不管是人嘛好，
1: 是，
2: 厝嘛好，
1: 是，
2: 拢会伫反映伫这个所在。
1: 嘿。
2: 啊，这个黄斑区如果受到那些光线的损伤，哈，
1: 诶，
2: 也会更
1: 是
2: 会较萎缩，
1: 萎缩
2: 是
1: 爱安呐。
2: 啊，所以讲伊会更难萎缩的时阵，这块底片哈，
1: 嘿，
2: 伊就雾气啊，
1: 雾气啊，啊就袂清啊，
2: 啊就袂清啊。
1: 哦，
2: 啊如果这块底片雾气的所在，
1: 哎，
2: 好有灯点灯点，
1: 灯点灯点，
2: 安尼叫做白斑啊症。
1: 白斑啊症，
2: 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一点乌乌，
1: 哦哦哦哦，
2: 啊，其实根本的原因是黄斑区，有点状的阻塞啊，
1: 安尼吼，
2: 所以叫做白斑啊症。
1: 不是讲个斑啊一直飞来飞去，嘛不是看袂清楚，嘿，迄时阵咱得注意到咱的黄斑区是不是有阻塞啊，爱来去看医生。
2: 这款呢，是，这款就是蓝色光线哈，
1: 是
2: 啊，造成咱的眼底会更糟蹋，所以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一点乌乌。
1: 哇，
2: 啊，这叫白斑啊症。
1: 这在生活头顶，这真正不方便啦吼。
2: 过来第二点哈，蓝色的光线，佮会造成咱的水晶体。
1: 水晶体。
2: 水晶体。
1: 是。
2: 的一个混浊。
1: 水晶体混浊。
2: 嘿。
1: 啊，敢是迄青光眼？
2: 不讲。
1: 不讲。
2: 哦，这个水晶体混浊会造成白内障。
1: 哦，水晶体混浊的是咱的白内障。
2: 是。
1: 哦。
2: 啊，亲像讲咱厝内有无？这玻璃门啊，原料透明的，
1: 是，
2: 但是长期间防飞刷，卡掉的，是不是？你看起来的物件都会雾雾一层，
1: 无唔对。
2: 啊，咱去拍这个镭射，针对白内障，在做治疗，就是要把这层玻璃切落清去嘛。
1: 哦，
2: 啊，其实咱即摆科技足进步的啊，
1: 是，
2: 只要过滤那些个光线，过滤辐射线，
1: 是，
2: 过滤电磁波，
1: 还
2: 是紫外线，
1: 嘿，
2: 咱的水晶体就会变较清，
1: 安尼，
2: 啊变较明，啊所以讲， 伊就会当防止白内障，而且个产生嘅。
1: 哦，所以即马足侪讲咧，挂迄目镜，有咧虾米用防蓝光诶？
2: 是
1: 哦，就是因为安尼，包括咱的水晶体，啊，佮咱的黄斑部，来造成着病变。
2: 病变。
1: 哦，这是保护的一种
2: 吼。保护的一种。
1: 啊，佮你请教一下。
2: 是。
1: 啊，另外一个保护的一种是点目药水。
2: 啊，点目药水的部分哈，要回答这個问题之前，我阁补充一项哈，叫做咱的啊，做青光眼，
1: 是，
2: 好、哦，就你拄只咧问的，其实目睭的竞争有分啊，大概两大类啦，第一就是动症的，
1: 是，
2: 动症的就是青光眼，白内障，啊个白斑啊症，
1: 是，
2: 好、哦，啊，咱的青光眼的意思就是眼压过多啦。眼压过高，
1: 眼压过高啊！
2: 眼压过高就是目睭的循环不好。
1: 哦，啊，其实会更加循环不好。
2: 是是
1: 哦哦。
2: 啊，其实造成目睭啊循环不好的原因，最主要嘛是蓝色的光线。
1: 安尼哦。
2: 啊，所以讲咱一定爱保养时，会当过滤蓝色的光线。
1: 哎哎哎。
2: 眼压都袂压悬。
1: 哎。
2: 啊，都袂造成着咱的这个青光眼。
1: 哎呦，
2: 吼、哦！啊，青光眼的人吼、
1: 哦，
2: 伊咧看的物件，外口面会有一个光圈呐、啊。
1: 光圈，
2: 哦，比如讲，你坐伫客厅咧看电视，
1: 哎，
2: 啊，电视诶外围啊，
1: 是
2: 它的外围哈、哦，会有一个光晕。
1: 光晕，
2: 哎，亲像一个圆口啊，吼，啊，光光眼款。
1: 就刚刚看到宋七力安尼哦。
2: 啊，对，这款咧叫做青光眼，哦。啊，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回答
1: 哦，
2: 青光眼白内障啊，甲着咱这个白斑啊症，拢所谓的好，咱咧讲的动症诶。
1: 嘿，
2: 啊，其实三种根本的原因拢是蓝色的光线，
1: 蓝色的光线
2: 所造成的，
1: 而且
2: 个损伤
1: 哦。
2: 啊，所以咱如果伫咱普通时啊的这个或者营养品
1: 是
2: 的补充当中吼。咱就是爱选择这个叶黄素，
1: 叶黄素。
2: 但是叶黄素的市面上吼，种类种类啊，很多。
1: 当然哦。
2: 啊，我相信做者消费者
1: 是
2: 拢捌补充过，
1: 对。
2: 但是效果拢无明显，啊，你敢知什么原因？
1: 这是什么原因哈、
2: 啊？叶黄素有分两种类型啦、
1: 啊。哦。
2: 啊，一般市面上99%以上。
1: 嘿，
2: 好，99%以上
1: 是
2: 都是脂化型，
1: 脂化型，
2: 脂化型就是人体不好吸收的。
1: 哦，对啦，你那吃迄分子伤大，不好吸收的，你吃开钱根本就无效。
2: 是，
1: 哦，
2: 啊，咱要吸收好，哦，啊，佫会当过滤那些个光线
1: 哈，
2: 咱得爱选择这个游离型，
1: 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叶黄素，
2: 咱人体会好吸收，但是。哦游离型的这个叶黄素哈、哦，目前全世界经过34个国家专利认证，也通过欧盟认证，
1: 哇，
2: 甚至咱美国哈、哦、眼科。

0: 所有哪些的光线，
1: 嗯，
0: 辐射线，
1: 是
0: 电磁波，
1: 电磁波，
0: 包括紫外线，
1: 包括紫外线，
0: 包括所有，
1: 哎、
0: 欸、有损伤的光线，
1: 是
0: 拢总过滤掉，
1: 拢会当过滤掉，
0: 拢会当过滤掉。
1: 只要咱补充了掉，
0: 是
1: 而且有够，咱地上解无好的光线，
0: 是
1: 啥物蓝光啊、电磁波遐，拢会当解过滤掉。哇，安尼差真真呢，因为即马吼。老实讲，小朋友卖讲老啊啦，干、咱小朋友即马挂目镜诶，散光诶，愈来愈侪，
0: 愈来愈侪，
1: 愈来愈侪吼。
0: 啊，开始你讲到散光、
1: 是
0: 老花，
1: 嗯，
0: 啊，甲近视吼、
1: 嗯，
0: 我迅速回答一下。
1: 好，
0: 远视甲近视就是咱目睭。目睭仁，哈，而且咧，这瞳孔啦，
1: 是
0: 瞳孔的收缩，哈，比较不正常，
1: 无正常，
0: 无正常，
1: 哎，
0: 啊，咱目睭哈，而且咧瞳孔亲像相机的诶，这个镜头，
1: 镜头，
0: 同款，
1: 是，
0: 啊，所有那些的光线，
1: 嗯，
0: 所有有害的光线，
1: 嗯，
0: 拢会造成咱目睭的这个啊，这瞳孔，
1: 嘿，
0: 春秋啦。
1: 春
0: 收缩啊，不正常
1: 哦。
0: 啊，伊春秋若不正常，就会造成弯视甲近视。
1: 哦，原来弯视甲近视就是瞳孔的问题，
0: 是瞳孔焦距啊。
1: 哦哦 哦， 哦，
0: 这个镜头春秋出问题。
1: 嘿嘿，
0: 啊，补充弗洛拉格洛的叶黄素哈，买当予咱的瞳孔收缩收缩啊。这个镜头春秋会当恢复正常。
1: 哦，
0: 啊，如果你即阵是弯视，
1: 嗯，
0: 啊是近视，
1: 是，
0: 诶，这个患者，
1: 是，
0: 咱有咧补充弗洛拉格洛这款的叶黄素哈，
1: 是，
0: 你的近视甲弯视的毒素，毒素袂愈来愈重，
1: 袂愈来愈重，
0: 甚至
1: 会当得到一个控制，
0: 是，会当稳定落来。
1: 哦，啊，唔免去，就是讲吼，哎，那得到控制，有的人就使省一笔钱，唔免去做手术呢。
0: 唔免做手术，啊，过来咱的镜片啊，
1: 嗯，
0: 好，近视加弯视的这镜片，
1: 是
0: 唔免固定安尼一直咧换。
1: 哦，
0: 所以登记那个，咱会当省真侪钱。
1: 是是是。
0: 啊，先做回答拄只凯奇咧问的第二个问题。
1: 嘿，
0: 好讲啊，目药水啊。
1: 对啊。
0: 做者，我相信咱只老大人，
1: 嗯，
0: 哦，拢有习惯性咧点目药水。
1: 我冇咧点咧。
0: 你冇咧点？
1: 我冇咧点。
0: 其实吼，目药水。
1: 所以我只会问。
0: 嘿嘿，目药水吼，袂当习惯性来使用
1: 啊，
0: 因为一般目药水
1: 诶，
0: 拢有消炎的。诶，这个成分啦，
1: 啊，这有影
0: 啊，卡着消炎的成分吼，大多数啦
1: 吼，
0: 就是抗生素，啊，无就是类固醇。
1: 是
0: 啊，如果你连续使用三个月以上，
1: 嗯，
0: 你的目睭仁外口，
1: 诶，
0: 这点叫做角膜，
1: 嘿，
0: 这点角膜吼，也愈来愈薄。
1: 啊，眼角膜受损是啥呢？
0: 啊，愈来愈薄的时阵，你的目睭眼暗吼，
1: 嘿，
0: 就会提高。
1: 提高
0: 啊，提高就会造成习惯性哈，目睭会掉掉，
1: 掉掉啊！
0: 目睭会有微血管上浮，
1: 哦、
0: 就是目睭会看人紧、
1: 哦，
0: 包括足侪老大人哈，习惯性的偏头痛哈，咱拢是目睭干的过多哈，
1: 你安尼讲
0: 所造成的，
1: 我有感觉呢，因为我爱常常对电脑、嗯、哦，爱拍一寡资料，咱的人客资料入面，
0: 嗯、
1: 我逐工拢咧点这目药水，我真正有感觉，虽然我买好的哦，日本进口的哦，叫人去日本买哦，不过那点真正有迄、那个。眼压愈悬，目睭掉掉的感觉呢？
0: 啊，原因就是出于咱所点的目药水哈、
1: 哦，
0: 百分之百拢是消炎的，
1: 啊，
0: 加类固醇的成分，所以讲长期间的刺激，造成你目睭的外靠这层膜啊哈，也变薄啦。啊，变薄的瞬间，那就压悬，所以目睭会做到看人紧。
1: 天啊，地啊！
0: 啊，习惯性来使用，佮会造成。哦、所谓的眼压过高、哦、引起的这个偏头痛，
1: 是呢。
0: 所以如果啦、哦、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你有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0: 啊，拢找无原因，我建议你对目睭、眼压来降低这部分来做起。
1: 哦，不过我现在感觉这阵啊，就是开始咧点这阵啊，拢有偏头痛。我是想讲，我是想操还是安那、哦？啊，我今日食食几天药啊咧？原来就是因为我诶眼压可能伤高，
0: 过高
1: 哦，应该来看一下医生哦，请医生建议补。

0: 冲着什么营养品，是还是听医生的建议，看要安那做。
1: 嗯，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想要跟你请教。
1: 是。
0: 哦，像即马，有什么上新呢？好，够上好的这叶黄素，你都叫我讲啊，就是迄、那个、
1: 啊，弗洛拉格洛。
0: 弗洛拉格洛哈、哦。啊，过来，过来，像讲哦。咱脑这个糖尿病，有尿糖啊高呢，通常伊拢会感觉讲，伊的目睭看哈无，是安奈安呢？
1: 其实哦，目睭的问题哈、哦，如果甲糖尿病来讲哈、哦，咱糖尿病。标准的血糖哈、哦、指数是啊八十到八二嘛，
0: 八十到八二，
1: 八十到一百二嘛，
0: 嗯嗯嗯，
1: 啊糖化血色素标准是在七以内啦，
0: 七以内，
1: 七以内，
0: 嘿嘿嘿，
1: 啊糖尿病其实不可怕，
0: 不可怕，那不可怕，它
1: 恐怖
0: 呢，
1: 它恐怖是伊的并发症，
0: 哦，
1: 并发症，
0: 没唔对，
1: 好、
0: 哦，啊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嗯，大概分两款，
0: 分两款，
1: 第一种。第一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它是一条血管的病变。
0: 哎、
1: 所以你葡萄糖，
0: 嗯，
1: 如果过多，
0: 嗯，
1: 就会在咱目睭的血条血管，
0: 是，
1: 产生着残，这个或者啊残留，
0: 残留，
1: 啊，所以变讲你目睭所看到的物件，
0: 嘿，
1: 如果包括你的黄斑区，
0: 是，
1: 有葡萄糖沉淀，
0: 哎，
1: 啊是你目睭的水晶体有葡萄糖沉淀，
0: 是，
1: 啊就会引起白内障，
0: 哦，
1: 引起白斑啊症，
0: 哦，
1: 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
0: 嘿嘿嘿，哦，
1: 除了血糖要控制稳定以外，
0: 是，
1: 弗洛拉格洛叶黄素，
0: 嗯，
1: 欧盟认证，
0: 嘿，
1: 三十四国的专利，
0: 是。
1: 美国眼科协会给咱做背书，这个成分，咱每天三十毫克一定要补充，
0: 爱、欸、吃安全的啦，
1: 是，
0: 不是讲哦，我老吞叶黄素就好啊、欸，你有吞，爱有效，
1: 有效，
0: 你有吞，上、欸、重要爱安全，
1: 爱安全，
0: 就讲第一，头拄啊啊，咱这个林主任讲的嘛，迄糖分对无吼，一定来走到这个目睭这的时阵，咱就影响到目睭，
1: 是，
0: 伊的问题。
1: 好，这叫做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啊，个另外一种呢？
1: 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哦啊、大血管病变的亲像咱的心脏，
0: 心脏，
1: 哎呦，大动脉。
0: 嘿，
1: 哦，所以长期间如果你若有咧补充着弗洛拉格洛的叶黄素，
0: 是，
1: 包括咱有一种的这个叫做成分，
0: 嘿，
1: 叫做虾红素。
0: 虾红素
1: 啊，咱的虾红素会当好目睭血管，包括规身躯的血管哈，循环较好。
0: 哦，
1: 所以你体内过多的葡萄糖，
0: 哎，
1: 体内过多的油脂，
0: 是，
1: 较袂残留伫你的心中，
0: 哇，
1: 啊，造成咱的叫做夹心。
0: 这个虾红素就是讲吼，比如咱的糖分啊，甲油脂，
1: 哎，
0: 会当来甲清理清气，
1: 做疏通，
0: 做疏通。
1: 哦，啊，即个糖分甲油脂，卖卡伫心脏会更，卖卡伫目睭会会更，卖卡伫咱大脑会会更。
0: 是是是是。
1: 好，所以咱诶，弗洛拉格洛叶黄素，
0: 嗯，
1: 好，咱够搭配。
0: 搭配
1: 其他的这个啊专利的成分
0: 哦，拢是专利的，
1: 才能达到着治疗跟预防的这个功效
0: 哦。预防真重要，预防胜于治疗。不过我一直拢强调哦，安全才是第一的。咱食产品啊，不管是食什么保养品，一定爱安全，
1: 一定
0: 爱安全。所以要经过安全呢。咱吃起来开的钱，吃袂冤枉
1: 哦。
0: 尤其是即马目睭真济，真济微少年囡仔，有幼稚园的开始挂目镜哦，啊老啊开始讲糖分高啊，开始看无啊。不过伊拢唔知影这是目睭的问题，伊真正拢唔知这是目睭的问题呢。今仔日咱的林主任有甲咱讲着，讲哦，像这个白斑啊症。
1: 是
0: 啊，到这个青光眼，
1: 嗯，
0: 啊，佮有一个叫做白内障，
1: 是
0: 哦，这拢是有影响到的，
1: 嗯，
0: 也佮有咱的糖尿病，
1: 是，
0: 这嘛是有去影响到的，
1: 这拢算动症的啦，
0: 这拢动症的啦，
1: 哦、啊，动症的伫咱临床的试验哈，针、
0: 嗯、
1: 对、
0: 嗯嗯、
1: 啊这弗洛拉格洛这款的叶黄素哈、
0: 嗯，
1: 咱推荐啊较紧的，啊都一礼拜。
0: 一礼拜
1: 就见效啊！
0: 一礼拜就见效啊！
1: 体质较慢呢，才有三礼拜。
0: 啊，唔过爱，就是爱定，定时啊，
1: 爱定时，
0: 爱定时爱食，唔是我一礼拜食一遍安尼就好，
1: 唔
0: 是安尼。
1: 爱每工三十毫克，
0: 每工三十毫克，
1: 是。
0: 即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哦，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唔是讲哦，所以咱 咱这个林主任，咱是检验中心的检验师哦，咱医美中心的检验师出来，所以伊知影卫生署是安那盯，这是对于咱是上好的，唔是讲要啉真大罐，啉无真济。咱用专业的，
1: 是，咱是要爱有效的成分啦，
0: 是啦是啦。
1: 啊，拄则所讲的动静的竞争，都拢有效啊。相对的，目睭清净的竞争，就是像目睭蒙雾生涩老白油，
0: 雾生涩老白油，
1: 目睭会点，
0: 会点，
1: 目睭会擦。
0: 会擦，
1: 目睭会涨涨，
0: 会涨涨，
1: 这叫做清净的。
0: 啊，像我就是常常目睭涨涨，吼、哦，啊那常常目睭晒过，这敢是？
1: 啊，这嘛是，
0: 这嘛是
1: 所以动静的都有效啊，这清净的。
0: 哦，
1: 亲像咱咧讲的啊，轻而易举啦。
0: 嘿嘿，
1: 安、哦、尼，
0: 轻而易举，跟它坐定泥干的。
1: 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
1: 嘿，只要每天30毫克，
0: 只要咱卫生局的吼，卫生署伊会甲咱讲的，每天30毫克，但是爱补充掉哦。哦，
1: 啊最后。
0: 游离型的是不是？
1: 诶、对，游离型。
0: 嗯，
1: 啊，最后我搁补充一个问题，
0: 好，
1: 就讲市面上叶黄素哈，品牌真多，
0: 是啊，
1: 但是阮强调的吼，就讲伊的剂型啦，
0: 剂
1: 细型啦，好、哦，剂型的选择嘛真重要，
0: 是。
1: 所以如果你即阵处理脑胶囊，
0: 是
1: 这方面的这个叶黄素，
0: 嘿，
1: 还是讲直接液态的。
0: 液态用啉的迄款，
1: 用啉的迄款的叶黄素，
0: 哦，还
1: 是讲规规片的，
0: 规片
1: 定剂啦。
0: 那药啊片，药啊粒的，
1: 这款的叶黄素，
0: 是
1: 其实我拢无建议啦。
0: 安那讲，
1: 因为吸收率的问题，
0: 哦，
1: 过来原料纯度的问题，
0: 无纯，
1: 包括伊是唔是有专利，
0: 哦，
1: 伊是唔是有经过欧盟认证，
0: 爱有认证，
1: 有经过美国眼科医学会背书无？
0: 啊，眼科医学会背书。
1: 这、哦、这家建议来登记保养啊！
0: 是是是，接登记的物件第一爱安全，一定爱经过检验。
1: 是
0: 啊，无接登记，伊唔是为着你的健康呢。
1: 对，
0: 食愈久，等到是愈伤害，
1: 愈伤害。
0: 食、哦、愈久是愈伤害，所以以上是咱重金礼品请来的哦，请来哦，跟咱分享着咱这个看物件。看物件，以这个保健哦，以上就是咱的保健的时间，以上就是咱的保健时间，健康分享的时间。咱先念咪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这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真欢喜哦，今天也在听到这些这个关于。有关于咱咧看物件，即、這个要安那来给伊保养哦，要安那来给伊保健，诶，即个常识，以上就是在医学常识。所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再个转来咱的现场，再个来讲要安那来保养上好。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直播现场，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林主任哦。林主任，像说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有34个的认证，不然这样哦，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不然这样哦，还有美国眼科医师他的认可
1: 背书，
0: 背书哇，这样听起来非常
1: 简单，
0: 真正是无简单啦吼、不过安尼听起来，咱若要来使用的话，是毋是讲，来买这个物件，介绍毋是讲真俗。
1: 啊，其实哦，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
0: 是
1: 真、重要，
0: 当然嘛重要。
1: 啊，嘛爱感谢你安尼一直甲咱邀请啦。啊，我工课嘛真无闲。
0: 我知你真无闲。感谢感谢。
1: 咱欧盟认证34国专利，包括美国眼科。医学会背书这个弗罗纳格洛叶黄素，咱要进口吼，真不简单。
0: 卖讲进口不简单哦，以前我咧做这个国际贸易，我是做国贸呀，那要一个专利，都不简单哦。
1: 而且
0: 34个专利，刚要开这专利都要卖少钱，
1: 而且
0: 先分爱损，
1: 包括一个临床试验，
0: 哇，这临床试验、
1: 人体实验、动物实验，拢总爱通。
0: 对，
1: 所以咱这成本吼，足悬。
0: 我知。
1: 哦，啊，伫咱台北医美中心吼，咱纯粹拢做自费，
0: 拢自费，
1: 而且
0: 诶
1: 爱预定。
0: 你若讲自费诶，这我就知。
1: 爱自费，
0: 因为去病医啊，医生若讲你若要好诶，拢爱自费，
1: 拢爱自费，
0: 拢爱自费。
1: 啊，自费诶，这个价吼，咱讲。贵嘛无介贵啊，
0: 贵嘛无介贵，啊无咱讲来参详一下。
1: 咱这一案吼，定价不二价，
0: 不二价，
1: 好1500块，
0: 一案1500块，
1: 1500块，
0: 不二价。
1: 啊，体质紧的7天见效，
0: 体质紧的7天见效，
1: 吸
0: 收好的
1: 7天
0: 见效。
1: 而且个动静的哦，
0: 动静的，轻症咱拢卖讲吼，咱针对这个动静的哦，会动。会当有这个效果，
1: 是
0: 哦，会当有这个效果，针对当前的吼，剩的卖讲，
1: 7天见效，
0: 7天见效。啊，那像我呢，你卖这个介绍，当然啦、当然有钱人拢吃得起，而且有钱人嘛感觉无贵，
1: 无贵。
0: 不过开始，阮这下关的吼，阮做半暝啊，啊半暝啊困未起，就是为着钱。在烦恼，困未起，所以爱抬，
1: 爱抬。
0: 你看要抬你，还是要抬介绍？
1: 你看嘞，
0: 我看抬介绍，
1: 抬介绍，
0: 抬你无钱，
1: 抬介绍，
0: 抬介绍。
1: 我开始你讲嘛，
0: 我讲哦，我讲，我当然嘛是要哦，看会当
1: 较犹太的。
0: 当然嘛，还犹太咧。
1: 阿哥吼，咱最主要是安尼啦。
0: 我知影伊成本点。
1: 成本足悬啦。
0: 哎。
1: 哦，啊，成本足悬的当中，咱保证7天见效。
0: 保证7天见效。
1: 如果咱所有空中和朋友，
0: 是，
1: 你如果以介绍来咧做选择，
0: 对，
1: 我建议你的补充一般的叶黄素就好。
0: 哦。
1: 啊，你已经长期间补充真侪叶黄素，
0: 对。
1: 啊，不管是液体的，还是胶囊的，拢总无明显的感觉。
0: 无。真正随便迄个尴尬的时阵，
1: 我建议你和咱医美中心，和林主任哈，
0: 是
1: 一个机会，
0: 是
1: 啊，7天见效，
0: 7天见效，
1: 啊，数量非常的有限，
0: 数量特别有限哦，
1: 啊，基本啦哈，基本的这个剂量，咱就是一个月，而这个叫做啊分量。
0: 一个月，
1: 一个月的分量，
0: 一个月分量，
1: 所以一盒1500，咱建议
0: 1500。
1: 最少啦哈，最少两盒，
0: 最少爱食两盒，
1: 两盒，
0: 最少爱食两盒，
1: 啊，两盒就差不多3礼拜分啊嘛，
0: 两盒3礼拜分，
1: 啊，3礼拜分如果那食无明显的感觉，
0: 是，
1: 我建议你呢，打电话等下给咱做反应，好，因为咱嘛做非常的专业，
0: 是，
1: 不爱咱大家开冤枉钱，
0: 是，
1: 啊，所以两盒就是爱3000块。
0: 你嘛是良心企业嘞吼，那食无好，佫会使卡等下等来做欢迎嘞吼。而且，你唔敢唔惊人去比较，佮家伫个电台头顶安尼讲诶。
1: 是
0: 哦，7天袂有你见效诶，7天袂有你见效，两盒3000块，一盒1500块，啊，根本都无改变嘛。
1: 啊，咱观众朋友哦，听众朋友，咱就是买两盒，
0: 是，
1: 因为阮有这个自信啦，两盒。 多好二十公分，都予你足明显的感觉啊！
0: 能压到足明显的感觉。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唔免买一组啦。
0: 是
1: 哦，买一组啊，食心理安慰的哈。这款的工课，阮不爱。
0: 哦，所以
1: 嘿，我建议咱
0: 就侪人拢咧食心理安慰的，这唔知要创。
1: 对，嘿，啊，所以咱就是能压三千块，
0: 能压三千块吼，能压三千块，澳洲认证的。欧盟认证的，也還有美国眼科协会认证的，没有咱吃偌济，一盒两盒效果就要出来啊！啊，還有哦，目睭酸、目睭涩的，我跟你讲，没有你三天就有效果。目睭酸、目睭涩的这酸涩的三天，特别让咱有效果。所以两盒三千块敢有贵？其实无贵啦，因为有效的物件拢俗。啊，那无效的咧，一千块、两千块，拢贵，拢贵。今仔日我讲，请了咱的叶黄素会卖了这尼啊好，我希望真济的新的朋友，因为开始，我嘛希望讲新的咱家的大哥大姐，拢会当享受到，讲真正卖酸卖涩，甚至有诶。涩个会疼，目屎安尼擦袂煞，目油戳戳顶，安尼看物件，敢那这个玻璃擦无清气同款，要你清清清，要你明明明，真正要你明明明的吼。两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做数无济，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吼，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定义是六盒三千，买二送四，三千块。过来，即马真济，啉这个囡仔爱啉甜的，大人上班嘛爱啉甜的，拢爱啉凉的，啉甜的也阁有。年会有啊，一定有啥物，尿糖啊高，糖分会较高，上惊啥？糖分呐、啊，啊那糖分伤高呢？当然得看袂清楚，糖分伤高诶，看袂清楚诶，有85%。你若看袂清楚，甲糖分伤高有关系。所以今仔日你若买四盒送十二盒，今仔日咯买四盒送十二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就是要甲糖分带去应该去诶所在，卖互糖分。影响你看好清清清，看好明明明，苦瓜生态，咱抢甲咁要买无诶，剩上尾啊20盒的苦瓜生态，今仔日要提来用上诶，买大组诶是偌济？买4盒6000块，送12盒，搁送一盒的苦瓜生态。听好哦，咱苦瓜生态是欠货啊，欠货啊，所以咱今仔日来用上诶。敢那今仔日有呢？敢那今仔日有呢？将来唔捌安尼送过。咱苦瓜生态一盒都爱2000块啊！苦瓜生态是咧食啥？食咱的糖分伤高呐，要甲咱的糖分紧代谢出去。你看糖分伤高，咱看物件会蒙、会雾、会涩、会干枯、会未清楚。会蒙、会雾、会涩、会干枯。会袂清楚，糖分该代谢出去，药剂莫去伤着哦，保护咱的药剂，糖分该代谢出去。过来，咱目睭爱该补充的营养素，该补充到入面，效果非常的紧，真正敢那飞龙机咧加速同款，非常非常的紧。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吼。啊，那买四盒，我要送几盒？12盒。等于是16盒6000，吼、哦，16盒6000，哪巧诶，和我赚啊济咧吼，请你得买3000块就好啊。真正我嘛希望你买3000块6盒就好啊，卖买大组诶，买大组诶，我诶利润是薄，加含要买饮料都无够。尤其今仔日我阁送苦瓜生态，拜托你买小组诶就好吼，卖买大组诶，大组我希望讲，互需要诶人，真正互需要诶人。哦，一档来买两盒送四盒3000，啊那买四盒的送12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 苦瓜生态就是要让你吃糖分管的苦瓜生态，就是糖分管的，要让你得到一个控制了后，主人会清会灵，这个效果加速，跟那火龙鸡要飞上天同款，这么紧。电话请你紧卡，十组尔，十组尔送完就无啊。我苦瓜生态无送完无要紧，我会当阁卖，因为真好卖。大家人拢用抢的，上尾啊，即几盒我是希望讲留咧送。今仔日无困去的，今仔日有听到的，只要发到有即款的福利，介绍我阁讲一遍哦。买两盒送四盒，等于是六盒3000块。买四盒送12盒，等于是听好哦，16盒16盒。个上一盒这个吃糖分的苦瓜生态，这盒苦瓜生态就要价值2000块啊！这要送你的，买大组的买6000，16盒，个上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无几组，我要限量，我要限量，因为无卖完无要紧，我赚无济，无卖完无要紧，这是真正阮头家讲要回馈，因为这个月。我拢阿未做到回馈新的人客，我拢阿未做到一个犹太嘞。这个月今仔第一遍，冇可能上尾啊一遍的犹太。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冇可能是上尾啊一遍的犹太啊，请你电话紧卡，紧把握。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先甲大家讲一声歹势，因为苦瓜生态未使安尼送，大组的犹太限十组尔，买无到的后边嘛无可能有这款的犹太机会啊。苦瓜生态本来就真少啊，哦，本来数量就真少啊，甚至阁真贵。无法度安尼送，限十组，因为大组的你看十六盒，根本真正就无利润，也阁要送一盒，你食糖分的呢？先甲糖分的代志甲你解决，阁甲你这个头前的玻璃切落清气，互你看甲明明明、清清清，而且干那啥物？厝的本来哦，蚊啊一直飞，放这个蚊啊顶同款，啪啪啪啪啪，全部甲你掠了了。真正比放这个蚊子叮更加有效。伊讲，足侪人拢讲，哦，这个蚊子叮唔知去倒买的呢，真有效，搁免插电，倒位买，凯奇才买的啦，凯奇才买。咱这组叶黄素内底唔那加叶黄素尔，玉米黄素、胖翁丁、枸杞，大家拢知影的，枸杞唔是咧治白目哦，袂清。黎明上好的中药，大家拢知影爱枸杞、茄红素嘛有，也个维生素 A、D、E、金盏花的萃取。你讲讲有个人讲哦，讲要食白酒，爱个买一罐金盏花，也个买叶黄素哦，也个买枸杞，也个买玉米黄素，买个遮济罐，安尼吞，规粒的，起码咱年会有啊，要吸收。真正落到卫生内底，刚好这个卫生生落了后，你要吸收的效果非常的少，所以咱这支才敢讲，要让你吃两天三天，这个生涩的感觉，就要让你有一个真大的改善。两天三天生涩，就要让你真大的改善。咱这支才敢安尼讲，因为透气唔免配茶，直接吃。跟那果冻同款，免惊讲爱煲爱吞吞袂落，唔免。含落了后，咱直接吸收，直接的营养补充，甲咱的要看的食，补充甲这两类，直接伫嘴内底直接吸收，补充甲这两类，嘴的啊，佮甲这两类较近，也是讲你嘴的佮落去胃的。加加嘞，过来去吃两类，安尼较紧。类胃的内底有维生，迄一粒一粒的叶黄素吃落，是安那十十外年啊。有吃有保庇，咱唔是要吃迄有吃有保庇，咱不爱吃心理安慰的。咱要吃两天三天，效果特别好哩快的。两天三天，效果特别快嘞。真侪人迄个手筋啊，一条手筋啊，提条条，目屎哭哭切。目睭晒过七八里，也阁有咧酸、痛、涩，哎呦，有够大啦！蚊仔飞来飞去，啊，这个蚊仔顶盖开落也阁无效，皮蚊仔好心趴伫遐咧，啊咧嗅来嗅去，拍来拍去，拍袂停。这个免插电的蚊仔顶，蚊仔全部飞去别人引导去，也阁有一块玻璃。唔知叫谁来切嘞，切个清气清气。今麦要看报纸，未增加呢，这两类咁要吐出来，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效。拆开直接吃，拆开直接吃，直接为吹的这个营养素水吸入去咱这两类内底，这个真紧，吸收真好。效果真好，你那个内胃的内底，个卫生个塞落去，你讲效果会有偌好？这原来无可能啦，咱大家拢翘翘啊！你讲是不是？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大组的有限量哦，吼！大组咱已经卖三组出去啊，所以后手阁剩七组尔。后手阁剩七组大组的，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买两盒送四盒，
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啊，若大组的有限量的哦，歹势吼，有限量的。大组的若无啊，请你一定爱买小组的。大组的是买四盒送十二盒，买四盒送三杯哦，送十二盒，总共十六盒。搁要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糖分的问题先给你做一个解决，糖分的问题先给你做一个解决，再来这个营养素补充入面，效果有多紧，跟坐火龙机同款喷下的，黏面就清清清，绵绵绵，未酸，未涩，未黏，唔免惊光，嘛唔免惊暗。这个免插电的网顶提上去，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其实这边咱的叶黄素已经是有添加新的配方啊，已经把这个绿蜂胶加在内底啊。来买了买去外口买过绿蜂胶的，你就知影，加这个胖家的气膏都非常啊贵啊。这个绿蜂胶有真好消炎杀菌的作用，真侪人啊，这两类拢会真上。啊！得提什么？啊！提囡仔底下切，你甲看吼、哦，你就是有细菌，所以内底唔只会上。啊！你若底下切切一遍细菌，你就伫咧你囡仔头顶啊！你了囡仔，敢有可能特别切、特别细、特别切，换无同款诶。所以你愈感染愈严重，愈来愈上。本来只老目油尔，变只老目睭西哥。啊！本来目睭啊无正咧，切甲规个泛红。环境，所以我的医疗团队知影讲哦，即马真济时代，也是讲小朋友拢有这款的经营，出去外口无方便手去摸着，嘛有这款的经营，做着咱这叶黄素的随身包，随时摕起来套开，直接吃，直接会当解决你真济看的问题，解决你真济智能类的问题，像讲咱出去外口，司机大哥。在外面吼，每天日头尾，咱就要出去载人客，日头尾就要出去招车，那个日头对咱这两类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啦。所以吼，这个司机大哥吼，招车的，也是讲咱在外面在做工课，做久有一个火了后，咱看到这个日头拢会惊，惊这个光，有这个光吼，有时啊真正要疼。拢停袂开呢吼，啊下暗呢，又搁惊这个暗，那一暗来，哎呦，那敢那大行拢看无同款，一暗来真正足济物件拢看无的吼，所以惊光、惊暗的、惊擦目的，这款的爱紧来家己保养，唔好等到全部拢无看的时阵，你再来想讲要安那，要来找神丹妙药。不可能啊！医生都讲你这已经无救啊！你才要来找电台讲，你要马上把我救起来，我要2000块就随救起来。哎，啊那像安尼，这好嘅人无看诶，难得开2000块都有看呀、啊，难得心内拢买起就好啊，哪有可能会轮到你咧？即卖医学拢讲着，爱预防胜于治疗。我的医疗团队伊嘛希望讲，大家会当提早来预防，譬如讲。酸、痛、涩、惊光、惊暗，这都是提早互你发现你这两类会不会有问题哦。咱来提早来给伊保养。真侪人顾肝啊、顾心啊、顾规身躯，就是无顾着这两类啊。啊，这两类有问题的时阵，通常你要救就真歹救啊。通常你要救就真歹救啊。有个人压落爬起来，视网膜都落去啊。有的人阿瑞爬起来，目睭的血管跌破，这叫目睭中风。目睭中风，同样是看无的。人若看有，人生是彩色的，做真侪代志拢方便。人若是看无，真侪代志拢无方便，而且全部唔是乌白尔，全部乌暗一片，真正乌暗一片。敢要行路出门都无方便啊！看物件都无方便啊！你若讲，小可较退化一寡吼，咱今日要上落楼梯，来去三楼，来去楼顶，甲咱的神明祖先拜拜，请安问好嘞，也是讲祈求一个平安嘞。真正含要起哩，要来拢有问题呢。今日要来去拜拜，祈求平安嘞吼。今日要起哩，要来插一个香，看拢看无，流水干嘛？看嘛看无，真大个问题。提早酸痛涩哦，酸痛涩，惊光惊暗的，提早来个预防好无？即马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3000块，六盒只要3000块，绝对让你有感，会来体验哦。体验了的了后，你就知讲。是啊，那阮的叶黄素跟人无同款，而且做这个随身包炸出去，阮的一条低人的规粒的吼，15粒，一条低人规粒的叶黄素15粒，
所以一天只要吃一包就好了。你如果严重的会当吃两包，很严重的会当吃两包，因为你吃很多对不对，吃两包效果会比较紧。如果要大做的就越紧，因为没这个这两类没看的大部分都跟糖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把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想把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改善，再补充这个叶黄素类，真的效果非常的紧，跟那坐火凉机喷射机同款的紧。这是我们研究团队所研究出来的苦瓜生态搭配叶黄素类，解决你看的问题，解决你这两类的问题。买四盒送十二盒，十六盒只要6000块，一个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了。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了，来保障给你这个糖分的问题，先给你做一个代谢，先给你做一个改善，再来你来补充这个营养素，下去你这两类的效果绝对比别人更紧。而且我们的一条是别人的15粒，所以你不用吃到很多都没法吸收。吃叶黄素是要吃吸收的才有效果的，不是吃很多下去那里消化的都没法吸收的，等到会去伤到腰子。是怎样？小朋友哎，国校啊，家长都要来买我们这个叶黄素，因为他们都知道吃这个不去对小朋友造成他小小身体他心的负担。把握这边的机会，外面通路也在买，一盒是有人买到860块，一盒买到860块，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6盒3000块，16盒6000块，也还要送你一盒的这个苦瓜生态。把握控诉九25 1 2 3 4 5，控诉九25 1 2 3 4 5，6盒3000块，16盒6000块，也还要送啥？也还要送你一盒。先把你的糖分做一个改观，先把你的糖分做一个改善，尤其有三高有糖分的人，绝对一点都无误的。先把你做改善，先把你做改观，绝对让你有感觉这个叶黄素对你的效果。控诉九25 1 2 3 4 5，16盒6000，再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把握机会。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这段是为您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恒春半岛以及金门有南山地渐中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马祖是多云加好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地渐雷阵雨。第四届500万米是大奖的日前正式公布，今年全台竞争依然真激烈，中华馆表现真抢吧，总共有29间在地优秀店家，因为的中华输赢肯定，更加创下着中华历年上届在店家入选的纪录。名单当中包含真侪悠久历史甲独门传承的经典老字号，比如讲传承数代三代祖传鸡鸭汤，见证在地庶民日常的。稀奇空霸饭加贵狗啊霸王王，充满着地方特色波道，正老店阿米高丽菜饭加五家好客炒鹅米，以及一条经典炖肉出名的香槟，深夜指标关帝庙卡无名发财车，伊独特街头风情是中华庶民饮食袂当欠缺的灵魂。真侪老店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甲历史的角度，将中华上个纯粹古早味烹煮转台。倒闭成功插根着中华小姐品牌，因为6月27号中港号当冲着中华局部地区灾情惨重，甚至伫园林地区阿个必须要出动着消防队，派遣着救命船，叫做着乡亲撤离。这场极端好大雨更加对地方农业产品造成着严重的冲击。虽然中华县政府已经伫第一时间积极为农民来争取，和中央收破协定蔬菜、花专品项以及土豆天然现金救助，但是中华作为着农业大官，同款遭受着风雨重重的芭乐、葡萄、番薯以及红龙果等等果树甲杂粮作物，也是本次好雨重灾区。希望中央会当听到基层农民的心声，将伊一并纳入着天然救助品项。以中央。

银牌，并且获颁着年度最佳总铺赛奖，为台湾餐饮产业争取了国际荣誉。戴世杰总铺赛过去曾经担任着米其林餐厅副总铺赛，这当中在彰化市经营着板豆品牌 Enjoy Catering， 长期甲彰化县小龙合作，多利着在地食材，透过着料理呈现农产品特色，并且促进着地方农产价值，同时提供着高端板。的餐饮以及餐饮设计服务，本次参与着国际竞赛，展现以板道餐饮服务的优柔性和专业化，提升着板道产业专业形象。台中市政府主计处114年度完成了消费者物价、家庭收支等等13项重要统计调查，并且沿用着114年基层统计调查网全国优点，展现台中市统计地理以及数据应用的专业实力。主计处来表示啊，统计调查是政府制定物价、社福以及民生政策的重要基础，呼吁民众支持着政府统计调查，可是我接受着。调查员的轰炸，买单先人民的新冠，才阁安心来受访，共同提供了真实完整的统计资料，作为着精准施政的重要依据。主计处来说明啊，115年持续办理着各项统计调查，以及农林畜牧业的普查，提起的民众开始讲拄着调查员电门或者电话轰炸，会当先去加主计处网站统计调查受访者全部。查询调查资讯，以及调查员身份，或者是卡着1999台中市民100通，以及主计处服务电话确认。大概呢，雨季的时阵，未少民众搭乘捷运的时阵，常常因为突然间落大雨，你唔知要安怎。台中捷运公司善用着旅客威胁，而且超过着公告招鸟期限，无人认领雨伞，转化为爱心伞。伫车站18座车站免费提供有需要旅客借用，唔敢让威胁物发挥新价值，嘛透过着资源循环甲共享精神，为城市增添着一份温暖。中捷公司来指出，依照着微食物价值无同款，公告招鸟期限也有所无同。价值500块以下雨伞，公告保管16天期满无人领取，就将依法转为爱心伞。价值500块以上的，就必须公告招鸟满6个月了后，有缘无人领领，才依法取得所有款了后，提供给民众来借用。暑假要到啊，想要给囡仔放下着三心，尽量放电无。台中市政府运动局甲各国平级儿童运动中心推出着仲夏酷运动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7月到8月规划着畅水米、SUP 跑酷、滑冰、霹雳舞、无人机等等多元运动课程，提供亲子丰富的暑期运动选择。今年刚好拄着北屯国平级儿童运动中心将伫7月3号正式开。用马钢波推出着滑冰、冰石湖、阿个无人机等等特色课程，为暑假佫添加着运动新重点。运动局来表示啊，暑假是培养着囡仔运动习惯佮探索着兴趣的重要时机。台中市政府希望透过着各国民级儿童运动中心多元课程，伫专业师资带领之下，和囡仔接触着无同款的运动，培养着自信佮团队合作精神，嘛养成了规律运动习惯。提供家长安心、囡仔健康成长的暑期活动选择。为了鼓励的民众主动体检，疾病管制署组织日起推出了艾滋自我体检器材推广活动。民众会当上艾滋自我体检计划网站订购器材，选择邻近着 7-Eleven 或者是全家便利商店出货6款，专程唱名而且报着文书。活动期间随单出货赠送着100块超商实体礼券，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体检不是标签，这是保护自己和伴侣的重要行动。依照着疾病管制署建议，只要曾经有性行为的，拢建议至少进行着一摆艾滋体检；曾经有无安全性行为的，建议每一年至少体检一摆。南投县内在3乡镇市卫生所拢提供了免费艾滋跟梅毒体检服务。相关资讯会当卡通着南投县防疫专线：0499-0004咨询。
高血脂的危害着健康，严重的引发着心肌梗塞、心梗死。但是胆固醇伤过高，也就是高血脂的患者，经常无痛疼、无爽快。

症状，如果无经抽血检查，会延迟着诊断治疗，甚至造成着危险的代志。但是有一挂患者在外观上会显现出高血脂异常，主要有四项要注意。第一，老年款就是在角膜周围形成的一颗白扑或者是蓝色的款形物，这是因为血管和目睭老化所造成的。第二，黄色瘤和黄色斑出现在目睭四周围，目睭的顶面所在无同款色水的斑地，这是因为胆固醇做到身体无所在好藏，而沉积在目睭四周围附近，这也是因为目睭皮面顶粒径较侪，和挤出来胆固醇脂肪会当藏。第三，白色瘤常常出现在手的关节处、身体粒径处。第四，耳朵啊，确实有一条差不多45度的凹痕，就是冠心膏。这条凹痕跟心脏冠状动脉疾病，比如讲心肌梗塞、缺血性心脏病有关系。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皇后乐团唱的这首 We Will Rock You。 皇后乐团是世界上唱片销售量最高的乐团之一，到达已经卖出了超过3亿张唱片。乐团里的所有成员都有才情，每一个都创作出很多热门歌曲，也让皇后乐团对音乐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首 We Will Rock You 是皇后乐团在1977年推出的歌曲，它的特色就是除了最后那一段吉他独奏以外，所有的配乐跟节拍都是用拍手跟跺脚来演奏的，马英唯一强烈的风格，所以在很多运动比赛上都会听到这首歌。一般都会跟皇后乐团另外一首最有名的歌曲 We Are The Champions 作为比赛开头跟结尾的音乐。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We Will Rock You。

父母一再交代你，叫你人生打拼凡事爱惜你，唔通甲人多义气，唔通甲人乱输气。虽然成功不容易，总是爱去试。等到一日天光黎明满天边，就是成功出头时。

奇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大考不分古籍，拢容易引起着气血更卡掉的。长期长途驾驶，骨质欠缺的活动，加上着大考不分等等的生活习惯，拢是低血压、血液循环不良、甲血压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可能引起着气血更卡掉的。气动脉塌掉的症状常常都无明显，容易甲其他的心肌疾病来染色会。如果突然间出现着呼吸困难、胸腔痛、扫血、昏倒，还是讲心跳加速等等的现象，拢应该赶紧就医检查。另外，有恶性肿瘤患者、慢性病的人、年中族群、大考不分的人，或者是曾经治疗深静脉气甲病史的人，嘛是属于高风险。医生来提醒啊，预防深部静脉血管是避免着细胞血管塌掉的关键。骨折也是讲倒伫个眠床顶，应该定时活动着双腿，甲下肢压悬，必要时阵穿着春秋袜啊。手术了后应该两扎楼层活动，并且依照着医生的吩咐，使用着预防性的抗凝血药物。此外，该分控制着体重，甲维持着运动习惯，拢是减少着血管风险的有效方式。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继续过来讲大宝伊的地理故事。进前咱讲大宝伊去相府，看到相爷真愧祖先的风水地理学了后，因为知影宰相爷做人是真霸道，有意要做皇帝，想要篡位，想要谋夺江山。大宝伊心中在想。地理是有德者机制，参像这款不忠的大奸臣，未使让伊得到好地理，所以无爱甲伊点破。两炮红关穴，到尾也煞变成金刀斩头穴。相爷伊心中是真受气，伊阁惊大宝伊去造明皇上，所以宰相爷回来的时阵，伫迄一暝就派出两名的杀手，一名叫做张进，一名叫做吴刚。这两个人武艺拢真高强，是宰相爷的亲信，得力的助手。今麦过来讲大宝伊，伊离开宰相府了后，伊直接来找伊的好朋友刘仲达。较早伊牵成刘仲达考中状元，即阵刘仲达保荐伊做国师，两个人已经成为真好的朋友。即阵啊，刘仲达伊也已经官拜两湖的巡阅使。刘仲达伊看到罗宝伊来找伊，伊是非常的欢喜。伫迄一暝，罗宝伊就来住伫刘仲达的厝里。罗宝伊困到半暝的时阵，忽然间伫窗仔门外跳入两个伏兵大汉，手拿来刀要来杀罗宝伊。罗宝伊是安大惊失色，惊甲未晓发声。这两个伏兵大汉都是张进甲吴刚，是宰相郑愧派来的杀手。在这个时阵，张进都对罗宝伊扑来啊！可是伊还未扑到罗宝伊的时阵，张进伊已经大声哀一声，人头对地，死于非命。原来是吴刚来救罗宝伊的性命。吴刚原来是郑愧的亲信，是安怎样才来救罗宝伊的？原来吴刚这个人，伊真忠德，真硬气。平常时，伊就看宰相，伊卖弄权势。贪官污吏，欺压善良，所以看得真不顺眼。今仔日人国师罗宝伊，只是一个故意搁破事的地理师， 宰相为着惊伊泄露地里的机密，就要杀人灭口，置人于死地，这未免伤过恶毒，手段有那伤过残酷，是一种真无道理、真无人性的做法。所以伊见义勇为，救了罗布伊。吴刚伊甲罗布伊讲：“国师，你即阵爱赶紧走，那是无，你会无性命。”宰相真愧伊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代志，拢是不择手段。伊是宰相，权是真大，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伊若是想要杀你，一定会想尽方法。你赶紧走，走愈远是愈好。我会对后面保护你。万一我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的时阵，我只希望国师，你会当甲我找一块好地理甲伊埋葬，互子孙啊有出大的日子，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偌报伊伊看到吴刚，甲伊也无熟悉，用着一个真诚来救伊的性命。偌报伊伊讲吴壮士。感谢你救命之恩，行，那是要走，大家做伙走，我绝对无家己一个人走，放你一个人一只，我嘛感觉真袂得过。就安尼两个人带咧向山内逃走啊，连夜赶路，唔敢一出来眼前。今嘛过来讲，宰相惭愧，伊听人禀报讲吴刚来杀死张晋，救走罗布衣。甘上惭愧，伊气一个，随时调出雷将军领大队的人马。骑马要追杀吴刚甲罗布衣，骑马一定是比用走的较紧。到黄家山的时阵，已经是肉得要掉啊！人讲恶老是偏逢连夜雾，在这个时阵，在一个山洞内，搁再唱出一只乌霸。这只乌霸是非常的凶恶，真猛真歹，可能是百度真妖啊！那只乌霸，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吴刚甲罗布衣，就向两个人打来啊！好一个吴刚，伊身手是真好，伊向罗布衣甲杀去边啊！伊甲迄只乌霸开始周旋啊，因周旋真久，但是吴刚伊内心是真着急，后面是有追兵，只嘛阁有一只乌霸来在挡路，莫非这是天要绝因的生路？吴刚伊内心虽然是真着急，但是对着迄只乌霸，伊又难唔敢大意。那只乌霸搁再打来啊！吴刚伊赶紧赛一步天王吐塔，吴刚伊搁抓一个身，双手对那只乌霸来踏出去。吴刚的力是真大，那只乌霸去予吴刚踏一个飞出去三丈外，去碰着石壁，就安尼煞袂震动。可是对兵已经用要约到位啊！吴刚伊赶紧将罗布衣。甲杀入去山洞内，叫罗布衣来秘伫山洞内，唔通出声。这个山洞是真细，是拄只迄只乌霸的巢穴。吴刚已将罗布衣安排好势了后，宰相秦桧的追兵已经约到位啊。吴刚已经走未去啊，已经被官兵给包围掉了呀。官兵是真济，带队的人都是雷将军。雷将军伊讲吴刚，你真好大胆。你也敢吃碗来啊？洗碗我，赶紧将罗布衣交出来。那是无，你一定是无性命。好一个吴刚，伊哈哈大笑讲：“雷将军，你助纣为虐，明明知影宰相是奸相，你阁帮助伊，将来你有哪无好报？你叫我爱交出罗布衣，罗布衣伊已经搬过这座黄家山啊，恁阁再弱，我哪弱未掉啊？”那是爱我的性命，可以，这真简单。来，只要拼赢我，要抬要挂是随在恁。就安尼，双方展开一场的大车拼。人讲明虎嘛是难动高群，吴刚一单人独马一个人尔，伊的体力是有那有限。可怜的吴刚为着要救罗布衣，伊已经为罗布衣来牺牲啊。官兵想讲罗布衣已经搬过山。搁再弱，我那弱未掉啊！

一体佫爱袂赢，但是伊佫唔甘心，将吴刚凊彩佮伊带带咧。伊想要报答吴刚的救命恩情。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赖布衣，伊想要报答吴刚的救命恩情。伫这个时阵，赖布衣伊详细观察黄家山的地形，伊看到黄家山前有来陵，后有气脉，左青龙，右白虎，案头阁真水，前后阁有香案，地理是真水，真水的地理局。阁再甲看详细观察对面山，山形是险恶，好参像一只小马。阁再甲观察本山，参像一只大只马。偌布衣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家己讲，这莫非是天意？这块地理是大地理局，是大马赶小马的好地理。伊研究地理学，真有心得。最近这本地理书有讲，大马赶小马，功名惊天下，若有圣人来，称王敬称霸。偌布衣伊赶紧将罗经摕出来，主五常拜好准。这块地理学是伫山洞内，拄只山洞内，伊已经。

来生米粿啊，正拄好应着若有生人来，青王敬青霸，这是天意。牛家后日啊，一定有霸王来出现。罗布衣伊就将吴刚的尸体甲葬伫这个山洞内。罗布衣伊压三支的树啊枝，伊代替香，伊来跪伫吴刚的墓前讲：吴大杰，我这条命是你救我的。你在生的时阵有交代我，爱甲你找一块好地理局。即马这块地理是大马赶小马好地理。经过三年了后，你的子孙啊，都有人会做武将。果然三年了后，吴刚的子吴哥都考中武榜眼。吴哥这个人是岳飞的副将，因两个人共同领兵对抗金兵。可是真亏伊通敌亡国，伊假性子用十二刀的金牌将岳飞吊断去，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给害死。但是吴哥伊就吊袂断去啊！岳飞伊死了后，换吴哥伊做主帅。伊同款有那杀退金兵，啥物性质伊拢无爱管，因为俗语有讲：“讲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将。”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主帅，伊甲敌人在修战，朝廷皇帝的性质会使无爱插伊，只要是尽忠报国，将敌人解杀退，安尼就会使啊。当时岳飞气候尽溃，出十二处的假性质、假金牌，假调动去。这是岳飞过头紧张的关系，岳飞伊死得真冤枉，所以有人讲岳飞伊的紧张是怣张。吴哥伊到尾啊，伊做甲主帅，佮胜利倒转来。吴哥伊佮掠着宰相陈馈，通敌亡国，出假圣旨来害死岳飞。一代丞相陈馈有呾被处斩，子孙啊拢甲赶去做和尚，甲做尼姑，念经拜佛。来弥补尽亏的罪过，罗布伊伊伫历史上会成为大地理师，都是伊所看的地理拢真应验，伊的地理故事也阁真济。若是听众朋友爱听的话，我也阁继续讲，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明仔载咱再过来讲罗布伊，伊忧温报温，点火亮血做老妇人人。人讲地理有随发随壮的好地理，火亮血。这款地理局都是随种随发的地理，明仔载我还阁继续讲下去。

咱平常时做人都爱诚实朴实，爱高义，安尼人才会甲咱学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一定爱有礼貌，安尼才会当得到人和。参像咱坐计程车的时阵，伫要落车的时阵，咱家讲一句谢谢，安尼对咱家己不但是无损失，反倒转来，咱的功德有那真大。因为赛计程车是一种真艰苦的工课，精神拢比较比较紧张，所以计程车司机有的脾气拢会比较比较暴躁，车祸啦、事端啦，拢是一时失去注意，一时控制袂掉，所制造出来。你若落车的时阵，该讲一句谢谢，无形中伊的精神就会得到安慰，伊会感觉咱这个社会处处是充满温暖，处处充满人情味。所以事端甲车祸无形中就会消失真济。有时咱若坐计程车，几块钱啊，有难免伤过计较。难得几时咱坐计程车，开计程车不但是真艰苦，有时若是拄着塞车，也搁较艰苦。因所付出的精神甲代价，实在是真大。所以我只希望人人拢有礼貌，人人拢会晓体谅别人，会晓原谅别人。安尼，咱这个社会一定是真祥和的社会，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大家嘛希望计程车司机朋友爱遵守交通规则，处处为人客着想，安尼就无纠纷，就无不愉快的事情来得发生。

0: 性广告。
1: 人家说万别是贵鼻土，鼻味那是害，万别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永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永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有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囝，五欲繁大这也罢，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囝，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该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囝，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只饲囝无功劳，五日父母天不长，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办法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囝，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那唔捌，枉费人生在做人。知因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正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友好，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钱。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我签名书的药品，你要代先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代。有减价七代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为据的，这才袂买唔到钱。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啊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四颗正二号，阿咱的药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在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要认明这特点。有这个特点，有减价七代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假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提空盒啊去药房对，改对号称甲认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中药都是汉药，汉药有分君臣药甲青草药，那是有列入药典，有列入中医师考试的范围内，叫做君臣药。青草药不但无列入药典，有那无列入考试的范围，会使讲民间所流传的良方，大部分拢是属青草药。那是伫三百几年前，西医也未流入中国的进程，咱人那是破病，拢是靠着汉药甲青草药来得治疗。五千年来，经过真侪战乱，经过真侪瘟疫、流行病，不但无将中华民族来灭亡，反倒转来，咱中华民族即嘛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汉药、青草药，那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挡流行病、挡瘟疫都挡袂掉啊！要到现代十二亿以上人口的子孙，较早杰出的名医，参像扁鹊、花道、王叔侯、张仲景、孙金人、金元四大家，这些人拢有真辉煌灿烂的医术流传落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医流入中国，加上满清政府来腐败，百姓张扬的心理，中医却一直无进步，愈来却愈退步。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民国初年，有真侪人建议要将中医改废掉。好佳哉，咱过去的老总统有远见，认为中医中药是祖先的遗产，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延续中华民族子孙的大功臣，所以才无将中医改废掉。即阵日本人有风寒病院，韩国有汉药大学，西德、美国科技是向的发达，嘛极力在研究中药甲针灸。因为西医西药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副作用比较有较大。到这当今，嘛阁有真侪病症，不但用西医西药医袂好，有时改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煞医好去。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医药上阶段的目的，就是要解除患者的病情和痛苦，使乎患者早日会当健康，这就是医药上阶段的目的。

身体若要健康，环境卫生有那真重要。环境清气，卫生有够，就较袂生蚊啊、生蝴蝇、蟑螂、甲鸟鼠啊。蚊啊、蝴蝇、蟑螂、鸟鼠啊，这拢是传染病症的来源。霍乱、吐血、肝炎、瘟疫、瘟疫病，拢是由蚊虫、蝴蝇、蟑螂、鸟鼠啊传染来。咱一定要重视环境卫生，水沟啊爱过好流通，时常消毒。粪扫桶上好爱盖盖，用塑胶袋啊处理哦好些，包好好交予粪扫车。使用鸟鼠油啊、蚊啊水、蚊啊粉爱注意。房间喷蚊啊水上好，人爱出去外面，十分钟后才阁入去。使用鸟鼠油啊爱时常巡，唔通死鸟鼠甲放好臭、放好烂。这会影响到大家的健康。发觉有死鸟鼠，爱赶紧用塑胶袋啊、有报纸甲包好好，然后交予粪扫车。环境卫生是大家拢有责任管顾的。若是出外旅行，唔通乌白抌粪扫，汽水罐啊、纸箱啊、粪扫一定爱摕去粪扫站。安尼环境卫生才会好，唔通让卫生人员浪费人力，搁扫未清气。减一分的粪扫，就减一分的蚊虫甲细菌，人民就加一分的健康，这有那是兴盛甲积德。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子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间由咱乌象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仙的强力素八千、乌象仙的保和维散、乌象仙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龙千玉所带来关切错爱，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着咱的好朋友林妙淑跟乔如，伫车内甲咱做服务啦吼。啊，咱乡亲和朋友，啊，身体上有对大，无拄好吼。还是有医生看病注射吃药的当中有什么款的反应吼，啊，咱通无通去问的吼，啊，就会当利用这个时间敲电话吼，敲电话去买吼，和你秘书跟交流来三个做探讨，还是讲咱妇女朋友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啊，歹势来讲询问的。拢会当利用咧报挂的时间吼，啊，你电话卡入来吼，啊，就会当接到林秘书跟交流吼，免费来甲你做服务的店吼，啊，拢唔免客气，有小款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遥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啊，这无指定药房，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还是讲咱住伫这个吼，啊，台中的大家啦、南投的集集啦、各县啦，欢迎的好买拿来家己的旗店吼，台南关店、龙田、银德、东山啦吼，高雄市的大文山啦、啊、六股燕巢、美堂吼。啊，这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做服务的对吼。啊，你连日啊吼，食了那好，较健康抓起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恭喜林秘书跟乔如甲咱推荐介绍的，安尼较袂买唔对的对吼，啊，拢唔免客气。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啦吼，但是你若要寄药啊，爱伫个下晡三点以前甲卡来哦吼，欢迎下趟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

0: 啊，这个过道以后有这个雷顺哦，会来发生啦吼、哦。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6度，
1: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6度，
0: 温干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隔冰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温电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阳明山是23度到31度，
1: 台北市是26度到36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新历是6月30，旧历是5月16，今仔日是礼拜二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啊，爸母啊，若食着火头的啦吼，啊，咱爱去吃吼。对个菜吼，对个菜，咱阿爸母啊来咱兜吼啊，
1: 卖有时炖下牛牛蛋吼，蛋无人啊那个
0: 吼，啊三顿烧啦吼，三顿烧安尼
1: 吼，老大人的欢乐
0: 对吧？安尼吼，阿弟家吼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了对吧？吼、哦，哦，而、啊、且天气安尼真哩大吼，那无落我得落个安尼吼。落个，
1: 落雨是咧，淡落落，
0: 对吧？
1: 落是落，
0: 落是落个安尼吼。哦，我即马吼，即马即个澳洲吼，佮比咱遮佮较落吼，澳洲的热浪啦吼，啊，即个死亡的因素暴增吼，啊，即个法国的巴黎啦吼，巴黎吼，太平间吼，啊，像咧灾难安尼啦吼。太平间就是咧坑死人的所在
1: 吼，
0: 啊，所以咱台湾嘛启动第一场吼高温的这个冰推啦吼，啊，所以讲对着这天气热热吼，天气热热吼，这真正会热死人啦吼，啊，因为咱这个近期就是讲欧洲吼各大国家面临这个破纪录的高温的这个热浪啦吼，六月吼。全世界更加提早出现着极端的高温，甚至危害着生命安全吼。所以环境部长启动着第一场，以这个北台湾吼连续3天吼啊超过这个摄氏40度为基础，而这个跨部会，而这个高温。诶，这个冰推吼，啊，这个推演就对了吼。啊，7月以后将要来经这个管区吼，是冰吼来演练啦吼。中央气象署也透露讲，今年吼对着有机会发布着高温，而这个红灯警示的地区发布着吼，啊，会使讲这个细胞的简讯就对了吼。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吼，谭德纳在28号警告讲，澳洲正受到遭受着吼史无前例的这个初夏的热浪了吼，啊，各大国的高温吼，啊，拢总创下纪录吼，21号以来吼已经出现超过7300件吼，含高温。有关系吼，啊，这个吼超额死亡的对吼，热死人吼，啊，意思来讲，只讲这个死亡因素超过正常预测期的死亡因素吼，啊，这个法国的卫生部也配合表示讲，胃液四号吼，会使讲这个热浪侵袭以来吼，法国死亡的因素。比预期加出大约1000多人就对了吼，然后1000个吼，其中大多数是中者，地处死亡人数也增加40%吼，啊，这个巴黎地区吼尤其明显了吼，当地这个殡葬系统已经吼未堪的这个负荷啊吼，太平间吼形成吼形容监控啊。像咧灾难发生同款安尼啦吼，
1: 像讲拢热死，
0: 拢热死个就对吼。
1: 像外国安尼，寒个寒死啊。
0: 对，啊，你啊看，即马
1: 极端的气候，
0: 极端的气候，那无得淹大水，啊那无得大甲要死吼，哦，啊那无得落大雪啊吼。所以伫遮来提

0: 亲爱的观众和朋友吼，尤其这种的天然的鸡啉瓜滚水吼，白滚水上好啦吼。而且来讲，我咱的观众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白光客哦，也客店所带来的光客江湖兄弟，是咱当地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光客。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我拄好打电话给你啦。
1: 嗯。
2: 我问你啊，我啦讲该七点七点安尼哦，啊，药啊减着，安尼药用好更差。
1: 当然是吃八粒上介好啊，啊照三顿吃啊。
2: 哦，对啊。我吃三年五更三年。
1: 嘿，无要紧啊，伊也无副作用啊，因为咱的骨拢呢。年纪做会慢慢退化。
2: 对，我就是咧想要人家讲，本来厝边家讲伊食六年啊，爱帮我食，我是食三年啊。
1: 哦。
2: 啊，我是讲，伊家讲伊即摆减一日，伊家讲伊即摆一日食一摆啦。我感觉讲，年岁愈大啊吼，这退化愈来啊。
1: 对啦，对啦。
2: 减呢？
1: 要。
2: 安尼哦，安尼就是忙减。
1: 要啦，先安尼吃吼。
2: 哦，照安尼吃。
1: 好，较好会较念啦。
2: 我是感觉，我的骨头，我伊做骨做了骨密哦，
1: 哎，
2: 个还好嘞。
1: 好安尼哦。
2: 看到我。
1: 对啊，你就是食这唔食还好。
2: 对啊，我
1: 食到先减不完了。
2: 啊，一个我去了一个中医师看，伊讲你食这边来这有骨瓣，个有。
1: 钙质啊，遐个是钙质啊。
2: 啊，个我嘞遐个了，遐个骨头的搞安尼啊。
1: 嗯，对啦。
2: 我是讲安尼。啊，恁因为哇，愈来愈多啊，冇看卖
1: 掉。
2: 哎，我是讲，
1: 哦，
2: 啊，我咧做边是讲，我伊食八年啊，食买六年啊，八年啊，啊，减落来。
1: 嗯。
2: 啊，伊讲伊个脚，
1: 嗯，
2: 是骨未，哎呦，骨会爬未开。
1: 哦。
2: 啊，即个姐姐伊爬未开。
1: 对啦。
2: 哦，啊，伊帮我，伊教我教我，怎个食？我去，我药局。
1: 好。
2: 买是，我问迄头家讲。
1: 嗯。
2: 啊，这一这了健步丸，这一项啊是要食多一斤会较好呢啊。是讲你若要食健，这个是健步丸哦，要过骨头。
1: 嗯。
2: 你就爱食一斤，一斤有酒。
1: 八仙呐，有八仙，那是上过四五十年啊。
2: 伊讲一斤有酒五十多年啊，伊讲安尼啊。
1: 对啦。
2: 我甲问讲啊，一斤你食好谈呢？伊讲。
1: 无啦，唔少啦。
2: 有酒食好，我食好啦。
1: 我呢上少个啊。
2: 啊，
1: 上一个好四块呢，还别人会弄到四五块呢。
2: 是啊，
1: 我呢五百粒块两千块，好四块呢。
2: 是我唔过我做伤个，打工仔啦，我做伤嘞。
1: 啊，身体过用该要紧啦。
2: 四块啊，啊，我自己食，我自己食了二十粒个。
1: 哎，对啊，啊，就走一百块呢哦。有啦有啦哈。
2: 那我好是要紧啦，
1: 是啦。
2: 啊，我那个姐，我是无，我是无感觉讲好啊，那唔，我无感觉佫较歹啊。
1: 对啦，安得啦，安得啦，吼。
2: 我是讲阿婆阿唔得叫我咧食。
1: 要啦要。
2: 叫我咧背来背，我那个就是讲，啊，我再吃点啊，吃点来药效无去咧，安尼啊。
1: 没啦。
2: 啊，我发背了好啊。
1: 哦，好啦。
2: 好，我等一下，谢谢。
1: 好，谢谢哦，谢谢。
3: 真感谢咱这位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食咱个健步丸食三年外，因朋友食六年啊吼。因为咱的年岁拿愈多，咱的骨质疏松就会愈严重，所以咱早晚八粒加对吼，自然咱的骨头会订单，咱的骨头会用开，爱加认明，那些个包装老人家奇怪啊，八仙健步丸。

0: 邓丽清所带来一首《陈吉人歌》，落大雨迄日，是咱住伫家己东少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家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都和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剪不完，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新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伫台中市的沙鹿市永福药局、信辉药局、太平同心、19家银河、嘉义市公园大正新农场、大拿是大东、嘉义市场内穿了吃亏的安宁药局、玉界普爱堂、满道信心、新奇是好店、小东路王药局吼，另外区这个三和药局、广州二街啦吼，遮阳风云各有人员，后夜迅捷，高山是风云，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丰台板丹中街啊、进店，那边是明兴，东港是建银，各有东华、东寮吉川啦吼，啊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片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这个澳洲安尼大家吼，啊起码因在澳洲吼，啊起码造成吼，到底要装冷气啊，不爱装冷气吼，因上是得变成政治的攻防了对啦吼，啊你讲啊讲法国的病院啦吼，学校啦吼，亲手有这个空调了对吼。啊，这个右派吼、哦、来化工专攻吼冷气的计划吼，啊左派枪攻应该先改善掉这个建筑的这个隔热的对吧吼？哦，啊咱家学生囡仔
0: 太热咧吼。学生囡仔拢有迄个呢，教室拢有冷气呢。
1: 大家教室拢有冷气啊呢吼，所以吼、哦，澳洲因这可能因那个所在应该是较寒
0: 时间咯，寒时间可能较长啊。
1: 所以你要讲即个法国的病院学校吼，啊，讲真少有即个空调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对着即个 BBC 的报道，讲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吼，谭德赛吼，也配合警告讲，即个澳洲吼正遭受着史无前例的即个初夏的热浪啦吼。德国啦、波兰啦、捷克啦等的国家拢高温。打破了纪录，目前澳洲数百万人生活吼，伫即个极端的高温之下，会使讲数百人死亡下高，被迫关起吼，电网也承受着即个沉重的压力，所以澳洲上古老的水库吼，啊，即个贝斯洛核电厂吼，因温吼。表示讲，因为这个热浪引起这个冷却吼，而这个溪水的温度飙高吼，因此将反应炉来关掉了，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真正太严重的一个代志吼。所以伫这特别啊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天气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一首带给老歌，伴随我所带来歌曲《梦中的梦》，是咱住伫云林台西林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金秘书你好，
2: 哦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1: 好、哦，
2: 我是在吃，因为我喜欢那样吃你的金寿参。
1: 好、哦、是。
2: 啊，今麦就是小可有咧刺激，啊去买恁的胃，迄个胃，偶尔胃酸啊，倒来吃。
1: 嘿。
2: 啊，这样哦，啊因为今仔日哦，听来袂感冒，讲你感冒哦，你来吃去更歹的少哦。
1: 嗯。
2: 叫我提来点歌哦，点歌吹起来，卖空水。多个打打啊个啃嘞啊个热嘞啊，等下调个这个加加了呗。啊，加起来哦，刷半盆哦，刷拢到那上边出来出这个西灰啊呢，开上多淡淡呐。
1: 哦，迄个我甲你讲，迄感冒猛吃，
2: 感冒猛吃，
1: 猛吃啊！你小看呐，讲你便秘，你胃酸吃一时啊，半点早餐吃三时啊，
2: 我
1: 啊做伙吃就好啊。
2: 啊，我吃胃酸吃一都已经较无咧便秘啊吼。
1: 对。
2: 啊，无大无事，吃只狗仔食。
1: 对啊，阿姨，我别甲你讲，哎，问下我别讲啊。有迄什么平衡，迄拢唔对诶。咱咧少本来水果就未使吃啊。
2: 哦。
1: 好好甲吃啊。
2: 哦，好好甲吃。
1: 哦，有。
2: 啊，无我普通，我规单恁的电烧算了，我唔等诶啦，因为我胃哦，我的气管哦，气管较歹啊。
1: 哦。
2: 靠迄痰烂啦。
1: 哦，迄有痰。
2: 所以恁的电烧。算了，无我就买，我不等你就对啦。
1: 哎，刚改清油啊，他们搞不来物件清出来
2: 啊。哎呀，就唔买得等你。
1: 是哦，
2: 哎，好谢谢啦。
1: 未啊，你到底对？
2: 我到底在人啦。
1: 啊，那请我哩。
2: 我姓杨，
1: 杨姓。
2: 哎，红，哎，姓杨。
1: 啊，你拢在对叫咩？
2: 我，
1: 嗯，
2: 我都拢在台建啦。
1: 哦，台建哦，那好啊，好啊，要哦。
2: 好，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台南市的洪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哦。咱若有在扫的听众朋友，食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咱一挂冰的凉的，佮有确定的水果，像柑仔，咱这先慢只食。咱天头咱的扫治疗好啊吼，确代家己食就对啦吼。啊，咱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山。是专门咧顾着咱的胃肠的吼，平常时啊，咱食物件要伤着引起的漏塞啦吼，也是讲咱的胃肠拢会堵住吼，啊胃肠无好的情形，拢会溢下酸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我上先的保和胃散，咱空白食三时啊，叫三顿来甲食，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吼，然后需要。住伫台南市小东路王药局、公路信泰药局、德高处龙台、万里花生桂林药店、安南区北岸路龙津、中洲寮安和路龙津，阁有即个本源寮中丰药局、南区新营路大吉、海淀路信温、文贤路惠光、金华路新龙安、鲁龙路后街药局，拢会探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

0: 灵山所带来的歌曲《白沙屯妈祖》，是咱当地台南仁德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好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小林秘书参加如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特资料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这个七月初开始吼，啊，这个病院啦、诊所啦吼，啊，大家拢讲陪在病院啦吼，因为吼，这个病院吼。尽受即马霸凌的即个事件吼，即马新的制度啦吼，新的制度吼，啊会使讲上路真侪病院，拄啊像个如临大敌啦吼，除了原有的诊所的信心，啊，佮有匿名检举的制度，另外规划专责处理的机制吼，彻底的职场霸凌调查程序。含这个专责的小组吼，啊，这拢总迄个吼，啊，起码一寡这个医界大脑讲担心讲，起码安尼伤过伤吼，这都会遭受到滥用啦吼，尤其医生介到讲咩啊吼。哎，咁咪讲啊！你上班无带头壳来呀？啊，是有当啊，咪你讲胸大无脑啦吼。哦啊，还是有诶较粗鲁，佮咪三字经啦吼。哦啊，这阿介吼，
0: 这无修养诶医生嘛是介罪呢。
1: 所以这种吼，这种诶疏导诶制度诶病医吼，啊面临着真大诶即个吼挑战吼。啊，会使讲一间医药中心目前召开着这个吼会议，特别提醒主任、主诊的医生啦吼，伫这个手术室的时一定爱吼，会使讲爱忍耐，千万唔通跟美讲啊，你怣啦，你白痴啦，啊你无带头壳来上班啦吼，
0: 啊那无带头壳来上班，该该接听到
1: 的。啊那无会用过哦吼。所以你这样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
0: 大家平时啊拢开玩笑关系，
1: 要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0: 然后咱来安排歌曲哦，罗时丰所带来歌曲《小姐，请你好我爱》，是咱当地台南六甲丹律师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我的车路书你好。
2: 你的书呀？
1: 哎，我的书。
2: 哦，你的书不有这么好
1: 哎。哦，你请咱的报为啥呢？
2: 哎，
1: 啊你。
2: 哎，你早上。
1: 哦，你为是安怎样？
2: 啊，为就不是跳绳啊。
1: 好安尼哦。
2: 哎呀。
1: 哦，我
2: 食较好
1: 个，哦，较好，着爱照三顿食，要睏阁食一摆，啊，空腹安尼较紧了。
2: 好，我老婆食。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好好安尼哦。
2: 所以，食卡个。
1: 好。
2: 十八斤啊。
1: 十八斤哦，啊啊，唔进步安尼。
2: 哎。
1: 好，啊，你卡是拢安那？
2: 卡骨髓用个手术啦吼。
1: 嘿。
2: 我手术了，啊，工作啊，骨破了，骨拗了呀。
1: 好安尼哦。就
2: 即个拢足疼。
1: 做点，
2: 了
1: 好。哦，安尼哦。
2: 系啊。
1: 就安尼，就爱继续吃，好较厉害啊。
2: 有咩？我唔想要改做兼职。
1: 好安尼哦。啊，
2: 你超准啦。
1: 好，带你超准哦。
2: 啊，我拢靠定叫环球广告去啦。
1: 哦，叫引导准来去啦哈。
2: 啊，我讲你引导准叫。
1: 哦。伊
2: 讲你个准都冇叫引导准。
1: 哦，是。
2: 我叫引导准哦，靠有听啦。
1: 好安尼哦。
2: 系
1: 阿姨还未改做啦，系哦。嗯。
2: 阿姨改电话。
1: 嗯。
2: 我想先。叫健保员呐，叫哦十八斤，暗时我拢未困嘞，啊
1: 所
2: 以吼，可能嘛太困。
1: 对啊，十八斤内底有高钠元素 DHA， 所以食哩较好困啊。
2: 啊，我是讲伊早听，我拢，伊今仔起来伊六点，伊拢爱看报道新闻嘛。
1: 嘿。
2: 啊，伊啊六点半。
1: 哦。
2: 每次十分，我就来准伊个来听，当场给你听。
1: 哦，谢谢哦，谢谢哦。
2: 你
1: 说搞讲
2: 个呀？
1: 没呀
2: 啦，没呀。啊，我讲哦，来客人搿里
1: 好
2: 热情。
1: 好，好啊，好啊。
2: 该做的更
1: 正。谢谢啦，谢谢。啊，你那吃个干燥小白啦哈。
2: 啊，我帮我老婆吃啊。
1: 好安尼哦。
2: 老婆，你扫啊。
1: 好好好。
2: 我无啊，只爱放管，无怎放嘞。
1: 好，得扫吃电扫扇啦，晓。
2: 哦。哎，搿个唔恁老，我只买咗，我讲我哩，何里先食看卖？
1: 好安尼哦。
2: 食了，阿姨只贵味
1: 啊。好，好啊，好啊。
2: 好啦，好啦。哎，拜拜，老婆。
1: 嗯嗯嗯。
2: 哎，做东西吼，我也是出呢。哎呀，今我去上班啊。
1: 好安尼哦。
2: 哎，用卡等的车讲。
1: 好。
2: 哎，好小弟。
1: 哎。
2: 在我家啦。
1: 好安。
2: 我到别的家啦。
1: 好安尼哦。
2: 啊，我讲，买啦。
1: 哎，
2: 那个同我去人食咖啡。
1: 好好好。
2: 阿姨的吼，伊的咖啡拢未歹食，拢会滋味。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就甲讲吼。
1: 好好好。
2: 我看你俩在上啊。
1: 好。
2: 我讲无你俩输的吼。
1: 嗯。
2: 你
1: 食点炒蒜就好。好，好安
2: 尼
1: 哦。我管这个管啊。好，好啊，好啊，谢谢啦。伊讲
2: 好啦。
1: 好，啊，你啊，那有捡到因到
2: 船
1: 啊，
2: 甲
1: 买到先啊，吼。
2: 系啊。
1: 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啦，哈。好。
2: 叔。
1: 嘿。
2: 感谢你啦。
1: 好啦，吼，你功德无量啦，哈。
2: 你拢喊尿
1: 的吼。嘿，喊尿的吼。
2: 啊，我这边叫嘛贵啊，你叫。
1: 好，好啊，好啊。
2: 我们都往家贵讲。
1: 好。
2: 啊，所以啊，有食你的思维，我有啊，
1: 好好哦、
2: 我拢食虾
1: 吼。好好啊。
2: 叫甲卡的那几个是引导准的。
1: 好好。
2: 我讲你引导准的啊。
1: 嘿嘿嘿。
2: 我到香港
1: 嘛。好安尼哦。
2: 我知你做，你去土鸡两条。
1: 好安尼哦，好好啊，好啊。
2: 好啦。
1: 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感恩啊，好，再见，再见，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去。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价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创修好所带来的关系，你感觉会想起我？虽然住伫中华关店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关系。真感谢，真努力，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家干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三十，旧历的五月十六。礼拜几？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物美术甲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暖冬中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的九点吼。啊，若要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隔天就当收到药啊！吼吼，欢迎下当个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版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0568026。
1: 欢迎咱两个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七月节开始吼，即、这个新的制度开始啦吼。啊，所以一寡即个医生啦吼，哦啊，尤其即急诊室啦、即手术室内底医生啦吼。啊，讲这内底有真侪妖魔鬼怪啦吼，一个资深的开刀房的护理师咧讲啊，讲未少吼老一辈外科医师吼，啊，这个脾气拢非常的暴躁啦吼，伫这个手术室内底吼，敢若像个暴君啦吼，只要护理师若无给好这个吼。这个开刀的器械啦吼，还是讲锻炼医术吼，无拉好高啦吼，啊，得有通啊，矫三二间啦吼，矫三二间吼，这交流。
0: 那个是得品牌医生啊，
1: 哦、
0: 我有曾经捌讲过啊，像迄阵阮咧实习的时阵，伫咧病院，吼、嗯，啊，算讲人得品较好的医生，你啊讲，伊拢手伸出去嘛，伸、哦、伸出去，啊，这个爱怎讲，即马即个刀进行。到倒位，按、你需要
1: 提什么款呢？
0: 提什么器械和
1: 医生？
0: 医生嘿，啊，人啊提唔到，伊就讲同学安尼哦，啊，讲一句安尼，啊，人就怎讲啊，提唔到去，啊，有诶，唔是啊，提就甲伊拼掉啊。
1: 哦，直接
0: 啊。啊，你啊知呢？你拼掉，你即马算讲即个刀咧进行当中，你个需要用到，咁、是流动护士啊，要有流动诶护士，
1: 啊个消毒过，
0: 对，啊个赶紧消毒啊。
1: 嗯
0: 是啊，
1: 对吧？
0: 啊，所以讲一个就好嘛，啊，图片才卖掉啊，
1: 哎，大白医生的是安尼啊，
0: 一头卡呢，
1: 对吧？啊，所以伊有当时啊，甲你叫吼，啊，佮直接甲伊个刀切啊，吼，啊，来断掉，来拼掉的，
0: 对吧？吼，不听掉
1: 安尼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因这吼，有诶，即个外科医师吼。啊，或者护理师干拢干经体讲做小林挥刀啦，小林挥刀。
0: 我弄有迄个，弄有了解讲一个医生，一个医生的诶程序吼，做工课程序，我拢爱了解啦。
1: 哦，安尼吼，对哇，所以吼，所以有当时像这个资深的手术室的护理师表示讲，护理人员吼，所以会留心吼。这个医生霸凌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啦吼，未少的外科医师伫这个手术房吼，啊出口成章啦吼，啊如果护理师吼，啊动作卡慢吼，啊是无做好啦吼，啊三二间就一直叫啦吼，啊大声吼大声来骂啦，讲为什么耳背啦吼，啊是唔是爱找一个吼？诶，人去买啦吼，甚至直接吼讲，你什么都没吼。

0: 家伙病房顶的高压的环境是病院吼，上接出现着职场的霸凌的场所，因为这会使讲关于着病人的生死吼，而且吼，这个久处伫这个高压高度的专业顶的场域吼，脾气恐惊会变较歹吼，容易骂人，容易触犯着职场霸凌的红线吼。为着安尼，所以伫这个新制度顶面啦吼，啊，院方骨力界拢开会吼，来定令着这医生吼，较思想去吼，啊，不应该吼，啊，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啊，罔使用这个情绪性的语言啦吼，为何着职场堪和谐的气氛啦吼，啊，会当保护家己就对了吼。所以这医生，
1: 你们是想讲是讲啊，医生对某一个护理师偏见，啊那个无会讲啦，啊无通常一般，嗯，阮拄着医生得片拢盖好啦，
0: 一般个啊，
1: 拢对阮盖客气，
0: 盖客气安尼吼，为健康快乐保你好。
2: 金秘书你好，小叔大家大功告大。
0: 哦，小沈你请讲来，
1: 我来请讲呢。
2: 我录，那么我录一挂号呢。
0: 哦，你那个有录哦。
2: 哎，我查到好像在上面不录一挂，录没事的。
0: 哦，安尼哦。
2: 录不过多呀，哪录录？哎，他们只管个凉多呀。
0: 哦。
2: 哎呀，太凉啊。
0: 哦。
2: 用金秘书啊，用这医生哦，很快呐。
0: 哦。
2: 人讲哦，你老书蛮快啊，你讲都。做官员嘛有啊，吼、哦，啊，你讲像迄话，像咧公所大遐嘛就有啊，
0: 哦、
2: 对吧？哎，我可能一工哦可以办手术啦，即系星期拜啦，哦、啊是三妹吼，三妹因要跟某差分，因某差分啦。
0: 哦，安尼哦。
1: 哇，你也想伤多啊你。
2: 有些代志啊，纯粹人对人的个性无同哩啦。我是办手术啊，是啊，但是因惊
0: 甲
2: 我结啦，吼，啊是因到我。真的差不多了啦。
0: 嗯。
2: 讲嘅人讲，人讲就地球棒，人都有好人有歹人，即系有一种人就是安尼。啊，有一个个性，伊嘴无严就艰苦啦。
0: 哦。
2: 哦，啊，负责代志，嘿，我就嘴无严就艰苦啦。
0: 系
2: 啊。啊，就咱做咱医生做啊，一个有一个偏型，我讲这医生礼拜最人礼拜，你人讲倒你嘛个叫只哎，晓得你唔叫伊哦。
0: 哦，
2: 安尼对话唔对，哎呀对话，哎呀为医生真痛呢。如果佮大伯安尼吼，佮大伯话两声少少加出来，昏过昏过安尼哦。哦，周先生，哦你昏过讲我做哦，哦有昏过，啊你唔做检，我讲哎以前你用做检查哦。
0: 哦，
2: 我们俩做前兆，哎，俺做前兆对吧？前兆个体会啊，我就是无体会，我更唔知做云贵。前兆伊就前兆啊，伊就体会就未啊。
0: 好
2: ，OK， 拜拜啦。
0: 好，谢谢哦，哈，阿伯要紧，欢迎咱的乡亲那边哈，啊，你对着这个职场的霸凌呐，哈。啊，咱有拄到这个代志吼，啊，咱通甲咱的经验。
1: 其实你到底呢，同事吼，嘛、欸哦、是好歹离婚啦，
0: 对吧？
1: 嗯、我好加在我拄到拢袂歹啦。
0: 安尼哦，这特权公司拢有啦吼、嗯，有诶，就是讲你拄啊入面吼，啊有诶老
1: 哥拢该照，拢该照顾员呢。
0: 哦，安尼哦，嗯、哦安尼你可能
1: 生
0: 了较有人缘的款啦。
1: 应该是好运啦。
0: 哦，好啦。
1: 我感觉讲我比较买点贵咯。贵咯，安尼行来吼，
0: 拢拄着好人，
1: 拢拄着贵人，
0: 贵人啦。啊，所以今嘛这病吼，因有诶这高层嘛咧讲啊，讲医术人员吼，啊有诶讲像迄部门啊，诶保卫下午茶啦、点饮料啦，还是聚餐啦吼，无被通知着吼。啊，就因为讲遭受到排挤啦吼，提出这个，提出这个申诉吼，所以今麦人就真歹讲啊吼，今麦这人咯，
1: 今麦社会介奇怪吼，
0: 介奇怪，
1: 人家人之间当无当个要甲你投诉啦，要甲你安话啦，
0: 安尼吼，对啦，啊，所以今麦人就真歹做哩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伫这个职场吼，咱上个是安尼啦吼。大家人安尼较好智慧安尼
1: 吼，吼，介奇怪，我的个性吼，
0: 嗯、
1: 你若讲，比如讲，你伫某一个所在啊，拄着安尼，你感觉讲介过分的代志，
0: 哦，
1: 啊，想要甲对方投诉，
0: 哦，
1: 相对

0: 是哈，咱个想讲，嗯，咱人投诉啊，害人无头路。
1: 无头路。
0: 嘿，我第一个我个想着安尼啊，安尼啊，个投诉啊，你害人无头路，安尼。
1: 对，
0: 那个啊，刷刷去啊。
1: 好啊，你啊，安尼啊，喂，健康快乐宝你啊。
2: 健康快乐宝，小也听众朋友大家赞，你们参加交流小姐，
1: 好，你请讲。
2: 那个医书开刀房的医书吼，哎，都是有一个功夫。
1: 哎。
2: 啊！伊个心情难摆，唔通发到迄护理师的身上，唔知安尼
1: 做。哦，安尼哦。
0: 嗯。
2: 迄就是有诶吼。嗯。伫医院较早去讲，去擦咧鞋啊，阮是听头一站诶鞋啊。哦。擦鞋嘛，爱有一个功夫神，你知道？
1: 哦。
2: 因迄个鞋啊吼，有诶是包诶那种，迄个皮包一个。做一个迄个啥海绵，一点点的海绵。
1: 哦。
2: 啊，迄膏啊，你呐安尼擦安尼敷，那去擦到去膏到迄边啊。
1: 嗯。
2: 啊，伊烘落去的时阵，迄膏啊会变黄。
1: 哦。
2: 啊，那迄可能咸咸的小姐吼，咸血片的小姐，那咸着现个退回。
1: 哦。
2: 退回一卡鞋啊，都无效。
1: 哦，安尼哦。
2: 嘿，我就是接一个，哦嘛，对我足歹的，你知道？
1: 嗯。
2: 啊，歹的时阵我不要紧，啊，有一天。哦，迄我嘛是讲，迄头家要佫甲调别位，啊调别位的时阵，佫一个要来坐我这位，啊我拢对伊足好咧，啊听、的人讲，你都免对伊很好，诶安怎安怎，我讲不要紧，伊这个员工啊，咱的同事呐就要咱遮，咱爱互伊带掉，用好好甲讲，用个甲讲我听安尼，
1: 安尼哦，诶、
2: 人迄个人我离开已经35年的同事，嘛、嘛对我足好，拢教我安尼，安尼行，安尼，足诚实的安尼，
1: 安尼哦。
2: 从安尼，咱是不是老
1: 人？哎，人人好啦，哎呀，对啦。
2: 哎，莫摇摆，迄个都摇摆。
1: 哦，
2: 对啦。
1: 哦，
2: 拜无落皮的骨啦。
1: 好，好，好。谢谢哦。好，
0: 好，
1: 今晚先来听歌来哈。
0: 来来来，摆一首自己办的歌曲《眼边之庙》，是咱当地台南淡水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金秘书你好，
2: 阿金秘书你好，
1: 嘿，老张，
2: 我好
1: 买，
2: 嘿，我好买，你老张老师，
1: 嘿，
2: 我好买了太太了，所以那你再有你吃，
1: 嘿，
2: 嘿，我要跟你要问，我为药啊，为药啊无，我要叫你早起去灌来，我为药啊无个细灌的啊，哎，
1: 无嘞，拢一种尔。
2: 有啊，拢会听你啊！我给你介绍几个曲，我曲啊，好难。
1: 好，谢谢啊。
2: 我就问你，啊，你有曲啊？吼。
1: 嘿。
2: 有他，敢有他三百万的曲，敢
1: 有？无啦，这个药品也袂当做经商啦。
2: 阮家太，阮家好卖迄个，炖诶，我话做迄个单位小仔拢，那个买三盒拢上只嘛。
1: 无可能啦。无遐好赚啦，伊健康食品卡诶，安尼。
2: 哦、不是像你这
1: 种，不是啦，不是哦。
2: 啊，我跟你讲，我在你的十八斤哦，
1: 他
2: 健保完，我已经给你吃少有四五罐。
1: 哦，是。
2: 啊，实在够有效的，有
1: 效。
2: 啊，我跟你讲，就问啊，你像迄他安尼起码，那这边透风路哦，他都戆戆
1: 的。哦，你吃十八斤对呵。
2: 我都十八斤加健保完都。都在了休困，差不多半个月，我要几个月啊！我
1: 想，好，
2: 安尼，
1: 爱继续加吃。
2: 啊，上班啊，上班都。
1: 没啦，啊，身体过诶。
2: 对啦，啊，无你就搞只食十八斤，啊，食健补丸。
1: 好，啊，补胃酸甘胃。
2: 胃酸，胃酸，胃酸，胃。
1: 好。
2: 有空啊，拢甲你
1: 好
2: 人，你知道。
1: 好好。谢谢啊。
2: 这么重要诶。
1: 好，感谢伊哦。
2: 好开玩笑，
1: 问看。有效较要紧啦，哈。
2: 有效做效。
1: 好。
2: 我有看啊，拢介绍，拢不同人。
1: 好，感恩，感恩啊。
2: 介绍了，而且嘛，嘛都是叫人去咱的自动旅游呀。
1: 哦，对。
2: 我自动旅游呀，我是较不方便，我来叫你吃啦。
1: 好好。
2: 有啦，就爱温请啦，等下就带我来一
1: 个。好啊，你那方便，你就甲我讲哈。
2: 好，啊，你今晚来搞吃嘞，明仔
1: 再。明仔再搞哈。好，
2: 谢谢，
1: 谢谢，再见。
2: 好了，你有你这种
1: 好的，感谢啊，
2: 我拢给你看下，拢
1: 谢谢，感恩哦，再见。
2: 哎，我个叫问你，
1: 好的。
2: 我后来拢在食干个药啊，啊，这拢叫上叫
1: 拢。哎，咱的冬天一点钟吃，你干个药未？生物也食八个吃的哦。
2: 我拢弄一点钟叫。
1: 好，好，安掉，做票的哈。
2: 我跟你讲，阮老的有吃好。
1: 好。
2: 啊，再问你讲，是迄条路无太方，较不方便啊？我拢实在不太管，而且我见。
1: 哎呀，全部拢说八千个对的哈。好好，
2: 大概
1: 讲。哦，很有好，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

0: 蓉蓉所带来的关切坚强，是咱带伫家己心肝的江先生所点播的听的关切。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家感恩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感染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公告有啥单？由全身的药品代理南投市区公丸药局好伦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好伦，湾林是。恭贤日行够好轮 ，KO 是天华够智贤，二林是德明够好轮，红山红山区中华药局、和平药局、五加一心同药局，你们家也是民安药局哦。万丹小会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够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今嘛吼，车愈来愈多啦吼。阿上后搭车就是美国的纽约啦吼，纽约吼。阿今嘛讲德国的柏林嘛是一地吼，搭车非常严重吼。啊那我知影是咱的曼谷啦吼，泰国的曼谷嘛，搭车搭架吼，拢一个搭过来点钟的吼。啊，即马就是美国吼，伊买啊吼，美国即个纽约啦吼，啊就是买啊，你若入城吼，该扣钱吼吼，啊所以即马一年减2700万啦吼，伊即个纽约吼，你若一般吼，伫即个时间上啊讲。较巅峰的时间，你入去纽约吼，啊爱扣9块的美金啦吼，啊那非巅峰的时间吼，爱付2.25块吼，2.25块的美金吼，啊所以讲这一年安尼吼，车流量减2700万台吼，
0: 的车数。所以扣钱更有效啊吼。
1: 对哇、啊，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咱家嘛小讲吼，你喺台北搭车佫愈严重啦吼、啊你也像去。去咱只高雄嘛是塞车足严重的，即马屏东嘛慢慢啊、
0: 上班下班时间然后塞车，
1: 塞车诶迄个吼真正介严重吼、像即马像日本啦吼，还是讲新加坡啦吼，因一定爱有即个家己的停车位，才会当买车呢吼、我感觉讲咱
0: 台湾无停车位，可袂当买
1: 个。对啊，无停车位就袂当买车吼。
0: 规定安尼是也是对的
1: 吼。安尼也是对吼，安尼。就较卖车遐多吼，你看即马一口罩有个人吼、啊，有个人就一个人一台车，啊，佮一台奥多拜啦吼，吼、啊，这车真了有够多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唔知道有甚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连其他你若讲，像讲咱。高雄的塞车啦，啊你若屏东去买高雄，啊伊人我要甲伊扣钱吼、你也想，啊你就免去啊吼，啊是你要去买台北，啊伊我要甲伊扣钱安尼吼，像这个纽约安尼啦吼。你也看安尼，你入去爱解扣高科的美金，高科乘以31的话，这样呢吼。所以这另外经验我非常的客观啦吼。啊，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你对着这种的吼，啊，咱一般来入城啊，我要讲扣这个吼，塞车费啦吼，塞车费吼。啊，咱安尼，你敢会赞成啦？吼，你敢会赞成啦？听吼。
0: 安尼部分当中车辆会减少。
1: 即话安尼车辆会减少啊！吼、啊，大家可能会坐即个捷运啦，吼、啊，是坐即、這个吼，铁路啦，吼，啊，坐即个公路的车较大部分安尼了，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一寡即个政策啦，吼。啊，当然拢有好有歹啦吼，有好有歹吼。啊，一个都市一个都市当中无相共啦吼，拢无相共吼。啊，你若讲像以前有个人去泰国啊吼，去泰国啊，去曼谷市啊吼。 我迄那搭车的时候，你有当啊？你坐飞机坐袂到呢？因为坐飞机，搭车搭得一个三四点钟啊。
0: 啊，你又讲了解遐个情形吼、一般导游拢会提早，
1: 拢
0: 提早去机场。
1: 有当时嘛有意外，对嘛？嘛是意外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
0: 你好，
2: 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靠生你好，
0: 回台靠生你好。
2: 不是啊，啊，你讲的每样政策都是有好有坏啦。
1: 对啊，
2: 你行到倒时啊，赶快怎么车侪人侪啦？
1: 对啊，
2: 按我解就是赶快，你搁较物件搁较贵嘛，是有人买；物件搁较俗嘛，是有无人买啦。
1: 对啊，
2: 但是咱今麦都是就事论事，就是讲今麦提起的政策。
1: 嘿。
2: 聊聊啊！你甲创者讲者啥物碗糕嘞？安尼就袂使呢。
1: 安尼哦。
2: 啊！你讲听讲，昨昏我有听一个咧讲啦，就是讲，大家先讲我甲你都大概知己好朋友对无？
1: 嘿。
2: 啊！我要叫你食饭的时阵，我卡通会甲你拍两个。
1: 哦。
2: 袂使呢。
1: 啊！你那迄个伊个讲，你也是性骚扰啊？
2: 对啊。哎，起码是人家讲的性骚扰啊！大家想好朋友，我想，啊，你做伙遮侪年啊，啊，你送去交团。所以今麦人是袂砍袂退啦，唔、是像较早人讲，你甲客者甲小我甲迄度打者袂要紧，今麦人袂使呢，伊、有诶我要你打。
1: 啊，迄个袂当开玩笑者啦，吓。
2: 迄个做啥？迄个做，今麦是毋是拢有迄二点零诶长刀迄老诶？诶，来过几人感情不会？一个老诶老不休工，一个去甲。直接甲过啊，甲嘟嘟嘟讲解网页形态啦。
1: 哦，安尼哦。哦，
0: 你是袂当呀？
2: 你讲在减少去，就讲去报警呢。
1: 哦。
2: 去报警，结果恁屏东迄地检署啊，讲来判三个月啦。
1: 哦，安尼哦。
2: 判三个月，你唔就看家己是变安怎？伊讲过两个，过听过上诉。
1: 哦。
2: 后后你将啊叫浪费社会的资源三个月，啊你将阮老些人啊，过三潭这个看护，就去换人去换人，唔是讲去一当时啊，就最好个。的代志啊，
1: 对啦，
2: 伊都要前时间前都搞这话，变来讲较远的，行在坐车在坐几半点，那是几点钟，估计去搞换呢？啊，你看伊干那武艺的东西，搞唔搞成本？
1: 对啦，
2: 所以这社会，你如果讲什么代志，政策有的都是有好，有的都是有坏啦。
1: 对啦，
2: 像顶下迄几间啊，有咧讲，头家那卡电话，下班时间卡电话，啊，真耐去哦，员工讲安尼也袂使的，
1: 真
2: 袂使。
1: 对啦，
2: 一成本。啊！你看，即马愈搞是愈轻松呢。
1: 有安尼哦，
2: 但是愈搞愈轻松。你讲外头的啦，关刚拄到一个工厂的头家啦，在讲啦。伊讲伊即马外头话真巧呢，你去做工给你也甲管，甲管一时甲投诉呢。
1: 哦，对啦，对啦。
2: 啊、你像我那时阵是变做，所以咱台湾的政策外头的会使讲对在外头想计头可以啊。
0: 想计
2: 公司，我咧甲讲，你进公司啊，安尼伫咧经营，迄就足好赚的。啊，无你人命多跳跳。啊，不是做面讲的时阵，伊靠定固定，用啊做靠定下，伊就无咧管啦，伊就是半做啊半下咧头咧休困，因为坐咧边啊拍手机啊，
1: 咧
2: 手机啊多花时间搞，啊你也甲讲袂晒哩，就甲你申诉。
1: 对啊。
2: 我们用这个来收这个款，当然是对伊好处，伊才要收这款啦。对伊若无好处，我相信伊若袂提起这款来收，对在外头的照顾安怎端啊？对外头的照顾这是真好，但是你都有一个程度，你袂使讲，你做行业小可甲讲者，伊就甲你迅速啊，迅速的时阵，大家就搁了精神啊，了时间嘞，
1: 是
2: 无？你唔知外人，唔知坐椅啊人，唔知讲工人做行业经营是安怎？哦，伊就讲，伊甲迅速就讲，安尼你唔对，伊就是半头家唔对。所以这一点哦，无论多几只，我感觉讲，所以大型公司的头家，你若无一个客厅头来头较尊严的伫咧管过在员工啦，我感觉嘛是。不了了之啦，感官艺术啦，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哦，
0: 维
1: 健康俱乐部你好，
3: 林德斌交流你好，
1: 请讲来。
3: 你知嘛吼，迄路诶吼，有天桥啦，啊有迄个地下道诶，迄路诶足好势，舒适诶，因为拢要甲车白路去。
1: 哦，安尼哦。
3: 知嘛安尼你讲就塞车啦。
1: 哦，好啊。
3: 你只要天桥，人有诶。有个桥天桥，啊，未啊，个单人啊，伊乌皮乌啊乌啊，像大将个平民南路个，迄足快个，
1: 哦，
3: 迄种车拢袂去个，啊，本来是想讲要人车病去，啊，即卖抗议唔敢去啊，
1: 哦，好，
3: 未来 哎，安尼真系塞车啦。
1: 谢谢你哦。
3: 个人嘅路就未塞车啊。
1: 哦，好，再见咯、哦。
0: 谢谢，拜拜。
1: 喂，健康快乐，你好。
0: 喂，你好。
4: 先生。
1: 哎，等谢你好。
0: 好，诸位等谢谢你好。
1: 下个。
4: 你都话咧讲泰国嘅饭店哦。
1: 哎。
4: 啊，车是咩啊？我有渡过。
1: 对啊。
4: 啊，咱国内哦，有一间那个。电脑公司的董事长哦，伊就是过泰国考察嘛。
1: 哎，
4: 啊，伊就是去搭车，搭伫个曼谷个车站。
1: 未顶未当了。
4: 啊，伊就咧想讲啊，我这哪来这安尼搭车搭安尼我，我就不如我就住台湾哦，即唱就好啦。
1: 对啦。
4: 我、啊、就免，就免受着个搭车个艰苦安尼。
1: 是啊，是啊。
4: 啊，尾唱哦，伊就是咱设置咱嘉义县个迄个。诶，比较港区，我一间公司叫秦城，金城，
1: 还
4: 有上市的公司，
1: 是是是，
4: 这样啦，
1: 好，
4: 好，
1: 好，
0: 谢
1: 谢
0: 你
1: 哦，
0: 谢谢，拜
5: 拜。阿林姐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6: 林秘书，我跟你问咧，我拢今日收关钱，
1: 是，
6: 我一卡吼，我一卡迄个大腿头阿个。个卡，连咪听大腿，啊连咪听卡多，啊连咪就个听人个神经去啊。
1: 迄个是神经会走来走过去啊，啊你个瘦八千，还用八千减管做伙吃。
6: 啊我有食迄个瘦八千嘞。
1: 你话两人做伙吃，因为八千减管专门对神经疼，神经我连卡好。
6: 哦，还有八千
1: 嘞。有啊，你说八千嘞是得给你同位路的啦，
6: 对啊。嗯。啊，我想说八千个一生，想说八千个加一困子。
1: 就啊，你的两人做伙吃，安尼才会完全根本可以治疗啦。
6: 哦。啊，有当啊，哪里听咯？有当啊，哪里听就没听啊？啊，哪里听咯？就搁里听啊。
1: 安尼我听咯，就是咧听堂啊，就是发念嘛，有。
6: 啊，我搁去做福建嘞。
1: 马金。福建嘛，咱做阿爷我嘛个对，叫三顿吃。
6: 哎，啊，我嘛搁吃。
1: 吃福
6: 建的中药
1: 的呢，哦，
6: 这我
1: 唔敢吃。吃这就会使，就免去吃其他的药啊。
6: 哎，我
1: 讲
6: 为
1: 着
6: 这两其他吼，
1: 吃钱的。
6: 哦，安尼哦。我一次我唔敢吃啊。
1: 嗯
6: 嗯。敢吃生姜药啊。
1: 哦。
6: 哎。
1: 对啦。
6: 我吃你那个多好，三年。
1: 嗯。
6: 我即马拢生，我即马拢禁生。做米线我嘛无吃，肉粽我嘛无吃。
1: 较生较虾米，较紧的做米线我是蛮吃吃。
6: 我迄个拢无吃。
1: 对。
6: 那两边我嘛无吃。
1: 哦。
6: 迄个三明治我嘛无吃。
1: 好安尼哦。
6: 系，我即马较吃个，泡芙连吃，迄个吃迄款鸭皮。
1: 哦。好。
6: 我到养好，我一去买菜，买了蛋饼来吃。
1: 哦，我见。
6: 蛋饼迄算米糊呢。
1: 系，我见。
6: 我见拢无吃。嗯。我想要说变个真正的顾味啊。
1: 安尼哦。
6: 嘿嘿，安尼。哎，你讲
1: 神经病？哎，你那，那个是十八千治疗全完毕了，啊，叫三顿吃，你较好啦。
6: 我给那个叫张云给我讲啊。
1: 哦，好啦。
6: 好啊。
1: 好啊，啊，你住哩家己？
6: 哎，我叫张云来吃骨头饭呢。
1: 安尼哦。
6: 没有，我这里我都吃药多，所以我今天还唔吃些，我都不愿
1: 意。啊，你安怎穿好哩？
6: 我穿那个杨太太啊。
1: 杨太太哦。
6: 对啊。
1: 对吧？
6: 太太啊。
1: 你这呢，午餐都爱调好，你较好哈。
6: 讲那啊神经啊，你吃。
1: 哎。
6: 啊你吃那个骨骨头
1: 的。哎，对啦。
6: 哎，啊都是我今麦是跟他算讲，因为我有滴吃钙片，卡我骨头我就无感觉。
1: 哎，伊是神经炎、神经痛，观察多点，观察痛拢有效啦。
6: 啊，就算。
1: 嗯。
6: 那个算慢的听就对了。
1: 哎，就。
6: 啊，就走来
1: 走
6: 去。我去关心，吃神经的，一罐神功嘛，刚刚买个吃了。
1: 哦哦。
6: 我做亏。
1: 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
6: 子，
1: 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
6: 子，
1: 吃这样子，
6: 吃
1: 这样
6: 子，
1: 吃这样子，吃这样
6: 子，吃这样
1: 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这样子，吃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
1: 嘿，你好，
2: 林秘书。
1: 嘿，
2: 你林秘书吼。
1: 我是。
2: 哦，是啊，我是刚刚啊。
1: 好，你好。
2: 哎，阿进，那卡那个提，那叫我妹妹啊。
1: 哦，谢谢哦，谢谢。
2: 啊，那个。伊头啊，食啥无效啊？今嘛讲食咱这有效啊？
1: 好安尼哦。
2: 啊，以前食，甲叫我来搞只四百啊啦。
1: 好好好。
2: 啊对哦，今嘛伊一摆拢买两罐，我来点两条，我做好诶，拢买两罐啦。
1: 好安尼好啊，谢谢啊。啊，侬搞买啥喂？
2: 啊，
1: 侬买啥？
2: 赵善，丁赵善。
1: 哦，丁赵善呢？
2: 哎，我拢搞买，只阵未晓我甲挂迄个。我算对了，看我讲起食歹物做，只会。
1: 哦，对啦，
2: 系啦，
1: 感谢你啦，拢互你斗卡手。
2: 我阿叔这个算嘛是做咧功德。
1: 哦哦，谢谢啦，谢谢。
2: 不然食好药。
1: 哦，对啦。
2: 系啊，
1: 系啊，
2: 对啦，哦。
1: 嗯。
2: 啊，伊起码我一家食三份，伊讲我拢食三份无好啊。
1: 哦，安尼哦。
2: 啊，食到起码好，讲我该食一份，我叫你个两杯，我食两份。
1: 哦，食好家己个啦。
2: 哇，好哦，
1: 要，
2: 这个
1: 要
2: 啥子嘢？要
1: 啦，
2: 想要吃你嘅讲，我拢有听
1: 啦。好啊，你
2: 哦，
1: 对
2: 啦，
1: 哦，
2: 我唔知我讲，我讲叫你若唔食三顿，你硬唔要滚过食一下。
1: 对啦，对啦，要要要。
2: 哎呀，叫我第一值班啦。
1: 要，哈哈哈哈。对啦，要。
2: 哎呀，我等你，等你啦，不要讲，我明仔再看。
1: 好啦，感谢你啦，感谢你。
2: 我那认真嘅看啦。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好，
1: 没啦没啦，感谢你啦，哦你功德无量啊，拢哦你到介绍啊，去替人预备。
2: 你嘛都算讲，我得家的讲得家有地啊买款。
1: 好，这家就一环球保健呐，
2: 有。
1: 好
2: 啊，遐有地啊买啦。
1: 有啦有。
2: 你嘛拢无来叫我买。
1: 好好啊好啊。
2: 我加工遐有啊，放只地啊买。
1: 好好啊好啊。
2: 啊，这六家这我上要徛到不住了，我倒。
1: 好好好。对啦，
2: 我隔壁孙女在来笑我搞咩？
1: 对啦，啊就是拢恁兜介绍，唔只药还上笑安尼啊无？
2: 啊，太药啊！
1: 有啊，恁就是食好甲斗小白安尼啊，有。感谢啦。
2: 请
1: 恁丈妈去滴个时就较紧啊，何况我久啊。有。
2: 我无解，孙啊解靠后边有够多个。
1: 哦。
2: 你顺拢做后边买拢，起来买啊，伊嘛就再叫我搞咩？
1: 对啦。
2: 行
1: 港南北港永兴，你十礼拜拢叫足多，吼吼。
2: 啊，我新港较近啦。
1: 好安尼哦，拢会使，又去拢引来啦，又拢引来。
2: 要
1: 啦要。
2: 啊，我唔知拢搞下小事，弄小事，我要点瓜，今日点煮个茶我来。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我先讲，我咧点瓜，我讲我咧点几条瓜。
1: 好，感谢你啦，感谢你啦，哈，感恩哦，啊，天气冷就穿个衫啊，再见，再见。

0: 咱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两池花园、五爷楼。
6: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